0: 收藏起来，背着，解放后，1951年，谢志坚呢，他当时已经在甘肃定居了，他家人陪同他呢，回到于都，打听找，他当年送他草鞋的这个未婚妻，春秀，后来才知道呢，他们红军长征后不久，这春秀呢就被国民党反对派杀害了，所以说这个。谢志坚呢特别痛苦，他就更珍惜这双草鞋。
1: 上世纪80年代捐献长征文物之前，谢志坚含泪在这双草鞋上系上一对毛线绣球，这对绣球系着烽火年代跨越生死的绵长牵挂，这双草鞋也是无数红军将士在理想信念面前割舍儿女情长的时代缩影。
2: 于都河畔一双草鞋，见证苏区百姓把自己的亲人托付给革命，这种信任在红军队伍里可谓随处可见。在中国国家博物馆里收藏着一张长征时期的钱币，这张钱币不是普通的纸质钱币，而是一张布币，而且它的主人是红四方面军一名12岁的红小鬼。我们一起来听一听他背后的故事。
1: 这是一张川陕苏区3串布币，以布匹印制而成，它是川陕苏区流通的货币，当地人称红军票。布币上方印着全世界无产阶级联合起来，川陕省苏维埃政府工农银行字样，票面印有镰刀、锤头、五角星图案。他的捐赠者杨世才曾是红四方面军中的一名红小鬼。1935年3月，红四方面军强渡嘉陵江，即将告别川陕苏区，踏上长征路。当时杨世才只有12岁，他的母亲专程赶到部队，想劝说年幼的儿子跟自己回家。
3: 红四方面军长征的时候啊，很多亲人来跟即将上路的红军告别。当时呢，杨世才的母亲也是其中一个，因为那个时候杨世才年龄很小啊，这母亲非常舍不得。但是呢，他知道这个孩子决心已定，所以告别的时候呢，杨世才是把他藏在身上的3圈布币拿出来给他的母亲，作为他母亲回去的路费。
1: 大部队开拔，踏上长征路，战火纷飞，母子就此彻底断了音讯。留在苏区的红军家属时刻面临被国民党反动派杀害的危险。
3: 经过九死一生啊，杨世才走完了长征路。到了1950年的时候，那四川解放了啊，杨世才呢就惦记着母亲，惦记着家乡，所以多方去打听，终于发现了是在什么地方，他就得以回到家乡，跟他的母亲见了面。
1: 时隔多年，这张布币完好地保留下来。1975年，杨世才把这件饱含母亲对儿子牵挂之情的布币捐赠给了中国革命历史博物馆，也就是现在的中国国家博物馆。
2: 踏上长征路的红军将士一路被围追堵截，生死未卜。可是这样的一支队伍却在行军沿途做着一件看似与战斗无关的事儿，写字。红军面对的不只是军事上的围剿，还有被国民党虚假宣传欺骗的部分百姓。那么红军如何让国民党污蔑的谣言不攻自破呢？我身后这台老式石印机就是破局的答案之一。
0: 这个你看，这个很大是吧，也很重的，这它叫石印机，它利用油水不相溶的原理印刷的纸质的文件。
4: 那这个石印机当时是用来做什么的？
0: 这上写着啊，红军总政治部在贵州遵义印制布告传单。
1: 中央红军进入遵义之前，国民党地方军阀大肆造谣污蔑红军，给红军开展群众工作增加了阻碍。
3: 我们的军队是人民的军队，

一切是以人民的利益为根本利益的。所以呢，进了遵义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比如举例来说，当时啊，遵义它是缺盐的，那种盐啊非常贵，就是军阀呀那些这个财主啊，他们把盐价提得很高，这样呢来压榨百姓。可是红军进去以后，我们讲没收的或者缴获的。

0: 干宣传工作，除了书写标语口号，还利用石印机大量印刷布告传单。布告把共产党的政策主张讲得通俗易懂，号召工农群众行动起来。
1: 你看，这是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部布告，落款谁呢？代主任李富春，1935年1月。那么这个布告呢，它主要讲什么呢？一个是宣传红军的政策主张，再一个呢，介绍红军的性质和纪律，另外呢，就是号召工农群众团结起来，达到红军的政策目的。
0: 当年红军携带这份布告来到安顺市镇宁的板袍村时，当地村民因敌人的谣言提前将家当打包跑到深山躲藏了起来，村里只剩下50多岁的杨登凤。
2: 红军到那个板袍村呢，当时为了不打扰村民休息，所以呢，他们当时呢是在村外宿营。后来天亮以后呢，他们进去了，发现啊，老百姓都跑了。后来呢，他们找到了这个有一位老人叫杨登凤，他们呢因为有任务嘛，他们就把这个布告呢就交给老人，请他呢设法呀张贴。
0: 杨登凤老人从布告上看到，对农民主张不交租、不纳税、不完债、没收地主的土地分配给农民这些文字后，内心深受触动，所以爽快答应。后来怕敌人撕破布告，红军离开板袍村后，杨登凤悄悄把布告揭下藏在家中。
1: 他拿一个小油布包把它塞到墙缝里，后来呢，墙缝又觉得呢，因为下雨啊、漏水啊，怕保存不好，他又给拿出来放到那个瓦上面的瓦的下面，保留下来了。
0: 新中国成立后，杨登凤老人把珍藏多年的布告捐献给了当地政府。
3: 接下来我们要讲一件红军特殊的宝贝，大家看，它长得有点奇怪，不仔细看可能根本就看不出这是个什么物件。它不是武器，它是长征中红军携带的最先进装备之一，它被红军的军医视若生命。没错，它是一台医疗用 X 光机。
0: 在云南昭通市威信县扎西会议纪念馆，这件长相奇怪的文物是馆里的镇馆之宝。
4: 它是宋庆龄从美国购买，经上海的地下党组织转展千里送到中央苏区的 X 光机，是人民军队的第一台 X 光机。 X 光机由机头、手摇发电机及零配件组成，它主要是用于拍摄弹片和弹头的精准位置，用于治病救伤。当时在中央苏区物资非常紧缺， X 光机可以说是一个非常稀罕的物件，被人们当时称作照病机。
0: 长征出发前，这台机器就曾改变过一位将领的命运，这位将领后来更是成为了开国元帅。1934年10月，中央红军主力准备长征，身负重伤的陈毅前来告别。此时的他已经确定要留在苏区指挥游击斗争，但他提出了一个请求：
4: 在第五次反围剿中，一颗子弹嵌入了陈毅的胯骨，当时由于位置不明，未能将它取出，陈毅整个人非常的痛苦。周恩来得知情况以后，立即叫来了当时的总卫生部部长贺陈，要求用 X 光机为陈毅进行拍摄，取出弹头。贺陈得到命令以后，立即将 X 光机进行了拆装组装，并最终为陈毅取出了弹头。
0: 中央红军长征启程，这台 X 光机成了行军队伍里十分宝贵也十分笨重的辎重之一。湘江战役前后，大部分辎重和大件物品被迫沿路遗弃，而贺成和红色军医们清楚他对于治疗战伤的重要作用，仍把他拼死带过了湘江。然而 笨重的辎重拖慢了行军速度，部队付出了血的代价。

0: 到了扎西整编时，中革军委下令，凡是两个人抬不动的东西，必须坚决抛弃或就地隐藏。这台机器就面临着被精简的命运。
1: 当时啊，贺成他不同意精简这台 X 光机，那是因为这个 X 光机对部的来讲太重要了。但是呢，毛主席呢就亲自给他做工作，所以呢就说服了贺成。
0: 后来，贺成将包括这台 X 光机在内的17箱医疗物资秘密藏在扎西镇村民杨宝和家的阁楼上。经过整编的部队卸下了包袱，红军战士精神抖擞，挥兵前北，攻破娄山关，重占遵义，取得了长征以来的第一场大胜。而在另一边，村民杨宝和冒着株连全家的风险，接下了这份关乎生死的托付。
1: 国民党对红军的这个物资啊，搜查是很严，凡是私藏这种物品的，都会被处死。但是这些物品它比较多，而且体积很大，那么老百姓为什么会冒这么大的风险来收藏这些物品呢？就是因为对我们军队的认可。
0: 新中国成立之后，杨家后人配合文物征集，将这台 X 光机捐出，让这段大山里的军民往事重见天日。
2: 白色恐怖之下，收藏红军物资那可是株连全家的死罪。百姓们亲眼看见红军严守纪律，真心维护穷苦百姓的利益，所以发自内心认同红军的主张。这份军民之间的托付已经不再是和平环境下的温情，而是战火绝境当中用全部身家性命做出的抉择。在中国国家博物馆，两件密不可分的馆藏文物是红二红六军团在盘线转战期间军民双向奔赴、生死与共的实物见证。
0: 中国国家博物馆珍藏的这副担架是盘线百姓主动拆卸桥上的栏杆、手工赶制而成的，也是红二红六军团转战盘线的一件重要文物。1936年，红二红六军团进驻盘线，召开盘线会议，统一全军思想，确定行军方向。
1: 红二六军团啊，当时就有一种考虑，要在当地建立根据地。他们因为在这个之前一个打仗啊，也受到了相当损失，他们就要考虑在盘线以后下一步的行动方针。
2: 部队驻扎休整期间，红军严格遵守群众纪律，帮穷苦百姓夺回被侵占的土地和粮食，切实维护底层群众的利益。百姓亲眼见证了红军的利民举措，彻底放下戒备，全力配合部队行动。同时还有700多名当地的百姓报名参加红军。为了帮助红军转移伤员，当地百姓想了很多很实在的办法，他们主动拆下木桥上的栏杆，制作成了这副担架。
1: 红二旅军团到了盘线以后啊，一边大土豪一边做宣传，他们还把当地的土豪劣绅的种种劣迹给他编成话剧啊、歌曲啊。当时就流传的有一首歌谣叫做武营文人欢腾，红军哥哥进了城，打开仓库分谷米，是为了大富来济贫。
0: 中国国家博物馆馆藏的这口行军锅同样来自盘线转战岁月，锅体布满深浅不一的烟火灼烧痕迹，是野外战地炊事熬煮草药的真实印记。
1: 在长征路上，没有稳固的后方，也没有稳定的后勤，作为行军锅来讲的话，它当然煮饭、烧水、熬药、取暖都离不开啊。所以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军队的一个重要的战略物资啊。
0: 红二红六军团撤离盘线前夕，将珍贵行军锅赠予当地百姓，这口行军锅被盘线百姓世代妥善珍藏，历经数十年完好留存。后来

0: 群众主动捐献文物，正式入藏中国国家博物馆。
1: 在盘县，百姓出力支援子弟兵，红军以珍贵物资回馈群众，这是战火之中的双向情谊。而当历尽千山万水，长征队伍终于踏上陕北的土地后，那里又留下了哪些特别的文物呢？
0: 在吴起中央红军长征胜利纪念园，陈列着一口满身裂痕的陶制大缸，人们也亲切叫它红军锅。缸身布满烈火灼烧产生的细密裂纹，几道竹箍牢牢箍住钢铁，胶泥填补着破损缝隙，这是中央红军抵达吴起镇留下的珍贵实物遗存。
2: 1935年10月19号，就这一天呢，经过万里长征的中央红军风尘仆仆地到了陕北的吴起镇倒水湾村。因为经过万里长征嘛，可以看到那个都是衣衫褴褛啊，穿的是破破烂烂的，而且呢都是饥寒交迫的。那么多的战士到了这个村子里面，他需要做饭呢。当时缺少这个炊具，比如像锅呀，比如要碗呐。
0: 战士们搬来石块，将这口本用来盛水存粮的大缸架在柴火堆上，临时当作炊锅，煮起黑豆等。
2: 那这个水缸如果上面下了火来煮饭的话，它毕竟是个水缸，所以就煮裂了。坏了以后啊，按照当时红军的纪律要赔偿的，所以呢，要赔偿张献杰，就是这个缸的主人呢，2块银元。当时呢，这个张献杰就认为，我的这个水缸值不了这么多钱的，因为这2块银元可以买那个同等规格的这个水缸，能买4口缸。所以呢，他就退让。战士就说了，你呀要收下来，要不然的话我们会违反纪律啊。
0: 红军离开之后，张献杰舍不得丢弃这口见证过红军到来的大缸，请箍缸匠人用竹条箍紧钢体，填好胶泥，继续用它存放粮食，细心珍藏30余年。1966年，张献杰把这口饱经岁月的大缸捐献给吴起中央红军长征胜利纪念园，让后人能够看见长征落脚陕北的鲜活记忆。
1: 从长征出发时的草鞋到抵达陕北时的大缸，这一件件历经硝烟的文物，正是那段烽火岁月最真实的见证。毛主席曾总结，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这支历经万千险阻的红军队伍之所以能跨越绝境走向胜利，不仅因为他们自身有着坚如磐石的信仰，更因为他们始终把人民的利益看得高于一切。感谢您收看本期时光军事馆，咱们下期同一时间再见。
0: 戴着样式奇特的帽子，端着汤普森冲锋枪，操作重型火炮，这是美国记者在陕西关中拍下的一组罕见红军照片。
3: 当时红军穿这样的衣服，我就感觉到特别奇怪，因为他这个帽子呢特别像日式军服这样的一个帽子。
0: 1937年，红军的这批先进武器到底来自于哪里？
4: 这个文字的描述也是斯诺的一种主观的猜想。
3: 对，主观的猜想。
0: 实地寻访贺龙与两位独臂将领合影的拍摄地，摄制组有了怎样的发现？
5: 对，大概
6: 真有点像啊。
5: 对，大概就是这个角度，你看。
6: 哇，
5: 这边门和窗户的位置，
6: 光线也差不多和现在。
0: 时光军事馆为您揭秘罕见红军照片的背后故事，下期播出美国记者镜头中的神秘红军部队，敬请收看。

0: 当，共筑中国力量。北京深谋科技有限公司。当下，人工智能技术加速走进产业一线，面对各类复杂高风险的作业场景，用智能科技筑牢安全防线，提升运行效能，成为行业共同的探索方向。北京深谋科技有限公司扎根前沿赛道，始终坚守技术服务需求的初心，潜心深耕底层核心技术，以自研实力稳步前行，在创新之路上步履笃定。公司汇聚专业研发人才，坚持自主研发，聚焦感知、先进控制、人工智能、电能动力等关键领域，秉持深耕底层技术、务实求真的经营理念，企业始终诚心锤炼自身核心研发能力，以长期沉淀的自主创新成果构筑起完备的技术发展根基。团队自研压电式六维力传感器，能够精准捕捉细微的力学变化，凭借深厚的技术积淀，企业顺利中标电力设备智能带电检测项目，稳步拓展行业实践场景。
1: 我们更关注这一代人形机器人如何真正走进场景，赋能产业，带来新一轮的产业浪潮。我们认为当前有价值的场景是那些人们不愿意去、不能去、甚至不敢去的地方。所以我们从感知和力控这些能力入手，走出了一条面向垂直行业刚需的技术路线。
0: 真实工况环境复杂多变，深谋科技通过持续的技术攻关与系统化创新，在复杂环境中不断提升运行稳定性、环境适应性与操作精准度。研发团队在每一个环节反复打磨、持续迭代，逐步积累起应对不同场景的技术经验。这些脚踏实地的工作，正是支撑人工智能走向真实应用的基础所在。从核心元器件到整机系统，每一处设计都围绕实用、安全、可靠展开。企业坚信人工智能价值在于用硬核技术解决产业实际问题，为行业减负，为人员护航。
2: 我们的定位就是在那些对可靠性、安全性、适应性要求极高的场景中，提供经得起考验的技术方案，不追求热点，但求扎实，这是我们始终如一对技术的态度。
0: 以技术为基石，以需求为导向，从技术攻关到项目落地，深谋科技一步步脚踏实地，把创新想法转化为可用、可靠的智能装备，坚守本心，专注实干，是企业不变的发展信条。潮起科创时代，前行永不停歇。未来，北京深谋科技将继续深耕人工智能领域，持续打磨核心技术，拓展智能装备的应用边界。
1: 未来，希望我们的技术能够从实验室走向千家万户，成为提升生活品质、服务社会运转的温暖力量。
0: 筑智而行，向心而立，深谋科技携手行业，共启智能新征程。
3: 游云梦仙境，品纵横智慧，河南云梦山欢迎您。
4: 以光为媒，星光美传，
5: 专业赢得信赖，品质成就未来。昆山纵横，匠心品质，品牌之选。
3: 游云梦仙境，品纵横智慧，河南云梦山欢迎您。
6: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0: 野战条件下，西部戈壁一处背风小山坡，背着枪的炊事员开始准备晚餐。鸡肉、带鱼是今天蛋白质的主力，土豆、青红椒、洋葱、荷兰豆、藕、胡萝卜、木耳负责维生素和口感。野外条件有限，刀工不能降，切配统一处理。
1: 首先我们进行战术考察盒。
0: 一勺糖下锅，从白到黄再到琥珀色，炊事员管这叫战术炒糖色，既给肉上色，也给士气提亮。

0: 少许的胡椒粉，一入少许生抽，
1: 青红椒最后下锅，不为抢味，是为提色增香。鸡肉在糖色、豆瓣和香料里滚过，红亮油润，土豆吸饱汤汁。一锅红烧鸡块，蛋白质、碳水、维生素都在线，最适合戈壁晚风里来一勺拌饭。

0: 在炸制一段时间后，再轻轻推动。
1: 带鱼是海味，也是优质蛋白。大锅宽油，油温要高。带鱼不裹粉也能金黄酥脆，靠的是手法和经验。炊事班长把步骤讲得细，观众朋友们不妨记一下。军营版红烧带鱼复刻门槛并不高。
0: 加入生抽、老抽、白糖。

0: 下锅之后，带鱼香气被热汤一逼，鲜味儿就出来了。军营美食不一定照搬地方经典，但一定讲究营养搭配。
1: 最后我们加入配菜，
0: 紫洋葱、红菜椒、绿青椒，颜色一多，维生素也齐了。和带鱼咸香一融合，这一道菜很难说属于哪个菜系，却很像部队五湖四海来了就能融合。战场美食补充能量是首位，味道均衡也不能少。干香的红烧带鱼出锅，
1: 油烧热以后首先加入蒜末，微微炒香以后加入荷兰豆。
0: 荷兰豆名字带荷兰，其实并非荷兰原产，它是豌豆类蔬菜里脆嫩派的代表，急火快炒脆感才在。藕片、胡萝卜、木耳、荷兰豆一锅烩，藕片脆，木耳弹，胡萝卜甜，荷兰豆嫩，颜色清爽，口感不打架，这可谓是荷塘小炒一上桌，绿白黑红都不弱，训练归来加一块，清爽解腻真不错。
1: 油温烧至五成热以后下土豆，及时搅拌防止粘锅。
0: 狼牙土豆名字来自波浪形刀口，像狼牙，不是为了好看，是让表面积变大，挂料更足，入口更脆。
1: 炸至表皮微微起皮后即可捞出。土豆炸完第一遍后，我们要进行第二遍复炸。第二遍复炸，我们将土豆炸至金黄。下面我们进行调味，
0: 盐、糖、香醋、蚝油、生抽、十三香、孜然、辣椒面、蒜蓉、白芝麻、葱花，酸甜麻辣咸香一层层裹上去，最后泼油淋香油。土豆从配菜变成抢手货，靠的就是这口复合味。紫菜蛋花汤，军营最快的一道菜，水开即成，前后不过几分钟。快不代表敷衍，热汤下肚，这顿饭就完整了。向东迁1公里，东部某营区内，炊事班开始准备晚餐。人多了，分工就细，有人分解大黑鱼，有人剁肉，有人切菜，整块豆腐切小块，香干、青红椒、芹菜、葱花依次排开。刀声、水声、油声是营区最踏实的背景音。
2: 加入葱姜水、胡椒粉去腥，盐糖。
0: 鱼块腌制，香料去腥。班长的大手一搅，调料顺着纹理进去，入味不靠等，靠手法。
2: 首先将油锅烧至7-8成油温后进行拍粉炸制。
0: 鱼块拍粉是为了炸出金黄脆壳，锁住里面水分。油温到了，下锅焦香先出来，后面炒制才有底气。
2: 咸味，加入开水，色泽红润，加入配菜，

0: 下入鱼块进行烧制，在烧制鱼块过程中，不要去轻易推动它。香辣鱼块关键在烧，红油喷香，鱼块大小适口，高温让调料和鱼肉持续融合。别急着翻动，是怕鱼块散。 等汤汁慢慢收浓，味道自己会钻进去。科学点说，是蛋白质受热凝固，汤汁中的风味物质不断向鱼肉内部渗透。通俗点说，就是越烧越香。出锅成品非常扎实，汤汁浓稠，鱼块入味，一碗下肚，蘸到力直接续上。
1: 本地山羊肉。 改成大块，放入焯水锅中，加入葱姜，进行焯水，使其膻味减至。将羊肉煮至40分钟后，至断生，加入冰块降温，使其肉质锁紧鲜美，汁水不易跑出。
0: 不等放凉，加冰块快速降温，是部队炊事班的节奏。
1: 既能迅速紧致口感，
0: 也能继续加工。切成薄片，才好猛火快炒。
1: 将葱点香，加入青红椒，
0: 半盆葱丝，半盆辣椒丝，是这道菜的亲密搭档。锅铲飞舞，加火猛炒。 羊肉汁水随着高温溢出，葱香辣香肉香撞在一起。军营版葱爆羊肉做法和经典不同，但那股痛快劲儿是一样的。
1: 我们开始制作鱼香肉丝，肉丝先进行上浆，加入葱姜水。 打入锁住水分，胡椒粉去腥提味，盐、糖、鸡精，加入底味，打入鸡蛋锁住水分，使其更加丝滑。加入食用油，封锁其表面。肉质嫩而不腥的秘诀，
0: 班长刚刚已经演示。
2: 上浆的粉有条件就选玉米淀粉，不易脱浆。
0: 肉丝滑制完成，肉丝滑油、木耳丝、胡萝卜丝、青椒丝、肉丝通通下锅。军营做菜不一定完美复刻名菜步骤，更多是因地制宜。 一道菜可以做出几个版本，但一定都很香。香辣鱼块剩下的鱼头，班长也没浪费，油煎一下，放水，大火滚出奶白鱼汤，豆腐加入，鲜味再上一层。一条鱼，两种吃法，物尽其用。 也把后勤保障的精细写在锅里。野外驻训场防空伪装网下，炊事员正在火力全开忙烹饪。炊事班卧虎藏龙，扛枪操炮的手切起菜来也稳准狠。别以为炊事员只跟锅碗瓢盆打交道，演训场上他们同样要能操作战斗装备。
3: 既会搞烹饪，又能查敌情，灶台和站位随时切换。
0: 半锅炒鸡蛋，滑嫩鲜香，颜色金黄。
3: 半锅炒尖椒，香辣爽脆，颜色清脆。青椒断生后，将鸡蛋回锅，放入调料。 鸡蛋可以帮助战友们快速的补充能量。
0: 青黄相接，鸡蛋滑嫩，尖椒脆爽，一锅家常下饭菜，看着美，吃着香。

0: 训练消耗大，鸡蛋先给战友们补上一口优质蛋白，快而且顶用。米饭焖上，剩下的事交给时间和蒸汽。炊事员转身去忙下一道菜，军营的节奏从来不是一道菜等一锅饭。家常的茄子在军营餐桌上是妥妥的下饭名菜，油润入味，咸鲜微甜，一勺盖饭，筷子根本停不下来。鱼香茄子上桌，官兵消灭它，就像打击目标一样风卷残云。
1: 油温加至70度，下入鸡块，炸至外表金黄，通过油炸可以沥干鸡肉的水分，增加口感。外表炸至金黄，捞出。
0: 宽油猛火，大锅长铲，为了让战友们吃鸡快乐，炊事员的气势拉满，大展厨艺。

0: 香酥鸡块回锅，与花椒、干辣椒一同大火爆炒，香味融合，锅气十足。这口锅比炮阵地还热闹。白糖的加入让辣味多了一丝柔和，少了一分燥。
1: 香辣可口的辣子鸡出锅。
0: 这道辣子鸡味道浓烈，气势也足。战友们在训练场上搞战法创新，炊事班在灶台上搞炒法创新，在这儿这一道菜就叫辣子鸡，香辣酥脆，谁吃谁知道。赤脚继续往南，千余公里外，海滨训练场，战士们奋力破浪，激流勇进。太阳底下站十分钟，鞋底都发烫。可训练场上的战士口号震天，步伐带风，士气高昂。越是这种天，越得把火石顶上去。炊事员手起刀落，切断均匀，薄厚一致，军营标准刻在骨子里。
2: 我们将处理好的鸡和甲鱼进行敲水。
0: 每到周末，军营餐厅必搞会餐，这是老规矩，也是犒劳战士们训练一周的铁打传统。大家流了一星期的汗，周末这顿饭必须吃出仪式感。可是在炎热的南方地区做饭，难题也明摆着，燥热的官兵没胃口，高强度训练后体能告急，还有被热浪折腾的食欲不振的人。炊事班这几位心里装着全连的胃，也揣着全连的难。
2: 我们首先将葱姜蒜煸香。
0: 今天第一道硬菜，土鸡焖甲鱼，鸡肉紧实，甲鱼焦厚，慢火一炖，连汤带肉都是补，给战士们补的是体力，也是精气神。
2: 加水没过食材，加入少量大料，加入少量酱油、盐、味精，小火炖至20分钟。
0: 训练出汗多，体虚乏力，来这一小碗精气神都补上了。甲鱼的胶质和土鸡的醇厚一交融，那叫一个润。青红椒段、洋葱块最后撒进去，不是为了辣，是为了提那一口鲜灵劲儿，色香味齐了。

0: 牛肉条下油锅，表面迅速焦化，香气腾的一下窜上来。这不是做菜，这是在给味蕾热身。
1: 加入生姜、大蒜、煸香。
0: 辣椒丝、花椒粒一碰面就是干柴烈火，火候一上来，满屋都是直冲脑门的香辣气。干煸香辣牛肉丝，说实话，这已经不算菜了，这是开胃药，一吃就停不下来，越嚼越香，越香越想吃。成品出锅，牛肉丝干香紧实，辣椒段焦脆诱人，看一眼就咽口水。这一盘端上桌，保证被抢得干干净净。
1: 加入食用油，加入黑芝麻。
0: 谁再说炊事班的面点班只会蒸馒头，那可就外行了。如今的军营、面点房、蛋糕、蛋挞、麻薯，样样拿得出手。战士们都是二十来岁的小伙子，嘴上不说，心里都馋一口甜的。爱吃的咱都能做，这是炊事班的底气。
1: 我们将食材放入烤箱，烤至25分钟即可出炉。
0: 挤进奶油，双重加料，甜蜜加倍。年轻战士咬一口，眼睛都亮了。就这个瞬间，炊事班忙活一上午，值了。
1: 我们将食材进行过油，
0: 虾仁和牛肉两样高蛋白好物打配合。荷兰豆、彩椒、鱿鱼紧跟着跳进锅里，五颜六色挤作一团，还没吃心情先好了。对比前几道浓墨重彩的硬菜，这一道菜炊事班长刻意收了力道，上一道让你热血沸腾，下一道就得让你神清气爽。这盘五颜六色的菜，姑且叫它缤纷小炒，好看、好闻、好入口。出锅装盘，荷兰豆翠绿，彩椒亮黄，鱿鱼雪白，虾仁粉嫩，看着就清爽。加一筷子，这顿饭就吃美了。
2: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3: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4: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5: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6: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3: 能通血管，
4: 还能保心防意外。
5: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6: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

0: 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
3: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4: 这个假期穿越千古风华，领略九州神韵，乘风飞驰，邂逅神话传说，中秋国庆相约方特，共享欢乐盛宴。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
3: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5: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6: 爱的回响萦绕每个角落，

0: 我爱你，春风又绿江南岸。我爱你，万里雪飘装北国。我爱你，千里松林万物向荣。我爱你，深蓝逐梦，砥浪前行。我爱你，希望的山影，勃勃生机。我爱你，繁华的烟火，蒸蒸日上。我愿把我最好的年华奉献给你。我爱你，生生不息的祖国。
1: 灶台虽小，连着战斗力，饭菜入口，暖的是冰心。战地烟火立冰封，立的是保障力，也是大营底气。

0: 路途曲折，不知有多少聚与离。
1: 我们只知道有出发点，却不知道有没有归途。
2: 着火啦！
3: 再给谁报信？
4: 破了他们的阵，却断不了他们的心。
5: 这是我的信仰，
2: 我们一个人都不怕牺牲。
6: 我们怕的是完不成任务。
1: 这条路是我们自己选，
6: 请你相信我们。
0: 绝密使命，
7: 故事总藏在时间的褶皱里，而我想做那个轻轻叩门的人。
0: 每一道皱纹都是战壕的延伸，时光在熟悉的军装上刻下年轮。
7: 我跟随他们的脚步，丈量万里山河。
0: 我感受他们的匠心，穿梭记忆长廊。
7: 老兵是直线加方块的人生，
0: 老兵是战争与和平的缩影。
7: 倾听他们，伴随着一枚枚滚烫的老徽章。
0: 遇见他们，在每一处需要冲锋的新战场。
7: 请把那些温暖的名字交给我，
0: 让老兵故事在时代的哨声中再次入列。我是世敖，
7: 我是樊雪。老兵你好。
0: 迷是在方寸碎片中开阔视野，迷是在古今战场上专注细节。迷是在怦然心动时勇于前行，行是直面迷雾时的内心召唤，行是上下求索中的豁然开朗，行是脚踏千里后的真诚感动。
8: 我的天哪，
9: 这不知道往哪里走啊。
10: 哟，啥呀？
0: 军迷世界，行者无疆，中国军迷，我行天下。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

0: 祝您心脏平安。
1: 品质好羊奶，我选畅配优罐体羊奶粉。
2: 澳卓新材，自主创新超分子减震降噪材料，服务轨道交通，助力工业制造。
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5: 不要咳，不要痰，
6: 不要喘，
0: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7: 金嗓子喉片，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6: 广西金嗓子，
5: 不要咳，不要痰，
6: 不要喘，
0: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8: 乡村美如画，奋斗会新天。
9: 选膏药有门道，看包装两只老虎，
10: 看品牌两只老虎，
11: 年销十亿天
5: 还是两只老虎，
12: 两只老虎跑得快。
0: 两只老虎牌膏药凌瑞制药，
13: 畅销29载。
14: 小糊涂仙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15: 幸福是什么？它从不是天降的幸运，而是奋斗给出的答案。幸福时刻用心相伴，畅销29载，小糊涂仙。
16: 南部战区近期为黄岩岛领海领空及周边海空域组织战备警巡和海空联合演训，海空联动快速反应，以体系制胜深蓝。从歼十猛龙到歼35A云龙，人民空军从追赶到并跑，从单打独斗到体系作战。空警600在福建舰电磁弹射试飞细节首次公开，航母上托举战鹰的彩虹马甲火爆出圈，新型远香火实弹射击画面首次公开，人民陆军打造远程重拳。跨越6000公里，中国空军赴埃参加文明之鹰2026联合训练，五度携手中心举行海上合作2026联合演习，共同维护地区和平与稳定。防务新观察马上播出。
14: 畅销29载，
13: 小糊涂仙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15: 幸福是什么？它从不是天降的幸运，而是奋斗给出的答案。幸福时刻用心相伴，畅销29载，小糊涂仙。
14: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各位好，欢迎您收看正在播出的防务新观察，我是冠月。10月1号，我们迎来了伟大祖国77周年华诞，强国必须强军，军强才能国安。人民军队正扎实推进练兵备战，加快先进战斗力建设。今天的节目，我们就从近期南部战区刚刚在南海开展的一系列行动开始讲起。我们首先来看短片。
1: 9月30号，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组织海空兵力为中国黄岩岛领海领空及周边海空域开展战备警巡。9月27号，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为黄岩岛周边海空域组织海空联合演训，出动无人机、空警500预警机及玉林舰、天门舰、青海湖舰等兵力，重点演练侦察预警快。

0: 快速机动、联合搜救等实战化科目，有效检验了部队海空协同、快速支援和体系制胜能力。战区部队时刻保持高度戒备，坚决捍卫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值得关注的是，新型无人机飞赴黄岩岛周边空域执行海空侦察任务。这型无人机具备高空、高速、长航时的侦察能力，和位于黄岩岛附近海域的水面舰艇编队展开海空联合演训。此前9月2号，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组织海空兵力为中国黄岩岛领海领空及周边海空域开展战备警巡。在南部战区公开的视频中，空军飞行员驾驶着教时教练机，一肩挂载霹雳50弹，对抵近我领空的菲律宾小型飞机进行了警告驱离。这是我军首次展示教时挂载实弹参与此类任务。防务新观察正在播出。
1: 欢迎两位嘉宾老师来到我们的节目。首先呢，请教杜先生，我们看到呢，在国庆节前夕，南部战区为中国黄岩岛领海领空及周边区域组织战备警巡。那么此前的27号，南部战区为黄岩岛周边也组织了海空联合演训。那么您觉得这一系列的行动展现出怎样的实战能力呢？
2: 在9月30日的战备警巡中，有这样几个点值得关注。第一呢是多机场同时起飞。我们看到整个新闻报道过程中，不同机场的不同驻地指挥流程非常连续。我们的轰炸机、预警机、歼击机先后起飞，而且快速集结在预定空域上空形成作战编队，所以在南海上空的侦察、预警、火力打击，包括其他要素融为一体，在黄岩岛周边形成了很强的综合作战能力。在9月27日海空联合演训中，主要是三个重点行动。第一呢是侦察预警，第二是快速行动，第三是联合搜救。从三个大的行动去看，我们在黄岩岛周边看的能力、打的能力、支援能力正在快速提高，正在快速发展，也说明呢，海空军在周边的作战行动，包括联合作战水平、联合保障水平达到新高度。从演练的综合内容，包括主要行动去分析，有两个重要方面值得关注。首先是快速支援保障能力，第二呢是体系制胜。我们所出动的各类兵力，不是简单的组合，是实战组合。那么海军的各种护卫舰，包括综合补给舰以及其他保障武器装备在周边的军事存在也非常有效，也说明呢，这次海空联合作战行动等于把外方堵在了港口边，堵在了机场上，所以它的任何异动，包括任何情况，我们都可以随时高效处理。
1: 接下来请教王先生，我们注意到呢，在近期举行的联合演训当中，南部战区是出动了预警机、无人机、护卫舰、补给舰等兵力，您觉得他们之间是如何进行海空协同的呢？
3: 这次演练的其实就是针对的菲律宾这个以外闹海侵权挑衅的这个行动进行了一个强有力的反制。那么在这一次的演训过程中间，动用了海空兵力，包括空中的预警机、新型的高空长航式的无人机、海面的包括护卫舰还有综合补给舰，同时海警力量也参与了这个行动。从中间我们可以看到他们之间的这种协同配合关系大致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第一个呢是远近衔接，那么在这个比较广阔的海域，通过高空长航时的无人机掌握整个海面的活动情况，那么通过空中预警机与这个高空长航时的无人机进行相应的配合，就可以对空中水面的这个整个的活动情况完整的了解清楚，形成以空中预警机为核心的这样的一种这个指控的节点，把相应的信息分发到空中的作战飞机以及海面的这种护卫舰，同时也可以向海警提供相应的这样的这个海面信息。第二一个呢，实际上就是海空立体，不管对手以何种形式进行侵权挑衅，我们都有相应的这样的掌控和相应的反制手段。第三一个这个特点就是全向重点，那么这样的一个这个海空体系可以对黄岩岛周边全向全域加强有效的管控，同时也针对菲律宾方向，主要是菲律宾北部靠近黄岩岛区域这样一个重点的方向加强这个管控。所以在这个行动过程中间，高空长航式无人机发挥它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然后利用空中预警机这种机动灵活和信息分发强节点的这种优势，形成一个这种全域掌控，同时加强对重点海空域进行监控的这样一种这个能力。
1: 那么在黄岩岛战备警巡当中，我们看到呢，

0: 空军是出动了教十教练机，您觉得它会发挥怎样的作用？又如何与歼十六、轰六 K 进行配合呢？
1: 这次选择教十飞机在黄岩岛周边参加战备警巡，大概有以

0: 取证，虽然教练机不起眼，但是呢它的综合指标和综合性能与战场的战术需求高度匹配。另外呢就是这个战训一致，因为教练机的核心它是培养新飞行员，如果新老飞行员同时配合在黄岩岛周边战场环境中进行各种训练，这样对于提高训练效果能够发挥特别重要的作用。因为教师飞机在南海不是一架飞机在战斗，是整个空战体系在支撑，那这里边有侦察预警，可以进行实时情报传递，可以有重型歼十六战斗机进行各种掩护，一旦出现意外情况，我们战斗机就可以承担主要的制空和制海作战任务，另外轰炸机也可以在整个编队中起到定海神针的效果。我相信除了教石还有其他飞机在黄岩岛周边都能够得到高分。
1: 解放军持续加强练兵备战，新制战斗力建设加速推进，不断提升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实战能力。我们来看短片。
2: 近日，我国自主研制的新一代中型隐身多用途战斗机歼-35A 公开了其代号云龙。据悉，歼-35A 采用总体、气动和隐身一体化设计，以制空作战为主，兼顾对地对海作战。除了云龙，在我人民空军的战斗序列里还有不少以龙为名的战机，其中歼-10被称为猛龙，歼-11被称为硬龙，歼-16被称为潜龙，歼-20被称为威龙。日前，空警600预警机在福建舰进行电磁弹射试飞细节首次公开，完整记录了其从甲板弹射升空、海上巡航、阻拦着舰全过程。不少网友还关注到了画面中身穿五颜六色马甲在不同站位忙碌的航空保障兵。航母甲板被称为世界上最危险的工作场所之一，不同颜色马甲头盔对应专属站位，形成独有的航母彩虹服体系。此外，解放军新型远香火实弹射击画面日前首次公开，既能大范围火力覆盖，又能精准点穴，是妥妥的远程重拳。远香火被网友誉为粤海杀器，它最大的优点是量大管饱。此外，在前不久播出的思想解读类融媒体片《制胜》中，多型机器狼融入到登陆作战演练中，扛起步枪、机枪和单兵火箭筒，成为登陆部队的硬核帮手。防务新观察继续播出。
1: 请教杜先生，我国自主研制的新一代中型隐身战斗机歼-35A 日前呢是公布了其代号为云龙，您觉得云龙这个代号承载着怎样的意义呢？
0: 歼-35A 这个名称听过很多次，但是云龙代号是首次出现。目前我们的代号不是乱起的，它每一个代号系列都有自己的功能。你像目前我们的运输机一般都用鹏来命名，大鹏展翅，另外我们的战斗机都用龙来命名，像我们的威龙、猛龙，包括这次的云龙，都说明呢我们在天空与云为伴所形成的机动能力和打击水平再创新高。另外轰炸机是用神作为名称，所以下一步整个体系会更加完善，一看就知道是中国空军、中国武器、中国装备，对于提高武器装备的知名度能够发挥特别重要的作用。另外能够显示我们的能力，我们的战斗机包括其他航空武器装备水平在不断提高，已经进入世界前列，这个名称很重要。好马配好鞍，好飞机一定要有威武雄壮的名字，所以通过这个代号既可以展现出歼-35突出的能力，也能够展示中国航空武器装备发展的辉煌前景。
1: 那我们再看代号的变化啊，其实从代号为猛龙的歼-10，再到代号为云龙的歼-35A，这体现出中国空军怎样的一个发展历程？
3: 从1998年的歼-10首飞，到2011年的歼-20首飞，再到2024年在中国航展上歼-35首次亮相，这个过程其实就是中国空军装备快速发展的过程，也是中国空军战斗力快速提升的这个过程，这是一个缩影。那么在这个过程中间，我们可以看到中国空军的变化呀，可能有三个方面。第一个就是装备的发展，从开始的追赶到并跑，最后发展到领跑，这个装备发展这个过程其实反映了中国空军的战斗力提升的这样的一个过程。第二一个，从装备的结构上，我们也可以看到，从以四代装备为骨干，现在已经发展到了以五代装备为骨干，这是能力提升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表现。我们在第五代装备发展过程中间，从歼-20到歼-35这个过程，这个发展形成一个这种重型以制空为主的隐身战机，发展到中型

0: 多用途的隐身战机，同时又以歼二零为基础，又发展了世界上第一型的双座的隐身战机。所以这样的一个五代装备为骨干的这样一个结构，其实在夺取未来的这种高端战争中间的制空权这个方面，可以发挥非常非常重要的这个作用。第三一个非常重要的变化，我们可以看到在作战能力方面，从原来的战术层次已经到了战略层次的这种质的飞跃，这是一个很大的变化。中国空军现在已经从原来的一支战役战术型的力量，已经发展成一支这种可以进行远程投送的一支战略力量。那么对于捍卫国家的空天安全，人民空军正在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1: 关注完了人民空军，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人民海军的发展。日前呢，空警600日前在福建舰进行电磁弹射的试飞完成过程，日前呢是首次公开。那么您关注到从现场的画面来看，有哪些细节值得我们高度关注？
2: 我看了以后呢，有这么几个点感觉到特别的震撼。第一是变形金刚，我们的空警600在起飞位置，首先是展开机翼，实现平直状态。所以这种展现说明舰载机的基本功能得到了特别典型的体现，在有限空间范围内，通过机翼折叠包括其他方式去利用有效空间，但是到了甲板上可以快速展开，以飞行和战斗姿态完成各类任务。第二呢，是配合流畅，因为整个舰载机的起飞不是一个人在指挥，是整个彩虹马甲中队在甲板上的联合行动，所以无论是对牵引滑块和舰载机的组合，以及各种指挥，对飞机的状态的各种监控都非常有序，所以能够保障重型固定翼预警机快速升空。第三，一飞冲天，你看口令下达之后，随着电磁弹射滑块的快速移动，我们的飞机也以全马力全功率高速运行，在短距离内实现在甲板上空的这个腾飞，也说明下一步我们在海洋上空侦察预警能力、指挥能力、信息联通能力有了重要的提升与发展。所以通过这种空警600的起飞，我们看到它不是一架飞机在起飞，是整个海空能力在跃升，是立体的网络站、信息站包括其他水平在快速发展。
1: 接下来请教杜先生，我们注意到呢，解放军新型远香火实弹射击画面日前是首次公开，打造远程重拳，那么您觉得这对于人民陆军来说意味着什么呢？
2: 这次呢是大口径火箭弹双发齐射，显示了很强的能力。如果从整体打击能力包括作战流程去分析，有这样几个点。首先它是导弹的性能，虽然叫大口径火箭弹，但是它的射程威力包括打击水平完全与导弹相当，而且对于远距离目标的覆盖能力、毁伤效果和同类别的导弹相比一点也不差。第二呢是火箭弹的成本，因为导弹一般成本很高，动不动几千万，但是如果大量使用，长期使用，消耗使用，无法快速补充。如果以火箭弹的工艺去进行导弹武器的生产和制造，那样就可以实现大批量快速制造，而且在作战行动中高强度的大量使用，对于降低成本、降低压力有特别重要的作用。第三呢是战役效果，你像之前的火箭弹，包括我们看到的陆军远程打击火力，一般极限在战术范畴，几十公里。那么现在火箭弹技术、制导技术、毁伤技术的同步提高，我们可以在几百公里外对目标发动打击，而且所做的各种技术改进能够让这发火箭弹以导弹的精度命中目标，特别是我们在很多新闻片里看到它可以对海上运动目标发起攻击。一般认为陆军的火炮以打击固定目标为主，以打击面目标为主，那么现在大口径火箭弹它的制导能力和打击水平能够对海上运动目标发起打击，所以陆军从棕色向蓝色的跨越通过这款火箭炮也得到了展示，所以下一步在近距离范围内，通过面杀伤、通过点杀伤，我们对各类海上慢速、高速目标也能够实现高效火力突击。
1: 接下来我们再来聊一下新制战斗力。近日我们注意到有多型机器狼投入到了登陆作战的演练当中，而且他们还扛起了像步枪啊、机枪啊、单兵火箭筒，那这对于登陆作战来讲它是一个非常好的帮手。对此王老师您有什么样的解读？
0: 登陆作战其实是非常危险的行动，所以无人系统可以在登陆作战中间发挥非常重要的作用。我们可以看到在这种两栖部队中

0: 年配装了四足的机器人，这些四足机器人呢，他们是模块化的，可以在上面配置相应的一些这个任务系统，执行多种任务。那么他们体现出来的这个作用呢，可能有以下几个方面。第一个就是在登陆作战中间执行实时的战场监视任务，与无人机进行配合，形成一个空中有无人机侦察，那么滩头有四足机器人进行侦察，所以对于这个战场指挥员进行抢滩登陆，这是在一个最危险的环节掌握敌人的这种火力点的配系，可以发挥比较重要的这个作用。第二个就是替代登陆兵进行滩头的冲击，承担最危险的任务，来保障我们登陆兵这些战友们的生命安全。最后一个承担重要的作用呢，就是要巩固和扩大登陆场的过程，这个中间来确保登陆兵的持续作战能力。所以四足机器人携带的这种弹药物资，就能让登陆兵在这种向纵深突击的过程中间更加迅猛，突击的纵深更大，进一步的扩大登陆场，把战术胜利进一步的拓展为战役的胜利，最终夺取登陆作战的胜利。
1: 近期解放军与多国军队开展联演联训，提升共同应对安全挑战的能力。我们来看短片。
2: 8月22号到9月上旬，中埃文明之鹰2026空军联合训练在埃及举行。中国空军派出歼击机、加油机、特种机、直升机等多型多架战机成体系参训，飞行编队克服航时长、气象复杂等困难，跨越6000多公里，途经2大洲4个国家。值得关注的是，在首个飞行训练日，科目设定为翼型机一对一对抗空战，中方参训的歼16战机与埃及空军阵风战机展开了中距和近距空战对抗。此外，9月上旬，中国与新加坡海上合作2026联合演习在广东湛江某军港开幕，中方派出054A型导弹护卫舰大理舰携舰载直升机参演，新方参演舰艇为坚定号护卫舰。演习分为港岸、海上两个阶段，港岸阶段将开展潜水作业、潜艇搜索救援、水下医学专业交流，海上阶段组织通信操演、海上补给、联合对海打击、联合搜救等科目演练。这也是中新两国第五次组织海上合作系列联合演习。防务新观察继续播出。
1: 请教杜先生，我们看到在中埃文明之鹰2026空军联合训练当中呢，歼16是与阵风战机罕见同框了。您觉得这次演练他想通过这型战机达到怎样的训练成果？
3: 这次呢是不光同框，而且还进行了某种程度的针对性对抗训练。通过与埃及空军法制阵风战斗机的训练，包括各种这个活动，我感觉至少有三个收获。首先是了解飞机，因为法制阵风战斗机号称是欧洲顶级战斗机，不光法国海军、空军通用，而且在全世界向多个国家出口，所以这款战机的基本作战能力，特别是飞行品质非常值得关注。那通过这次对抗训练，我们可以近距离看到这架飞机，而且共同飞行可以对这架飞机的综合作战水平，包括机载武器和其他方面的物理参数有详尽的了解。第二呢，是了解战术。一款武器装备它和战术规则相互渗透，所以这次通过对抗训练，我们可以把它的战术特征、战术特点、战术原则进行详尽的这种了解。第三是了解飞行员，如果双方飞行员相互交流，那么它的特长、包括特性以及其他方面都可以得到了解。所以下一步呢，随着中国体系化在与外国空军的各种演练行动，我们对外方的了解能够上新高度，同时中国空军、中国形象、中国能力也能够得到全世界各国空军的认可。
1: 其实我们还注意到一个细节啊，因为去年中国和埃及的联合训练当中，其实中国空军派出的是歼10C战机，而今年派出的是歼16战机，您怎么看待这其中的变化呢？
0: 我认为这种变化呢，体现在三个方面，我们可以从中间学习或者是得到更多的东西。第一个方面呢，就是它标志着有更多的部队在走出去的过程中间得到了全面的锻炼。那么这种从歼10C到这个歼16在向埃及进行机动的过程中间，本身就是对空军航空兵不同类型的这个飞机在远程机动过程中间的这种机动能力得到一个锻炼。那么从歼10C这个参加埃及的这个演习，从去年情况来看的话，主要是跟米格29飞机 进行相应的这种对抗。

0: 那么这种对抗呢，着重围绕着是近距格斗这方面的这个能力的锻炼。那么今年呢，实际上就是歼十六替代了去年的歼十 C 来执行这种与埃及空军进行对抗的任务。除了与这个米格29进行这个对抗以外，增加了与阵风之间的这种这个对抗，用歼十六这种啊重型多任务的作战飞机与西方的装备体系中间的一个具有代表性的飞机进行这样的一个对抗的训练。所以对于这个中国空军来讲的话，在这种过程这个中间去不断的去与对手进行学习交流，在对抗过程中间提高我们的这个能力，这就预示着在中国空军走出去的过程这个中间会与更多的友好国家不断的进行学习交流，这些学习交流的深度和广度都会在不断的这样的这个拓展。
1: 说到演习演训，最近我们还关注到中国与新加坡举行海上合作2026的联合演习，您觉得这次训练有什么样的看点？同时呢，中国与新加坡举行常态化的这一系列的演习又传递出怎样的信号呢？杜先生。
2: 首先是增进了解，这次和新加坡海军的训练两个阶段，首先是陆上训练，可以进行演习方案制定，潜水训练，包括救援训练，把在陆上能练的全部进行操练。第二是海上训练，你海上把所有的科目全部纳入其中，像海上的通讯训练、编队训练、联合对海训练，包括各种救援训练，就是两国海军一般意义上的训练科目，包括一般训练的行动，这次展现了非常全面。所以下一步呢，我们合作还会更多，双方的了解还进一步加深，自信包括透明两个概念都会出现明显的变化。第二呢，是通过这场演练行动，我们可以团结东盟国家，可以展示在南海的能力。的确南海周边并不太平，有很多负面因素，但如果我们能够和南海周边国家展开深入训练，特别是海空军交流，这样呢对于双方的了解互信能够起到重要作用。
3: 随着年龄增长，老腰突越发严重，该怎么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曲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3-1166，适用于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为了让更多老用户用上全新按摩版曲度，特别推出以旧换新优惠价，现在拨打400-813-1166。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全新气压按摩版。

0: 看看人家的药。哎，腰突得抓紧治。曲度海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虚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3-1166，适用于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坐骨神经痛、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虚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3-1166，请认准虚度儿标，谨防假冒。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全新气压按摩版。
1: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不要咳，不要痰，
3: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4: 畅销29载，
5: 小糊涂仙邀您收看精彩。

0: 海节目。
1: 幸福是什么？它从不是天降的幸运，而是奋斗给出的答案。幸福时刻，用心相伴，畅销29载，小糊涂仙。
2: 从大漠戈壁到远海大洋，人民军队正以崭新面貌筑起捍卫国家主权、安全与发展利益的钢铁长城。这里是防务新观察，感谢两位专家的精彩解读，也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3: 俄军打击乌克兰国家科学院大楼，泽连斯基批准10月份远程作战计划，是否在酝酿大动作？乌军首次使用火烈鸟巡航导弹袭击莫斯科，俄方被曝斥巨资生产喷气式无人机。一年内4次扩军，俄方被曝将大幅增加国防开支。外媒称俄罗斯正重启核反击系统。死亡之手是否将引发末日核战？防务新观察下期播出。
4: 看看人家的腰，哎，腰突得抓紧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曲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3-1166。适用于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坐骨神经痛、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曲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3-1166，请认准曲度儿标，谨防假冒。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全新气压按摩版。
5: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8: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9: 不要咳，不要痰，
10: 不要喘，
11: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2: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3: 反坦克导弹是战场上打击坦克装甲车辆的有效手段，精度高，威力大，射程远，让它成为挑战陆战之王的利器。而多平台发射能力让它对坦克装甲车辆的猎杀更加具有隐蔽性和突然性。今天的军武零距离，让我们走进多型反坦克导弹的实弹演练现场，看这些猎杀坦克装甲车辆的利器有着怎样的杀伤力。军武零距离由贝利优羊奶粉冠名播出。贝利优滴滴羊乳，滋养生命。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公众号即可免费领取，体验装一份。

0: 夏末秋初，地处西北腹地的训练场，寒意乍起。反坦克导弹分队的战士们即将展开他们的实弹射击训练。
1: 而为了让这次实弹射击更有难度，导条想了一个全新的方案。
2: 我们现在是来到这个实弹射击的靶区啊。那么今天大家看到我们这来了一个小车作为这个实体靶标，因为今天我们这个实弹射击当中呢是有这个反坦克导弹的，旁边是这个用沙袋堆的原始的靶标，其实它的尺寸要比我们这个小车可能还小一点，但是呢因为它这个材质更接近这个真实目标，所以对我们这个战士们使用这个导弹进行瞄准也提高了一点难度。
1: 靶标设置完毕，在几公里之外的阵地上，反坦克导弹小组也开始紧张准备了。他们要对地面进行平整，并堆置一个简单的发射阵位，然后把导弹放置到发射架上。这枚小巧的导弹看上去和大口径火炮的弹丸差不多大，一个战士就可以抱在手里。当然，因为有了精巧的控制系统，它的精度绝对要比炮弹高得多。
2: 在这个射击的过程当中，通过我们这个瞄准装置，只需要把这个十字线压到我们这个目标上，就可以。
3: 准备好了就报告一下。
2: 让这个导弹自动去计算它的这个偏差，来进行这个调整。所以呢，还是非常智能的。虽然这个自动化程度很高，但是在导弹飞行的过程当中，射手还是要考虑到这个风这样的因素的影响，那么来对这个导弹的这个飞行的瞄准点进行一点微调。
1: 在发射指令发出后，我们可以看到导弹周围喷出了几道火焰，这是它的火箭发动机进入工作状态的标志。而导弹尾部这个闪亮的火球实际上是它的夜光管，它发出的红外线可以帮助制导系统测量导弹的位置和运动状态。如果仔细看，我们还能看到导弹尾部甩出的非常细的一根线，正是这根细线把控制信号从射手的终端传递到导

0: 加倍导弹准备。
1: 出去之后像一空中的火龙一样。
2: 哎，你们过去带动走。
1: 四发全中。现在呢，我们第二批的这个射手上来了。这一批呢，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呢？哎，就是我们这个实体靶标小车就要登场了。
0: 现在我们的这个射手已经开始搜索目标了。

0: 零三，高抛之后马上调整到这个车的高的位置，现在很准，很准，很准，很准，很准。
1: 加油！
0: 我已经看到这个车的碎片被炸起来了。
2: 被精准命中的小车燃起熊熊大火。

0: 我还担心这样会不会影响后面射手的手枪。这时一发导弹就又一次命中了自己小车一个远处的靶点。
1: 在确认安全之后呢，我们可以近距离的过来看一下我们打这个靶标。上来之后，哎，上来之后我看到了第一个很神奇的东西，大家看这个，这个是一个被应该是被融化之后溅出来的一块铝。那么在这个周围山上，除了我们的这个靶标车以外，应该是没有其他的这个东西是带这么大量的铝了。这应该是爆炸时候产生的高温把这个车身上的一些铝的这个构件给融化之后飞溅出来的，你可以想象这个爆炸威力有多大了。我们上去看一下，在这个位置我大概就能看见我们这个车现在是一个颜色都变了，是吧？原来是一个银灰色，现在基本上被这个爆炸后的燃烧给烧黑了。哎呀，车底情况也不是非常的好啊。最明显的一个特征就是大家看这个车顶啊，整个就起了一个鼓包，就是我们的弹打进去之后爆炸产生的强大的这个冲击波，把整个这个车从一个正常的车的形态啊顶成了一个接近一个球形。我们来找一下它大概命中的位置在哪儿。它这个弹中点高度呢，可能也就是个离地面大概三四十公分，也就是说我们射手对它这个导弹的精度的控制其实是非常高的。因为如果说稍微再高一点的话，这可能就从这个车顶上就飞过去了。那么稍微再低一点呢，可能就打在地上，这样呢就可能没有办法对这个车造成这么彻底的一个伤害了。
2: 相比这样由步兵小组携带的反坦克导弹，接下来出场的可算是名副其实的重炮手了，因为它需要装在车上。红箭10反坦克导弹发射车正在装弹，它今天要展示的就是远程精确打击能力。发射车进入阵地，而我们发现此时榴炮分队的一批炮弹刚刚落入靶区，
1: 非常紧凑的一个射击训练的安排哦。刚刚我们在其他阵地上打出的齐射那个弹药，看它飞到靶区正在落地的时候，我们这个阵地上其实已经进入到战斗准备的状态了。咱们现在我们看到的是一辆这个反坦克导弹的发射车，然后呢前方是它的这个靶标区啊，据说是有一个实体靶标，但是我们现在在这里根本就看不见，太远了。这个在战场上对他来说是一个优势，他呢因为射程远，所以对方的坦克装甲车辆他们的这个探查能力和火力打击能力是远远比不了他的这个导弹的射程，所以他就可以在对方发起攻击之前啊对对方进行一个摧毁。而且他这个导弹威力特别大，一发导弹对于一个主战坦克来说都可能是一个毁灭性的打击，所以这个被称为是啊战场上的这个重拳。同时也是因为我们这个地形原因，因为我在这个地方看不到我们靶标区，包括一会儿我们这个发射车上会升起一个稍微高一点的光电塔，但有可能这个高度还是不够，还是看不到靶区。这就需要什么呢？需要前方比如说在作战的时候前面有无人机先看到目标，然后呢我们的射手把这个导弹打出去之后啊，在导弹的飞行过程当中利用导弹的导引头上的摄像头拍到的画面去搜索，然后锁定目标。这个不仅这虽然说是我们这个导弹的一个优势，那同时对我们射手啊在操作的时候技术和心理状态都是一个很大的考验。因为导弹在空中飞行可能也就是短短的几十秒的时间啊，要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完成这么复杂的操作，这个就考验我们射手的水平了。口盖打开了，就好像一个剑士啊利剑出鞘的感觉。应该出去了，
2: 炮弹飞出箱体的瞬间弹翼打开准确到位，尾部拖出的就是导弹的光纤，它就像射手放出的风筝线一样引导导弹受控飞行。

0: 在车底里，射手紧紧盯着屏幕上导弹传回的画面，轻柔的移动操纵杆，几十秒的时间对他们来说显得非常从容，让他们可以稳稳地找到目标，并控制导弹完成最终的瞄准。
1: 导弹发射出去之后，首先有一个这个起飞的发动机，在我这边看来就是一个接近黄绿色的一个火焰，非常的漂亮。这个弹在空中，它的一轨迹下降之后呢，先是平飞，这个过程呢非常的稳，有助于我们队友去找目标，然后在找到目标之后呢，确定了瞄准点。
0: 很幸运，我在附近的山头上看到了导弹命中目标发出的火光。另外，我还有一个意外发现，
1: 这个就是刚才拖在导弹尾后的这个光纤，看着好像不太起眼，就掉在地上的时候，我打眼一看还以为是草根呢。但就是这样一根光纤啊，刚才不仅要把这个导引头拍到的这个图像啊实时的传回来，还要上传我们操作手的这个操作的指令。你可以说在短短的几十秒的飞行当中啊，大量的数据在这根细细的线上奔涌，就是这些数据啊支撑着我们的这个导弹完成了这样一次精准的射击。所以虽然这个光纤看起来不是很起眼，但是呢从它身上我们可以看到人民军队的武器装备啊从机械化向信息化智能化的这种转变。
0: 如果把反坦克导弹的发射阵位从地面移到空中，打击的灵活性和突然性就会大幅提升。这支陆航部队即将进行多种精确制导武器的实弹训练，这一次实弹射击使用的武器种类更新更丰富，任务设置也有新突破。这对空中的机组、地面的勤务人员以及作战后方的指挥员来说，都是一次高标准满负荷的挑战。现在攻击分队起飞直扑靶场，我们也在观察所提前就位了。
2: 好，这架直升机已经进入了射击区域了，马上将要进行的呢就是空地导弹的实弹射击的训练。从我这个地方看过去哈，这个直升机离地的高度还是挺近的，大概也就50米的样子。那直升机呢也有一个称号叫做树梢杀手，就是说它可以在这个树梢高度，也就是低空或者超低空的这个高度去飞行。那在这样一个高度呢，它能够很好的去躲避敌方雷达的侦测，对地面进行攻击。那之前呢，我们在节目当中也拍摄过直升机在远距离对于地面的装甲、坦克目标去进行一个精准的狙杀。那实际上呢，直升机可以做到在坦克、装甲的这个射击范围之外去对地面进行攻击。那么在这次的训练当中呢，有很多的飞行员还是新飞行员，所以飞这样的一个低空超低空的高度对他们来说还是有一定的挑战性的。现在可以看到的是，这架直升机正在建立一个攻击航线，那靶区呢在那边，我可以看到很多的这个小白点儿。好，看到了一个白色的光点从直升机发射出去了。

我们来看看靶区那边，我听到了一声巨响，然后马上靶区那边亮起了火光，然后有这种灰黑色的烟给扬起来了。

0: 导弹发射后立刻爬升高度，他并不着急直接冲向目标，而是耐心地积蓄力量，因为这样可以打出更远的射程，而目标的位置其实他早就看好了，不用担心。
1: 这个是您第几次飞这个科目？
2: 第一次打进行实弹射击，
1: 感觉怎么样？
2: 感觉还是很有冲击力的。武器包括从出膛到落地炸到目标那一瞬间，就是泥土火花四溅，对视觉的冲击，还有对我对这个武器性能的使用，我觉得。

0: 非常有信心。
1: 打完之后都能听到对讲机里面传来说打得好的这样的一个鼓励或者是肯定哈。
2: 是的。
1: 您听到之后什么感觉？
0: 心里肯定是非常澎湃，非常有信心，很开心，因为相当于自己的努力是有成果了，也是很激动。第一次有了第一次，反正对我们这个武器平台的以后使用，对我们的作战能力生成更有信心，对我们国家的战斗力更有保障。
3: 完成射击的机组返回机场，以最快速度重新挂弹起飞。接下来射击难度升级，因为远处的山顶上出现了移动靶标。
1: 好，现在在我身后呢，一架直十再次进入了射击的区域。那么它将要进行的呢，就是对于地面的移动靶标的这种空地导弹实弹射击训练哈。那移动靶标就在那个山头上。那么今天的这个移动靶标呢，它会以一个横向的这么一个状态。好，听到声音了啊，这个距离实在是有点远哈，没有办法能够看清楚。好，看到了那边的山头上，那边的山头上扬起了灰色的烟。
3: 然后我们发现移动靶标不动了，从空中落下的碎片也能看出首发命中，并且目标被彻底摧毁。
1: 那这样子的这个移动的过程对于我们实弹的射击的难点在哪里？
4: 这个需要我们一个射手有一个敏锐的一个观察力啊，因为在众多的靶标当中，我要在很小的一个市场里要判断哪个靶标是我们所需的靶标，这样的话需要他很细致的去观察啊，然后再搜索到他本身所需要打击的一个目标。另外一个就需要一个稳定的一个对火控系统一个操控能力，因为移动靶标和固定靶标相比，移动靶标相当于我百步穿杨，穿针引线，这样的话对我们这个要求实弹射击要求就非常高，需要射手在操纵火控系统的时候非常细致。
3: 新型反坦克导弹直接命中的靶标会是个什么样子呢？我们利用设置靶标的时间去现场看一看。
1: 好，那之前呢，我们是在山脚下那一头的观测区看到了今天的实弹打靶的训练。那么效果怎么样呢？到了靶区这儿，我觉得是一目了然。来到这儿之后，能够很明显的感受到地上到处都是从靶标上炸出来的这样的碎片。那在我身后呢，就是一个移动的靶标。那么它是这个直升机进行空地导弹训练的这么一个靶标。你看，蒙皮已经全部都炸飞了，炸翻了。而且在车体的这一侧哈，能够看到非常清晰的这种这个导弹然后炸到车体之后去燃烧的留下的痕迹，并且这上面有很多的这种小的孔，所以说击中是一方面，但是同时也能够看到它是击穿并且对车内的这种敌方的有生力量产生了比较大的毁伤效果。而在后面呢，我们也可以看到还有被炸翻的这种移动的靶标，所以说通过现场的这种痕迹能够看出来今天的这个实弹射击的效果对于现场的毁伤还是非常有利的。
3: 这些威力巨大的导弹弹头其实都是为了击穿主战坦克的装甲而设计的，所以打击这些轻薄的靶车多少有点残暴了。不过现在有些空中打击的任务不一定需要飞行员进入危险的一线来完成，无人机正在成为低空猎杀坦克的新兴力量。现在我们来到了位于西北腹地的某试验基地，在这里国产双尾蝎无人机即将进行实弹测试。
5: 就今天这个现场大家也看到了啊，地下是湿的，因为今天刚刚下过一场雨，我也是没有想到这个在西北地区还有这么复杂的天气情况，因为下完雨之后马上又是一个晴天，我们就抓住这个非常宝贵的一个时间窗口，我们进行这次实弹打击的测试。
6: 但是这个大家也可以看到啊，这个跑道相对其实是比较窄的，然后呢跑道上又有积水比较湿滑，其实对无人机啊自己控制这个起飞特别是着陆的时候其实提出了一个比较高的挑战。
3: 双尾蝎无人机进入起飞位置，弹药的挂载工作就要在这里进行。 我知道给无

0: 人机专门设计的弹药都相对比较小巧，搬箱这样两个人就可以搬动，用螺丝螺帽固定就可以完成装载的过程，便捷程度超乎了我的想象。小小的导弹让双尾蝎忽然有了杀气，就如同蝎子尾巴尖端的毒刺一般。
1: 现在这个全机航前的这个准备工作已经基本上完成了，虽然说这个发动机还没有启动，但实际上这个双尾蝎已经处于一个醒来的一个状态，它现在这个翼下挂的就是一枚货真价实的导弹啊。这导弹呢，它可以在跟双尾蝎的配合当中啊，在发现目标之后呢，对目标通过图像进行锁定，所以它的这个打击距离要比目前采用一般的这种激光制导的那个导弹要打得远得多。但是能不能打准，在这么远的距离上能不能打准啊，就要看今天他们的表现了。
2: 好不容易转起来了，现在呢我们就要避开这发动机前方啊，后方的一些这个危险区域，我们到侧边来。

0: 这方舱里面工作比较紧张，也比较拥挤，我就不在里面打扰他们了。在整个这飞行过程当中呢，我们操作员其实是要实时的这个监控飞机的状态，因为特别是这次是一次实弹的打击啊，大家的这个精神也是高度紧张。然后我们的无人机是要飞到比较远的这个靶区啊，中途还有比较长的这个飞行时间，可能还会跨越到不同的这个天气状态。那么这个过程当中，我们的人员是要对它进行全程的这个严格的监控，来确保这个飞行安全的。
1: 经过一个多小时的飞行，无人机进入靶区，开始搜索目标。这一次我们设置的是一辆报废车的实体靶标，通过数据链的传输，目标的图像也很快出现在了指挥员的眼前，
2: 导弹上
1: 一切就绪，可以随时发动进攻了。
2: 3 2 1发射。

0: 智能化的平台和弹药让无人机对地面目标的猎杀精准高效，这也在成为无人机和它搭载武器的发展趋势。
1: 大家好，我是蒋大为，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不能乱说，我戴着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尤其我年轻的时候就近视，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渐变焦技术，一对一
2: 量身定制，
1: 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一对一
2: 量
1: 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3: 以光为媒，星光美传。
4: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视力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戴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

0: 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65。
1: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2: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3: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4: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5: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2: 能通血管，
3: 还能保心防意外。
4: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5: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6: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环境
1: 射击，
0: 他的这个打击能力是跟真正的坦克相比。
2: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3: 以光为美，星光美传。
2: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3: 科学教育

0: 来。
1: 哎呦，
2: 选膏药有门道，看包装两只老虎，
3: 看品牌两只老虎，年销10亿天
4: 还是两只老虎，
5: 两只老虎跑得快，
2: 两只老虎牌膏药林瑞制药。
6: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7: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8: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9: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3袋丹参保心茶。
2: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7: 能通血管，
8: 还能保心防意外。
9: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2: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0: 在黑白光影里追忆峥嵘往昔，
11: 同志们上吧，
10: 老电影展播，向经典致敬。
12: 剧场，
10: 五星剧场倾情献映。

1949年，我人民解放军发动了解放大西北的强大攻势，胡宗南匪部狼狈向南逃窜。北军保安第六旅旅长方子桥率领他的残兵败将，逃上了我国有名的西域华山，企图凭借华山天险做垂死的。

0: 报告吧，我们的先头部队一直追到华山底下，据当地的老百姓说，房子桥在头三天就逃上了华山，看样子他们要和我们对抗一下子。
1: 是啊，他是要凭借华山天险跟我们对抗，妄想胡宗南反扑回来挽救他的狗命，
0: 他简直是梦想。刘明基同志，告诉参谋长部队停在山下，你立刻带着侦察员上华山进行侦查。
2: 是。

0: 你们看，
1: 呵，他妈的，这叫什么道？
0: 接下来，现在我们马上去侦查上华山的关口，千尺窗，我们迅速通过前面这条山路，爬上东面的山头。

0: 记下来。千尺庄是在华山北峰的下边，它是在山缝里凿开的一条直上直下的梯子道，有200米高，两边挂着铁链子，抓住铁链子才能爬上去。部队进攻有一定的困难。
1: 别看共产党到了华阴县城，可是他要想上我的华山就得走这儿。参谋长，自古华山一条路啊。班长，
2: 是
1: 诸位，这个千尺庄的铁盖子是5分厚的钢板，你们看我这两门迫击炮居高临下的，可以完全封锁住华山沟。我就是光在这儿放上一挺机关枪，共产党他就是千军万马也得在山外头干瞪着眼睛看着我方子桥。侯副营长，我把坚守千尺庄的重任交给你，守住了它就是守住了华山，你懂吗？哎，
2: 我誓死为旅长尽忠。
1: 好，我现在要听听你的，你打算着怎么样的守住我的千尺庄呢？哎，
2: 报告旅长，不等共产党靠近我，我就把他们消灭在千尺庄的下面。
1: 对对对，参谋长，你看真不愧是我忠实的部下。
3: 副营长，炮安排怎么样？
2: 已经安排好了，
1: 冲着山下的目标射击炮。
2: 炮兵准备。
1: 目标山下冒烟的小村。

对，只等胡长官反扑回来，我们就可以东山再起。复兴党国的奇迹就要从我们这儿开始了。随我来，上白旗峡到

0: 关上。哟，我把驻守北鹏的任务交给你。
1: 是。
0: 你看，你这里往下通千尺霜，如果万一千尺霜遭到共军的攻击，你在这儿可以马上出兵增援。哎，
1: 是。
0: 你这里往上，就是到我的司令部西峰的必经之路，在军事上说，它是华山上的一条走廊要道，非常重要。在防守上，用不着你发愁。你看，它的后边全是断崖绝壁，没有地方能够爬上来。共产党要是拿不下千尺窗，就别梦想上我的北峰来。
1: 大叔，共产党能不能上来呀？
2: 共产党要是能上来，咱们的天险不就算完了吗？
3: 共产党上不来，可咱们也下不去呀。时间长了，你说在山上吃什么呀？饿也得把咱们饿死了。
0: 你们看，要到我的司令部，就得通过这苍龙岭。你怎么不说话呢？嗯？
1: 李座，我们到西峰司令部再谈吧。
0: 奇怪。

0: 李座，我现在还想不先啰嗦地提醒您，华山固然有天险可防，可是我们的处境孤立啊，而且是……
1: 难道当初按照你的计划退到商州去，让共产党穷追的我们全军覆灭，就不孤立了吗？哎，现在我到底是保存了一部分力量，有了反拔的机会。我绝不相信我的失败。胡长官在美国朋友援助下，一定能够反扑回来。参谋长，你知道吗？我们在共产党的后方挨下这个钉子，会给胡长官反扑回来是有多么大的支持吗？啊！
0: 可是吕座，这需要时间呢，很长的时间。
1: 华山天险就会给我们赢得时间。
0: 共产党不会那么老实，他会把我们的时间抢了去。
1: 什么？你丧失了信心了吗？哎，你说，你说。
2: 报告。
3: 进来。

0: 什么事啊？
1: 报告太太，是胡长官给旅长来的电报。
2: 方旅长子乔兄勋舰大军不日东下，直取西安，望兄坚守华山，相机扰敌后方，胡宗南。
0: 子乔，这可好了。
3: 参谋长，你看这比你退到商州去怎么样？哎，再也用不着你担心受怕了吧。
4: 吕素，我刚才的意思是我们还要严加防守，另外还要派人到山下搞粮食，准备应付共军对我们长期的围困。至于弹药，
3: 美国飞机会给我们运来。
4: 是的，这样才能把我们需要的时间巩固住，才能让我们置之死地而后生。
3: 置之死地而后生，对极了。马上下命令，命令关营长、侯副营长加强千尺庄北峰的防守，明天派人到山下去搞粮食。
5: 根据我们今天对华山的侦查，我们进攻华山的唯一道路，华山峪沟的地形对我们非常不利，道路既惊险又狭小，部队进攻的时候运动起来非常困难，而且最主要的是我们的大炮拉不上去。可是敌人设在千尺窗上的迫击炮一直可以打到华山底下，是我们的部队不容易靠近的，并且还可以随意的轰击山下的村庄，残害群众。关于千尺窗的地形在我的报告里写得很详细，
6: 我们也去观察了一下，
5: 那是我们进攻华山的必经之地。老百姓传说的自古华山一条路就是指的那里，
6: 现在问题就很清楚了，只有傻子才会冒着华山天险做正面进攻，
5: 围困好封锁呢
7: 也划不来，绝不能让华山天险把我们拖住，影响我们参加解放大西北的战斗。
6: 好吧，现在就让我们在这个华山自古一条路上跟方子乔打交道吧。
5: 刘明基同志，
6: 现在团部决定让你带着侦察员从华山的侧翼给部队找出一条进攻的道路来。你看，这是一张华山立体图，画得蛮正确。所谓自古华山一条路，是要从千尺窗上去，爬百尺甲到北峰，从北峰经过苍龙岭一条路直上西峰。你再看，千尺窗只有一个洞，我们是无路可通。西峰呢，它的后面是万丈直立的大山，更是困难。只有北峰，它的后面虽然惊险，可是从它与其他山脉的连接形式上看，很可能爬上去。今天我们特地的访问了一个对华山地形很熟悉的老乡，据他说，他隐隐约约地听说过，曾经有人进黄埔峪沟，从北峰的后面爬上去过。
5: 爬上去过，
7: 不过还不完全可靠，这就要靠你们再深入到群众中去，依靠他们打破华山自古一条路的传说，把这条路找出来，给部队开出一条新的进攻道路，
5: 怎么样，刘明基同志？

0: 现在我命令由侦察参谋刘明基同志带你们去侦察一条从侧翼进攻华山的道路，为了很快解放我们的华山，消灭国民党残匪方子桥，拯救当地受难的人民，以及为了减少我们对华山天险进攻中不必要的牺牲，你们必须坚决地完成这个光荣的任务。
1: 我们坚决完成任务。
2: 同志们，任务很简单，要完成它还有一定的困难。这条路现在还不知道哪儿，必须要你们深入到群众里面去，依靠他们用勇敢和智慧去找。同志们，你们是英雄的侦察员呢，我相信困难是挡不住你们的，全团都在支持着你们。
3: 记住，时间不能拖得太久，敌人多住一天，华山的人民就要多受一天痛苦。今天早晨土匪又下来抢粮，看样子方子桥是想长期地待下去，我们绝不能允许他。现在你们可以出发了。

0: 土匪下山抢粮，乡亲们都吓得逃走了。现在我们立刻分散到小山沟里去，在那里可以找到他们。
1: 同志，你们可来了，可你们打山上的土匪为什么走这儿啊？
0: 怎么这里不能走吗？
1: 不行，大华山得走千尺窗。
0: 哎，老乡
1: 啊，
0: 你看在华山的背后黄埔峪沟里就没有道了吗？
1: 没有，我常年在这山上打柴，就没有听说过。
2: 你看这四周围的山都是直上直下，齐不楞登的，不走千尺窗哪儿也上不去呀、啊、哎，难哪。
3: 这年月什么时候能熬到头啊？
4: 方子桥狗日算是占了一个好地势，自古花山一条路。
5: 刘参谋，你该休息了，好吧，注意警戒。

0: 过了一天了，我不知道你们想了没，今天这一天我们可有什么成绩？朱开复有点着急了。
1: 是啊，
2: 同志，反急性病可会影响工作情绪。
0: 算了，你们心里不见得不比我着急。老百姓在那儿受罪，方子乔这个土匪还蛮逞威风的，待在山上。我们的任务呢，没有一点头绪。可是"华山自古一条路"的这句话，把我的耳朵都快磨出茧子来了。

0: 我看啊，什么时候把你的耳朵磨的再也听不见这句话就好了。
1: 那为什么呢？
0: 为什么？咱们出发的时候，刘参谋怎么说的？是让咱们打破花山自古一条路的传说，另外再侦查出一条路来。可是你呢？
2: 着急了。任务是困难的，如果是很容易完成的话，上级也不会派我们来。咱们这一辈子啊，就是为人民的幸福跟困难打交道做斗争的，要不然凭什么把光荣交给咱们呢？啊，
3: 就是造城墙也得有道砖缝啊。
1: 刘参谋，咱们是不是把这条路亲自去找一找，这样咱们心里就有了底了。
4: 对
1: 对，
4: 找一找一找他。
1: 对，让我说呀，凭咱们侦察员的两条腿，趟也趟出的一条道来。
0: 同志，光着急没有用，可是单凭两条腿也不行。
2: 是啊，我同意大姐的意见，到明天呢，咱们就亲自去把这条路找一找。不过不能忘记政委的指示，还要依靠群众。

0: 要他吗？你听。 到了北峰底下了，这个地方怎么会有老百姓呢？
1: 是，看不见，咱们顺着声音找吧。

0: 老乡，下来吧，我们是人民解放军呢。
1: 刘参谋，
0: 老大伯，你别怕，咱们是一家人呢。
1: 我们是毛主席的队伍啊。
2: 毛主席，
3: 老大伯，大伯，
1: 老大伯，
3: 你们不是山上的，
4: 老大伯，我们是大山上土匪的。
1: 老大伯，
3: 早就听说过你们，看见了，下来吧，别害怕了，咱们的人。
5: 你们打山上的土匪，怎么走这儿呢？嗯？为什么不走千尺窗啊？
3: 大伯，
5: 哦，
3: 那上不去呀。
5: 是啊，
3: 大伯，
1: 我们打算在这一带找出一条上华山的道来。
3: 在这一带？
5: 是啊。
3: 哦，
2: 没有路吗？
1: 又是华山自古一条路？
3: 不，在我年轻的时候，听说这华山的后头有一条小道，要是能爬上去，就能挖到名贵的药材。
1: 有人上去挖过没有？
3: 嗯，有。往年是年年有人偷偷的摸上去。
1: 为什么偷偷的呢？
3: 你们不知道啊，山里头的人穷，全仗着挖这点药材生活呢。要是都知道喽，就都去挖了，那他们还怎么生活呢？
1: 你说说看，要是我们去问他们，他们会告诉我们吗？
3: 打山上的土匪是为了大伙的生活，他们要是明白这个，他不能不告诉咱们。
1: 对，老大伯，你知道谁上去过？
3: 你看，从这儿往西走，进新兴沟，走两岔口，听说那儿有人上去过。
4: 他叫什么，老大伯？
6: 他叫什么？
4: 他叫什么呀？
3: 叫这个长长生林。
4: 刘参谋，成功了！刘参谋，咱们该走了。
1: 老大伯，谢谢你了。
3: 慢着，听说这条道是要从山坎坷上爬上去，一不留神呐，就摔死人。你们找长生林带路，他家里头让不让他去，那可就难说了。

0: 别磨了，生林，你快忙把粮食藏起来去吧。
1: 哎，
0: 快点吧。
1: 娘，方子桥兔崽子藏不了了，听说解放军到

0: 山底下了。什么？我们方旅长守华山，保护老百姓。山上的人多粮食少，跟你们借点。来人啊，扛走！
1: 不行，您把粮食都拿走了，我们老百姓就饿死了。
0: 他妈的，饿不死！金秘书，
2: 狗的响枪，走！
0: 你坐。扔斧子那个人是谁？
2: 快说！说，我要等你。
1: 怎么还给我挑水呀？你们歇会儿吧。
3: 大娘，你坐着吧，坐着吧，大娘。大娘，我们小伙子有的是力气。
1: 他气急了，一斧子就砍上去了。国民党土匪就冲他开了枪。
3: 打着他没有？
1: 打不着他。俺们申林自小生在华山，腿脚可快呢。
3: 哦。
1: 这会儿他还不一定藏在哪儿了呢，也许上他舅舅家去了。多亏了你们呐。
4: 报告，附近都搜索过了，没有任何情况。
3: 知道了。
1: 怎么，你们要走？你们一走，那些土匪就又要来了。
3: 大娘，我们不走，你放心，多在等着申林大哥回来，我们再走，你说好不好？
1: 好，就住在这儿，等申林回来了你们再走，就住在这
5: 儿。
3: 对，
5: 就住在这儿。
6: 同志，你们一天不赶走华山的土匪，我们是一天也安生不了啊。
4: 大嫂，我们就是来打华山上的土匪的，可是我们没有
3: 了没。今天晚上我们就住在大家这个院里。
5: 对，
1: 住在院里怎么能行？不像话。
5: 没关系，
1: 大娘，不行。
4: 大娘，住院里凉快呀。
1: 胡说，大娘不许你住院里。
4: 大娘，大娘，
1: 活了一辈子了，也没看见过这样队伍。看见咱屋子里头没有男人家，就硬要住在院子里。小林他娘，他们睡了没有？
7: 还没呢。哎，
1: 多对不住同志们。
7: 娘，您睡吧。今儿晚上怕有闹天气，外边一阵阵直刮凉风。
1: 快拿咱这被子给同志们送去，别冻着他们。

0: 这条路到底在哪里呢？在地图上看不出一点头绪来。这个就要看长生灵的了。
1: 怎么长生灵还不回来？
2: 是啊，
1: 真叫人着急啊。
3: 刘参谋，找长生灵带路的事情，白天怎么不跟老大娘提一下？
4: 是啊，看着话都到嘴边上了，怎么又压回去了？
0: 你们怎么了？没听说这条路非常危险，一不留神就会摔死人吗？再说老大娘又让土匪打了，我们怎么能惊动他？这是人情，知道吗？
3: 对，我们主要的是动员长生林，这是个危险的事儿，谁知道老大娘同意不？再说还有他媳妇儿，谁知道他媳妇儿是个什么态度？
1: 杜克夫，怎么话到你嘴里就变了样了？
0: 说的不对头了。
4: 知道了。

0: 娘，
1: 怎么你还没给他们送去？
0: 娘，我刚才听同志们说，他们想让咱们生林带路，领他们从后山爬上北峰。啊，天哪，他们怎么会知道呢？
2: 娘，哎，这条道不知道摔死了多少人。他爷爷摔断了腿，他爹摔死，都是为了挖药材爬这条道没了命。自打生林他爹摔死了，我怕他出事儿，断了咱们常家的后。五六年了，我就再没让他上去过，我怕他。
0: 娘，您别说了。

娘，那他们呢？

停下！

同志们，同志们。

0: 天底下能有这样的好人？
1: 娘，屋子不漏了，让同志们进来躲躲雨吧。
0: 他们是为了什么？我怎么呢？
1: 跟他们说，
0: 娘，您要说什么呢？
1: 告诉他们，

0: 要像找别的道似的找那条道啊，那可不行，那不是道啊。
1: 老茶，有了你我们不就算找着了吗？
2: 啊，是啊是啊是啊。
3: 仔细瞅瞅，他们上山就全靠这条绳子呢，可别出了毛病。哎，
0: 可就是不知道你们爬山的能耐怎么样。
1: 同志们，你们说呢？
4: 没问题。
5: 老常，你放心，山羊能上去的地方我们就能上去。
0: 可是这条道啊，山羊都上不去。
5: 你能上去不？你能上去我们就能上去。哎，对。
1: 老常同志，我马上回到团部去请示一下，我想由你给我们带路，由我们这群小伙子们的勇敢，这条道他是跑不了了。
5: 对，
6: 你坐，俺到了应当让你们休息一下，可是现在没有功夫了。
7: 就是让他们休息，他们也是休息不下去的。
6: 据你的估计，从长生林家出发去侦察北峰，一天一夜才能赶回来。
8: 是的。
6: 那么再从长生林家到团部来又得一天。
8: 是的。
6: 不行，这样时间就拖得太久了。你看，昨天我们的警戒部队抓到了抢粮土匪，从他们的口供里我们详细地了解了敌人在华山上的兵力布置。参谋长，你谈谈吧。
7: 华山一共有400多个敌人，主力在西峰，驻守千尺窗的敌人不到一个连，火力配备很强，对我们的防守非常严密。北峰呢，是他们认为最保险的地方，因为除了千尺窗是无路可通，防守比较薄弱。现在有一个新的情况值得我们注意，据北府的匪军谈，房子桥和他的参谋现在已经开始对北峰的后山有了警戒，
6: 所以我们要很快地把华山拿下来，多一天也不能耽搁。如果万一你们预备侦察的那条道路叫房子桥知道了，那我们的计划就要前功尽弃。所以现在团部决定后天就开始对华山进攻，而且把从侧翼进攻华山的任务交给你来执行。等一会儿你回去，我把三连的一排交给你。

0: 你先把他们安排在苍生林的家里，明天你先让苍生林领着你们对这条道进行侦查，一定要把道路地形都看好，一分钟也不要耽搁，马上翻回来。第二天就是后天，立刻带着这排人对北峰进行袭击。
1: 你去侦查的时候能在当天夜晚翻回长生佑家吗？
0: 能。
2: 不会发生意外吗？
0: 不会，侦查员们都是有经验的老战士，关于道路我已经详细地问过常胜林，他很有把握。那好极了，那么明天晚上我就把团的主力部队悄悄地运动到华山底下，等到后天你带着这排人袭击了敌人，拿下了北峰，派少数人封锁西峰，紧接着迅速地搞下千子窗，就发信号给我，我立刻带着山底下的部队奔上千子窗，直上西峰，消灭方子桥的主力。
1: 记住，第一天侦察的时候要仔细，第二天带着队伍摸上去，战斗的时候要勇敢、激动、灵活，让敌人摸不清你们的来势，就打他个措手不及。
0: 就这样，叫方子桥吃下这个夹馅的炸弹。
3: 太好了，
0: 你看一下我们的战斗部署和敌人的兵力、装备有什么问题，问一下参谋长。
3: 好的。
0: 夏小宝，
4: 哟，
0: 怎么样，杨小宝，这回侦察华山能胜利地完成任务吗？
4: 当然能了。
0: 哎，你听听这小伙子劲头多足，要是完不成呢？嗯，
4: 这个我们还没想呢。报告探长，我们想的就是怎么样坚决地完成的。

0: 山头瞭望哨送来的报告。
1: 今天上午山下共军仍无动静，前天突然打击了我的征粮队，怎么这几天又没有动静了？

0: 6年以前，我爹就是在这儿摔死的。
1: 是旧社会把他逼死的。要是早像今天，受苦人都翻了身，分了地，他老人家再也不必走这条路去挖药材。
2: 对，我们要给邢令他爹报仇，
3: 给邢令他爹报仇。

真有办法。同志们，上吧！看着了没有？叫沉着。

Thank you.

0: 刘参谋，前面就是老虎嘴，大家过的时候要多加小心。
1: 走吧。
2: 往里靠，手把稳了。往里靠，手把稳了。往里靠，手把稳了。往里靠，往里靠，手把稳了。往里靠，手把稳了。

0: 文奇同志，等我们侦查回来一块回去。
1: 不，刘参谋，我不留下。我看到北风，我绝不回去。
0: 刘参谋，还让他跟咱们一块去吧。刘参谋，我看是这样，咱们任务很紧，今天呢还要赶回去。我的意见是先让他走走看，不能走就把他留下，要是能走的话。
1: 谁说我不能走？你们看，
0: 有他吗？

0: 这就是天桥。
1: 等等，你看，木头已经烂了。
0: 刘参谋，让我上去试试。
1: 不行。
0: 给我诸葛。

0: 我怎么就糊涂了？这根木头在这放了有七八年了，风吹雨打的还个不烂。刘参谋，回去吧。
1: 回去？不行，
0: 过不去，非回去不可。刘参谋，咱们赶快往回走吧。过了老后嘴，翻西边这大山，怕鬼见愁，从长生窑上过去，再下马凤岭，有一条道也能通上北峰。
2: 真的吗？
0: 真的。
1: 嗨，你怎么不早说呢？刘参谋，咱们走吧。
3: 走吧，
1: 走吧。
4: 等一等，那我们什么时候能到北峰呢？
0: 最少得爬两天。
1: 两天。

0: 刘参谋，今天晚上我们要是完不成任务，那么明天……
1: 是啊，没有想到这个意外的困难，

0: 刘参谋，让我先来，
1: 好吧，注意抓紧绳子，
0: 我知道。

刘三毛，我来。老孟。

0: 前进正常。
1: 报告。
2: 什么事？
3: 进来。
1: 给旅长道喜，胡长官来的电报，升您为陕西关中廷禁军司令了。
3: 什么？升司令了？
2: 你看，司令。来来来来，
1: 可要喝您的喜酒了。
2: 啊，进来啊，进来，太太。把咱们拿上来的白兰地酒和美国罐头拿出来。
3: 好的。
2: 我当然要请客了，你坐下。来，
1: 司令，这是胡长官紧接着来的第二个电报。
2: 第二个电报，十万火急电令，挺进军司令方，大军克正向西干反击。火速策应扰敌后方，胡宗南。
1: 好，这一天到底是来了。
2: 副官，
4: 有。
2: 马上通知关营长和各连的连长到我这来集合，说我请他们吃喜酒，同时有重要的事情商量。
4: 是。
3: 子乔，你怎么不请那侯副营长啊？
5: 夫人。
1: 侯副营长驻守千尺窗的责任重大，那个地方一分钟也不能离开的。
2: 参谋长，我决定明天拂晓以前调兵下山，给山下共产党一个突然的袭击，要在我就任挺进军司令的第二天，我们要露一手给胡长官看看。哎、啊，

0: 哎，怎么不压？
1: 走，
0: 马孙子，你怎么不压？
2: 我呀，我没有这个心思。
0: 什么心思？咱们现在还不是活一天少一天呢？来吧，
3: 哎，快快快快，亮牌亮牌亮牌，
4: 来来来，咱们来，
3: 快点快点，就你们，快快快，快点快点！
0: 哎，妈的，七五郎当二，
3: 七五郎当二，五料穷一，板两，嘿嘿，他妈的，今天大概是个好日子，方旅长升了司令啊，连我这个当排长都跟着走了运。刚做了庄，就来了个旗开得胜。马到成功，
5: 第十。
0: 听，兔崽他妈还乐，那是他们不知道我们来了。要是咱们那一排同志们一块来了，多好！摸上去保准兔崽他妈一个也跑不了。刘参谋，你想什么呢？
6: 老唐同志，牵制床的上边是白赤霞。
0: 是啊，
6: 我们要一夜的占领着白赤霞呢，
0: 那可得夹着兔崽他们的脑袋了。
6: 牵制床响起枪来，西风能听得见吗？
0: 响个一两声还不要紧，多了可就不敢保了。
6: 好吧，咱们休息一下吧。
0: 对，
6: 让大家好好休息。
7: 好，
0: 你也该好好歇歇了。

0: 路的任务算完成了，可是今天我们回不去，明天怎么把那一派人带上来？
1: 是啊，老常同志，如果我们绕过天桥回去，是不是非得要走两天？
2: 是啊，两天，
1: 那么来回就得四天。
0: 能行呢？
3: 一定要把道路、地形都看好，一分钟也不要耽搁，马上翻回来。第二天就是后天，立刻带着这排人对北峰进行袭击。
2: 你们说，我们拼着命的赶回去有什么用？
0: 他妈的！
2: 依我看，不如就在今天晚上，咱们就摸上去。
0: 刘参谋说说去，
2: 怎么？
0: 就咱们这几个人？
2: 是啊。等一等，我们拿下北峰来是不成问题，可是还有千尺窗呢。拿不下千尺窗来，我们的主力部队上不来，还不是白打？那咱们就守住北峰，把住在西峰的房子桥跟千尺窗的联系拦腰砍断。立刻就发信号，通知团部，向千尺庄的敌人发动攻击。
0: 对，
2: 不行，在团部没有向千尺庄进攻以前，咱们这几个人在北峰上就要受到千尺庄跟西峰的两面夹击。要是万一守不住呢？
0: 死也要守住，绝不后退一步。
2: 让我看，咱们现在要想的不是怎么守，应当想办法。时候怎么进攻？

0: 如果我们花费两天的时间赶回去，不但不能完成我们的任务，反倒影响了团部对解放华山的整个作战计划。所以在今天晚上，我们几个人必须自觉地立刻投入战斗。
1: 刘参谋，你决定拿北风了。
0: 对，我们先悄悄地拿下北风，然后呢紧接着拿下千尺窗，掐住苍龙岭，把咱们的主力部队从千尺窗上迎接上来。
1: 对，怎么咱们这几个人还要拿千尺窗啊？
0: 人是少了一点，可是不要紧，正因为咱们的人少，才更便于灵活地袭击敌人。要知道，敌人相信他的自古华山一条路，一切的防备是对着千尺窗的下边，绝不是上面，这对我们的进攻是一个非常有利的条件。还有更重要的，我们是人民解放军，敌人呢是一群丧家之犬，完全凭着天线给他账单。一旦发现天线被打破了，黑天半夜的摸不清我们的来时，一定兵荒马乱。就让房子桥再顽固，那些当兵的也会交枪投降。
1: 太棒了，刘参谋，下面了吗？没问题，开门。房子桥是跑不了了。
0: 进入战斗以后，一定要勇敢、激动，还要绝对的肃静，一声不响的就打这个敌人措手不及。

0: 本营有多少人？
1: 不到60个。
0: 住在什么地方？
1: 东西屋里都有。
0: 本副的长官是谁？
1: 关营长，上西风方司令那儿去了。
0: 北风的这边哪里还有哨？
1: 除了我这儿，北风庙门那还有一个。
0: 前置窗有多少人呢？
1: 侯英夫带着有一个连。
0: 口令呢？
1: 大将。
0: 说的都是实话。
1: 我绝不敢瞒您，我早就想解放了。
0: 想不到我们会从这里上来吧？
1: 我做梦也没想到，这天险算完了。
0: 好了，现在情况更清楚。下去吧。怎么样，老常同志？
2: 一个手榴弹，这狗兔崽子们受的了，完了还打枪，这更足实了。
0: 刘教练，
3: 有。
0: 摸上北风后，你去见识苍龙岭。
3: 是。
0: 王尚清，
4: 有。
0: 你去见识千尺冲。
4: 是。
0: 现在出发。
3: 好。对不起，先委屈你一下，等华山解放了再见。
5: 请坐，请坐。诸位。你们不辞艰险，随本司令镇守华山，都是党国的忠臣。兄弟随蒙上司抬爱，身为挺进军司令，我绝不能忘掉了部下。我已经电呈胡长官，要求他给诸位都晋升一级。来，干了。这真是人生之大幸。还有一件好消息，胡长官命令我们全军即刻下山，出兵策应他胜利地向西安反攻。现在马上计划行动，明天一早我们就要下山大显身手地干他一下。来，先庆贺明天的胜利。

0: 马栓子，上岗了。马栓子，起来，上岗了。快起！
1: 你他妈穷叫什么你？他妈的！

交枪！别怕，解放军有点俘虏。

0: 手，别动着。快！
1: 哦，无量寿佛，真是佛光普照，可把你们盼来了。诸位真是神君呐！
2: 老茶，给你敬。
1: 是这样，我得成了老战士了。
2: 啊！我是北风，
0: 我是关院长啊。喂，我问你们，为什么打枪？
2: 报告关营长，是哨兵走火了。
0: 报告司令，没事，是走火了。
3: 混蛋，再走火枪毙！
0: 混蛋，司令说了，再走火枪毙。
2: 是，再走火枪毙。关营长，你什么时候回来？
0: 我啊，还待会儿呢。
3: 告诉士兵，今天晚上好好的休息。
0: 今儿晚上好好休息。
3: 你们看，我们就这样出其不意的给共军一个突然的袭击。
2: 你是排长？
4: 是。
2: 叫什么？
4: 我叫梁德明。

0: 坐吧。现在你全看见了，华山天险挽救不了方子桥的狗命，眼下全中国就要解放了，你可要放明白点。
1: 是是，兄弟我全明白，解放军是宽大政策。
0: 好，那你就赶快立功赎罪。
1: 是是，那一定一定。
2: 喂喂喂，北方北方北方，你们他妈怎么搞的？为什么打架啊？什么又他妈走火了？喂，我问你们，你们还叫人睡觉不睡？妈，都起来干什么？刘排长，
3: 哟，
2: 白翅祥再加个哨兵。
3: 是，
2: 都给我睡去，睡去。
4: 胆小鬼。
5: 这一天到晚提心吊胆的，什么时候才算个了？
2: 找的事儿
6: 有，
2: 上百十家加岗去，
5: 去吧。
0: 先等一下，回头我有任务给你，给你个立功的机会。
2: 是是。
0: 部落怎么样？
7: 很老实，早就了解我们的宽大政策。领参谋，这位老师傅怕咱们人手不够，自动的要求给咱看管部落，
8: 一个叫他跑不了。
7: 谢谢你老师傅，
0: 我再派一个小同志帮助你。
8: 那就更好了，那我就去了。
0: 好，嘿，那小宝同志，你留在北峰看管俘虏，其他同志跟我来。孟世军同志，你带着这挺机枪和刘家典同志封锁住藏龙岭，掐住西风。
8: 是，
0: 现在我们立刻去解决千尺庄，那里有敌人一个连，
8: 偷袭恐怕有困难，
0: 白翅霞也不好下。现在我们就抓住敌人的恐惧心理，和我们解放大军排山倒海的声势，向敌人展开政治进攻。

0: 京，
1: 干什么？
0: 哨兵啊，我是梁排长啊。方司令有个命令给侯营部，快点送去。
2: 深更半夜的送个屌命令，
3: 他自己不会送去？
2: 人家是排长啊，官大压死人，他妈的

0: 经理，不要动，叫醒。
1: 啊啊
0: 啊！哎呀，解放军，站住，站住！解放军，解放军来了！哎，解放军来了！侯小虎，侯小虎，解放军来了！解放军来了！
2: 怎么了？
3: 牵制装的同志注意，我们是人民解放军，已经占领北方了。
4: 啊，这可怎么办？
3: 放下武器，交枪不杀。
0: 安静，安静，上车，手上完了，准备抵抗。西方，西方。起风起风，
5: 弟兄们，我是梁德明啊。
4: 啊，梁排长，
5: 快投降吧，北风的弟兄们都受了优待宽大了。
0: 哎，告诉他们再不投降就要开炮了。
5: 再不投降，解放军可就要开炮了。
6: 弟兄们。

0: 死无葬身之地啊。给你们两分钟时间的考虑。
1: 两分钟。
2: 谢谢，我们可以交情，得让我和弟兄们商量商量。
3: 谁敢交枪，得枪毙谁。放明白点，现在是好汉不吃眼前亏，先跟他磨蹭时间，等方司令一发脚，马上就会派援兵来。
2: 好啊，请派个代表来谈谈。

0: 请进吧。请我们钻到山吗？
1: 先闹明白了，我们是为了你们的活命才来谈判的。
2: 要是你们不愿意活，我们可以回去。
0: 废话少说，开始谈判吧。
1: 朋友们，解放军的宽大政策你们都知道了吧？
0: 哎，朋友，你闹轻了，我们不是那些杂牌，全是方司令的忠实部下，条件没那么容易。
1: 忠实的部下，那也许是你，不是他们。
0: 你先听听我的条件。
2: 你的条件就是投降，
1: 而且很简单，放下武器，保证你们生命财产的安全，并且还能收到优待。要是愿意回家的话，发个路费。要是贫农，回到家里以后，人民政府照样分给土地。这就是我们的条件，怎么样？谈吧，说吧，交枪吧。交枪吗？
3: 啊！别动！别动！
4: 交枪！
0: 哎，我们交枪！
4: 交枪！

0: 刘参谋。老常同志，请你赶快把这封信送到团部，在华山峪沟里准能碰到我们的部队，随后你就把他们带上来。
1: 是，用不了两个钟头准到。
0: 同志们，现在我们要赶紧回去封锁长龙岭，掐住西风的敌人，要尽量的不让敌人发觉。王长青，你留在这里看管俘虏，准备迎接部队上山。等一会儿你听见苍龙岭响起枪来，你赶紧的往山下发紧急信号通知团部。
1: 是，
0: 上苍龙岭。
2: 你要来你一人来，千万你别带别人来，别人没了。你别带别人来，别人来了爱冲你打起来。哥，
3: 营长，脚底下留点神呐。
2: 要。

0: 么？
1: 打枪！通知王成接小汤包，把信号。
0: 庄上发现我们的信号，
2: 什么？钱志忠，钱志忠，
3: 报告司令，司令，报告司令，钱志忠要发现共军的信号，
2: 什么
4: 信号？
2: 是怎么了？
1: 我全明白了。这七个英雄真行，同志部队立刻跑步出发。
3: 是。

0: 快说，让过来奶奶站了。
1: 完了，
2: 志强，
0: 你这个废物，犯怂！哎呦，千窗，千窗，千窗，千尺窗，赶紧集合西门的队伍，集中炮火，死活不管，给我冲下窗户岭，把白风夺回来，重新控制千尺窗，把天线拿。

0: 就把他脑袋砍掉。
1: 是。

去接手了，江江，你跑不了了，司令，天线是我们的，对，我们的，真漂亮，可也真险要。

谢你们，同志们，我祝贺你们的胜利。谢谢，谢谢你，常胜林同志，你援助了我们，解放了华山。

这荣誉是属于人民。奇迹。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

0: 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康姿百德床垫，只为幸福制造。康姿百德。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2: 不要咳，不要痰，
3: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4: 金线手打磨除尘一体机，我选中安环。
5: 鼻炎、皮肤瘙痒、抗过敏就用比特利，成都恒瑞制药。
6: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7: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8: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9: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3袋丹参保心茶。
10: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7: 能通血管，
8: 还能保心防意外。
9: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10: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

人到中年要好好爱自己，别熬虚了好身体，心悸失眠睡不好，脾胃虚弱吃不好，腰酸乏力精神差，这可

0: 虚了，脾胃虚了，请用复方枸杞子经典古方浓缩熬制，肝肾脾胃同步调理。复方枸杞子膏，祝您睡好、吃好、精神好。亚洲制药。
1: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兰陵王酒，王者归来。
2: 南粉北面，找美参园，广西美参园集团。
3: 不要咳，不要痰，
4: 不要喘，
2: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寻川蜀文脉，酿岁月琼浆，四川陆盛酒业集团。
5: 虎牌保险柜，好生活，好选择。龙源金泰海参泰酒，好泰好酒，好生活。
0: 这里是仙门山，用七千年岁月惊艳一生，翠海里浮沉，蝶瀑下清新，仙虹桥上畅怀，云霄间忘忧，北国雨林，中原盆景，河南仙门山。
6: 金嗓子喉片，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7: 广西金嗓子
8: 阴虚火旺花西牌大补阴丸，陕西华西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2: 离太阳很近，离城市很远，盐源苹果。
0: 品质铸就卓越，精心成就品牌。
9: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0: 幸福是什么？它是用心的陪伴，是烟火里的温暖。幸福从不是天降的幸运，而是奋斗给出的答案。幸福时刻，用心相伴。畅销29载，小糊涂仙。
8: 振东健康产业集团国防军事频道健康产业合作伙伴。
11: 振东五合，牙不衰老，记性好，睡眠好，精神好。振东五合，认准国药准字。振东五合，牙不衰老，年轻开心。
0: 国货荣光，品牌闪亮，邦杰牛肉。守匠心品质，做良心产品，邦杰牛肉，国民健康守护品牌，九芝堂股份有限公司。
8: 九芝堂六味地黄丸，300年好品质，信赖九芝堂。
12: 牙酸软，牙松动，肾气一虚，牙就不稳。
8: 九芝堂补肾固齿丸，肾好，牙才好，牙有劲儿，生活更有味儿。
0: 甘醇入口，绵润入喉，活力入心，稻花香，为幸福生活酿美酒。
8: 稻花香酒业为您报时。

节日期间，全国各大交通枢纽迎来客流高峰，武警官兵坚守执勤一线，守护游客平安出行，以最高的标准展现国威军威。记者探访国旗护卫队国庆前夕训练准备，看盛大仪式与天南海北观众的双向奔赴。

0: 美总统称对一选项只剩二选一，要么实施军事打击，要么达成协议。联合国呼吁美伊继续保持对话。美防长宣布组建自主作战司令部，美副总统出席无人艇工厂动工仪式，加速推进无人作战，美军又有大动作。走进长征国家文化公园系列报道，今天来到中央红军长征入湘首站湖南汝城，看长征展馆变身可触可感的沉浸式思政课堂。中午好，这里是国防军事频道，全球维度国防视野，一起进入今天的正午国防军事。今天是国庆假期的第二天，全国各大交通枢纽迎来客流高峰，武警官兵坚守执勤一线，守护游客平安出行。节日也是战备日，官兵们组织战备拉动演练，检验全时待战的能力。
1: 节日期间，全国各大交通枢纽陆续迎来客流高峰，为保障广大旅客安全顺畅出行，武警北京总队某部执勤官兵采取定点值守加动态巡逻的模式，联合铁路公安、车站工作人员开展联防联控，维护现场秩序。在天津西站、南站，武警天津总队执勤一支队强化进站口、站台等关键点位管控，在易发生拥挤拥堵的路段增派执勤人员守护旅客平安出行。在湖北武汉，武警湖北总队武汉支队加强与铁路、公安等部门密切协同，依托大数据平台和客流预测模型，实时对客流信息进行监测分析，打造全方位安全防护网，为旅客平安出行保驾护航。在云南昆明长水国际机场，为保障旅客顺利出行，武警云南总队官兵通过科学调配兵力，实现全时段、全区域、全覆盖的安保管控，全力筑牢机场安全防线。
2: 感觉特别安心，特别踏实，整个机场秩序井然，让我们游客出行特别有安全感。
1: 节日更是战备日，节日期间，部队官兵严密组织战备拉动、战备演训，以军人特有的方式过节。第七十一集团军某旅、第七十六集团军某旅、新疆某部节日期间组织多要素战备拉动演练，官兵闻令而动，迅速集结，高效完成紧急集合、战场急救等科目，有效检验部队快速反应和应急处突能力。
3: 我们将始终保持战备状态，严守值班执勤的各项规定，时刻紧绷战备执勤，紧盯各类安全风险，用实际行动守护万家团圆。
0: 国庆假期，军营里处处洋溢着欢快的氛围，官兵们开展形式多样的活动欢度节日。
1: 节日期间，陆军航空兵学院举办军事体育运动会，赛事融合田径竞技、军事科目与趣味项目，战场救护、战斗体能组合等实战科目轮番比拼，激发全员练兵备战热情。武警北京总队机动某支队邀请地方非遗传承人走进军营，让官兵们近距离触摸传统文化魅力，在文化浸润中度过一个充实温暖的军营国庆节。海军某部在节日期间举办集体婚礼，二十对新人手捧鲜花依次走上舞台，宣读爱情宣言，交换信物，在战友与亲属的共同祝福下缔结良缘。节日期间，中国第六批赴阿卜耶伊维和直升机分队与中国第三批赴阿卜耶伊快反分队邀请联合国阿卜耶伊临时安全部队官员与维和友军参加联欢晚会和文化交流活动，展示中国形象，传播中国声音。
0: 昨天上午，北京天安门广场举行了隆重的升国旗仪式，日常升旗方队为66人，每月一号包括国庆在内的大升旗人数会增加到96人。我们的记者庄小莹记录下了国旗护卫队国庆前夕的训练筹备与国庆当日天南海北的观众来看升旗的实况，跟随镜头感受这场盛大仪式背后的双向奔赴。
4: 国庆前夕，我来到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司礼大队国旗护卫队。在我们抵达之前，队员们早已开始了一天的训练任务。训练正热火朝天，一场越下越大的雨悄然来临。
5: 现在下雨了，他们的训练还在继续。
6: 这个雨不影响训练吧？
7: 不影响训练。

0: 对，雨不成线，我们是不收操的。每年365天，每一天都是一样的，每一天的标准都要保持住。
1: 雨越下越大，我和队员们早已被浇透了。借着短暂休整的间隙，我们走进了国旗护卫队的荣誉室。在这里，我看到了许多来自偏远艰苦边关哨所的国旗。
2: 这一面，它来自距离首都最远的连队芝普旗哨所。
1: 风吹日晒，让它们的颜色有了深浅。站在这些国旗面前，仿佛能看见，在那些遥远的地方，也有人迎着风把国旗郑重地升起。而郑重升起的承诺，是眼前这个整齐划一的队列每天的使命。仔细看，他们有着一张张年轻的面孔。今年执行国庆升旗任务96人中，有80%以上是00后，最小的只有19岁。升旗手王帆，2024年入伍，今年刚满20岁。
3: 这是我第一次在国庆当天担任升旗。
1: 在他的训练间隙，我也申请体验了一下3.81米长、30斤重的旗杆扛在肩上是什么感觉。
3: 他这个手是正直冲前，食指跟中指夹我，用这个手给他压下去，
4: 一点一点放好。
2: 这个旗杆要真的扛在自己的肩上，才知道30斤到底有多沉，在肩上保持一个平衡性是很难的。
1: 为了把旗杆扛得更稳，王帆会在杆上挂上10斤水壶加重练习。而在王帆看来，保持旗杆稳定只是最基础的动作。
3: 我觉得最难的是展旗，在刚开始接触展旗训练的时候，这个右胳膊力量会不足，所以要用哑铃进行强化训练，扭腰送胯，
2: 先
3: 把这个哑铃给送出来。
1: 同一个动作每天反复练习，努力将国旗最美的姿态展现在观众面前。
2: 现在国旗护卫队正在进行训练，一会儿呢，他们就马上要去执行降旗任务。每次结束任务呢，他们就会齐声高唱国旗护卫队的队歌，在现场听真的很震撼人心。太帅了！
0: 我们现在正在进行降旗后的加练，
2: 能听到我说话吗？在这么近的距离听国旗护卫队铿锵的脚步声，是不是非常震撼？
0: 这个强度是比平时的强度要大一些的。我们也想在国庆当天升旗任务中，更好地展现我们国旗护卫队的风貌。
2: 现在是早上的4:30，看我周围。
5: 我是来自北方美丽的城市大连，
6: 江苏泰州，
7: 新疆陆番，
8: 我从广州来，
9: 新疆博尔塔拉，
10: 上海，
11: 湖南常德，
12: 我是河北唐山人。
1: 大家从天南海北奔赴这一刻的相见，
2: 距离升旗仪式还有10分钟，看，大家已经把手机相机对准同一个方向，所有的目光都在等待。
13: 向国旗。

0: 来看国际方面，美国和伊朗通过卡塔尔斡旋的间接谈判暂未取得突破。美国媒体10月1日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或将在中期选举后加大对伊朗的打击力度。特朗普9月30日还在白宫说，在伊朗问题上仅有两个选项，要么实施军事打击，要么达成协议。
1: We have to make that decision. We blow them up, make a deal, but the time is coming. It's going to end very soon, one way or the other.
2: 另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9月30日报道，美国务卿卢比奥9月28日曾要求伊朗外长率领的代表团在。

在双方谈判陷入僵局后立即离开美国。报道援引美官员的话称，在卢比奥授意下，美常驻联合国代表团9月28号晚告知伊朗常驻联合国代表团，伊朗外长阿拉格奇率领的伊朗代表团必须立即离开纽约。报道认为，伊朗代表团本就计划9月28号晚返程。卢比奥此举是一种非常不寻常的外交谴责，暴露了两。

0: 21届联合国大会。
1: 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当地时间10月1号表示，伊朗从未回避过与美方对话，事实是美方并未寻求与伊朗进行对话。他表示，目前伊朗正在权衡美国对其最新提议的回应。伊朗方面此前一天称，已收到美方对伊方关于重开霍尔木兹海峡最新提议的正式回应。当地时间10月1号，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在回答总台记者有关霍尔木兹局势及美伊紧张关系的提问时表示，当前局势令人担忧，美国与伊朗的外交接触正处于一段相对沉寂的时期，联合国希望双方能够在卡塔尔、巴基斯坦等国的斡旋下继续保持对话。对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要求参加联合国大会的伊朗代表团立即离开美国一事，迪亚里克表示，联合国并没有设定各国代表团在联大会议结束后必须离境的统一时间限制。对于有关联合国相关公务需要处理的外交官，联合国一贯认为应允许他们开展相关工作。当地时间10月1号，伊拉克总理扎伊迪发表声明，确认美国主导的打击极端组织国际联盟部队已全部撤离伊拉克，宣布伊拉克实现国家完全主权。
0: 伊拉克总理扎伊迪在声明中表示，实现国家完全主权是令全体伊拉克人民自豪的国家成就。同时，10月1号也是伊拉克启动解决非国家管控武器问题这一严肃进程的开始。根据明确的路线图和时间表，相关进程将不晚于2027年6月30号完成。伊拉克政府将致力于彻底解除境内所有非伊拉克武装组织的武装，维护国家安全稳定，确保对边境的管控。美国国防部9月30号宣布，美国主导的打击极端组织国际联盟部队当天结束在伊拉克的军事任务，已从伊拉克埃尔比勒空军基地撤出。美国媒体9月30号援引匿名美国官员的话报道称，尽管美军已撤离伊拉克，但如果发现对美国人员和利益造成威胁，美方不排除实施军事打击的可能性。从伊拉克撤出的美军将调派到约旦，主要任务是打击残余的极端组织武装人员。
1: 美军全部撤出的这一天，伊拉克人等了太久。当天，伊拉克举国欢庆，庆祝美军撤离。
0: 伊拉克政府宣布，自9月30号起，全国放假4天。当天，伊安全部门在巴格达、纳杰夫等多个城市举行阅兵活动，当地民众也纷纷表达喜悦之情。30号晚，大批伊拉克民众走上街头，挥舞国旗并燃放烟花，庆祝美军撤离。
1: 23年，4位总统投入大约20000亿美元。9月30号，随着最后一批美军撤出，美国彻底结束了在伊拉克的军事存在。
0: 2003年，美国编造伊拉克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这一莫须有的罪名，悍然入侵伊拉克。所谓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至今未见踪影，而数十万无辜平民却在连年战火与混乱中殒命。2011年底，迫于国内政治压力和地缘困局，美军匆忙撤出伊拉克，美军留下巨大的安全真空，极端组织趁机发展壮大。2014年，美军卷土重来，组建打击极端组织的国际联盟部队，并增兵伊拉克。2024年，美国与伊拉克政府达成协议，商定在2026年年底前完成撤军。2026年。9月30号，美国主导的打击极端组织国际联盟部队结束在伊拉克的军事任务，从伊拉克埃尔比勒空军基地撤出。
1: 而在美军撤离伊拉克的同时，一场新的博弈似乎刚刚开始。外媒分析，从伊拉克撤军是美国在中东地区战略收缩的最新体现，将对中东地缘政治格局演变带来持续影响。
0: 伊拉克与伊朗接壤，与伊朗一样，伊拉克的人口以什叶派为主。多家西方媒体指出，2003年美国入侵后留下的混乱局面，为伊朗扩大其在伊拉克的影响力创造了机会。如今，美军的完全撤离可能导致伊朗进一步扩大地区影响力。 拉克政府面临着一项艰巨

0: 任务，如何处理数量庞大与伊朗关系密切的各路民兵组织。这些民兵最初在伊朗支持下建立起来对抗美军，随后又参与了同极端组织的作战。多年来，部分民兵组织已经深度嵌入伊拉克政治体系。《华尔街日报》披露，今年二月伊朗战事爆发后，德黑兰方面加强了对伊拉克境内民兵的支持。数据显示，被列入死亡名单的近20名美国军人中，有7人在伊拉克境内死亡。美媒认为，伊朗的最终目的是迫使美军离开整个中东地区。对伊朗而言，美军撤出伊拉克是伊朗领导的抵抗力量取得的一场胜利。
1: 据伊朗媒体10月1号报道，伊朗外交部当天召见英国驻伊朗大使雨果·肖特，对英国近期指认伊朗涉嫌图谋袭击英国空军费尔福德基地表示强烈抗议。报道称，伊朗强烈抗议英国政府持续对伊朗采取破坏性做法，称相关指控毫无根据。9月27号，英国反恐警察处在费尔福德基地附近逮捕5名涉嫌策划恐怖袭击的男子。该基地自今年3月起被美军用于对伊朗实施空袭。英国方面称，有强烈迹象表明伊朗涉嫌参与针对该基地的可疑活动。伊朗否认与该事件有关。针对9月30号发生的迪拜航空公司客机安全事件，当地时间10月1号，沙特阿拉伯方面表示对该事件进行了初步调查。
0: 沙特阿拉伯阿拉比亚电视台10月1号援引沙特内政部的消息报道称，初步调查显示，涉事客机的副驾驶攻击了机长，事件导致2人都受了伤。阿联酋的安全小组也参与了初步调查。沙特内政部表示，2名飞行员在情况好转并得到医生同意后，于1号在阿联酋安全小组的陪同下离开了沙特，前往阿联酋阿布扎比。据阿联酋国家通讯社10月1号报道，阿联酋总检察长沙姆西下令成立由检察机关专业人员组成的调查小组，对相关事件展开调查。沙姆西要求采取一切必要措施，收集相关信息和证据，查明事实，确定事件具体情况和动机，并核实事件是否与任何恐怖主义活动有关，以及是否存在事先策划或指使。另有以色列官员告诉《以色列时报》，以色列方面也将参与相关调查。9月30号，阿联酋迪拜航空公司一架从迪拜飞往以色列特拉维夫的航班发生一起安全事件。据阿联酋媒体报道，该航班副驾驶涉嫌在驾驶舱内持刀刺伤机长，在袭击者被制服后，该航班改道并降落在沙特阿拉伯境内机场，机上所有乘客安全。
1: 围绕日本前自卫队官员村田晃大携刀强闯中国驻日本大使馆一案，日本东京地方法院10月1号举行首次庭审。日本检方以闯入建筑物、威胁使馆工作人员等罪名提起公诉。据日本多家媒体报道，村田晃大在庭审中承认了闯入建筑物和违反枪支刀具法的罪名，但对于威胁使馆工作人员的指控拒不认罪。今年3月24号，日本陆上自卫队官员村田晃大携刀翻墙强行闯入中国驻日大使馆，威胁杀害中国外交人员，随后被警方逮捕。8月，日本陆上自卫队对村田晃大作出免职处分。中国驻日使馆就闯馆事件向日方提出严正交涉，并表示强烈抗议，要求日方作出负责任的交代。10月1号，中国驻日本大使馆发言人就村田晃大非法持刀侵闯中国驻日本大使馆案首次开庭答记者问。发言人表示，日本自卫队现役官员持刀侵闯中国大使馆是国际社会前所未闻的恶性事件，严重违反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严重侵犯中国主权和尊严，严重威胁中方外交人员人身安全和外交机构馆舍安全，暴露出日本国内右翼势力猖獗、自卫队人员失管失教等诸多深层问题。此案事实清楚，证据确凿，不容任何抵赖。日方如何处理此案，中方拭目以待，国际社会也在拭目以待。中方敦促日方拿出应有态度，严惩凶犯，彻查整改，作出负责任的交代。

0: 9月30号，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就日本谋求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席位及妄图删除联合国宪章中的敌国条款等问题表示，俄罗斯在联合国安理会改革问题上的立场是一贯的，即反对日本入常。关于联合国宪章中的敌国条款，扎哈罗娃强调，该表述写入宪章，其初衷是防止二战轴心国及其盟友再次实施侵略。近年来的事态表明，该条款仍具现实意义，相关国家应正视历史，任何篡改二战结局、弱化战后国际秩序的企图都应引起警惕。俄罗斯方面10月1号表示，俄方将保障加里宁格勒州的安全，任何向加里宁格勒州施压的企图都是不可接受的。
1: 俄罗斯总统普京10月1号在俄智库瓦尔代国际辩论俱乐部第23届年会全体会议上，就如果北约封锁加里宁格勒州，俄方可能进行核打击回应进行了澄清。普京表示，俄方未在公开声明中提到计划使用核武器，而是强调将动用一切力量和手段，具体使用什么手段将由俄方决定。加里宁格勒州是俄方的海外飞地，位于波罗的海沿岸，夹在北约成员国波兰和立陶宛之间，部署有防空系统、导弹和海军力量。俄罗斯驻英国、比利时和爱尔兰大使馆近日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如果北约国家试图封锁加里宁格勒州，俄方将使用全部武器库来保卫领土，其中俄驻英国和爱尔兰大使馆均提到包括使用核武器。北约秘书长吕特9月30号回应称，北约是防御性联盟，并谴责俄方核威胁。
0: 9月30号，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宣布组建自主作战司令部。同一天，美副总统万斯出席了无人艇工厂动工仪式。同一天，两场重磅活动凸显美军对无人作战能力建设的高度重视。
1: 当地时间9月30号，美国总统万斯在德克萨斯州布朗斯维尔出席了萨罗尼克技术公司新的无人艇工厂动工仪式。萨罗尼克技术公司是美国一家防务初创企业，成立于2022年，主打自主水面无人艇。在今年的伊朗战事中，萨罗尼克技术公司生产的无人艇创下了多个第一。6月，美军一架阿帕奇直升机在阿曼外海被击落，机组人员落水。该公司研制的海盗无人艇执行海上搜救任务，在无人机掩护下找到落水机组人员，将人员转运上岸。这是美军首次使用无人水面艇完成海上人员救援。7月，美军投入3艘改装为单向攻击版本的海盗无人艇，突入伊朗阿巴斯港海军基地，打击潜艇与舰船维修基础设施。这是美军首次将海上无人艇投入进攻作战。海盗无人艇长约7.3米，最大速度35节，有效载荷约453千克，航程最远可达1000海里，具备自主航行能力，可执行监测、侦察等多种任务。经过改装后，可装载炸药，成为自杀式无人艇。就在万斯参与无人艇工厂动工仪式的同一天，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在弗吉尼亚州匡蒂科海军陆战队基地发表讲话，宣布组建自主作战司令部，以提升美军规模化自主及机器人作战能力。赫格塞斯称，这是一个新的4星级联合作战司令部，管辖范围将涵盖无人机、人工智能以及指挥控制系统。据《华尔街日报》报道，这一举措旨在彻底改革五角大楼采购、测试和部署无人机及其他尖端技术的方式。
0: 据悉，五角大楼正寻求将自主作战领域的支出增加2倍，并在预算申请中提议为无人机及反无人机技术投入740亿美元。
1: 9月早些时候，美国海军正式授予波音公司 MQ-25A 黄貂鱼首批3架量产机的生产合同，合同金额5.62亿美元，这标志着该型无人机正式启动低速初始生产。MQ-25A 是波音公司为美国海军研制的一款舰载无人加油机，具备一定隐身能力。今年4月，第一架 MQ-25A 量产型无人机首飞成功，并进入航母整合测试阶段。美国战争地带网站报道称，将增强美海军航母舰载机的续航能力、生存能力和整体作战能力，使其能够在未来的高强度冲突中持续开

0: 开展快节奏作战，降低航母前沿部署面临的风险。同样在九月中旬，美国空军部长麦因克正式宣布，中程僚机项目的首批两款协同作战飞机被命名为复仇和狂怒，分别由通用原子航空系统公司和安杜里尔公司研发制造。他表示，到2032年，美空军至少列装500架中程僚机。据美媒报道，安杜里尔公司的狂怒无人战机已经完成了与友人战机的编队飞行，并进行了空对空导弹的试射，目前正在开展对地弹药集成与挂载匹配测试。
1: 走进长征国家文化公园，我们今天去到湖南汝城。1934年8月至1936年1月，三支红军主力相继转战湖南，足迹遍布9个市州、48个县市区。红军将士驰骋三湘，浴血鏖战，冲破国民党军层层围追堵截，有力牵制敌军主力，为长征胜利做出重要贡献。90年过去，如今在中央红军长征入湘首战汝城，湖南汝城长征文化展示传承馆打破传统的展陈模式，以互动化沉浸式的方式，让长征精神可触可感，激励一代又一代人从中汲取前行动力。跟随记者一起来感受。
2: 这里是湖南汝城县，我们现在所在的地方呢，是湖南省唯一一座长征文化主题馆。那么汝城呢，是中央红军进入湖南的第一站，在这里红军突破了第二道封锁线，也留下了大量的珍贵红色记忆。如今呢，这座展馆不仅仅是陈列史料的场馆，更是成为了一座看得见摸得到的大思政课堂。
1: 展馆完整梳理了三支红军部队转战湖南的壮阔历程，从红六军团西征、中央红军突破多道封锁线，到关乎生死的通道转兵，还有许多湖南百姓支援红军的动人故事。同时，展馆运用幻影成像、实物场景复原等方式，把厚重的长征历史变得更加直观可感。
3: 让我印象最深的就是侯家八口长征的故事。伟大的长征正是千千万万这样普通人用牺牲和坚守铸就的，看完之后内心很受教育。
4: 长征25000里，
2: 我们馆最大的特点就是完整系统的讲透了红军长征在湖南的历史，让前来参观的游客都能够真切地理解什么是革命理想高于天，读懂军民患难与共的初心，把红色基因厚植在大家的心中。
1: 每逢节假日，不少家长也特意带着孩子走进展馆，在身临其境的实地参观中感受长征精神。
5: 孩子在课本上读过长征，但书本上的文字和来到现场实地感受完全是两回事。也希望孩子能够铭记革命先辈的牺牲奉献，懂得现在的幸福生活来之不易。
1: 感谢收看，明天正午再见。

一起来关注天气。国庆假期期间，冷空气活跃，在接连冷空气影响之下，我国多地气温将创下新低，北方秋凉如水，南方秋意显现。昨天是假期的第一天，在冷空气的影响之下，南北方多地降温明显，有13个省会首府直辖市的最低气温创下今年立秋以来的气温新低。像呼和浩特在立秋之后是首次跌破零度，石家庄是立秋之后首次降到10度以下，上海首次降到20度以下。今天这股冷空气将继续南下，影响长江以南地区，华南的高温将会基本消失。同时，今天到4号还将有新的一股冷空气影响西北、华北、黄淮、江汉等地，气温也将陆续下降4到6度，局地降温8到10度，同时会伴有4到6级的偏北风，阵风7到8级，提醒大家要注意防风保暖。而到了假期即将结束的时候，6到8号还会有一股冷空气影响我国，这股冷空气主要影响我国北方多地。值得注意的是，北方地区在冷空气影响前后气温波动起伏较大，而且一天当中昼夜温差也比较大，普遍在15度左右，部分地区达到20度甚至以上。所以无论是远程出游

0: 春雨惊春清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秋处露秋寒霜降，冬雪雪冬小大寒。
1: 北京小雨转多云，11到22摄氏度。沈阳雷阵雨转中雨，9到19度。呼和浩特多云转晴，3到14度。济南晴转小雨，13到24度。乌鲁木齐晴，11到21度。兰州多云，8到20度。拉萨多云，4到20度。上海小雨转中雨，20到25度。武汉中雨转小雨，17到20度。南京小雨，18到19度。合肥小雨，16到18度。广州雷阵雨，25到32度。台北小雨转多云，23到27度。香港雷阵雨，25到29度。澳门雷阵雨，26到30度。
2: 云门酱酒邀您收看精彩节目。云门陈酿源自古九州之一青州，承千年九脉及齐鲁良萃，藏时光平楚，成北方酱香，好客山东云门酱酒。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4: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3: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400-182-7878，400-182-7878，
3: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补氨糖，用酒力，关节有活力。
3: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4: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3: 从品质到营养，
5: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3: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
3: 400-182-7878。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江西山茶油，干出好茶油。
6: 小米鹏程，让你久等了，让每个在乎生活的人都能享受生活的自在。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SkyNomad 小米鹏程。
7: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京东。
8: 这个假期，穿越千古风华，领略九州神韵，乘风飞驰，邂逅神话传说。中秋国庆，相约方特，共享欢乐盛宴。
9: 董明珠健康家线上广董店直达，线下广健康到家。

0: 系，选健康，认准格力，董明珠健康家。格力真好。
1: 南部战区近期为黄岩岛领海领空及周边海空域组织战备警巡和海空联合演训，海空联动快速反应，以体系制胜深蓝。从歼十猛龙到歼35A云龙，人民空军从追赶到并跑，从单打独斗到体系作战。空警600在福建舰电磁弹射试飞细节首次公开，航母上托举战鹰的彩虹马甲火爆出圈，新型远香火实弹射击画面首次公开，人民陆军打造远程重拳。跨越6000公里，中国空军赴埃参加文明之鹰2026联合训练，五度携手中心举行海上合作2026联合演习，共同维护地区和平与稳定。防务新观察马上播出。

0: 各位好，欢迎您收看正在播出的防务新观察，我是冠月。10月1号，我们迎来了伟大祖国77周年华诞，强国必须强军，军强才能国安。人民军队正扎实推进练兵备战，加快先进战斗力建设。今天的节目，我们就从近期南部战区刚刚在南海开展的一系列行动开始讲起。我们首先来看短片。
1: 9月30号，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组织海空兵力为中国黄岩岛领海领空及周边海空域开展战备警巡。9月27号，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为黄岩岛周边海空域组织海空联合演训，出动无人机、空警500预警机及玉林舰、天门舰、青海湖舰等兵力，重点演练侦察预警、快速机动、联合搜救等实战化科目，有效检验了部队海空协同、快速支援和体系制胜能力。战区部队时刻保持高度戒备，坚决捍卫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值得关注的是，新型无人机飞赴黄岩岛周边空域执行海空侦察任务。这型无人机具备高空、高速、长航时的侦察能力，和位于黄岩岛附近海域的水面舰艇编队展开海空联合演训。此前9月2号，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组织海空兵力为中国黄岩岛领海领空及周边海空域开展战备警巡。在南部战区公开的视频中，空军飞行员驾驶着教时教练机，一肩挂载霹雳50弹，对抵近我领空的菲律宾小型飞机进行了警告驱离。这是我军首次展示教时挂载实弹参与此类任务。防务新观察正在播出。
0: 欢迎两位嘉宾老师来到我们的节目。首先呢，请教杜先生，我们看到呢，在国庆节前夕，南部战区为中国黄岩岛领海领空及周边区域组织战备警巡。那么此前的27号，南部战区为黄岩岛周边也组织了海空联合演训。那么您觉得这一系列的行动展现出怎样的实战能力呢？
2: 在9月30日的战备警巡中，有这样几个点值得关注。第一呢，是多机场同时起飞。我们看到整个新闻报道过程中，不同机场的不同驻地指挥流程非常连续。我们的轰炸机、预警机、歼击机先后起飞，而且快速集结在预定空域上空形成作战编队，所以在南海上空的侦察、预警、火力打击，包括其他要素融为一体，在黄岩岛周边形成了很强的综合的作战能力。在9月27日海空联合演训中，主要是三个重点行动。第一呢是侦察预警，第二是快速行动，第三是联合搜救。从三个大的行动去看，我们在黄岩岛周边看的能力、打的能力、支援能力正在快速提高，正在快速发展，也说明呢，海空军在周边的作战行动，包括联合作战水平、联合保障水平达到新高度。从演练的综合内容，包括主要行动去分析，有两个重要方面值得关注。首先是快速支援保障能力，第二呢是体系制胜。我们所出动的各类兵力，不是简单的组合，是实战组合。那么海军的各种护卫舰，包括综合补给舰以及其他保障武器装备在周边的军事存在也非常有效，也说明呢，这次海空联合作战行动等于把外方堵在了港口边，堵在了机场上，所以它的任何异动，包括任何情况，我们都可以随时高效处理。
0: 接下来请教王先生，我们注意到呢，在近期举行的联合演训当中，南部战区是出动了预警机、无人机、护卫

0: 这次演练的其实就是针对的菲律宾这个以外闹海、侵权挑衅的这种行动进行了一个强有力的反制。那么在这一次的演训过程中间，动用了海空兵力，包括空中的预警机、新型的高空长航时的无人机、海面的包括护卫舰，还有综合补给舰，同时海警力量也参与了这个行动。从中间我们可以看到，他们之间的这种协同配合关系，大致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第一个呢是远近衔接，那么在这个比较广阔的海域，通过高空长航时的无人机掌握整个海面的活动情况。 那么通过空中预警机与这个高空长航时的无人机进行相应的配合，就可以对空中、水面的这个整个的活动情况完整的了解清楚，形成以空中预警机为核心的这样的一种这个指控的节点，把相应的信息分发到空中的作战飞机以及海面的这种护卫舰，同时也可以向海警提供相应的这样的这个海面信息。第二一个呢，实际上就是海空立体。 不管对手以何种形式进行侵权挑衅，我们都有相应的这样的掌控和相应的反制手段。第三一个这个特点就是全向重点。那么这样的一个这个海空体系，可以对黄岩岛周边全向全域加强有效的管控，同时也针对菲律宾方向，主要是菲律宾北部靠近黄岩岛区域这样一个重点的方向。 加强这个管控，所以在这个行动过程中间，高空长航式无人机发挥它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然后利用空中预警机这种机动灵活和信息分发强节点的这种优势，形成一个这种全域掌控，同时加强对重点海空域进行监控的这样一种这个能力。
1: 那么在黄岩岛战备警巡当中，我们看到呢，空军是出动了教10教练机，您觉得它会发挥怎样的作用？又如何与歼16轰6K
2: 进行配合呢？这次选择教10飞机在黄岩岛周边参加战备警巡，大概有以下几个考虑：第一呢是精准的战术匹配。菲律宾在黄岩岛包括其他地方采取的各种空中窜绕行动，主要是小飞机、慢飞机。如果把教10飞机派往黄岩岛周边执行各类作战任务，它的低速性能、低空性能很突出，可以进行拍照取证。虽然教练机不起眼，但是呢，它的综合指标和综合性能与战场的 战术需求高度匹配。另外呢，就是这个战训一致，因为教练机的核心它是培养新飞行员，如果新老飞行员同时配合在黄岩岛周边战场环境中进行各种训练，这样对于提高训练效果能够发挥特别重要的作用。因为教10飞机在南海不是一架飞机在战斗，是整个空战体系在支撑。那这里边有侦察预警，可以进行适时情报传递，可以有重型歼16战斗机进行各种 掩护，一旦出现意外情况，我们战斗机就可以承担主要的制空和制海作战任务。另外，轰炸机也可以在整个编队中起到定海神针的效果。我相信，除了教10，还有其他飞机在黄岩岛周边都能够得到高分。
1: 解放军持续加强练兵备战，新制战斗力建设加速推进，不断提升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实战能力。我们来看短片。
3: 近日，我国自主研制的新一代中型隐身多用途战斗机歼35A 公开了其代号“云龙”。据悉，歼35A 采用总体、气动和隐身一体化设计，以制空作战为主，兼顾对地对海作战。除了“云龙”，在我人民空军的战斗序列里，还有不少以“龙”为名的战机，其中歼10被称为“猛龙”，歼11被称为“硬龙”，歼16被称为“乾龙”，歼20被称为“威龙”。 日前，空警600预警机在福建舰进行电磁弹射试飞细节首次公开，完整记录了其从甲板弹射升空、海上巡航、阻拦着舰全过程。不少网友还关注到了画面中身穿5颜6色马甲在不同战位忙碌的航空保障兵。航母甲板被称为世界上最危险的工作场所之一，不同颜色马甲头盔对应专属战位，形成独有的航母彩虹服体系。 此外，解放军新型远香火实弹射击画面日前首次公开，既能大范围火力覆盖，又能精准点穴，是妥妥的远程重拳。远香火被网友誉为“粤海杀器”，它最大的优点是量大管饱。此外，在前不久播出的思想解读类融媒体片《制胜》中，多型机器狼融入到登陆作战演练中，扛起步枪、机枪和单兵火箭筒，成为登陆部队的硬核帮手。 防务新观察继续播出。

0: 仅叫杜先生，我国自主研制的新一代中型隐身战斗机歼-35A 日前呢是公布了其代号为云龙。您觉得云龙这个代号承载着怎样的意义呢？
1: 歼-35A 这个名称听过很多次，但是云龙代号是首次出现。目前我们的代号不是乱起的，它每一个代号系列都有自己的功能。你像目前我们的运输机一般都用鹏来命名，大鹏展翅，另外我们的战斗机都用龙来命名，像我们的威龙、猛龙，包括这次的云龙，都说明呢我们在天空与云为伴所形成的机动能力和打击水平再创新高。另外轰炸机是用神作为名称，所以下一步整个体系会更加完善，一看就知道是中国空军、中国武器、中国装备，对于提高武器装备的知名度能够发挥特别重要的作用。另外能够显示我们的能力，我们的战斗机包括其他航空武器装备水平在不断提高，已经进入世界前列，这个名称很重要。好马配好鞍，好飞机一定要有威武雄壮的名字，所以通过这个代号既可以展现出歼-35突出的能力，也能够展示中国航空武器装备发展的辉煌前景。
0: 那我们再看代号的变化啊，其实从代号为猛龙的歼-10，再到代号为云龙的歼-35A，这体现出中国空军怎样的一个发展历程？
2: 从1998年的歼-10首飞，到2011年的歼-20首飞，再到2024年在中国航展上歼-35首次亮相，这个过程其实就是中国空军装备快速发展的过程，也是中国空军战斗力快速提升的这个过程，这是一个缩影。那么在这个过程中间，我们可以看到中国空军的变化可能有三个方面。第一个就是装备的发展，从开始的追赶到并跑，最后发展到领跑，这个装备发展这个过程其实反映了中国空军的战斗力提升的这样的一个过程。第二一个，从装备的结构上，我们也可以看到，从以四代装备为骨干，现在已经发展到了以五代装备为骨干，这是能力提升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表现。我们在第五代装备发展过程中间，从歼-20到歼-35这个过程，这个发展形成一个这种重型以制空为主的隐身战机，发展到中型多用途的隐身战机，同时又以歼-20为基础，又发展了世界上第一型的双座的隐身战机。所以这样的一个五代装备为骨干的这样一个结构，其实在夺取未来的这种高端战争中间的制空权这个方面，可以发挥非常非常重要的这个作用。第三一个非常重要的变化，我们可以看到在作战能力方面，从原来的战术层次已经到了战略层次的这种质的飞跃，这是一个很大的变化。中国空军现在已经从原来的一支战役战术型的力量，已经发展成一支这种可以进行远程投送的一支战略力量，那么对于捍卫国家的空天安全，人民空军正在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0: 关注完了人民空军，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人民海军的发展。日前呢，空警600日前在福建舰进行电磁弹射的试飞完成过程，日前呢是首次公开。那么您关注到从现场的画面来看，有哪些细节值得我们高度关注？
1: 我看了以后呢，有这么几个点感觉到特别的震撼。第一是变形金刚，我们的空警600在起飞位置，首先是展开机翼，实现平直状态。所以这种展现说明舰载机的基本功能得到了特别典型的体现，在有限空间范围内，通过机翼折叠包括其他方式去利用有效空间，但是到了甲板上可以快速展开，以飞行和战斗姿态完成各类任务。第二呢，是配合流畅，因为整个舰载机的起飞不是一个人在指挥，是整个彩虹马甲中队在甲板上的联合行动，所以无论是对牵引滑块和舰载机的组合，以及各种指挥，对飞机的状态的各种监控都非常有序，所以能够保障重型固定翼预警机快速升空。第三，一飞冲天，你看口令下达之后，随着电磁弹射滑块的快速移动，我们的飞机也以全马力全功率高速运行，在短距离内实现在甲板上空的这个腾飞，也说明下一步我们在海洋上空侦察预警能力、指挥能力、信息联通能力有了重要的提升与发展。所以通过这种空警600的起飞，我们看到它不是一架飞机在起飞，是整个海空能力在跃升，是立体

0: 的网络战、信息战，包括其他水平在快速发展。
1: 接下来请教杜先生，我们注意到呢，解放军新型远香火实弹射击画面日前是首次公开，打造远程重拳。那么您觉得这对于人民陆军来说意味着什么呢？
0: 这次呢是大口径火箭弹双发齐射，显示了很强的能力。如果从整体打击能力包括作战流程去分析，有这样几个点。首先它是导弹的性能，虽然叫大口径火箭弹，但是它的射程威力包括打击水平完全与导弹相当，而且对于远距离目标的覆盖能力、毁伤效果和同类别的导弹相比一点也不差。第二呢是火箭弹的成本，因为导弹一般成本很高，动不动几千万，但是如果大量使用，长期使用，消耗使用，无法快速补充。如果以火箭弹的工艺去进行导弹武器的生产和制造，那样就可以实现大批量快速制造，而且在作战行动中高强度的大量使用，对于降低成本、降低压力有特别重要的作用。第三呢是战役效果。你像之前的火箭弹，包括我们看到的陆军远程打击火力，一般集权在战术范畴，几十公里。那么现在火箭弹技术、制导技术、毁伤技术的同步提高，我们可以在几百公里外对目标发动打击，而且所做的各种技术改进能够让这发火箭弹以导弹的精度命中目标。特别是我们在很多新闻片里看到它可以对海上运动目标发起攻击。一般认为陆军的火炮以打击固定目标为主，以打击面目标为主，那么现在大口径火箭弹它的制导能力和打击水平能够对海上运动目标发起打击，所以陆军从棕色向蓝色的跨越通过这款火箭炮也得到了展示。所以下一步在近距离范围内，通过面杀伤、通过点杀伤，我们对各类海上慢速高速目标也能够实现高效火力突击。
1: 接下来我们再来聊一下新制战斗力。近日我们注意到有多型机器狼投入到了登陆作战的演练当中，而且他们还扛起了像步枪啊、机枪啊、单兵火箭筒。那这对于登陆作战来讲它是一个非常好的帮手。对此王老师您有什么样的解读？
2: 登陆作战其实是非常危险的行动，所以无人系统可以在登陆作战中间发挥非常重要的作用。我们可以看到在这种两栖部队中间配装了四足的机器人，这些四足机器人呢他们是模块化的，可以在上面配置相应的一些这个任务系统，执行多种任务。那么他们体现出来的这个作用呢可能有以下几个方面。第一个就是在登陆作战中间执行实时的战场监视任务，与无人机进行配合，形成一个空中有无人机侦察，那么滩头有四足机器人进行侦察，所以对于这个战场指挥员进行抢滩登陆，这是在一个最危险的环节掌握敌人的这种火力点的配系可以发挥比较重要的这个作用。第二个就是替代登陆兵进行滩头的冲击，承担最危险的任务，来保障我们登陆兵这些战友们的生命安全。最后一个承担重要的作用呢，就是要巩固和扩大登陆场的过程，这个中间来确保登陆兵的持续作战能力。所以四足机器人携带的这种弹药物资就能让登陆兵在这种向纵深突击的过程中间更加迅猛，突击的纵深更大，进一步的扩大登陆场，把战术胜利进一步的拓展为战役的胜利，最终夺取登陆作战的胜利。
1: 近期解放军与多国军队开展联演联训，提升共同应对安全挑战的能力。我们来看短片。
3: 8月22号到9月上旬，中埃文明之鹰2026空军联合训练在埃及举行。中国空军派出歼击机、加油机、特种机、直升机等多型多架战机成体系参训，飞行编队克服航时长、气象复杂等困难，跨越6000多公里，途经2大洲4个国家。值得关注的是，在首个飞行训练日，科目设定为翼型机一对一对抗空战，中方参训的歼16战机与埃及空军阵风战机展开了中距和近距空战对抗。此外，9月上旬，中国与新加坡海上合作2026联合演习在广东湛江某军港开幕，中方派出054A型导弹护卫舰大理舰携舰载直升机参演，新方参演舰艇为坚定号护卫舰。演习分为港岸、海上两个阶段， 港岸阶段将开展潜水作业、潜艇搜索救援、水下医学专业交流，海上阶段组织通信操演、海上补给、联合对海打击、联合搜救等科目演练，这也是中

0: 近两国第五次组织海上合作系列联合演习，防务新观察继续播出。
1: 请教杜先生，我们看到在中埃文明之鹰2026空军联合训练当中呢，歼16是与阵风战机罕见同框了。您觉得这次演练他想通过这型战机达到怎样的训练成果？
2: 这次呢是不光同框，而且还进行了某种程度的针对性对抗训练。通过与埃及空军法制阵风战斗机的训练，包括各种这个活动，我感觉至少有三个收获。首先是了解飞机，因为法制阵风战斗机号称是欧洲顶级战斗机，不光法国海军空军通用，而且在全世界向多个国家出口，所以这款战机的基本作战能力，特别是飞行品质非常值得关注。那通过这次对关训练，我们可以近距离看到这架飞机，而且共同飞行可以对这架飞机的综合作战水平，包括机载武器和其他方面的物理参数有详尽的了解。第二呢是了解战术，一款武器装备它和战术规则相互渗透，所以这次通过对抗训练，我们可以把它的战术特征、战术特点、战术原则进行详尽的这种了解。第三是了解飞行员，如果双方飞行员相互交流，那么它的特长包括特性以及其他方面都可以得到了解。所以下一步呢，随着中国体系化在与外国空军的各种演练行动，我们对外方的了解能够上新高度，同时中国空军、中国形象、中国能力也能够得到全世界各国空军的认可。
1: 其实我们还注意到一个细节啊，因为去年中国和埃及的联合训练当中，其实中国空军派出的是歼10C 战机，而今年派出的是歼16战机，您怎么看待这其中的变化呢？
3: 我认为这种变化呢，体现在三个方面，我们可以从中间学习或者是得到更多的东西。第一个方面呢，就是它标志着有更多的部队在走出去的过程中间得到了全面的锻炼。那么这种从歼10C 到这个歼16在向埃及进行机动的过程中间，本身就是对空军航空兵不同类型的这个飞机在远程机动过程中间的这种机动能力得到一个锻炼。那么从歼10C 这个参加埃及的这个演习，从去年情况来看的话，主要是跟米格29飞机进行相应的这种对抗。那么这种对抗呢，着重围绕着是近距格斗这方面的这个能力的锻炼。那么今年呢，实际上就是歼16替代了去年的歼10C 来执行这种与埃及空军进行对抗的任务。除了与这个米格29进行这个对抗以外，增加了与阵风之间的这种这个对抗，用歼16这种重型多任务的作战飞机与西方的装备体系中间的一个具有代表性的飞机进行这样的一个对抗的训练。所以对于这个中国空军来讲的话，在这种过程这个中间去不断的去与对手进行学习交流，在对抗过程中间提高我们的这个能力，这就预示着在中国空军走出去的过程这个中间会与更多的友好国家不断的进行学习交流，这些学习交流的深度和广度都会在不断的这样的这个拓展。
1: 说到演习演训，最近我们还关注到中国与新加坡举行海上合作2026的联合演习，您觉得这次训练有什么样的看点？同时呢，中国与新加坡举行常态化的这一系列的演习又传递出怎样的信号呢？杜先生。
2: 首先是增进了解，这次和新加坡海军的训练两个阶段，首先是陆上训练，可以进行演习方案制定，潜水训练，包括救援训练，把在陆上能练的全部进行操练。第二是海上训练，你海上把所有的科目全部纳入其中，像海上的通讯训练、编队训练、联合对海训练，包括各种救援训练，就是两国海军一般意义上的训练科目，包括一般训练的行动，这次展现了非常全面。所以下一步呢，我们合作还会更多，双方的了解还进一步加深，自信包括透明两个概念都会出现明显的变化。第二呢，是通过这场演练行动，我们可以团结东盟国家，可以展示在南海的能力。的确南海周边并不太平，有很多负面因素，但如果我们能够和南海周边国家展开深入训练，特别是海空军交流，这样呢对于双方的了解互信能够起到重要作用。
1: 从大漠戈壁到远海大洋，人民军队正以崭新面貌筑起捍卫国家主权安全与发展利益的钢铁长城。这里是

0: 防务新观察，感谢两位专家的精彩解读，也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 俄军打击乌克兰国家科学院大楼，泽连斯基批准十月份远程作战计划，是否在酝酿大动作？乌军首次使用火烈鸟巡航导弹袭击莫斯科，俄方被曝斥巨资生产喷气式无人机。一年内四次扩军，俄方被曝将大幅增加国防开支。外媒称俄罗斯正重启核反击系统。死亡之手是否将引发末日核战？防务新观察下期播出。
2: 看看人家的药，哎，腰突得抓紧治。曲度海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虚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3-1166，适用于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坐骨神经痛、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虚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3-1166，请认准虚度儿标，谨防假冒。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全新气压按摩版。
3: 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有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4: 董明珠健康家线上广，董店直达；线下广，健康到家。买电器选健康，认准格力，董明珠健康家。
5: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6: 军歌嘹亮送祖国，由咪咕音乐冠名播出。咪咕音乐打造国风主场，海量国风曲库。听国风上咪咕音乐，
7: 军歌嘹亮，歌颂伟大祖国，国旗飘扬，见证奋斗荣光。
8: 用嘹亮军歌致敬
9: 伟大祖国，
7: 经典旋律激荡岁月回响。青春站位，砥砺圣战锋芒。同声一面旗，共唱一首歌。10月1号晚，锁定国防军事频道特别节目《军歌嘹亮送祖国》。

0: 亲爱的战友们，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江山如画，岁月如歌，今天我们迎来了新中国成立77周年，座座军营歌声嘹亮，三军将士意气风发，
1: 77载征途如虹，人民军队高举党的旗帜，一路披荆斩棘，勇于奋斗牺牲，始终与伟大祖国同发展共奋进。
2: 举国欢庆之时，全军官兵正枕戈待旦，坚守战位，用时刻保持冲锋的姿态，守护祖国安宁，人民幸福。
1: 今天我们来到了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司礼大队的营区，在首都北京国旗之下，用嘹亮军歌致敬
3: 伟大祖国。

0: 大国威仪，步履铿锵。我们所在的解放军仪仗司礼大队曾被中央军委授予军旅标兵荣誉称号。
1: 献身仪仗，为国争光。一查查仪仗兵肩负大国仪仗的使命，以正步丈量青春，以万无一失的一流标准，向世界展示了中国军队的昂扬风貌。
0: 今天我们特别邀请到解放军仪仗司礼大队的几名官兵代表，向我们讲述他们的故事。
2: 入伍八年，我先后圆满完成4000余场次升降旗任务，连续3年在国庆当天亲手升起五星红旗，无数国人跨越山海，不远千里奔赴北京，披星戴月守候黎明，只为见证五星红旗腾空而起。我们守护的从来不只是一面旗帜，更是一个国家顶天立地的脊梁，一个民族永不屈服的信仰。
3: 2025年9月，我参加了第12批在韩志愿军烈士遗骸交接仪式，高举国旗，护卫在烈士棺椁旁，我内心百感交集，手中的五星红旗也格外沉重，它承载着英烈忠魂，也代表着祖国绝不忘记每一位为国牺牲的英雄。这次任务让我深切体会，正是祖国的强大才让漂泊70余年的英雄得以回家，国旗飘扬之处便是祖国。
4: 2025年5月9日，我以国旗手的身份参加了俄罗斯红场阅兵。当我高擎五星红旗走在异国阅兵场，不禁热泪盈眶，能够代表中国军队站上

国际检阅厂，我的心中满是自豪，这份荣光属于祖国，也属于一代代薪火相传接续奋斗的中国人。

0: 收看的是由咪咕音乐独家冠名播出的国庆特别节目《军歌嘹亮颂祖国》，
1: 热血军歌礼赞山河。更多节目内容，请您关注央视军事新媒体平台，更多节目视频也请您锁定央视频。
0: 新中国成立77年来，一代代官兵以青春和热血献身国防事业，峥嵘岁月也滋养了一大批深受官兵喜爱的经典军旅歌曲。这些歌曲承载着人民军队一脉相承的红色基因。
1: 今天就让我们唱响这些镌刻着时代印记的经典旋律，让嘹亮的歌声飞向陆海空天。

0: 最美中国红，拳拳报国心，五星红旗凝聚着亿万中华儿女的赤子之心。
1: 今天我们邀请到了来自不同站位的官兵代表，国旗始终是他们心中的信仰，凝聚着人民子弟兵的忠诚与担当。

0: 让我们掌声欢迎他们上场。
1: 大家好，我是丝路方舟号医院船刘佳瑶。在远航任务中，我既是驾驭战舰的直更官，同时也是一名讲解员。
2: 今天呢，我们也看到佳瑶来到舞台的时候拿着的是一张照片，那这张照片有什么特殊的含义，给大家讲一讲。
1: 这张照片是我们上次任务抵达牙买加时所拍摄，背景是我们的医院船，前面是手持中国和牙买加两国国旗的欢迎人群。在靠泊巴布亚新几内亚码头时，不少当地民众走了很远的路特地登船看病。在离开那天，不少民众纷纷感慨，我们停留的时间太短了，身处异国海域，五星红旗就是我们劈波斩浪逐梦远航最耀眼的航标。
0: 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认识一位空军飞行员陈家乐。
3: 大家好，我手中拿的是轰六 K 的飞机模型，我曾与战机共同亮相中国航展，在十余日的航展中，看见络绎不绝的国人手持着五星红旗，脸上洋溢着高兴的笑容，我心中也无比自豪。航展上空飘扬的五星红旗是由一代代中国人接力升起，扬起的是武器装备的硬核实力，展开的是繁荣昌盛的大好河山。
0: 那走出展馆，奔赴海天之上，你们的日常又是怎样的呢？
3: 近年来，我和我的战友们驾驶战机赴远海远洋执行威慑巡航任务，逢敌亮剑，寸土不让，共同守护祖国海疆。蓝天有我，请党和人民放心。
2: 接下来要向大家介绍一下站在我身边的这位来自武警部队的战友朱家红。
4: 大家好，我是武警某部特级狙击手朱家红，我手上拿的是2018年我参加国际特种兵比武竞赛获得的冠军奖杯。
2: 家红作为一名非常出色的狙击手，其实呢参加过很多的比赛，那么今天来到我们的现场，为什么要带上这座奖杯？
4: 因为这次比赛我们出色的表现受到了外军主裁判的高度赞扬，并发出了未来战场不希望碰到中国军人的感慨。对我来说，枪是我的生命，国旗是我的信仰，每一次代表中国军人走出国门，支撑我的从来不是个人的荣誉和名次，而是一名中国军人的使命担当。尤其是看到五星红旗因为我们的奋力拼搏在国际赛场上升起来的时候，我和我的战友们都会激动万分，热泪盈眶。国旗的高度就是我们中国军人的高度，国旗的荣光就是我们的毕生追求。异国他乡的每一次升旗，升起来的不只是一面鲜红的旗帜，而是中国军人的硬核实力，大国军人的底气风骨，更是祖国屹立于世界的自信与尊严。
2: 说得太好了，谢谢三位战友的分享。每当五星红旗升起的时候，无论我们身处何时何地，心中总会充满无限的力量，也会回想起那段耳熟能详的旋律，我和我的祖国一刻也不能分割。

0: 干旗飞扬，军歌嘹亮。您正在收看的是由咪咕音乐独家冠名播出的国庆特别节目《军歌嘹亮颂祖国》。
1: 一首首原创军歌，将战卫的故事写进歌词，将对祖国的深情融入旋律。每一首歌曲字字句句都汇聚着关心国防、热爱国防、建设国防、保卫国防的全民力量。

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长征精神蕴藏着跨越时空的力量，激励着人民军队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长征的故事也被一代代人接续传唱。

下面让我们在流淌的歌声中回望人民军队浴血荣光的壮阔征程，用经典旋律向革命先辈致敬，向伟大祖国致敬。

从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武岭逶迤腾细浪，乌蒙磅礴走泥丸，金沙水拍云崖暖，大渡桥横铁索寒，更喜岷山千里雪，三军过后尽开颜。

0: 我们的队伍像太阳，脚踏着祖国的大地。这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歌当中的一句歌词，描绘的正是人民子弟兵忠诚守望祖国河山的壮阔景象。
1: 是的，在祖国陆地版图最东端的东极哨所，官兵每天都在站位迎接祖国的第一缕阳光。而在祖国最西端的斯姆哈纳边防连西垂第一哨，那里的官兵每天都守望着祖国的最后一缕夕阳。
0: 今天这两个哨所的官兵代表也来到了现场，我们掌声有请。
2: 起立。
0: 上主啊，我看到今天你带了一本黑色的笔记本，这是个什么样的本子？
2: 这是我们哨所的迎朝阳日记，我们的官兵每天迎接祖国第一缕朝阳站岗，会将日出时的感受记录在这个本子上。
0: 我们今天可以看一看吗？
2: 好的。
0: 这个本子上面啊，它有时间，比如说8月13号时间3:52啊，接过朝阳，守住山河。后面呢还有哨兵的签名，王真豪。我们再来翻一翻啊，6月11号20:57要有扛起守土重任的勇气，更要有以命相搏的勇气。哨兵王礼斌。每次哨兵都会把自己的心声写在迎朝阳日记上面。
2: 是的，连队驻守在黑龙江抚远的黑瞎子岛上，这里冬天风雪弥漫，滴水成冰，夏天蚊虫肆虐，沼泽遍布，这样的环境对每名同志都是挑战。登岛接防18年来，这本日记记载了6500余次日出，也写满了一代代官兵的心声，更见证了每名同志的成长和蜕变。
0: 他们用这本日记写着自己的初心和使命，时刻提醒自己不忘守土之责。
1: 站在我身边的就是来自斯姆哈纳边防连的指导员靖刘威，欢迎您。
3: 主持人好。
1: 我看您手中拿着的是一根树枝，它有什么特殊的意义吗？
3: 您看，这是我们连队门口扎根树的枝条。
1: 为什么叫它

0: 扎根术啊？
1: 那是因为1962年8月，第一代戍边官兵牵着骆驼，背着铁锅，在戈壁滩上寻找驻扎点位，走了7天7夜，终于遇到了这棵活杨树。前辈们讲，树能活的地方，人就能活。就这样，一茬茬官兵在戈壁滩上驻守了64年。扎根树的每一道年轮，都是我们坚守的印记。
0: 我发现一个细节啊，这根树枝的横切面很像是一颗五角星。
1: 是的，我们也叫它红星杨。我们连驻守在新疆巫峡县吉根乡境内，与首都北京同处北纬39度线附近。在我们连队呢，有一座桥，桥身上刻有身在西陲前哨，心向首都北京12个大字。我们的心始终与党和人民同心同向。
0: 说得好，同心同向，心之所向。让我们再次用掌声向所有扎根边关默默奉献的边防战友致以
2: 最崇高的敬意。
3: 敬礼。

我叫王景，军歌伴随我一路走来。初入校园，军歌点燃了我献身国防的火种；科研攻关，军歌吹响了我攀登高峰的号角；人生低谷，军歌唤醒了我重获新生的勇气。1983年，我唱着《我是一个兵》走进国防科大。那一年，银河一研制成功，中国成为世界上第三个能造巨型级的国家。从那一刻起，献身国防的种子在我心中扎下了根。后来我听着什么也不说，走进了高可信软件的冷门硬核赛道。什么也不说，祖国知道我。30多年来，我把青春写进一行行的代码里，每一行都是对自己当初选择的回应。2013年，命运一记重锤，高危截肢，700多次透析。每当我听到中国军魂，我心中就会再次燃起一团火。革命前辈用钢铁的意志战胜了千难万险，面对命运的对手，狭路相逢勇者胜。

没有倒下，也不曾后退，重新燃起了斗志，继续守在我的站位上。如今我坐着轮椅穿行在校园里，穿行在代码之间，心中总会想起《祖国不会忘记》这首歌。军人只有战斗和准备战斗两种状态，未来的强军路上，我将和我的轮椅战车

0: 强国必须强军，军强才能国安。奋进新征程，人民军队锚定建军一百年奋斗目标，向着加快建成世界一流军队阔步前进。
1: 在我军的编制序列当中，有这样四支英雄部队的代表，他们的名字都有第一。第一代表着起点，代表着荣誉，代表着永远保持冲锋的姿态。今天这四支英雄部队的官兵代表也来到了我们的现场，让我们掌声有请。
2: 我们红一连被誉为军魂发源的地方，三湾改编时，毛泽东同志在我们连亲自发展了六名党员，建立了全军第一个连队党支部，开创了支部间的连上的先河。红色基因融入血脉，圣战本领淬火成钢，我们永远是党和人民最可信赖的钢铁连队。
3: 海军南昌舰舷号101，在人民海军历史上标注着开拓与荣光，守舰担守责已经深深烙印在我们每名南昌舰官兵的心中。英雄城，英雄舰，英雄兵，是我们对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的赓续与传承。未来战场上，我们将劈波斩浪，向海图强，随时准备为祖国决胜深蓝。
4: 抗美援朝战场上，先辈们浴血奋战，首创人民空军空战第一节，铸就了不朽军魂。如今这份英雄基因我们接续传承，每一次升空警戒，每一次突击突防，我们以战鹰为笔，以长空为卷，在

0: 蓝天之上书写忠诚与担当，时刻准备捍卫祖国空天。
1: 火箭军东风第一旅是首支地地战略导弹部队，上世纪60年代先辈们扎根戈壁隐姓埋名，成功发射了新中国第一枚蒸汽弹，挺起了民族脊梁。今天我们坚守站位，以绝对忠诚守护大国长剑，以全师待战践行铮铮誓言。祖国用第一为我们命名，
2: 我们用第一回报祖国。

观众朋友们，您正在收看的是由咪咕音乐独家冠名播出的国庆特别节目《军歌嘹亮颂祖国》。国庆前，我们开展了原创军歌征集活动，共收到来自军队和社会各界1200余首作品。我们也连选了部分优秀作品，将在国防军事频道《军歌嘹亮》栏目陆续展播，欢迎您的持续关注。

0: 军歌嘹亮颂祖国，歌声中有信仰的力量，那是听党指挥的忠诚回响。
1: 军歌嘹亮颂祖国，歌声中有冲锋的号角，那是能打胜仗的底气锋芒。
2: 军歌嘹亮颂祖国，歌声中有血脉的传承，那是作风优良的初心滚烫。
0: 让我们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贯彻新时代军事战略方针，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贯彻军委主席负责制，坚持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强军之路，如期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向着加快建成世界一流军队阔步前进。

0: 军歌嘹亮送祖国，由咪咕音乐冠名播出。咪咕音乐打造国风主场，海量国风曲库，听国风上咪咕音乐。
1: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2: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
3: 您别说，
2: 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0: 以光为美，星光美传。
2: 为什么我给豪轻松按摩椅做宣传？因为我一直在用，对这个品牌了解，真心觉得用得好舒服，价格也实惠，才向大家推荐。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有时会感到困乏劳累，颈肩腰腿不灵活，让他帮我揉揉肩，按按腰，捶捶背，捏捏脚，关节肌肉都放松了，身上就自然轻快舒坦了。按摩呢，可以缓解疲劳，放松身心。你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您记下电话：400-110-6996，400-110-6996，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4: 每天按摩一刻钟，
5: 颈肩腰腿好轻松，
2: 好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0: 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医药行业合作伙伴亚洲制药有限公司。
6: 人到中年，要好好爱自己，别熬虚了好身体。心悸、失眠、睡不好、脾胃虚弱、吃不好、腰酸乏力、精神差，这可能是肝肾虚了、脾胃虚了。请用复方枸杞子经典古方浓缩熬制，肝肾脾胃同步调理。复方枸杞子膏，祝您睡好吃好精神好。亚洲制药。路途曲折，不知有多少聚与离，
7: 我们只知道有出发点，却不知道有没有归途。
8: 着火啦！
9: 再给谁报信，
10: 断他们的针却断不了他们的心。
11: 这是我的信仰，
12: 我们一个人都不怕牺牲，
13: 我们怕的是完不成任务。
14: 这条路是我们自己选的，
15: 请你相信我们。
0: 绝密使命。

0: 陈龙。哎，
1: 对不起，对不起。
2: 这干什么？
3: 好嘞，好嘞，好嘞。向阳还找我、
1: 啊。对不起，对不起啊，对不起啊。青娥，
3: 怎么了？
1: 出事了。明天出老街，把阿良所有的家当，连同讨生活的木船一并引走了。阿良气不过，跟他们理论，明天就直接开枪了。
4: 让一下，
1: 麻烦让一下，来，让，
4: 什么都不会让啊！我逼你
1: 多了。
5: 哎，二位大哥，尤其是怎么回事？低头不见抬不见，你不至于吧？有话好好说。
6: 潘老大啊，你在这清溪可是说话算话了。
5: 没有，
6: 你来给评评理啊！我们玩输赢可就得愿赌服输，对不对？
5: 没错，
6: 这小子输急了，拿他的船当赌注。现在输了不认账，你说我该不该把他？
2: 什么叫该不该啊？谁赖账啊？
7: 闭嘴。
5: 该，确实应该。我听明白了，这就是你的不对了啊！愿赌服输，你不知道吗？况且这二位大哥是谁啊？
7: 那是带了枪的团丁大哥，明白吗？把钱给人家。
2: 你怎么光听他们说，不听我说呀？不是我赖账，是他们出老千的。
5: 那个，让他
6: 起来。
5: 你刚才说什么？
2: 不是我赖账，是他们出老千。
8: 胡说八道！瞎说什么呢？谁出老千啊？
2: 他们。
5: 出老千知道谁干的吗？
8: 二位大哥谁啊？能干得出事吗？
9: 滚！给我滚过去！
2: 过来，
7: 对不住啊，二位大哥。
9: 钱呢？带钱没有？
5: 都输光了。
3: 赌什么玩意儿输光的？
5: 骰子。
7: 这个。
5: 啊。

0: 哎呀，愿赌服输，那输了也得赔钱呢，对吧？
1: 嗯，不能再赔了，再赔船没了。
2: 强哥，我们江上跑的人，船就是我们的命，
1: 船要是没了，那什么都没了，那还指什么活呀？
3: 我这有个想法，你们看行不行啊？我们让老天爷来决定。
4: 老天爷怎么给你决定？
3: 我跟二位赌一把呀！要是我侥幸赢了，钱二位拿走。
1: 行了，
3: 就那条破船，你就给他留下，他混口饭吃。我要是输了，我把我那条船再押上，两条船全归你。
1: 陈哥，
3: 不是陈哥，不能跟他们玩了，
1: 把嘴给我闭上。
5: 行吧，马老大，那我今天就卖了一个面子呗。
6: 来来，
7: 我们先说好，压大压小。
0: 那肯定是您二位先挑啊。
6: 若要大做小，我们压小。
7: 小。
0: 那我就只能是大了。

0: 潘老大，那我可就开了啊！走，我们可说好了，就一把。
1: 臭小子，秦哥把船给赢回来了。
2: 对不住啊，侥幸二位。那既然赢了，我们就走了。这外套
3: 拿走
2: 了。走。
4: 秦哥，说实话啊，今天算是把我惊出一身冷汗了。要真输了，那怎么办呢？
5: 没有金刚钻，不了自己活。既然赶上赌桌，我还是有点把握。
3: 金刚，你会那么多，你教教我呗。
5: 还小啊，还去赌？
3: 现在活着有什么奔头啊？不就是去那找找刺激吗？
5: 是吗？
1: 你挺刺激啊，那枪都顶到脑袋上了。
3: 傻呢？
1: 金刚，那你这演的也太像了。
3: 那大巴掌，啪，真打呀！
1: 我都信了。
3: 就是说嘛，那演戏归演戏，你真打呀？
5: 演戏啊，什么人都跟着玩啊。这一巴掌我是真打，以后再敢去赌桌，我不打你耳光，我剁你手。
6: 走啊，
7: 走啊，
6: 坐满就走。
7: 看在这边，
8: 好，再讲这个，再往这边再来一个人，来。

0: 这里有个人的真实身份，也不知道他们从哪儿来要到哪儿去，但是我觉得一定是我们的同志，因为都很年轻。
1: 这六个人在你店里头出事儿了，
2: 侦缉队的那个特务没盘问你吗？
0: 盘问了半天，但是我跟他说了，我是开客栈的，人家要来住店，我不能把人轰出去。他一看问不出什么来，也就算了。
1: 哥，这一件事儿就那么算了，该发生的已经发生了，跟谁我们也不要再说了，算了。
3: 老板回来了。
4: 老板，哎呀，瑞英老弟啊，我这一路上左眼皮跳得厉害啊，都说男左女右，男左女右，这男人左眼皮跳不是运来就是福到啊。
2: 这次也许会让你心跳。
4: 这是一个中共中央派遣他们六名干部到苏区红四军报道的介绍信啊，还附上了这六人的名单。
2: 这六个人都抓到了，但可惜没留下一个活口，要不然会获得更多的情报。
1: 刚才我们说话的时候你都听见了？
5: 听见了。
6: 听见了，我们也当没听见。
1: 左耳朵听进去了，从右耳朵就得出去，也不能告诉别人，行吗？
5: 放心吧，我不管听到了什么，我都让它烂在肚子里，绝不告诉任何人。
1: 好。
2: 老板，共产党正在我们的辖区内寻找一条前往赤区的通道，
4: 还有着意味着我们这个在 CC 系中一直被人看不上的山头小镇有了用武之地了。
2: 共产党来了，离我们很近，为党国建功的机会到了。
4: 我就是这么想的。
3: 哥，哎，干什么呢？
1: 我是批局送差。
3: 这贝勒你抓什么？
1: 长官，这个不是贝勒，这是广东批局的世兰。
3: 什么来的绿的？打开检查。
1: 长官，
7: 怎么回事？
3: 他拒绝检查，一定有鬼。
1: 不是，我真怕出了什么事儿，我担当不起。我，
7: 雪珂。
1: 不完全是，水客是从海外回来的，我呢，就是广东批局负责。

0: 闽越的一个奉差，
1: 当年几万客家人下南洋，靠命挣些钱，捎回家赡养自己父母妻儿。可海内外不同游，就有了这些帮华侨往家里烧钱烧信的水客。这些人呢，可是把委托人的信金看得比命还重要。
2: 长官，您说的太好了，我们真是这样，我真是不敢出什么差错。
1: 最近伤风查得严，你还是让我们例行手续检查一下，这样你我都不为难。
3: 您都这么说了，我还能说什么呢？这出了什么事，我真担待。您轻点，轻点，轻点。
4: 好了，他这一行做善事的，别为难他了。
5: 谢谢您啊，谢谢。
3: 快点，快点，快点。
6: 瑞英啊，这次我被招到南京，参加的重要会议，主要议题就是全党同志要紧密围绕着党国和蒋主席的核心战略之将。 如何更有效地加强对赤区的围剿和封锁？我们这次破获的案件，恰恰证明了我们汕头站的坚决态度和雷厉风行的执行力。好，非常好啊！我马上给南京发电报，为你请功。
7: 我向来是为党国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这么大的功劳，我岂敢归己所有？汕头站所有的功绩，都应该归功于老板，领导有方。
3: 为你曹副站长请功，那就是给我吕文超脸上贴金啊！

0: 李青，我可找着您了。李青，到底出了什么大事，让你翻山越岭、大老远的到龙岩来见我？
1: 李书记，幸亏我认识您这么一个老领导，要不然的话，出了大事，我想跟党组织汇报，我都找不着门道啊！
0: 快说！
1: 哎，几天前，在清溪，国民党军警打死了六个年轻人，但是我觉得，死了的这六个年轻人全是我们党的同志，而且他们的目的地一定不是清溪，而是苏区。
0: 您说这么大的事儿，我敢怠慢吗？我肯定得马上汇报啊！我得。
2: 真是怕什么来什么呀！
0: 不是您知道这事儿是吧？前不久，中央苏区向上海党中央打了一份毛泽东同志起草的报告。毛泽东同志在报告中用了迫切的语言，请求中央尽快给苏区派遣干部和技术人员。 这六名青年知识分子是苏区盼星星、盼月亮盼着的同志，没想到出师未捷身先死。这六名青年知识分子的牺牲，是我们中央苏区的极大损失。于青同志，谢谢你，跋山涉水送来了这么重要的消息。快坐下，休息一下。
3: 李青，哎。
0: 首长们也议论过，必须尽快的建立一条连通上海中央首脑机关和闽西赣南苏区的秘密交通线。这六位青年的牺牲，更加证实了这个议题已经到了刻不容缓了。红四军的首长们今天都在龙岩，发生了这么大的事情，我要尽快向他们报告。
1: 那您赶紧报告吧。
0: 好，嗯，于青。
4: 等我回来。好，啊。1929年12月，周恩来对朱毛红军发出必须与朱毛红军共同设立独立交通网，解决红军与中央的联系问题的指示。根据这一指示，1930年春。 红四军前委书记毛泽东同志和福建省委、台闽西特委卢兆。

0: 西前往上海，与党中央交通部门商定，分别在香港、闽西建立交通大站等问题。1930年下半年，在周恩来主持下，成立了中央军委交通总站，11月改为中央交通局，着手建立一条上海和赣西南、闽西苏区的绝密交通线。
1: 看来这天是真的要放晴了。
2: 是啊，下了一个多星期了，该晴了。
3: 先生，有火吗？
4: 对不起，我也只有烟没有火。
3: 同志，我是林峰。
4: 林峰同志，怎么约到了这个地方？好像到处都是便衣啊。
3: 敌人眼皮底下往往是最安全的。从现在起，你的代号就叫华山。
4: 是。
3: 今天我是代表中央交通局和武豪同志来找你谈话。听着，我首先口头向你宣布一项任命：
1: 中共中央
3: 交通局任命，华山同志任命。
5: 交通局南方局
3: 香港总站总站长。
4: 是，我坚决服从组织的任命。
0: 1930年10月，中共中央交通局以最大的决心，先后从全国各地调集了一大批富有斗争经验的干部，悄悄拉开了建立3000公里绝密交通线的序幕。1930年11月8日，以华富电料行为掩护的绝密交通大站在汕头海平路悄然建立。汕头秘密交通大站的建立，在以后的3000公里秘密交通线中起到了承上启下的中转和内地交通始发的重要作用。
6: 哎呀，吕兄，大驾光临啊！
7: 好啊，好啊，恭喜恭喜！
6: 多谢多谢，里边请，里边请，
7: 请请请！哎，恭喜恭喜！
8: 哎，先生你好，有什么需要吗？
9: 你是这儿老板？
8: 是，先生是要买什么药吗？
9: 头疼吃什么药好？
8: 是怎么个疼法呢？
9: 就是有时候想起一些事会突然的疼。
8: 最近啊，我们正好进口了一批香港产的头疼药，不能说根治，却一定能够止疼。你看，你这就是头疼药，偏头疼啊，是个时候就容易犯。
9: 那行，我就先买两瓶回去试试。
10: 徐三，能走哈？
9: 小伙子，上海人。
10: 是啊，上海你。
9: 上海好地方。
8: 看来，我们一定应该雇两个当地的伙计。
11: 文英啊，你来正好。你来看看这个，上海站刚刚发来的密电，说中共上个月又派遣了一组特工来到汕头。打算以商业为掩护开设交通站。遗憾的是啊，除了这些没有其他任何的信息啊。
12: 老板，我正要向你汇报，有一个地方就很像情报上描述的这样。
10: 哦，
12: 镇邦街7号新开了一家中法西药房，底下的人盯了他们几天，今天我亲自去了一趟。我发现这个老板和伙计都是从上海那边来的，从上海带伙计比雇当地的伙计多花钱，这不符合做生意的逻辑，他们很可疑。
13: 有证据吗？
12: 直觉。
13: 直觉宁可错杀一千，不能放过一个，这是党国之策，只要是有嫌疑，腾腾弄回来严加审讯。
12: 老板，我想再盯他们几天看看。

0: 也好，我就相信你的直觉。那这件事情，你全权负责，全占所有的资源，你都能调配，我不问过程，只要结果。从汕头到大埠的路线上，潮安既是必经之地，又是陆路转水路的重要码头。
1: 潮安的交通小站就设在电船码头附近的一家珠宝店。先生，您有何吩咐啊？
2: 我这个戒指啊，已经很久没有清洗保养了，你能帮我清洗保养一下吧？
1: 哦，好货呀，保养一下会更加光彩夺目。不过，像这么高价值的首饰啊。
2: 宁可急不得呀，后天过来取可以吗？
1: 不行，我要现取。那收费可就不一样了。
0: 价钱随你定，
2: 加三成。
0: 我再添你两层。
1: 你找到了15分钟，
0: 一路很顺畅。 到大埠还有几个小时吧？
1: 03号电船，要6个多小时到大埠。

0: 先生，您拿的是今天的报纸吗？
1: 对，刚从卖报人手里买的。
0: 多少钱买的？
1: 给了他1块钱，没找零。
2: 跟我来。
3: 省委指定联络人卢清泉。
4: 汕头大战站长彭庚年。
3: 彭庚年同志好。广东省委要求我配合你的工作，有什么要求你尽管提。
2: 哦，他是个聋子，听不见。
4: 中央指示南方局要在3个月之内打通一条上海通往瑞金的绝密交通线，由永定到瑞金段由闽西大站负责，大部地处赤白交界处，我们要在大部建立中站，担负起从白区转移到苏区重要的枢纽作用。
2: 明白。我事先按照特委的通知做了一些基础目的和人员联络工作，今天啊就能把建中站的事儿敲定下来。
4: 嗯，哎，什么时候能见到潘雨清同志？
5: 首长，我一直在这儿呢。
3: 那这位就是潘雨清同志。
1: 哎呦，你行啊，你真是不问不答不叫不应啊，你顺利地完成了交通员的考核。
5: 谢谢首长，这是清泉同志栽培的好。
6: 我在娘家的这几个月你找相好了吧？
7: 瞎说什么呢？
6: 那我回娘家这么长时间，今天回来你还嘟着个嘴，老大不乐意的，是为什么呀？
7: 我只是觉得你回来的不是时候。
6: 我回来的不是时候？3日不见，你长本事了，还嫌弃我是吧？
7: 哎呦，我的姑奶奶，你小点声，让我这全镇都听见了，丢不丢人呐？
6: 我还怕别人听不见呢，谁听见了，我请谁进来评个理。
8: 我给你评理。哟，
6: 你先来了。
8: 这不嫂子回来了吗？
6: 是啊。
5: 人家都说是小别胜新婚，
8: 你们俩人应该是如胶似漆才对，你这怎么刚回来就跟我大哥唱上对话腔了？
7: 你嫂子呀，这大嗓门丢丑了
8: 没有？
6: 丢什么丑啊？
8: 嫂子，我问你个事儿，你这个客栈还干吗？
6: 瞧你问这话，客栈关门了，你让哥嫂喝西北风去。
8: 我不是这意思，我给你们带来两位客人。哟，
6: 还真是给我们俩还是爷呀，快快请进。
9: 哎，来来来，
6: 赶紧
9: 来里边请，里边
6: 烧水泡茶。
9: 好嘞，好嘞，
6: 快坐，不客气。
9: 你稍等啊。
6: 二位是第一次来吧？快坐呀，别客气。啊，我叫黄玉莲，你们一听我这名字，嘴里就会咽苦水吧？是因为我家里苦，我一出生，我娘就给我起了这么个名字，苦

0: 我心里甜着呢，快坐呀！雨清，哎，你陪客人坐啊，我去镇上割块肉，回来就做晚饭。好了，你们坐，我一会儿就回来啊。
1: 老板娘是个见面熟，一说话谁都插不进嘴。
2: 这个客栈的后边，就是一个废弃的祠堂，平时没什么人去。
0: 我觉得可以作为我们交通站物资与中转的一个仓库。等等，你把我们带到这儿来，是有什么目的吧？
2: 没错，我想把我们清溪中站就设定在这儿，永丰客栈。胡闹！你也是个老党员了，怎么办事一点谱都没有？
0: 我不跟二位这么有意见啊！
3: 我一票否决，
0: 什么叫一票否决？你从哪给我个理由不安全？清溪这个地方我比你熟，你别以为我是脑袋一热，我想起来这个真是经过我深思熟虑的一个方案。
3: 这事儿不争论了，拿客栈当交通站，人来人往，眼多嘴杂的，我说你怎么连起码的保密意识都没有呢？
0: 行行行行行，我不说了。
3: 您呐，您负责给我选个地方。
0: 然后您指哪里，我打哪里。好你个潘雨清，这工作还没开始，你就抗拒领导。文建
4: 同志，你都看见了啊？交通站责任重大，绝不与任何人无视组织纪律。哎，
5: 你听雨清把他的想法谈完嘛？
4: 他这。
0: 先生，您得评评理，不是我不说话，是人家擎天同志这张嘴跟个机关枪似的，叭叭叭叭叭，我没法说，他不让我说呀。
4: 哎，那你说来听听，我用我的命为他所担保。就算这个于良婷没有问题，你也看见了，他那个老婆。
0: 他那个一张嘴就像开了砸似的，老婆会把咱们交通站的秘密像大喇叭似的都喊出去。
3: 清泉同志，
4: 看人不能看表面呐。你知道那个嫂子是什么人吗？那个嫂子也是我们的候补党员。我同意你的想法，
0: 向你道歉。
3: 青泉同志，
0: 我当不起呀，哪有什么道歉不道歉的？其实啊，从大道理上来说吧，我觉得我确实是应该受到卢副书记的批评和指正。为什么呢？要不然我这个工作没办法进行。我跟你道歉。
3: 赶快说说你后面的工作计划。
0: 哎，
3: 这个是清溪，这是永定。 大埔与永定的交界线，这个地方有一个名字，叫伯公凹。伯公凹是广东进入福建的第一站，也是水路进入陆路的第一站，更是白区进到苏区的第一站。我们的交通线，如果从白区进入到苏区，伯公凹是一个跨不过去的所在。
0: 所以，首长，我打算在伯公凹建立一个交通小站，
3: 这样可以为我们的交通站连接与中转提供很大的便利。
6: 从你的三个第一站，说明了这个地方的地理位置非常特殊。我完全同意在伯公凹建立交通小站。我也同意，但关键是人。
0: 我有一个非常合适的人选。
3: 说说他的情况。这个人吧，早年间追随张鼎臣同志在清溪的宝林寺，以教书的名义筹办农会。28年，组织、筹划，并且发动了部委的暴动，可以算作是久经考验的共产党员了。
0: 他叫什么名字？
3: 苏书鹏。

0: 什么时候来的？老习惯了，约好的时间我肯定早到。嗯，都定了吗？定是定了，是吧？可是什么呀？你是不是还是对我不放心？我就是不放心我也不可能不放心你。那就完了，有什么任务直接说吧。
1: 可是有一句话我得跟你说，我们两人是经历过腥风血雨，侥幸活下来的，过了2年平平淡淡的日子。今天选择这条路，我们再出发，可是我们只知道有出发点，却不知道有没有归途啊。
0: 那我也有一句话要问你，我的职务是什么？
1: 共产党员。你的职务是什么？一个比你负有更多责任的共产党员。组织的名称叫什么？共产党。问完了，什么时候开始工作？很快。
0: 等了2年了，终于要再出发了。
1: 富宝。 那边是上海，是我们党中央所在的地方。身后是我们的苏区，这就好比是一个人的脑袋和躯干。我们这条交通线，就是连接脑袋与躯干的血脉。我这么说，你应该知道我们这条交通线的使命所在吧？
2: 所以，我们要用生命来维护这条红色血脉的畅通。任重道远。1931年1月，苏区军民取得第一次反围剿战役的全面胜利，红一方面军总前委立刻给远在上海的党中央呈送了由毛泽东起草的战役报告。 这份绝密报告通过新开辟的秘密交通线，一站接一站地向上海传送，也是对这条新开辟的3000公里绝密交通线的一次实战检验。由闽西交通员李寿科奉命送往汕头华富电疗行的绝密报告，从瑞金出发。 经沿途一站接一站交通站点的护送传递，经过7天6小时的传送，绝密报告经汕头绝密站的接力传送，顺利送到了南方局香港总站。总站长华山更是马不停蹄、当夜启程，亲自送往上海中央交通局，亲手交到林峰同志的手上。
3: 毛泽东同志的亲笔信。
4: 交通线提前打通了，比预计的时间还提前了3天呢。嗯，等清溪、博光和高山都建立起来，我们消息的传递会更加的快捷。<笑>是啊，在我们交通线建立之前，上海党中央和中央苏区的书信往来，少则要2个月，多则要大半年。 上海党中央的最新决议到了中央苏区，就是过期能安。可是这次，我们只用了7天，毛泽东同志的手写报告就传到了上海，这足见我们交通线的重要和威力。
3: 是啊，这次文件的成功传递，是对我们的交通线。 以及它的可靠性，是一个实战性的演练，同时也是对我们这条新建立的交通线上那些忠诚于我党的秘密交通员的一次考验。其效果真的是可喜呀！<笑>
4: 几天几夜的海上航程，我想你一分钟也没有合眼。好了，吃完东西啊，好好补个觉。 跨越几千里的交通线提前打通，多么振奋人心的消息啊！我得赶快把。

0: 这个好消息告诉五号同志。
1: 上线要求速速密信。
2: 知道了。
1: 两盒人弹。

0: 把他们抓回去，
1: 还不是因为他们是要把我们抓回去？
2: 把他们抓回去啊！
3: 那个跑了的共党交通员是我们追查的要犯，现段子来大部，我们回去这么交代。
2: 掌柜的，
0: 立刻启动交通，以最快的速度连夜把他送到长汀，不得有任何闪失。
2: 放心吧，我马上启程。
4: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5: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6: 硬天石，好陈皮，国家非遗技艺新宝堂。
5: 为什么我给豪轻松按摩椅做宣传？因为我一直在用，

0: 对这个品牌了解，真心觉得用得好舒服，价格也实惠，才向大家推荐。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有时会感到困乏劳累，颈肩腰腿不灵活，让他帮我揉揉肩，按按腰，捶捶背，捏捏脚，关节肌肉都放松了，身上就自然轻快舒坦了。按摩呢可以缓解疲劳，放松身心。你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您记下电话：400-110-6996，400-110-6996，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1: 每天按摩一刻钟，
2: 颈肩腰腿好轻松，
0: 好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3: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4: 重质量，守诚信，廊坊众人电班热有限公司。
3: 不要咳，不要痰，
5: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6: 潘老大，我干嘛？把那个人给我捞出来！
7: 啊，没问题啊，我划过去啊。
8: 那个跑了的共党交通员是我们追查的要犯，现端的来大部，我们回去怎么交代？
9: 掌柜的，
10: 立刻启动交通，以最快的速度连夜把他送到长厅，不得有任何闪失。
9: 放心吧，我马上启程。

放开我，大师爷！放开我！娘子，娘子，娘子，叔叔！

0: 你的血有共产党的味道。说，去中法西药房干什么了？
1: 我就是上火，丫头，如果要点，就买了去火药。

丫头，我帮你治治。我喜欢听你现在的声音。挺好的嘛，人不怎么样，不坦诚。我问你最后一次，去中法西药房

0: 己的事儿啊，就让手下人去干就行了，你这是何苦呢？我听说你用一双肉拳就把对方给打死了，这就一颗子弹的事情，何必呢？
1: 老姜，
2: 小陈，你来了真好。这次集结必须立刻往下送，
3: 我好不容易躲过安庄才进来的，
4: 我们行动必须更加迅速。
3: 明白，可我怎么出去啊？
4: 后面有通道。
2: 那边是王某家，他会帮我们的，小陈同志一路平安。
3: 好，我走了。

0: 对付共产党人，我们还真不能心慈手软呐。
1: 这共产党是如同虎狼。
2: 蒋主席调集了十几万大军，围剿三四万的朱茂红军，都吃了败仗，连总指挥张辉瓒都被活捉了。
0: 行吧行吧，来弟，来来来来来，坐下坐下啊，先坐下啊，慢慢说。
1: 也许他们并不像我们想象的那么弱小，中共的敌后组织如同血脉在向前线的红军输送着血液，我们必须将其斩断。
0: 老弟啊，这些我比你都明白，你呢也不用把党国的一次战役失利呀、啊、看得太严重了啊。情报上说现在赤区缺盐少药，艰困难持，蒋主席正在重整人马再起围剿。我告诉你，朱毛红军呐、啊、他们嚣张不了几天了，胜利最终是属于党国的。
1: 剿灭共党之前，我不会有丝毫的松懈。
0: 接下来怎么打算？是抄了那家药房，还是继续蹲点守株待兔啊？
1: 既然这个人出了问题，他们下边一定会有所行动，我再等等。
0: 好，我同意。

新开了一家华富电料行，是一个华侨富商。他找了几个

0: 汕头的名流一起打麻将。
1: 哎，来喽！

0: 你好。
1: 哎，先生，对不起，我们已经打烊了。
0: 啊，我不是来买东西的，我来接我们老板。
1: 您老板是？
0: 吕老板。
1: 吕站长。来，你跟我进来。
0: 可能正打在兴头上呢，现在喊他走，三缺一，扫兴了。我等会儿。
1: 对对对对，好，那您里边坐，请。
2: 老贾今天手气不错啊！
3: 发财！
4: 别动，别动！哎呀，七对！哎呦，
2: 我跟你说，你得罪人了吧？
3: 你看看，
2: 哎呀，巧了，巧了，巧了！
4: 哎呀，打得真准呐！

0: 来喝杯热茶。
1: 谢谢。
0: 您先喝茶，我先忙去了。
2: 这还真棒啊！你这
3: 一饼
4: 好手气，
2: 好。
5: 哎，我碰上了。哎
2: 呀，你们俩是说好了是吧？谁？哎，
4: 回去。
5: 三条，这一排不错呀啊！

0: 嘿嘿，东风，
1: 东风，东风。
2: 这大晚上的，忙里忙外，生意不错。
3: 嗨，这个店里刚开张，这每天啊，出的货、进的款啊，得一笔一笔的履行登簿，要不然呢，总公司哪天来查账，哎呀，这。
4: 你这是经理吗？啊，
3: 我哪是经理呀、啊？我啊就是个小会计。嗯。
0: 哎，老大，看你这体型，人高马大的，你应该不是本地人吧？本地人可没有像你这么高个子的。
5: 您别说，我还真是土生土长的清溪人。没办法，长这么大就是天生咬痒的命。
6: 站住！
7: 你爸怎么了？
8: 你闪开了！
6: 站住！
9: 你们俩怎么了？
6: 哎，潘老大，帮个忙，把那个人给我捞出来。
10: 啊，没问题啊，我划过去啊。
6: 哎，改天请你喝酒。
11: 不能去，不能去。要是惹上这些人，就算跳进江里也洗不清啊。
12: 是啊，
11: 是啊，我们
12: 快走吧，快走吧。
13: 跑？看你还跑？
5: 是这个吗？
6: 啊，对，把他捞起来啊。快点啊！

0: 血呀，身上，这太晦气了，这个。哎呀，这太晦气了，你这，哎呀。
1: 快点啊！
0: 等一下啊，我甩个尾。来了，张团长。好。

0: 好嘞。
1: 死了？
0: 死透了。
1: 哎呀，可惜呀、啊，活的和死的那赏金可是相差一大半的。嗯，啊，老大，就谢谢你啊，赶明我领的奖赏，再请你喝酒啊。
2: 不用，没事。
1: 知道这人是谁吗？
2: 这我哪知道？
1: 共产党的交通员，哎，一离开汕头就被发现了，上峰一个电话打给驻军的马团长，马团长一声令下。我们民团就一起捉拿这厮，大部可是个铜墙铁壁，共产党就是派个孙悟空过来，也飞不过这道鬼门关啊！弟兄们，把他抬走。
3: 是是，
4: 死有余辜。
1: 走，
2: 慢走啊你。辛苦啊兄弟们。
5: 首领，我回来了啊。

0: 你说这潘玉清他是不是个傻子？家里头有这么漂亮的一个老婆，又温柔，又贤惠，伺候他吃，伺候他喝，嘿，不知足。一说话瞪着两只破牛眼睛，一张嘴就跟个炮竹似的，狗吗？这不是？
1: 畜生啊！这是，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下回再也不这样了啊！对不起，
0: 我知道你不是冲我，你心里有些话不能讲，你不说我也知道。
1: 我其实真有一点事儿，但是就连我都不是说。
0: 我不管你做什么，总之。 你不喜欢的事儿我就不做，你不想听的话我就不说，你不想说的事儿我也不问，反正我这辈子就跟定你了。
1: 哎，一年多没换新衣服了。

0: 到镇上，设计室新画布，给自己做身衣服。
1: 怎么了？你盯着我笑什么？
0: 啊！
2: 你把我捡回来两年多了，这又不过节不过年的，扯什么新衣裳啊？这钱啊，可是你风里雨里一讲一讲要回来，多不容易、啊。留着，该花的时候再花。
3: 马团长，哎，马团长，就3块啊！
4: 你要是抓个活的，奖赏可就不止这3块了。
3: 好，下次我一定抓个活的，抓个活的。
4: 行了，出去吧。
5: 走啊！
6: 团座，
4: 喂，酋长，啊，
6: 他们啊，尸检完了，回汕头前跟您道个别。
4: 还这么客气啊？哦，你们大老远跑来，我们照顾不周，很抱歉啊。怎么，二位这是要走啊？
7: 大老远跑过来，本来想抓个活的，没想却见了个死人。原以为大部铜墙铁壁，看来还是有漏洞的。
4: 你说什么？什么漏洞啊？啊？大部又没有我驻军严密把守，就是真有漏洞，你们连死的都看不着，人早都跑到共产党那儿去了。
7: 那个跑了的共党交通员是我们追查的要犯，现端的来大部，我们回去怎么交代？
4: 打死了总比跑了强。你妈，这种事儿回去照实说就行了。
8: 我就不相信你们侦缉队的上司不讲理。
7: 听马团长的口气，好像对党国的大事儿无关痛痒。
8: 放肆！人是你们追，我是看在党国的份上才予以协助，管我什么痛痒？来，副官，送客。
6: 是。
4: 两个小偷敢在我面前耍威风，仗着一双狗眼，真是不知天高地厚。
9: 团座，您怎么还真生气呀、啊？关着门骂骂算了，当着面呢，我们还是别太得罪了。
8: 他不就是侦缉队的小特务吗？我怕他个什么？
9: 是，这两个小特务不算什么，
10: 但这个侦缉队的头头啊，现在是通了天了，我们啊，别惹了。
4: 我才不怕呢。我还巴不得他们多来几个共产党呢。
10: 为什么呀？
4: 为什么？打烊啊，死的10个，活的30，反正花的都是党国的公帑。
9: 对。
4: 哎呀，这要是每个月能来他几票，也能了补一下被层层克扣的军饷。
9: 您说的对，行，那我先下去了。
4: 哎，等等。酋长，
1: 哟，团座，这使不得，我哪好意思啊？
4: 拿着。博爱才的是圣人，可天下圣人都已经死光了。我说拿着就拿着啊。
9: 好，谢谢团座。
11: 华阳城的交通站就设在韩江边的同天饭店。
12: 我说怎么听着大哥的口音那么亲切呢？原来我们老家离得才10几里地。
13: 那您说我们祖祖辈辈喝的不都是同一条河里的水吗？啊，
14: 就是就

0: 没想到今天那么巧，上馆子上到老同乡开的馆子里来，哎，这才叫割不断的是筋，忘不掉的是亲呐！对对对，老板，哎，来了来了，
1: 陆坤来了啊！您二位慢用啊，好，哎，
0: 这位兄弟，看这面生啊，是哪个乡的？
1: 我亲戚过来的。
0: 这位兄弟，我帮你把笠帽给挂下来。大哥，我这人记性不好，您挂完之后怕忘了，放着挺好。写几个菜。来，那我问问，兄弟的口味是带辣的还是偏酸的？我呀，我口味偏重，偏咸。到底是偏重还是偏咸？
1: 有偏重，有偏咸。另外，我跟您商量一个事儿，我呢在汀江打了好几条鱼，能不能在贵店卖个好价钱？是死的还是活的？五条活的，两条刚翻白肚。
0: 小店买卖小，你可不能要价太高啊。
1: 那不能够，五条活的，您随行就市，两条刚翻白肚的，您给个半价。
2: 完了吗？不是，哟，小心！这是紧急情况，才允许使用的。就是紧急情况，我要找清泉同志。
0: 对不起了，小店今天记性，再便宜的鱼也不要了。
2: 毛肉在后头吧。
3: 我撒泡尿。哦，
4: 接手是吧？王侯总，我知道我这么做很唐突，但是我真的有急事，我必须要见到卢清泉同志。
3: 卢清泉。
4: 见他，我一个乡里的厨子，我不认识什么卢清泉。我干什么？我这有急事儿。
3: 兄弟，你呢？如果要是不满意小店的菜品，你就另找别家。
4: 我刚才在水前，我一个字都不收，一个字都不收，行了吧？
3: 少跟我在这装了，行吗？你以为我玩呢？
4: 暗号对上了，真有急事，你凭什么这么拦着我？
3: 开的是饭店，你想是什么明码标价，哪来的什么暗号明号的？走，走不走？走不走？
5: 来了，
6: 哎呀，老哥，来来来，坐。

是一份十万火急的情报，国民党军调兵遣将，将以18个师、20万兵力向苏区发动第二次大兵围剿。第5路军王金玉部第28师和第47师一个旅将由富田分2路向东固推进，以作佯攻，主力则从东西2个方向发起全面进攻，直捣赤都锐界。

0: 这么急着见我，出什么事儿？
1: 有个船老大急着要见你，但他不按规定，未经允许下级直接要见上级，这是严重违反纪律的。所以他一说要见你，我就立刻对他关上了联络的门。
2: 你做的对。

0: 国民党的白色恐怖正从广州、上海、武汉等城市向全国蔓延。在这样的严峻形势下，我们必须要以近乎苛刻的严格执行白区的工作保命纪律，切不可在这个问题上心存丝毫的侥幸。
1: 可是我看得出他想见你心切，你说他要真有什么紧急情况要向上级汇报，这不是耽误事吗？

0: 要不是情况紧急，他是不会要求要见我的。我就是这么想的，所以才急着来向你汇报这件事情。这件事我来处理，你先回去吧。
1: 好。
2: 诗玲，
0: 哎，来，我呢，有点事离开家几天。
2: 青哥，我不会问你去哪儿的。可是我离开家这几天，如果有人来找我，你怎么说？
0: 我就说我不知道。你怎么能说你不知道呢？不可能啊！谁都知道我们俩人感情好，你怎么可能不知道我去哪儿？我管他们信不信，本来我也不知道你去哪儿。你这么说。
2: 青哥呢，去给丈母娘和老丈人上坟去了。青哥，
0: 你听我把话说完。那别人一定会问啊，嘿，给你父母上坟，你为什么不去？这个时候你就说，
2: 我就说，我再也不想回去看见那对把我推入火坑的哥嫂。
0: 就这么说。

0: 几位大哥，
1: 几位，我这个赶夜路的人饿了，想讨口饭吃，行不行？不白吃我给钱。哎，讨口饭吃。阿根，哎，
2: 赶山路的人总会过了村错了店。
3: 继续干活吧，
4: 这位大哥，跟我来。
1: 好嘞，谢谢，谢谢几位大哥啊。
0: 兄弟，我坐这儿了啊。哎，
5: 行，那我去拿吃的给你。
0: 好。
5: 来，
0: 哎，
5: 再喝一口。
1: 谢谢谢谢谢谢。
0: 好嘞好嘞好嘞，谢谢。
5: 嗯，这经理找我，是不是有什么任务要给我呀？
6: 我有事儿要去趟那边，路过你这儿，顺便填饱肚子。
5: 你这是要往哪儿赶啊？
6: 啊，
5: 不该问的不问。
6: 嗯，你这个索网办的不错，挺好，人员都可靠吗？
5: 放心吧，知根知底我才敢用的。
6: 哎呀，你看我这光顾着吃饭了，忘了给你钱了。
0: 那兄弟，
6: 去拿着。
5: 哥，这是你还留在自己路上吗？
6: 拿回去，做戏做全套。
0: 钱给你了啊，
2: 谢谢啊。

0: 组织给你的建证经费还够还吗？
1: 有，这老房子盘下来根本花不了几个钱，修修整整都是大伙自己干的，更没花钱。我只想跟你说这个事儿呢，组织给的经费还有多余，我去拿给你啊。
0: 自己留着，以后还得有花销呢。
2: 我这作坊开起来之后能挣几个钱的？
0: 公司两张皮不能往一块粘，钱自己留着。嗯，
3: 哎呀，好好吃。
1: 哎哥，这一路上怎么还背了几条鱼，不嫌臭啊？
0: 我抹了盐的，人吃不了猫嘴吃。
3: 走了啊，谢谢你了啊，走了。
4: 慢点啊。
3: 好，走了走了。
5: 兄弟，我给你打听一下，那个姓潘的船老大今天没出船吗？
6: 是啊，我今天也没见着啊。哎，
5: 他可真是个说话不算话的小人。
7: 请问你是谁呀？找我们潘老大什么事儿啊？
5: 他答应给我送青鱼，我定金都付了，你看看，鱼也不见，人也不见的，这不是骗我吗？
8: 我说老哥，你把那心啊放到肚子里啊。我们亲哥是个守信的人，今天呢肯定是有什么事儿办着了，所以出不了船。你那定金一定不会白拿的啊。
5: 反正你告诉他，他要敢诈我钱，我就去告他的官。
8: 至于吗？不至于啊，几条鱼动什么真格的呀。这样，他真有事儿，我替他去打鱼给你还上，行吗？
5: 你倒是讲义气，我是觉着被骗了，我这心里犯堵。
8: 哎呀，老哥别往心里去，别生气啊。
9: 哎哟，怎么今天就你一条船了？潘老大呢？呀，
6: 张大手啊，你说今天也奇了怪了，怎么这么多人都找我们潘老大呀？他今天有事儿没出船。嗯，
9: 那就抱你的船送我去一趟清溪。
6: 行啊，上船吧。
9: 走。
10: 去哪里呀？
0: 我找一下李掌柜。
10: 哎，这找谁？
0: 李掌柜，我看得见。
10: 我们这没这人。今天小店刚开张，你买布，我给你打折。找人？
0: 没有。
10: 请吧。
0: 是，我这一下我给看错了。啊，这这么多布啊！哎，你这个布怎么卖？
10: 哪块啊？
0: 就这黄的带花纹这个。
10: 给他拿这块。
0: 就这个。
11: 哎，你去哪儿？
12: 哥，老陈，
11: 掌柜的，
12: 住他。
11: 李掌柜，李掌柜，
12: 把这小子给。
11: 李掌柜，
12: 李老实点，
11: 你小子老实点，
12: 别出声，
11: 李老实点，
12: 别出声，
11: 你老实点，小子。
12: 慢点，慢点，慢点，怎么回事？
11: 别说你俩。
12: 雨清，
0: 啊，掌柜的，
12: 雨，掌柜的，
11: 雨，
12: 对。

0: 这是我意外得到的一份国民党军的布防情报。
1: 于青，这个情报太重要了。
2: 小李，小李，
3: 哎，来了。
2: 小李，
4: 掌柜的，

0: 立刻启动交通，以最快的速度连夜把他送到长厅，不得有任何闪失。
1: 放心吧，我马上启程。于谦同志，抱歉，刚才误会了。
2: 是我违反了纪律，对不住啊。
0: 快去吧。
1: 哎，

0: 你谁呀、啊？
1: 弟妹吧，不认识是吧？你们家潘老大和我可算是故交了。
0: 你有什么事儿吗？
1: 哎，我来清溪还能不过来看看潘老大呀？啊，对了，他今天不出船，怎么了？是不是病了？啊，
0: 他不在家。
1: 去哪儿了？
0: 上我老家，给我父母上坟去了。
1: 哎呀，露馅了吧？你男人去你老家给你父母上坟，你能不去？
0: 大哥啊，你是有所不知，我老早就发过誓，再也不回老家了。
1: 越说漏子越大了。你发誓不回老家，你男人又这么大老远的跑回去上什么坟呢？啊？弟妹，你要老实告诉我，潘玉清他究竟去哪儿了？你和我说实话，我还能为他遮掩一点，可别犯在官府手上，到时候后悔就来不及了。
0: 你爱信不信，不信等我亲哥回来亲自问他去。
1: 哎，你别急呀、啊。那你给我个理由，他去你老家给你父母上坟，你为什么不去？
0: 因为我要是回去了，就避不开我的哥哥和嫂嫂。当初就是他们把我推进火坑的，所以我才发誓，这辈子都不要再回去看见那对狼心狗肺的人。
2: 真是谢天谢地啊，让我在这儿遇到了您。假如去长厅见不到您的话，我这份情报我都不知道该给谁。
3: 是啊，我相信这份情报对我们中央红军的战役决策有着极为重要的作用。
2: 李书记，当年是您把我领上了革命的道路，四一二之后您嘱咐我潜伏下来。我记得那个时候您跟我说了一首诗，革命肯流血，生死寻常事。
0: 我这些家丑啊，够你下酒的了。
1: 哎哎哎哎，啊，原来如此，这倒也说得过去。哎，妹子，我来一趟清溪不容易，今天你可得给哥哥做点什么好吃的。
0: 我男人不在家，不方便留客。

0: 我们的交通员不在敌人的枪林弹雨中出生入死，却都是在刀尖上行走的无名英雄。
1: 这是上级组织采购的几代誓言，你得想办法把安全的护送过去。
2: 你想在大埔设站，亲手掐住共党交通线的咽喉？
3: 对。
4: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胸口疼。
5: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6: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7: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动手，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8: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5: 能通血管，
6: 还能保心防意外。
7: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8: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9: 选膏药有门道，看包装两只老虎，
10: 看品牌两只老虎，
9: 年销十亿天
11: 还是两只老虎，
10: 两只老虎跑得快。
9: 两只老虎牌膏药，凌瑞制药，
8: 康姿百德床垫，只为幸福制造。康姿百德。
4: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胸口疼。
5: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6: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7: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动手，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8: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5: 能通血管，
6: 还能保心防意外。
7: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8: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8: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8: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4: 以光为媒，星光美传。
15: 国防军事频道地板行业合作伙伴书香门第美学地板。
16: 人到中年要好好爱自己，别熬虚了好身体，心悸失眠睡不好，脾胃虚弱吃不好，腰酸乏力精神差，
17: 这可能是肝肾虚了，脾胃虚了。
15: 请用复方枸杞子经典古方浓缩熬制肝肾脾胃同步调理，复方枸杞子膏，祝您睡好吃好精神好。亚洲制药。
8: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

0: 哦，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

0: 要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我们的交通员不在敌人的枪林弹雨中出生入死，却都是在刀尖上行走的无名英雄。
2: 这是上级组织采购的几代誓言，你得想办法把安全的护送过去。
3: 你想在大埔设站，亲手掐住共党交通线的咽喉？
2: 对。

0: 这份情报对我们中央红军的战役决策有着极为重要的作用。
1: 李书记，当年是您把我领上了革命的道路，四一二之后您嘱咐我潜伏下来。我记得那个时候您跟我说了一首诗，革命肯流血，生死寻常事。
2: 我这些家丑啊，够你下酒的了。
3: 原来如此，这倒也说得过去。哎，妹子，我来一趟清溪不容易，今天你可得给哥哥做点什么好吃的。
2: 我男人不在家，不方便留客，您还是回吧。
3: 哎呀，妹子，看你这话说的，你男人不在家，你更不得好好的招待招待我呀。哎呀，这来来往往的，听说潘老大艳福不浅，在汀江上捞回个漂亮媳妇，实乃可
2: 人。苏醒！
3: 告诉你，千万别把我这个民团头目不放眼里。关键时刻，我能黑死一个人，也能舔死一个人。
2: 你别过来！你信不信，我给你评个鱼死网破？
3: 这刀不是，
2: 试试。
3: 我跟你闹着玩的，闹着玩的。放下，我跟你闹着玩的。
2: 长华，
4: 怎么了这是？
3: 快！
4: 张太守啊！哎呀，嫂子，你看你多大面子啊！张太守亲自来看你了啊！哎呦，我这刚想起来啊，前些日子我亲哥在江上替他捞了个共党，他得了十个大洋，还说要奖赏我亲哥。怎么着，今天就要送过来啊？
3: 是啊。哦，我就是为这个事来的。
4: 那大洋呢？你跟我亲哥亲嫂都一样，是不是？是不是？
3: 是，是。弟妹，
2: 不要你的臭钱！长华，你赶紧让他走。
4: 哎，嫂子，怎么好坏不分了呢？大洋又没得罪你，干嘛不要啊？张团首给我亲哥一块大洋，我做个见证。慢走。哎，
1: 和我丈人认识的东西。嫂子，没事吧？
2: 我没事，我觉得你要是没来，我可能等不到你亲哥了。
1: 我亲哥呢？
2: 他上我老家给我父母上坟去了。
1: 嫂子，以后有什么事儿，你随时招呼我一声，我们几个跟亲哥都是好兄弟。嗯，啊，行嘞，那我走了啊。
2: 谢谢长华。
1: 哎，不客气。哎呀，哎，啊，走了啊，嫂子。
5: 其实这几天，我一闭上眼睛，脑海里就会出现那位不知道姓名的交通员被乱枪打死在汀江上。

0: 只留下汀江上的那一团雪。李书记，我请求组织不要忘了他。等我们胜利以后，给他立一块碑吧。
1: 于琴同志，你说得好啊。我们的交通员不在敌人的枪林弹雨中出生入死，却都是在刀尖上行走的无名英雄。
0: 情报送完了，我该回清溪了。
1: 等等，于青，于青啊，我们前来永定之前，中央苏区首长对我们交通线提出了三大任务：第一，传送情报；第二，输送苏区紧缺的物资；第三，护送苏区急需的干部人员。这三大任务是我们每个交通员最高使命。
0: 李书记，我明白了，回去之后我就会筹措苏区紧缺的物资的。
1: 前方的第二次反围剿战役已经开始打响了，我们的红军战士正在为保卫苏维埃而英勇作战。作为隐蔽战线的交通线，我们也要积极行动起来，向中央苏区输送力量，为前线部队排忧解难。
2: 据1931年1月由毛泽东和朱德领导的苏区军民取得第一次反围剿胜利后，仅隔一个月，1931年2月，国民党蒋介石又对我苏区发动了第二次大规模军事围剿。在战役刚刚打响的时候，战役总指收到了绝密情报，立即调动主力，对国民党军的弱旅第五路军发动了迅雷不及掩耳的合围进攻。不仅全歼第28师和47师一个旅，还有力牵制和迟滞从广昌于都方向向瑞金推进的第4路大军的进攻势头。
3: 革命党东征我也是参加过的，这本以为打完军阀陈炯明这天下就太平了，这可是没想到这国民党啊又调转枪口打共产党。你说这打来打去的，
4: 这遭殃的不还是我们小老百姓吗？
5: 可不是嘛，你看一打仗就封锁，
4: 一封锁我们的日子还怎么过呀？对不对啊？
6: 对
7: 啊对啊对啊，
3: 这没法过了，一会儿国军一会儿红军的，这买卖都没法做了。
8: 那可不，
4: 我们现在是
8: 想买东西吧买不着，想卖东西吧、
9: 二位大哥
0: 实在对不住，我这是小本生意。行行好，行行好，莫谈国事啊。这么着呗，我给几位大哥唱个曲儿解解闷儿行不行？
10: 那行
4: 啊，行行行，
10: 来一首吧。
11: 因为无名哟，过山重嘞，
12: 修那竹篙哟，乱层层嘞。
13: 卖鱼的，
0: 您叫我呀？
10: 对对，来来来，
14: 什么事，老爷子？
15: 你这鱼怎么卖？
0: 这个啊，这是人同天饭店定的，不卖。
10: 哎，不，
15: 我就分一条，就一条。
0: 行，
14: 您这么大岁数了，给您分一条。
10: 哎，这条行吗？
15: 行行行行行，
14: 给您。
13: 挺沉的，多少钱？
14: 什么钱不钱的，随便给就完了。
13: 啊，行。哎呀，我们都是小本生意，童叟无欺。
14: 您发财啊，
13: 托您的福。哎哎呀，这鱼呀、啊、这挺新鲜的。
0: 好大一条鱼啊，
13: 阿仔，哎，今晚有鱼吃了。
0: 好，老婆，我先出去办点事儿啊。啊，
13: 哎，早点回来吃饭。哎。

一个大活人呢。就这么消失了。

0: 大哥，您能跟我说句话，我们去哪里吗？
1: 哦，哎，你们找谁啊？
2: 我的这个老乡来看望卢掌柜的。卢掌柜在家吧？
1: 哦，在在在，进去吧。
2: 那麻烦您带他进去吧，我家里还忙着呢。啊，
1: 哦，哎，这位老哥，请跟我来。
3: 哎，
4: 哎，金江同志，
5: 你叫我什么？
4: 我这。卢大掌柜的，我一看这也没外人。
5: 那也不行，平时不注意，人前就容易失口，这一旦失口会造成什么样的后果，你这个老党员难道不清楚？
4: 对啊，卢大掌柜的批评的对，下回我一定注意啊。
6: 不光是你，我们所有的交通员都要注意，无论是在私下还是公共场合，严禁使用组织内的称号，严防说漏嘴而暴露身份。
4: 哎，我记住了。

0: 刘大掌柜的，我刚才见着你确实是一时兴奋，我就没注意那么多，就说了不该说的话，您也批评指正我了，我也接受批评了。您说您刚才这一下，您这是冲我呀，还是心情不好啊？
1: 知道我为什么找你来吗？
0: 特意把我拽过来要修理我？
1: 那倒不是。我从上级组织那边得到了一个好消息和一个坏消息。
0: 那我想先听好消息。
1: 4月1号，国民党军兵分四路向我中央苏区发动进攻。毛泽东同志根据得到的可靠情报，集中优势兵力全歼入旅，往前一步，然后向东横扫，在闽赣交界的建宁、黎川等地区扩大了苏区。眼看着蒋介石的第二次军事围剿就要破产，
0: 这个绝对是一个好消息。
1: 别高兴太早，还有一个坏消息呢。组织刚刚从上海方向得到了通报，那个拿着160块大洋押解去上海的余长庆没有在约定时间出现在约定地点。

0: 这么多钱，躲起来，能过上一辈子好日子。
1: 陆大掌柜的，
2: 这个余承清不会携款潜逃。

0: 这是一个组织的吧？据可靠情报，余长庆失踪后并没有去投靠国民党。到目前为止的推断呢，多半是他拿着160块大洋找地方过逍遥日子去了。但是这件事情的发生，就像在你我头上悬了一把利斧，不知道什么时候又劈下来了。关键是他被国民党抓着了，该怎么办？
1: 连160块大洋都经不起诱惑的人，肯定受不了国民党对他的威逼利诱啊！这根本就不是利斧啊，这是我们身边的一个定时炸弹呢。这新开通的交通线，一方面要完成上级交给的任务，另一方面还要防着余长庆的叛变和出卖，真是分心啊！
0: 关键不是我们个人安危的问题，而是整条交通线安危的问题啊！
1: 我刚送永定回来，舒言通知。 李大掌柜的在三跟我强调，现在的中央苏区是缺盐、缺药、缺干部，嘱咐我们这些交通员一定要在紧要关头承担起我们的使命和责任呢。
0: 行了，好消息、坏消息我这都说完了。
2: 我先回去了，等等，还有点事儿找你。
0: 裴老大，什么意思啊？您这是？我有批私货，帮我捎运一下，这是运费。
2: 批私货，给我6块大洋，你让我送到燕啊？
3: 一个船老大有钱不挣啊？
2: 不是，我没明白您什么意思啊！
3: 我告诉你啊，在这一行就要向着一行，一个有钱不赚的船老大，你究竟是干什么的？
0: 6块大洋，啊，别说是大烟，就是枪支弹药，我都戒了。跟我走吧。好。这可比大烟贵重多了。这是上级组织采购的几袋食盐。
1: 你得想办法把安全的护送过去。我听李大掌柜说，那边的战士们因为缺盐，腿都肿了。
0: 是。
1: 但是这个不是我的任务吗？你给我6块大洋，这算怎么回事啊？
0: 给你？啊，想得美。 你一个人怎么能把他送过去呢？我听说你江湖道上有几个铁杆兄弟，是吧？嗯。

0: 秦哥，
1: 秦哥，
2: 喂，来了，阿超，
0: 阿超给你带过来了，
1: 来了，
3: 什么事儿，秦哥？
2: 哎呀，你们哥几个是我最好的兄弟，我有个事儿，想请你们哥几个给我帮个忙，运些货。
1: 嗨、运货就运货呗，这都顺手的事儿。
4: 就是啊，这么多年我们相互有个照应，那不是应该的吗？有事儿直说。
1: 就是啊，秦哥，我岁数小，您叫我来就是给我面子，有什么事儿您直说。
5: 这个货呢，有点危险。烟，两弹烟，还得往那边送。
1: 哪边？
4: 那边，红区。
5: 哥，
4: 你这样的货都敢接啊？

0: 不为了挣点钱吗？
1: 不是，哥，别说是两担烟了，就是一包烟被查出来了，那得掉脑袋呀，风险太大了。
0: 明白。这个活呢，让哥几个为难了。好，这话当我没说。
2: 来，进来喝点茶。
3: 不是，
2: 来，
3: 哥，你这也没意思了，你说话太见外了。
4: 这江上跑了这么多年，除了我阿良阿超，你还能找出第四个让你信任的兄弟吗？
5: 青哥，您一句话，就算刀架到我脖子上，那边的那边我都去。
1: 青哥，只要是你接了活，我们就干。
0: 谢谢兄弟们。对了，这个货主啊，
6: 知道了，
0: 这个活风险太大，所以一个人，两个大洋啊。

0: 关键这架就没有。
1: 喂，经理，您的电报。
0: 哎。哎，老顾，老顾，哎，来。李老板可是个痛快人啊，这生意可一定得谈成啊，只要不赔钱就行。
2: 好，
0: 你们聊，你们聊。
1: 好好好。

0: 老板，找我。
1: 北京老弟，
2: 马上收网，立刻行动。徐老板亲自指挥，准备一网打尽在上海的中共组织。我已经和驻军通了电话，调了一个加强营的兵力，配合我们的收网行动。

0: 我们必须把之前掌握的、监控的所有汕头地区中共嫌疑人一网打尽。老弟呀，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这意味着国共两党这么些年的斗争，最终将以国民党的全胜而画上一个完美的句号。
1: 举国同庆的日子就快到了。曹镇长，说说你的第一个行动目标，看看我们是不是想到一块去了。
2: 中法协防，
0: 好，英雄所见略同，马上出发。
1: 老板，
2: 等我好消息。
1: 1931年4月，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谷顺章在武汉北部叛变。 给上海的中共中央造成了严重危机，所幸潜伏在敌人心脏的钱壮飞获得情报，并及时报告了中央。中央收到机关和党的干部在敌人收网的最后几分钟紧急转移。
3: 走。

0: 其妻，从容不迫。
1: 二哥，这前后门都有我们的人把守，怎么就跑了呢？
0: 一定有出口。
1: 给我掘地三尺，凑。
0: 黑子，你去门口看看左边贴的是什么。
2: 人单寿庆。
3: 老板，发现出口了。老板，就那边。

0: 不必太过自责了。中法西药房，共党嫌疑人的逃脱，这恰恰证明了你的判断是正确的。老板，我愧对你的信任，这恐怕是天意呀。你记得我昨天跟你说的话吗？我说要需要办。 亲自指挥，准备一网打尽，在上海的中共组织。这意味着，国共两党这么些年的斗争，最终将以国民党的大胜而画下一个圆满的句号。举国同庆啊！
1: 可我刚刚收到的电报，却狠狠打了我的脸啊！上海的行动失败了吗，老板？
0: 本以为可以借着一个中共高官的投诚，而将上海中共的首脑机关一网打尽，没想到整个行动就抓到些小猫小狗的。 而真正的中共首脑们，就差那么一丁点儿，而通通落网了，功败垂成啊！难道这真的是天意吗？
1: 可蒋主席不是一个听天由命的人，剿共的战略计划。
0: 绝对不会停止。不说这些了，徐老板发来电报，转达了蒋主席最新军令，不给共党。

0: 粒米少水之接近，偏知知鸟之痛苦。江主席，这18个字的敕令，就像一个锁套，紧紧地勒住了中共的要害。竭泽而渔，指日可待呀。瑞英同志啊，不要再为中法西药方那小小的得失而灰心丧气，打起精神来。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
1: 老板，我一直以来都有一个想法，应该是时候实施了。
0: 你说。
1: 最近一年，我反复的研究，屡有中共分子潜入潮汕地区，他们的落脚地都在大部，可这不是他们的目的地，朱毛红军的老巢闽赣地区才是他们最终要去的地方。在我们的严密包围之下，中共急于想在潮汕、大部、永定这一条线寻找一个秘密的通道，为的就是让远在上海的中共首脑与闽赣的朱毛红军形成互通。我们一定要把这条线切断在潮汕，这如同割了他们的血脉，结果可想而知。
0: 流血不止，一命呜呼啊。
1: 而潮汕地区的关键就在于
0: 大部。
1: 老板瑞士，
0: 这是你老弟的高见呢，我明白了，你想在大部设站，亲手掐住共党交通线的咽喉。
1: 对，请老板应允。
0: 好，我马上向徐老板报告你的设想，在大部增设一站，由老弟任站长。
1: 瑞英这次绝不辜负老板的信任。
2: 二舅病故，说明我党面临最严重的危机警报。
3: 那上级有指示让我们撤吗？
2: 电报的最后一句节哀顺变，林峰同志的意思是让我们稳住阵脚，随机应变，继续斗争。
4: 那我们接下来该怎么应对呢？
2: 好好做生意，生意做得越好，我们越安全。
5: 嗯，形势非常危急啊。
6: 放心吧，交通线刚刚建立，上级没有命令，我们就会坚守到底。
7: 任务会越来越重，困难也会越来越大，你必须要做好充分的思想准备。
6: 您放心吧，清溪中战一定不会让您失望的。
7: 我今天找你来啊，是想给你提个醒，我们一刻也不能忘记责任重于泰山，保密就是生命这两句话。在越来越严峻的斗争形势下，你要对与交通站有牵连的所有人员进行一次再审核。雨雪可以毁了大地，在我们的队伍里，哪怕出现一个细小的漏洞，都会出现严重的后患。
6: 明白，我现在就着手清理队伍。
7: 一方面要清理队伍，另一方面也要壮大队伍。根据当前的形势判断，恐怕不光是偷运几袋食盐和补品，还极有可能护送人员。我们要更加谨慎小心，确保任务万无一失。
6: 明白。
8: 邹书宝，你良心是不是让狗吃了？
9: 招弟啊，你给老二留点面子。
8: 我凭什么给他留面子啊？他给我们家希诺留过面子吗？
9: 不是那个意思。
8: 不管什么意思，都闭上你的嘴，少跟我在这儿护短。还有你们两个啊，老三、老四，少跟你们这两个阿哥学。我问你，我们家希诺哪点不贤不惠，哪点对不起你了？两年之前新婚之夜，你自作主张断了亲事，人家回娘家了，等了你2年。今天人家主动跑到我们家来找他，他躲着不见。别说面子了，就是里子也被他撕了个稀巴烂。你说人家姑娘家以后怎么做人？你让人怎么活？
9: 老二啊，你大嫂说的也有理，这不人在里面呢，你就去赔个情道个歉。
10: 大哥，你们就别逼我了行不行啊？

0: 不是我们两个人逼你，是你逼着人家希诺要去跳江。
1: 姐，你不要再逼他了，我来希诺也不会去跳江的。今天是我不该了，以后我也不会再来了。
2: 哎，希诺，
3: 希诺，愣是干什么呀？快去追呀你！
2: 走。

0: 回来了，人呢？希诺呢？走了。走了？大哥，大嫂，希诺这一走呢，估计不会回来了。你们也别在我面前再提他了。
1: 不行，两年以前你私自断了婚事，行，我们知道你是怕连累希诺，你是出于好心。可是人主动跑过来找你，等了你两年，你还这么对人家，你觉得合适吗？
2: 老二，你这心里怎么想的？你说出来呀！我没什么可说的，阿哥。你没话说，
0: 我可有话说。我是你大嫂，我也是希诺的堂姐。说说看，希诺到底哪一点不合你的意了？
3: 对啊，二哥，你这么做究竟是为了什么？你是不是心里有别的女人啊？
0: 你们俩闭嘴吧，还行。
4: 我宣誓，
0: 我自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4: 严守纪律，服从纪律，牺牲个人，阶级斗争，阶级斗争，
0: 努力革命，努力革命，永不叛党。

0: 来了，来了，慢点。您是去查养，大哥，我揽够了客，我们就走啊。我不是坐船的，我是找你啊，打听个人。你找我一抽绳船的打听个人？我弟弟，他还好吧？不是你弟弟谁呀？邹书广，是我二弟。
1: 那您是他大哥？对，我叫邹仁宝。大哥，我呢确实跟你弟弟有过一面之缘，但是实话实说，我们好久没见过了，我不知道他在哪儿。
0: 看来我还是给你出难题了。我知道你们有些事不能说，我只是想知道。
1: 我弟弟出没出事儿，还能不能回家？大哥，我觉得叔宝呢，可能跟您一样，心里头装着同胞感情，因为他跟我说过，他在家里头不光有个哥哥，还有两个弟弟。

0: 我已经答应过长嫂，而且她也跟我说过，有朝一日一定会报答长兄和长嫂的。行，
1: 有你这句话呀，我就什么都明白了。你要是再见着他，你帮我也带句话。
2: 就说，家里人和他同城的是一条船，风风雨雨，我们都会陪他在一起。好，
3: 你也保重。你什么时候回来的？怎么坐在这个地方，连个声音都没有啊？
4: 这大半夜就出去了。
3: 天快黑了才回来，你回来坐在这儿一句话都不说。我问你干什么去了？你说话呀！赵弟啊，以后我们就别找老二了。老二出事了？哦，那倒没有。不过。
5: 我知道他和谁在一起，也知道他干什么。那你怎么不带他回来呀？我们啊，就装着不知道他的事。
6: 东家，
7: 哎，
6: 刚才外边有个人过来。
5: 谁呀？不知道，说是来找人的，问我们这里有没有一个姓童的造纸师傅，可我们这里就没有一个姓童的。
6: 他人呢？
5: 走了。我跟他说，要不我问问我们东家，说不定他知道。他说行，可看我进来之后，他就走了。

0: 你必须亲自给他送到闽西大寨，然后亲手把他交到舒延同志的手里。
1: 中央苏区指示各个交通站要克服一切困难，承担起采购急需物资以解燃眉之急的重任，
2: 挖出中共的地下组织，瓦解他们的群众基础。我想先从这个

0: 不知去向的周成开始。
1: 随着年龄增长，老腰突越发严重，该怎么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虚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3-1166，适用于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为了让更多老用户用上全新按摩板虚度，特别推出以旧换新优惠价，现在拨打400-813-1166。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全新气压按摩板。
2: 遇见光，相信光，成为光，星光美传。
1: 家有急居客，温暖常相伴。看看人家的腰，哎，腰突得抓紧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虚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3-1166，适用于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坐骨神经痛、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虚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3-1166，请认准虚度儿标，谨防假冒。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全新气压按摩板。
3: 啊，哎呦！
4: 选膏药有门道，
5: 看品牌，
4: 两只老虎，年销10亿天，
6: 还是两只老虎。
4: 两只老虎牌膏药，林瑞制药，
2: 以光为美，星光美传。
3: 哎呦！
4: 选膏药有门道，看包装，两只老虎，
5: 看品牌，
4: 两只老虎，年销10亿天，
6: 还是两只老虎。
7: 两只老虎跑得快，
4: 两只老虎牌膏药，林瑞制药。
1: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二战期间，英国策划了一次袭击，目标直指德国海军基地圣纳泽尔。经过重重伪装，布坎南号正在接近目标。此时的德军发现了端倪，大战一触即发。布坎南号的任务能否继续？船员的命运将何去何从？二战大突袭之圣纳泽尔突袭战上正在播出。
1: 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一些令人震惊的特种作战行动改变了历史潮流。我们以前所未见的方式重新讲述这些故事，利用最先进的图像技术、枪械专家分析、武器和炸药的现场演示，以及历史创造者们的第一视角，我们将这些行动抽丝剥茧，完美地展现在大家面前。我们可以揭示行动的关键究竟是巧妙的战术，还是仅仅搅到了好运。

在距法国海岸64公里处，严重老化超过1000吨的英国皇家海军布坎南号驱逐舰，在夜色的掩护下，率领一支小舰队驶向被德军占领的圣纳泽尔港。

0: 驱逐舰两侧各有一对小型摩托艇，每对摩托艇载满机枪和大炮。甲板下方载有269名英军精兵强将，他们已经做好突袭冲锋的准备。他们知道接下来的几个小时可能会决定整个二战的进程。此时二战已经持续了两年半，一场生死战正在北大西洋展开。此时的德国可能会使用一种能严重破坏护航路线的新式武器，提尔皮茨号战列舰是德国海军最强大的战舰，甚至比其姊妹舰俾斯麦号更致命。但它庞大的体型给德军出了一道只有圣纳泽尔港才能解决的难题。
1: 圣纳泽尔港的船坞之所以如此重要，是因为它是欧洲西部唯一一个能容下提尔皮茨号战列舰的干船坞。这艘战列舰只有在这里才能得到修理，如果不修理提尔皮茨号，德军就无法将它投入战场。对英军来说，炸毁圣纳泽尔港的干船坞就等于炸毁了提尔皮茨号。
0: 由于轰炸机无法从空中炸毁船坞，而法国全国抵抗运动委员会又无法向港口运送足够的炸药，该行动只能由英军特种部队乘船展开。英军将在一艘驱逐舰的掩护下搭乘18艘摩托艇，从卢瓦尔河河口8公里外行驶至圣纳泽尔，偷袭诺曼底船坞。但在德军探照灯的严密监视下，英军船只随时会遭到德军炮轰。英军将在驱逐舰上安装岩石熔断器，驱逐舰驶入干船坞8个小时后，熔断器可定时引爆炸弹。如果英军舰队避开德军炮火，破袭组就必须大举进攻干船坞，在5000名德国守军出动前装好炸药。英军特种部队配备了机枪和20毫米至40毫米的加农炮等大量武器。突击队员等待安装炸药小组完成任务时，必须保证撤离的唯一出口码头保持开放。码头上有摩托艇助其撤离。然而，想避开5000名德军士兵登上这个码头绝非易事。英军希望他们一离开卢瓦尔河，定时器就能引爆驱逐舰上的炸弹，将干船坞的大门炸毁。
1: 该突袭行动有很多步骤，是个非常复杂的计划，每一步都必须在特定的时间段完成，只有精准地把握好每一步，行动才能成功。
2: 这个行动很难成功。军事上有句著名论断，遭遇敌人时没有计划能够保持不变，意思是说最好的计划是简单的灵活的，但该计划非常复杂，包括29个行动小队、17个攻击目标，一旦出现差错，他们就很难成功，只能想办法脱身。
0: 布坎南号驱逐舰是这次突袭行动的核心，为炸毁船坞门，英军在舰体内安装了4.5吨高爆炸药和一个延时8小时的熔断器。它100毫米口径的大炮被5.5公斤的前炮代替，它还配备8架20毫米厄利肯高射炮，每分钟可发射450发炮弹。为抵御德军的狂轰滥炸，保护突击队员，布坎南号的两侧和驾驶室都配备了加厚的装甲。英军还对布坎南号进行了伪装，以尽可能地接近目标。他们把舰上两个烟囱削掉一截，挂上德军舰旗，使其看起来像是德军的驱逐舰。布坎南号和其他舰队向卢瓦尔河河口驶去。布坎南号的舰长是33岁的山姆·贝蒂，海军少校。山姆是最近才接到作战命令的，他的首要任务是将这艘驱逐舰在德军港口炸毁。山姆冷静沉稳，是一名经验丰富的军官。
2: 当岸北边的探照灯打开时，我看到了

0: 驻守德军用探照灯从北向南巡视，但是探照灯就要照到舰队后方的船只时却停了下来。
1: 山姆知道这次突袭需要借助各方面的配合与协助，他抬头看看天空，空袭飞机发出的声音越来越大，英军轰炸机刚好在这时抵达了圣纳泽尔。
2: 英国皇家空军在行动开始前的轰炸是为了把德军的注意力从海上引开，并希望借此对驻守德军展开猛烈的攻势，这样一来德军就无暇顾及海上的情况了。
1: 但结果并没有如其所愿，英军突击队员请求出动350架轰炸机以进行大规模空袭，但空军总部不愿从主战场撤出太多的战机，只派来62架。更糟的是，厚厚的云团让飞行员无法看清目标。英国皇家空军担心伤及大量法国平民，并没有投下多少炸弹。英军轰炸机只是盘旋了一会儿，以转移德军视线，但是这却增加了德军的怀疑。
0: 这场小规模的突袭非但没有转移德军的视线，反而使他们起了戒心。如果英国的海陆空三军能密切合作，这场行动就会给德国带来重创。但是这三方之间的配合失当和沟通欠缺，严重影响了此次行动的效果。
1: 此时山姆和特种部队还没被德军发现，他们通过了德军设在勒克鲁瓦西克的雷达站。下一个障碍是一个浅海盗，在那里布坎南号随时可能搁浅。
2: 那里只有一条路能通向港口，那条路有德军重兵把守，但是英军发现在涨潮期还有一条路能到港口，如果采用载重非常轻的船，尤其是空载船，他们就能通过潮间带从另一个方向驶入干船坞。
1: 为通过浅滩，布坎南号拆去了所有作战中不需要的装备，比如鱼雷发射管。舰体吃水量降至3.4米，但即使在春季涨潮期，它距滩底也不足半米。抵达浅滩时，布坎南号驱逐舰突然剧烈颤动。在甲板下备战的科兰破登是来自英国皇家阿尔斯特步枪团的志愿者。20岁的他已经在挪威与德军交过手，其任务是带领一支爆破组消灭船坞上的重要目标。
2: 螺旋桨猛烈的摆动，驱逐舰吃力的前进，当它又正常行驶的时候，我们都松了口气。
1: 斯图尔特·钱特曾是橄榄球运动员和股票操盘手，他也率领一支爆破组参与行动。布坎南号再次搁浅时，他就在舰船上。
0: 0:55过后，船速再次降了下来，因为螺旋桨出了些问题，我们又越过了一处沙堤。
1: 那是一个惊心动魄的时刻，如果布坎南号搁浅，天明时分他就会遭到德军猛烈的炮轰。德军在圣纳泽尔设下重重防线，使其无法被攻取。卢瓦尔河河口布设了28门大炮，这些大炮包括75毫米口径的机关炮和240毫米口径的列车炮。在前往圣纳泽尔的道口处，德军布设了43门大炮，其中大多是守备海滩和防空用的20毫米和40毫米口径机关炮。卢瓦尔河两岸都有探照灯，圣纳泽尔港口布设了更多的火力点。德军在港口戒备森严，可以迅速从附近的驻守地召集数百名增援士兵。霍登、钱特和突击队的其他士兵正向危险一步步靠近，他们知道很多人将有去无回。指挥官把该交代的都跟他们交代了。
2: 我想让你们明确一点，这不是一次普通的突击行动，这是一个非比寻常、非常危险的行动。我对你们很有信心，相信你们能完成这个任务，但是完成任务以后，你们可能都回不来了。
0: 士兵们被告知，这很可能是一次有去无回。

为的行动，但是友情和忠诚让他们对此并不在意，只要大家并肩作战，他们就是赴汤蹈火也在所不辞，这是一种献身精神。

0: 岸上情况，看看是否有德军活动。
1: 行驶在那条寂静的河流中，没有声音能掩盖发动机的震动声和我们的窃窃私语声。
0: 突击队离目标只有3公里了。突然，河岸射来很多探照灯光，德军很快发现了布坎南号和摩托艇。他们迟疑了一下，布坎南号挂着德军舰旗，他们认为这可能是自己人。
1: 英军把布坎南号伪装成了一艘德国驱逐舰，所以当德军看到这艘陌生的舰艇驶进来的时候，还以为它是从大西洋返回来的德军驱逐舰。
0: 山姆还有一招，当德军发出警告射击对他们展开进攻时，他使用破译的德军摩尔斯密码告诉对方，他们是德军的鱼雷艇。布坎南号距离目标越来越近，英军争取到的每一秒都很珍贵。在接下来关键的几分钟内，德军一直被蒙在鼓里。然而，当英军舰队拒绝停下来时，德军意识到自己上当了。德军从四面八方发起密集的炮轰，暴露行动的英军当时仍未抵达目的地。当靠近圣纳泽尔的英军突击队遭遇德军枪林弹雨般的攻击时，山姆命队员降下德军舰旗，升起英国国旗，英军奋力还击。
2: 布坎南号的所有炮手对探照灯发起了全力攻击，被击中后，熄灭的探照灯没多久又亮了。
0: 一战老兵比尔·科普兰从未见过这样的场面，
1: 好像全世界的枪炮都向我们袭来，我们立刻用欧瑞康高射炮回击，战场上发出巨大的爆裂声。
0: 欧瑞康高射炮由一家瑞士公司研发而成，作为一种防空高射炮，它被英美海军广泛应用。这种高射炮每秒可发射7枚20毫米口径炮弹，对打击防备松散的目标极其有效，但它缺乏摧毁防御工事的冲击力。事实很快证明，这对突击队非常不利。在探照灯的照射下，他们成了易攻目标，伤亡人数迅速攀升。透过布坎南号的装甲窗，英军中尉钱特看到小摩托艇也被打得千疮百孔。
2: 河面上的熊熊战火在燃烧着，在我们身后，更多的摩托艇遭到了德军强有力的猛烈攻击，他们在进行拼死决战。
0: 15艘费尔迈尔 B 级摩托艇不但要把突击队送上战场，还要负责他们撤离。这些木质河船约34米长，每艘船配备2台600马力的发动机，最高时速20节。此外，他们还配备2架欧瑞康高射炮和机枪。
3: 二战期间，英国策划了一次袭击，目标直指德国海军基地圣纳泽尔。经过重重伪装，布坎南号正在接近目标。此时的德军发现了端倪，大战一触即发。布坎南号的任务能否继续？船员的命运将何去何从？二战大突袭之圣纳泽尔突袭战上正在播出。
4: 好，你请坐。
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6: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5: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
4: 也更好喝。
5: 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

0: 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2788，40082788，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选膏药，有门道，看包装，两只老虎。看品牌，两只老虎，年销11天，还是两只老虎。
2: 两只老虎跑得快，
1: 两只老虎牌膏药，林睿制药。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 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18788，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海陆，
3: 嘴巴干，咕咚一口，眼睛干，海陆一下，水润长效。
4: 身体累，
3: 放松一下，眼睛呢？
5: 海陆一下，德国原盐，保护牙齿，认真刷牙，温和护眼，长堤海陆，保持活力，坚持运动，温和护眼，长堤海陆，海陆。
6: 你好，大自然。
7: 你好，伙伴。
8: 你好，银河。
9: 你好，梦想。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这种摩托艇一般被当成沿海巡逻艇和猎潜舰使用，从未被用作攻击艇，但它是英国海军能提供的唯一装备。它最大的缺点是完全没有装甲。更糟的是，为了把士兵送到圣纳泽尔再送回来，它的甲板上还安装了油箱。
10: 一旦油箱被击中，整个摩托艇就会变成浮动的汽油弹。位于布坎南号甲板下的破灯比舰上大多数人防护的好，但它也不安全。
11: 我们能感觉到，也能听到德军炮弹在猛攻布坎南号。坐在甲板下的时候，一发炮弹穿过了军官室，但没有爆炸。
12: 在驾驶室，山姆下令全速前进。他在黑暗和炮火中搜索路标，指引部队前进，但是他找错了地方。探照灯刺眼的亮光，让那些地方有点难以辨认。我看到一座灯塔，首先就认为那是旧防波堤。当时发动猛攻的警钟已经敲响，当我看到布坎南号正在向外港靠近，于是。
10: 我们使劲扭转轮子，改变航道。装甲驾驶室遭到来自四面八方的重击，舵手和军士长维尔斯特德不幸中弹身亡。几秒后，接替者也阵亡了。危难之际，爆炸专家奈杰尔·蒂比茨中尉挺身而出。
13: 他负责将烈性炸药安放在驱逐舰上。蒂比茨中尉接过驾驶盘，在旧防波堤打了个转，向雾门驶去。我们以18节的速度行驶着，距目标只有90米了。我们拼命地向前行驶，拼命地突破重围。
10: 布坎南号突然震动了一下，停了下来，船头冲进了大门。凭借英军精湛的航海技术，布坎南号成功完成了破袭的第一步。指挥官山姆当时只说了一句话。

0: 好，我们到了，比预期晚了四分钟。
1: 英国皇家海军完成了使命，现在突击队也必须完成任务。这支精英部队是专门为此次行动而组建的。部队成员由英国首相丘吉尔下令挑选，他想通过对欧洲堡垒发动闪电战来打击希特勒。
2: 用词一向精彩的丘吉尔将其称为速斩速决小组，我们要猛击德军，然后快速撤离。
1: 每位突击队员都是普通军营中自愿加入特种部队，经过层层筛选的士兵。来自伦敦黄蜂懒俱乐部的钱特也是其中一员。
0: 每个人都必须会游泳，由于没有交通工具，他们必须不停地游很长的距离，24小时百公里是所有级别的成员都要达到的标准，这几乎是步兵标准速度的两倍。我们还学习了处理爆炸物、爆破和徒手格斗的技巧。
1: 威廉·费尔贝恩和埃里克·塞克斯培训突击队员徒手格斗，根据其巷战经验，他们还为战士们设计了一种新匕首。
0: 费尔贝恩·塞克斯格斗匕首成了突击队和特种部队的代名词，直到今天，这种匕首仍是突击队徽章的标志。它是一种漂亮细长的薄刀，可以深深地刺入敌人的胸膛，然后再轻易地抽出来。
1: 现在突击队员的时机来了，摩托艇开始登陆后，他们登上千疮百孔的布坎南号，向目的地冲去。
3: 二战期间，英国策划了一次袭击，目标直指德国海军基地圣纳泽尔。布坎南号已靠近目标，突击队员发起冲锋，炸药被安放在了指定位置，而此时大量德军涌入，炸弹能否按计划起爆，突击队员们能否全身而退。敬请收看二战大突袭之圣纳泽尔突袭战下。
4: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胸口疼。
5: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6: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7: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3: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5: 能通血管，
6: 还能保心防意外。
7: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3: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8: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兰陵王九，王者归来。
9: 国防军事频道地板行业合作伙伴书香门第美学地板。
10: 便秘就用不含蔗糖的番泻叶颗粒。
1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4: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胸口疼。
5: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6: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7: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3: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5: 能通血管，
6: 还能保心防意外。
7: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3: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2: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

0: 心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2: 两只老虎牌膏药，年销十亿天，林瑞制药。

0: 在日常，乐享健康。
1: 金嗓子喉片，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2: 广西金嗓子，
3: 哎呀，
4: 选膏药有门道，看包装，两只老虎，
5: 看品牌，
4: 两只老虎，年销十亿天，
6: 还是两只老虎，
7: 两只老虎跑得快，
8: 两只老虎牌膏药，林瑞制药。

1935年3月2日，蒋介石从武汉紧急飞抵重庆，他隐约感到中央红军换了打法，那种让他头疼多年的猪毛战术又回来了。但他并不知道，这种变化的根源是一次后来被称为遵义会议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他更不知道，那个他悬赏缉拿多年的毛泽东已经重新回到军事指挥的核心位置。遵义战役结束后，蒋介石重新调整部署，指挥军队向遵义一带合围，企图阻止中央红军东进，把中央红军围歼于乌江西北的川黔两省边境地区。为了打破蒋介石的新围攻，1935年3月4日，中革军委决定组成黔敌司令部，朱德任司令员，毛泽东任政治委员。3月6日，在朱德、毛泽东直接指挥下，中央红军准备突击在仁怀、鲁班场地区的国民党中央军周浑元纵队，但周浑元纵队未歼不进而未果。接着，中央红军又在西安寨泮水地区活动，准备歼灭黔军王家烈残部，以调动周浑元纵队驰援，寻机歼其一部。中央红军多次巡战，均未能达到目的。今天的狗坝村有一条全长1.5公里的小路，被当地人称为毛泽东小道。它见证着90多年前的一个重要时刻。1935年3月10日凌晨1时，红一军团军团长林彪、政治委员聂荣臻致电中革军委，建议攻打打鼓新场。情报显示，那里只有黔军一个师。3月1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狗坝召开，专题讨论进攻打鼓新场问题。会议从早上开到夜间，

0: 与会者几乎全体主张打歼灭守敌，而只有毛泽东坚决反对。
1: 毛泽东为什么不同意进攻打鼓新场呢？一方面啊，打鼓新场看似好打，其实是易守难攻，它是固守之敌，我擅长的机动作战难以发挥。另一个方面，国民党中央军的周浑元、吴奇伟纵队和滇军孙渡纵队在短时间内就能增援到位，对红军呢形成包围，这对红军极为不利，如果贸然开战，后果不堪设想。
0: 毛泽东的正确意见未被与会多数人接受，张闻天采取了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进行举手表决，毛泽东的意见被否决，他刚刚当了6天的前敌政委职务也被撤销了。会议决定采纳林彪、聂荣臻的建议，向驻守打鼓新场的前军发动进攻。散会后，毛泽东久久难眠，毅然起身出门去找周恩来。周恩来后来回忆说，毛主席回去一想还是不放心，觉得这样不对，半夜里提马灯又到我那里来，叫我把命令暂时晚一点发，还是想一想。此时周恩来刚收到几份电报，说敌人几支部队正向打鼓新场推进，这完全印证了毛泽东此前的判断。周恩来接受了毛泽东的意见，次日清晨新的紧急会议召开，周恩来根据毛泽东的分析详细陈述了进攻打鼓新场可能面临的危局，最终说服了所有人。鉴于战场态势瞬息万变，毛泽东提议不能像过去那么多人集体指挥，还是成立一个几人的小组。1935年3月中旬，中共中央采纳了毛泽东的建议，成立由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组成的3人小组，负责全军的军事行动。此时，国民党军四面合围的铁网已然收紧，北有川军郭勋祺，南隔乌江天险，东有国民党中央军，西有滇黔联军合拢而来，数十万敌军层层封锁，四面堵截，数万红军深陷重围。三人小组决定，中央红军向遵义西南地区转移，求得在转移中与在消灭王家烈部队的战斗中调动周、吴纵队，实行机动，并迅速掠取与控制赤水上游的渡河点，以力作战。3月15日，中央红军按照中革军委的命令，以一部兵力监视封箱坝东南地区的吴奇伟纵队，集中主力向鲁班场三元洞地区的周浑元纵队发动进攻。由于周浑元纵队3个师未及一团，红军攻击数小时未能奏效，且援敌正从三面逼近，毛泽东决定放弃对鲁班场周浑元纵队的进攻，命令中央红军由茅台地区西渡赤水河，以调动国民党军，寻求新的机动。3月16日，中革军委下达了三渡赤水的命令。1935年3月16日至17日，中央红军由茅台及其附近地区大张旗鼓西渡赤水，重返川南的古蔺叙甬地区，摆出北渡长江的姿态。这一步完全出乎蒋介石的意料。
2: 茅台是川黔咽喉要道，水流宽，河面稳，适合数万大军通行，从这里渡河最像要北渡长江。当时老百姓将家里面的门板木板

0: 全部捐赠给红军，在茅台三个渡口搭建了三座浮桥。
1: 四渡赤水的每一站、每一渡，既是不得不渡，又是主动而渡。在毛泽东的军事指挥、战略指挥当中呢，他始终把握一点，渡不是目的，目的是调敌，是找缝隙，跳出敌人的围追堵截的包围圈。
2: 为进一步迷惑敌军，红军巧施疑兵之计，红一军团以一个团佯装主力，扛着红旗，吹着军号，浩浩荡荡从大村下马田出发，向古令城方向急进。电台昼夜不停地发报，制造大军北上的假象，而中央红军主力在三渡赤水后只向西走了不到20公里，便突然停住脚步，悄然引入茅台镇北面的茫茫密林。电台只收不发，连炊烟都不许升起。中央红军再次进入川南，蒋介石误认为红军又要北渡长江，急忙调整部署，调集各军迅速奔袭川南古令地区。3月20日，蒋介石得意地扬言，剿匪成功在此一举。就在蒋介石以为中央红军已成瓮中之鳖时，毛泽东鉴于调动国民党军的目的已经达到，即决定中央红军秘密迅速地东渡赤水河，突破国民党军鸭西、封箱坝之间的封锁线，南渡乌江，粉碎蒋介石苦心经营的围追堵截计划。1935年3月21日晚至22日晨，赤水河东岸、二郎滩、九溪口、太平渡三个渡口同时亮起信号灯，中央红军主力从深山中鱼贯而出，以隐蔽神速之势第四次渡过赤水河。这一次不是西进，而是东返。这一步使蒋介石惊慌失措，他误判红军又要进攻遵义，急令国民党军第53师赶到遵义防堵，命周浑元、吴奇伟两纵队日夜集结仁怀、茅台、坛场一带固守，同时命令何健加强乌江守备，阻止中央红军东进，企图在遵义地区将中央红军一网打尽。3月24日，蒋介石携宋美龄由重庆飞抵贵阳，亲自坐镇督战。渡河之后，中革军委令红九军团伪装主力，在马鬃岭、佯攻长干山、封箱坝，吸引敌人北上。最惊心动魄的一幕就此上演，中央红军主力从马鬃岭急速南下，而国民党的追击部队正从南面北上，两支大军几乎擦肩而过。为配合中央红军在川黔滇边的作战，1935年3月28日，红四方面军发起强渡嘉陵江战役，经过激烈的战斗，取得强渡嘉陵江成功的重大胜利，控制了嘉陵江以西纵横200-300里的广大新区，部队发展到8万余人，造成极为有利的形势。但是领导红四方面军的张国焘决定放弃川陕根据地，把原定留守川陕根据地的部队、地方武装和后方机关都转移到嘉陵江以西。从强渡嘉陵江开始，红四方面军实际上开始了长征。1935年3月31日，中央红军主力在江口、大唐、梯子岩等渡口南渡乌江，跳出国民党军的合围圈，前锋直逼贵阳城。毛泽东为了给蒋介石造成错觉，进一步调动国民党军，即采取试行于东。

0: 而积于西的策略，佯攻贵阳，以便调动滇军救驾，而后乘虚进军云南，威逼昆明，直袭金沙江。4月2日，中央红军主力进占扎左狗场地区，并一度打到离贵阳城20公里的飞机场。当时在贵阳及其附近地区的国民党军只有4个团，此时正在贵阳督战的蒋介石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他既怕红军乘虚攻占贵阳，又怕红军东进同红二红六军团会合，于是他急令云南军阀龙云要滇军昼夜兼程，火速驰援贵阳。滇军孙渡纵队昼夜兼程，从滇东北赶往贵阳救驾。3-4天急行军400多里路，原本严密布防金沙江沿线的滇军主力尽数调离，云南北部门户瞬间洞开。为了进一步造成蒋介石的错觉和判断失误，毛泽东命令中央红军一部在清水江上架设浮桥，摆出一副全军即将东渡的姿态。蒋介石急令湘军3个师向石阡、余庆堵截，贵军一部向清水江以东集中，阻止红军东进南出。令到达贵阳及其以北地区的吴奇伟纵队、孙渡纵队和第53师分3路向东追击。实际上，中央红军的这一系列举动旨在调动国民党军为中央红军进军云南创造条件。从1935年4月8日开始，中央红军以每天60公里的速度逼近昆明，震动了云南全境。当时龙云一面电催尚在趋近以东的孙渡纵队取捷径直扑昆明，一面调集云南各地民团防守昆明城，这样就进一步削弱了滇北各地和金沙江南岸的防御力量，为红军抢渡金沙江北上川西创造了有利条件。4月29日，中共中央中革军委发出关于我军速渡金沙江在川西建立苏区的指示。4月30日，红军总政治部发布了关于渡金沙江转入川西的政治工作训令。中央红军兵分3路，由寻甸、松明地区向金沙江畔直进。今天的皎平渡，金沙江水依旧湍急，一座现代大桥横跨两岸，当年的渡口遗迹仍在。1935年5月，金沙江峡谷，江水从5-6千米的昆仑山南麓横断山脉东麓奔腾而下，咆哮如雷。5月3日，刘伯承率领干部团一部到达皎平渡时，发现了一个意外惊喜，南岸还停着2条木船。干部团先遣连趁夜色渡江，控制了北岸渡口。随后在当地船工帮助下，红军先后共找到6条渡船。中共中央中革军委决定成立渡河司令部，刘伯承为司令员，陈云为政治委员。在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刘伯承、陈云的直接指挥下，当地船工昼夜不停地摆渡，至5月9日，20000多人的红军部队全部渡过金沙江。
1: 国民党几十万人追我们最后我们没什么损失，我们过了金沙江，就我们干部团夺出这个皎平渡，所以国民党几十万人最后呢，到了金沙江边啊，他就我们奉旨他，就他建了一双破草鞋，没有得到什么东西啊。
0: 中央红军渡过金沙江，进入四川省，跳出了国民党军几十万部队的围追堵截，取得了战。

0: 月转移中具有决定意义的胜利。
1: 红军为什么信服毛泽东？他们为什么跟着毛泽东走？毛泽东有什么魔法？我感觉归根到底是打胜仗。如何打胜仗？靠坚定的信念，靠正确的路线，靠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
0: 1935年5月12日，中共中央在会理城郊的铁厂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当时发生了一场争论，争论是这样引起的：从四渡赤水到北渡金沙江，红军声东击西，大步进退，取得巨大成功，但部队因连续行军和作战确实十分疲劳，有些人产生了埋怨情绪。到会理休整期间，红一军团军团长林彪提出，我们走的竟是弓背路，这样会把部队拖垮的。他提出毛、朱、周随军主持大计，请彭德怀任前敌指挥，迅速北进与红四方面军会合。周恩来、朱德发言支持毛泽东。周恩来在会上批评林彪，赞扬毛泽东的军事领导艺术，在敌人前堵后追的危急情况下，采取兜大圈子的办法，四渡赤水，再进遵义，甩掉敌人，胜利渡过金沙江。毛泽东对林彪说，在这个时候直接跟敌人硬顶不行，绕点圈子，多走点路，这是必要的。会理会议进一步统一了思想，增强了团结，巩固了毛泽东在红军和中共中央的领导地位。会议决定继续北上，抢渡大渡河，会合红四方面军。
2: 会理会议以后，中央红军以大无畏的英雄气概，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翻越夹金山，和红四方面军在茂功胜利会师，实现了遵义会议确定的战略方针。
0: 1935年6月18日，中共中央与中央红军主力到达茂功地区。6月21日，中央红军与红四方面军热烈庆祝两军会师。6月26日，中共中央在两河口召开政治局会议，决定红军集中主力向北进攻，以创造川陕甘革命根据地。张国焘口头上表示同意，不久他又提出南下四川西康的方针。8月初，红一红四方面军混合编成左右两路军北上，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等率中共中央机关和前敌指挥部随右路军行动，朱德、张国焘、刘伯承等率红军总司令部随左路军行动。8月21日，右路军开始过荒无人烟、危机四伏的大草地，走了大约七昼夜才走出草地，等待左路军前来会合。可是张国焘提出各种借口不愿北上，并要右路军南下。9月9日，张国焘电令右路军政治委员陈昌浩率部南下，彻底开展党内斗争。担任右路军参谋长的叶剑英看到电报后，立刻报告毛泽东。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博古、王稼祥紧急磋商，为了贯彻北上方针，并避免红军内部可能发生的冲突，连夜率红一、红三军和军委纵队先行北上。中共中央多次致电张国焘，要他立刻率部北上，但张国焘置之不理。9月12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甘肃迭部县额界召开扩大会议，通过关于张国焘错误的决定，并将北上红军改成陕甘支队。1935年9月17日，陕甘支队先头部队一举突破川甘边界天险腊子口，第二天占领哈达铺。

0: 在这里，毛泽东等从报纸上得知，陕北有相当大的一块根据地和红军活动的情况。这时，1934年11月，由鄂豫皖根据地出发长征的红25军到达陕北，同当地的红26、红27军会师，合编成红15军团。9月2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在绑罗政开会，正式决定前往陕北，保卫和扩大根据地。10月19日，中央红军主力到达陕北吴起镇，至此，中央红军主力行程25000里，纵横11个省的长征胜利结束。在遵义会议决议关于决战防御的原则指导下，红二、红六军团在湘鄂川黔根据地开展反围剿斗争，直接钳制了国民党军6个纵队的兵力，还吸引和调动了部分正在或准备进攻中央红军和其他革命根据地的国民党军。1935年9月开始，蒋介石调集重兵，准备对湘鄂川黔根据地发动新的围剿。11月19日，红二、红六军团在任弼时、贺龙、关向英、萧克、王震等领导下，从湖南桑植的刘家坪等地出发，开始长征。1936年7月1日，红二、红六军团在甘孜与红四方面军胜利会师。7月5日，中共中央指定红二、红六军团加上红32军合编为红二方面军，贺龙任总指挥，任弼时任政治委员。
1: 当时张国焘顶有气头，他向红志刘军团会师以后，输得刘伯承把张国焘领列中央分裂党分裂红军的情况向贺龙、任弼时等详细地做了介绍。由于输得刘伯承、贺龙、任弼时坚持斗争，和徐湘潜等四方面军的广大指专员一致要求，张国焘不得不同意两军一起北上。
0: 1936年10月，历经艰苦转战，红一、二、四方面军在甘肃会宁和隆德将台堡胜利会师，标志着红军长征胜利结束。长征这条地球上的红飘带，是无数红军的鲜血染成的。红军长征是一次理想信念的伟大远征，是一次检验真理的伟大远征，是一次唤醒民众的伟大远征，是一次开创新局的伟大远征。长征的胜利是中国革命转危为安的关键，充分表明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中国工农红军是一支不可战胜的力量。毛泽东形象地指出，长征是历史记录上的第一次，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遵义三日改写了近代中国的命运走向，而那颗在赤水河谷中淬炼的红色星火，最终照亮了整个中国。长征的胜利离不开遵义会议。从井冈山到宝塔山，从革命摇篮到全国革命的大本营，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工农红军在绝境中重生，在奋斗中壮大，开启了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的崭新篇章。

时至今日，伟大长征精神与遵义会议精神依旧熠熠生辉，激励着后人在新时代的长征路上不畏艰难，奋勇前行。

0: 炎，皮肤瘙痒，抗过敏就用比特利，成都恒瑞制药，
1: 雨果中牌驼乳配方奶粉，品质至上，值得信赖。
2: 运动随时开始。
3: 没时间，
4: 那就挤出时间。
5: 没条件，
6: 那就创造条件。
7: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0: 爱的回响，萦绕每个角落。我爱你，春风又绿江南岸。我爱你，万里雪飘装北国。我爱你，千里松林万物向荣。我爱你，深蓝逐梦，砥浪前行。我爱你，希望的山野，勃勃生机。我爱你，繁华的烟火，蒸蒸日上。我愿把我最好的年华奉献给你。我爱你，生生不息的祖国。
1: 康姿百德床垫，只为幸福制造。康姿百德。
0: 脚踏实地的人踏出了秋天的节奏，一步步跟住拍子，一点点攒出踏实，那些斑斓的丰盈的音符都在演奏，一分耕耘，一分收获。果实在手里，底气在心里，在秋天，满载而归。
8: 腹胀难受，请用容易通舒密胶囊。容易通清热通便，排得有规律，一身舒畅。德源堂药业。
1: 吉林紫气东来药业。
8: 感冒头痛怕冷，咳嗽流清涕，请用九寨沟金防颗粒，有效缓解风寒感冒引起的恶寒无汗、头痛身痛、鼻塞清涕、咳嗽白痰等症状。九寨沟金防颗粒。
1: 得赤水河滋养，酿造经典酱香。太和号酒厂，天然好大米，粒粒好味道。江苏南丰白芝玉香米，用良心酿好酒，坛老大酒，坛坛香。匠心酿造，雷诺铁皮石斛原浆精酿啤酒。
9: 国货荣光，品牌闪亮，全民优生活。
10: 营养在线好羊奶如此珍贵，羊乳专家全民。

0: 兵器秘密关栏目由曲度独家冠名播出。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兵器面面观，我是主持人张楚雪。今天我们邀请到演播室的两位嘉宾是杜文龙先生和魏东旭先生，欢迎二位。2026年6月我们栏目推出了枪械试验场系列特别节目，那一经播出呢，迅速引发了广大网友的热烈讨论。在上期节目我们已经就多个热点话题进行了讨论和讲解，今天啊将继续为各位答疑解惑。首先我们来继续开箱新一代国产轻武器，那191步枪的开箱大家已经看过了，手枪和高精度狙击步枪的开箱您想看吗？3、2、1上短片。
2: 打开枪箱，各类配件排布规整，一应俱全，箱盖上装有多媒体教学光盘，箱内则能看到使用说明书、双弹匣、脱弹簧、附近簧等备件。此外还有包括油壶、子弹发射后用于去除金属残留的除铜剂、通条、毛刷等维护保养工具。虽然 92A 式手枪的尺寸是均码，但使用它的人却能体会到一种量身定制的巧思，原因就在于两个小小的握把护片。
3: 你可以安装啊不同大小的护片，来调出一个最适合你的握把的握型。
2: 接下来要进行的是枪械检查。
3: 第一步，我们取下弹匣，检查一下枪械。好，我们观察一下枪械的保险，看能否正常的释放击锤。正常的。检查一下它的空仓挂机是否正常。也是正常的。
2: 现在呈现在我们眼前的又一个超大号木箱，里面装的就是新一代20式枪族中的203型7.62毫米口径高精度狙击步枪了。枪箱内放在最上面一层的是枪衣，下一层的细长箱子里是203型狙击步枪枪身，再下一层的三个黑色小箱里则是配套使用的大倍率观察镜、弹道解算模块和红外夜视装置等。箱子里有说明书、教学光盘、维护工具、油壶、弹匣，还有狙击步枪特有的枪口帽、消音器以及清洁枪管的通调工具。203型狙击步枪的一大特点就是使用了手动拉大栓的栓动式结构，
3: 就是枪械侧面的这样一个长长的拉柄，我们可以这样的后拉，然后前推去闭锁，这时候枪械呢如果有子弹的话就可以完成射击功能了啊。
2: 203型狙击步枪上的两段皮卡汀尼导轨可安装大倍率瞄准镜和夜间瞄准设备。203型狙击步枪在人机功效上也做了很大的优化，底肩长度和贴塞板高度可调节，采用可调节折叠枪托。
3: 在较远距离行军的时候，我可以把枪呢装到枪衣里面，那么稍近一些距离的时候呢，我可以绑上一个枪带，把枪这样背在身上，那么在更近距离的机动的时候呢，可以啊把枪扛起来，我们这样把枪扛在肩头，它可以避免这些精密的机构呢误触或者说误碰。
1: 那通过短片我们了解到了

0: 手枪、狙击枪的开箱过程，可谓是惊喜连连，精彩不断。那两位嘉宾有什么样的感受呢？首先请杜先生来分享一下。
1: 的确很震撼，崭新的枪，而且包装非常整齐，特别是目前那个做工，包括整个包装过程中的那种工艺，我们的感觉呢，军工部门的确是用了很多心思，跟之前老一代的枪械相比较，无论是它的这个舒适程度，搬运的容易程度，以及储藏条件，都有了巨大变化和发展。如果按照我们很多同学讲的叫好枪配好枪，一定是这样。
0: 那在这个拆箱的过程当中，我也发现一个细节，像狙击枪它都是独立包装的，但是步枪呢它是多支装箱的，在这个包装上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区别呢？杜先生。
1: 不同枪支呢做了不同的区别对待，不是枪不重要，是都重要，只不过呢它的角色、使用环境、包括维护和保障有特殊要求。狙击步枪是给特定人员，里边那些配件大概有7到8种。除了我们传统看到的枪身、狙击、瞄准镜之外，那么它有通条啊、油壶啊，包括还有其他一些特殊装置。如果这些物品放在同一个空间内存储，你首先是不容易遗失，不容易损坏。这样在维护和保养过程中，我们看到的是一个小保障体系。在支援一支枪，要随时对枪械进行维护、进行改进，保障枪支正常设计功能。
0: 那包括在这个枪的外表上，网友们也看得非常仔细啊。就也有网友提问说，我们国家的枪大部分都是采用这种黑色的涂装，但是国外很多枪它会用这种像沙漠黄呀、沙棕色特殊的涂装，为什么会有这种不同呢？魏先生。
2: 确实，我们的新一代的国产轻武器普遍采用这种黑色的涂装。首先我们看这种黑色涂装的枪支，它可以很好的融入到环境当中，那么更重要的是在夜间，那么可以说呢它就可以和暗夜的这种背景融为一体，不容易暴露目标。而且呢这种黑色的枪身、枪管，包括握把、护目以及弹匣，那么它在执行任务的过程当中，那么基本上呢没有任何的反光的这样的一个效果，所以更好的融入环境，更好的去减少它暴露目标的这样的一个几率。确实呢有一些国家它的这个突击步枪包括一些其他的枪械采取的是和沙漠背景相关的这样的一个涂装或者是迷彩，这可能和它的任务环境有很大的关联性，那么黑色的这样的一些枪械反而很难融入到它的任务环境的背景当中。所以呢不同国家不同军队会根据自身的实战需求，针对枪械的颜色进行合理的有针对性的选择。
0: 在之前的节目里，我们看到过军代表验枪的时候呢，会把枪械拆解之后重新组装，为的就是检验枪械零件的一致性，这样就可以在一把枪坏掉之后利用完好的零件重新组装成一把新枪继续作战。那在拍摄的过程当中呢，我也学习了一下怎么去组枪。接下来这个环节我有点小紧张，因为今天就要给各位交个作业，请大家检验一下我的学习成果。组装一支201班用机枪需要多少步呢？首先拿到的是自动机的机针啊，在扣动扳机的时候呢，它就会击中子弹的底火引燃，让子弹能够顺利的出膛。把自动机装进机匣中，接着装的是发射机。好，这个时候呢，用你的虎口去紧紧的抵住握把，能够感到里面附近簧的压缩，把枪托给装上，紧紧的抵住。然后用在机身另外一侧的这个销子给它推进去，听到咔嗒的两声，怎么能够确认之前的几步到底有没有问题呢？拉动枪栓复位，扣动扳机 ，OK。再接着装上的是有30发子弹的弹匣，那这个弹匣呢是跟191是这个通用的，当然你也可以换上的是有100发子弹的软弹包。盖上供弹机盖，那它采用的呢是皮卡汀尼的导轨，配备的这个机械瞄具呢是表尺，可以对较远距离的目标进行很好的瞄准。当然了，你也可以给它换上的是白光瞄准镜。

放好位置，这一侧的旋钮给它转紧。好，这个时候，然后你就可以瞄准击发。

0: 出现任何故障。从组装的细节看呢，两个点，第一呢叫顺序准确，无论是自动机、枪托，包括其他顺序的安装，这个没有问题，特别好。第二呢是角度很有武器，你像很多自动机，包括弹匣的安装，特定角度才能进得去，而且你做了提示，咔咔两声，这就是标准，所以你具备熟练的枪械工的基本功能。
1: 谢谢杜先生对我的肯定啊！行云流水的背后，其实我学了很多遍，因为刚刚上手的时候确实是不太熟练，包括对有一些力度啊、角度的这个掌握，都还是经过这个现场的老师指点之后，我才能够更熟练的操作。但好像也从侧面也说明了，就是如果我这样一个新手学几遍之后就能够学会组装，那这样一把枪械的组装，它的便捷性是还蛮不错的，对吧，杜老师？
0: 那的确，一支枪呢，如果这个分解结合越容易，说明这支枪设计的人机功效越好。如果能够在极端条件下，通过简单几个步骤完成枪支的分解、维护、组合，甚至是重新恢复作战功能，这支枪是和你关系最好的一支枪。
1: 那魏先生怎么看呢？
2: 轻机枪和突击步枪，它的任务和功能还是有区别的。在单位时间内，它要向目标区要发射大量的弹药，实现火力的持续，而且呢要针对对方的步兵和作战力量进行持续的这种火力压制。那这个时候，便于拆卸、快速组装，在战场上，在任务的环境当中就可以节约时间。可以说呢，这也体现出我们在设计轻武器，尤其是在设计这种新式搬用机枪的这个过程当中，是考虑到了实战需求，而且呢要用最短的时间对它完成拆卸和组装。那么在战场上，每一分钟每一秒钟它都决定着这个胜负，或者说呢和这个任务的成败都密切相关。所以我们要最大程度的化简流程，化繁为简。那么在化繁为简的过程当中，也相当于提升了轻武器的这种实战的价值和作战能力。
1: 那接下来我们就来深度的聊一下制式这个事情，那就绕不开口径。那其实像191和201，它都是采用的是5.8毫米口径的这样的一个弹药。为什么在设计的最初是选择5.8毫米口径，杜先生？
0: 那5.8是打出来的，不是扳脑门所进行的测算。5.8口径我们进行过多种试验，比如说在不同作战范围内，对多少距离的目标能够形成清澈、形成压制、形成较大杀伤。我们也把全世界所有的相似口径进行对比试验，这样我可以得出一些我们满意的一些杀伤结果。你像我们的携弹量、重量。包括我们在携行过程中的标准，以及呢在不同枪管尺寸下针对不同目标的毁伤能力，它是一个综合评估过程。严格的说，一种武器的口径计算是一方面，更重要的是通过实弹射击、通过实弹打靶确定了最终效果。
1: 那么这个口径对于枪械的杀伤力来说应该是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的。除此之外呢，火力的持续性也是杀伤力的重要衡量标准。问题来了，机枪作战究竟是弹链好呢，还是弹匣好呢？
3: 现在画面里呢是我们军新一代的三款机枪，这一款呢是5.8毫米的机枪，它呢是既可以用弹链也可以用弹匣的。中间这一款呢是我军新一代的7.62毫米的通用机枪，它呢就是弹链供弹。最下方呢是12.7毫米的新的大口径机枪，它呢同样是弹链供弹的。弹链供弹的核心优势有两个，首先呢是火力持续性比较好。比方说啊，我一个弹匣里面装30发子弹，当这个弹匣用光之后呢，我们就需要换弹匣，这难免呢就会产生疑点的时间，这个时候机枪的火力呢就是中断的。而一个弹链呢，它呢弹容量就比较大，比方说50发、100发都是可以的，要远远大于弹匣、弹鼓。最关键的是啊，弹链可以无限的续杯，我们可以把几个弹链串起来，这样呢弹链的弹容量就约等于是无限的，你有多少子弹，弹链呢就有多长。这呢就是机枪的火力持续性，这是十分重要的一个因素。第二个因素呢是重量的因素。一个弹匣里面可以装30发的子弹，但是机枪啊，它需要带很多很多的子弹，尤其是实际作战的时候会带的更多。我们就举个例子，假如说机枪手他和他的小组呢要带600发子弹，用弹链的话就是600个链节加600发子弹，用弹匣的话呢就是600发子弹加20个弹匣。20个弹匣它的重量呢是要远远大于600发链节的，毕竟一个链节啊它又小又轻。评估枪械的重量时啊，要与系统的重量来看。什么是系统的重量呢？对于

0: 机枪而言啊，它就是枪的重量加上子弹和供弹具的重量，弹匣相对而言就要沉一些的，而用了弹链之后，射手的负担呢就会大大的减小，重量和火力持续性都是机枪重要的考虑之一，这两点呢就决定了机枪还是以弹链为主的。
1: 那我们也来聊聊这个子弹的问题，包括在这个子弹上，我们也发现像这个201和这个191，它的子弹是可以通用的，为什么要做这样的设计呢？
2: 班用机枪关键词是班用，在一个标准的步兵班当中，拥有了轻机枪就可以掩护手持突击步枪冲锋作战的这种己方的作战人员，也可以针对对方处于冲锋状态的步兵进行火力压制，那么这种弹药供应的这种通用性和持续性就非常的重要。那么采用和突击步枪相同的弹药，首先呢可以实现轻量化和减重那么大量的携带轻机枪的这种弹药不会因为过重会影响它的行军速度，也不会消耗太多的体力，更重要的是通用性如果说这个机枪手在持续射击的过程当中子弹用完了，那么其他使用步枪的作战人员他就可以提供弹匣，也可以提供枪弹，那么供轻机枪射手持续的去发扬火力，去针对这个作战行动进行这种有效的支援。所以在一个步兵班当中，那么这个枪械的这个弹药一定是同一个标准同一个尺寸，必须要实现通用性，否则的话呢机枪和步枪弹药的尺寸完全不同，甚至是这个不同的型号，那么在作战的过程当中，后勤保障会增添更多的烦恼和麻烦。
1: 我们知道201式枪族是一个大家族，它有很多成员，比如说191步枪、192短步枪、201班用机枪、201高精度狙击步枪等等。那枪族的意义是什么呢，杜先生？
3: 从枪到枪族呢，可以把轻武器的各种水平和性能发挥到非常高的水平。你像这个标准人管步枪，一般是战斗人员使用，如果能够大量使用这种武器装备，无论是通用化，包括弹药补给和保障，均可以得到最大程度的满足。你像短管枪，它可以适合不同的战斗人员，比如说飞行员，包括坦克成员，凡是在有限空间内进行战斗的人员都可以配备短管枪。而且枪机包括其他部件跟标准管完全一样一旦出现损坏或者是其他维护保障，都可以就地取材进行各种补充。班用机枪呢，它的火力比较猛如果能够和长短管枪联合使用，这样不仅可以提高压制效果，同时呢由于子弹口径相同，维护保障的其他要素基本相同，所以通过联合保障就可以满足不同枪支的作战需求。所以枪族化的生产为军工企业可以降低成本通过大量标准件通用件的生产，可以快速形成生产力。一旦有战争行动一支军队一个国家不是看枪有多先进，要看枪支短时间内能否大批量的生产和制造。
1: 听完两位嘉宾的解读，相信大家对于枪械知识已经有了更深入的了解了。那另外呢，也有很多观众的提问非常有意思，比如说机枪的射速是不是越快越好呢？对此我们邀请到了兵器工业的枪械科研人员来为我们答疑解惑。
0: 有网友提问枪械的射速是不是越高越好？答案也非常的显然恐怕只有在游戏里枪械的射速才是越高越好，在现实中枪械的射速都要控制在一定的范围内，不能太高也不能太低。高射速是有很多危害的，其中最突出的表现就是它会让枪械的精度变差。我们举个例子，一支枪本来的射速是600发每分，每秒内它要打出10发子弹，而如果它的射速变成了1200发每分的高射速，那它每秒内就要打出20发的子弹，加倍的子弹呢会带来更多的后坐力，更多的后坐力呢又会加大枪械震动，精度变差。我们到了战场上，枪械肯定不是用来听个响的，更不是为了瞄边去的，所以精度变差了这是不可接受的。因此现实中呢，射速要控制在一个合理的范围内，不能太高也不能太低。举个例子，我们的步枪它的射速呢往往在600到800发每分之间，这才是一个合理的选择。当然也有一些枪械它的射速是非常高的，比如说我手旁的这两款撞管机枪，它的射速呢就非常高，有数千发每分。为什么它可以采用这样的高射速呢？因为这样的机枪它非常的沉重，它的平台呢也非常的稳固，它看着不大，但是我使劲的踹它，这个平台呢都

0: 是纹丝不动的，只有这样沉重的机箱和稳固的平台，它才可以承受高射速带来的巨大后坐力，也只有这样的枪械，它们用高射速才是有意义的。对于普通的枪械而言，射速还是在一定的合理区间内才是更正确的选择。
1: 帮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400-182-7878，400-182-7878，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选膏药有门道，看包装两只老虎，
5: 看品牌两只老虎，
6: 年销10亿天
7: 还是两只老虎，
8: 两只老虎跑得快，
9: 两只老虎牌膏药凌瑞制药。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3: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182-7878，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0: 人到中年要好好爱自己，别熬虚了好身体，心悸失眠睡不好，脾胃虚弱吃不好，腰酸乏力精神差，这可能是肝肾虚了，脾胃虚了。请用复方枸杞子经典古方浓缩熬制，肝肾脾胃同步调理。复方枸杞子膏，祝您睡好吃好精神好。亚洲制药。
11: 海陆
12: 嘴巴干，
11: 咕咚一口
12: 眼睛干，
11: 海陆一下水润长效，
12: 身体累
11: 放空一下，眼睛呢海陆一下，温和护眼长堤海陆。
13: 那看来武器的优劣不能从单一维度进行考量，每一型制式枪械的背后都藏着一整套装备体系的设计智慧。一支枪从包装工艺到口径弹药再到枪组体系，每一处细节都来源于实战的需求。大到武器设计，小到产品的涂装和包装，每一处雕琢都是实战背后的反复打磨。正是这些贴合实战的巧思，铸就了我们国产轻武器的可靠性能，也筑牢了人民军队攻无不克、战无不胜的强大自信。感谢两位嘉宾带来的精彩解读，也感谢您收看今天的兵器面面观，我们下期再见。

0: 匠心制好酒，品质入口杯，擂享免疫，万润容颜。华信牌潇湘酒，单身枸杞酒，华信药业荣誉出品。香巴拉珍品，甘南牦牛。痰热咳嗽，痰黄粘稠，请用卡迪奇牌复方鲜竹沥液，江西远东药业匠心传承。
1: 无糖行，祝您更健康哟。
0: 热力方定暖机，新一代高端地暖专家，地暖制冷，地暖采暖，温湿双控，国民健康。

0: 堂守护品牌九芝堂股份有限公司。
1: 九芝堂六味地黄丸，300年好品质，信赖九芝堂。牙酸软，牙松动，肾气一虚，牙就不稳。九芝堂补肾固齿丸，肾好，牙才好，牙有劲儿，生活更有味儿。

0: 天安门广场上排列着解放了祖国的钢铁部队。
1: 1950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一周年国庆阅兵隆重举行。一枚高2.6米、宽2.4米、重约213.4公斤的木质国徽，悬挂在天安门城楼上。这是在抗美援朝战争即将开始之际举行的国庆阅兵。
0: 这是我们年轻的空军，是我们祖国领空的保护者。我们年轻的海军，他们正在突飞猛进的成长。我们英雄的陆军，
1: 这次阅兵，守阅官兵全部换上统一的50式新军装和大檐帽。由于新中国成立仅一年，受阅部队的武器装备还未换装，坦克方队仍是战争年代缴获的日制97改中型坦克、日制95式轻型坦克等。
0: 这是我们神勇的炮兵，
1: 火炮方队中出现了新面孔，这就是苏联61K 型37毫米高炮和52K 型85毫米高炮，这是苏制重型装备首次出现在我们的国庆阅兵上。阅兵结束后不久，他们中的一部分同类型装备就跨过鸭绿江参加抗美援朝出国作战。
2: 这两种武器装备在抗美援朝作战行动中曾经发挥重要作用，无论是要地防空，包括野战防空，以及在反绞杀战中，都发挥了特别重要的作用，对于美国飞机的低空轰炸起到了非常好的遏制作用。特别是37高炮机动灵活，在抗美援朝作战行动中击落了10架飞机。从整个防空武器装备起点上看呢，这两门高炮两种口径形成了高低结合梯次的防空火力。
0: 我们空中的保卫者来了，爱好和平的国际朋友们都为我们武力的强盛而欢欣。
1: 当步兵方队通过天安门广场时，空军受阅的各型飞机由东向西凌空飞过。此时的空中编队与开国大典阅兵时已有很大不同，共28架飞机受阅，从苏联引进的图二轻型轰炸机和拉九歼击机首次亮相阅兵。空军第一支航空兵部队混成4旅驾驶飞机执行了此次阅兵任务。
3: 这是人民空军的种子，人民空军的发展实际上就是在这个混成4旅的这样一个为主体的这样的一支力量的基础上，由小到大逐渐的扩编形成起来，不断的生根发芽，不断的茁壮成长。空军混成第4旅，这是在1950年在南京组建的。这个部队的这个组建呢，包括两个歼击航空兵团10团和11团，然后一个轰炸航空兵团12团，另外有一个强击航空兵团，这4个团是人民空军的

0: 第一批作战部队后来部署在上海，执行非常重要的上海方向的防空任务。紧接着在1950年抗美援朝战争受领相应的任务，他们成为第一批参加抗美援朝作战的人民空军的作战部队。
1: 此次阅兵还有一个壮观场景，就是骑兵部队驾驭1899匹骏马，以六路纵队六马并行的阵型通过天安门广场，引起热烈喝彩。
2: 早上起来，哦，那个骑兵啊，好严格的。
1: 参加受阅的骑兵，人头一条线，马头一条线，枪口一条线，军马一条线。
3: 10月1日，在庄严雄伟的天安门广场上，中国人民解放军各种军事学校的学员和英雄的武装部队排好了整齐雄壮的队伍。
1: 1951年10月1日，40多万人现场见证了新中国第三次国庆阅兵。长安街新铺上了花岗石和水泥砖，以便迎接受阅部队现代化的重武器通过。这一年，中国人民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在朝鲜战场展开了艰苦卓绝的斗争，取得一系列胜利。国内社会主义建设全面启动，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正规化建设初步展开。被誉为最可爱的人的中国人民志愿军国庆观礼代表团第一次出现在观礼台上。
3: 检阅行列的先导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学院的队伍，在这里学习的学员们都是身经百战、功勋卓著的人民解放军高级指挥员。
1: 1951年1月15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学院在南京紫荆山下成立。这种以军事学院方队为龙头的队列排序方法，一直延续到1959年国庆阅兵。
3: 这是高级步兵学校的队伍，他们都是中国人民解放军步兵中的指挥员。这是海军学校的行列，我们年轻的海军是祖国领海的保护者。这是航空学校的队伍，学员们都以高度的爱国主义热情学习着飞行技术来保卫祖国的领空。这是伞兵部队，这支部队是由步兵当中的战斗英雄和人民功臣所组织起来的坚强武装。这是我们百战百胜的英勇步兵，在艰苦的抗日战争里击败了日本法西斯强盗，争取了抗日战争的胜利。我们的骑兵部队来了，在和国内外反动派作战中，他们曾以迅速、勇猛、灵活的动作配合步兵作战，消灭了强大的敌人。这是我们的高射炮部队，这是探照灯部队，他们随时在警卫着祖国的天空。
1: 伞兵方队、探照灯部队等新兵种首次亮相。
4: 这里边最值得关注的是探照灯部队。探照灯部队是当时空军包括高炮部队的重要辅助力量。另外，我们的防空兵部队也把当时的不同口径高炮进行了组合，在阅兵式上展现出高低组合、远近组合的防空作战能力，对于今后大防空包括其他防空能够有很好的作用。
3: 这是攻无不克、战无不胜的神勇炮兵。我们的坦克部队来了，它像钢铁的巨流行进在天安门前。
1: 轰鸣声中，

0: 由坦克与各类自行火炮组成的装甲方队从检阅台前走过。此次阅兵，人民军队规模化换装苏制重型装备 IS-2 型重型坦克、 T-34 85型中型坦克、苏76自行火炮等纷纷亮相。为了突出现代化建设的成就，摩托化步兵方阵首次以三轮军用摩托的形式参加阅兵。
1: 这是威力强大的火箭炮部队，
0: 在朝鲜战场上表现出色，堪称当时最强火力的苏制 BM-13 型喀秋莎火箭炮隆隆驶过。这也是我国火箭炮兵部队首次亮相阅兵式。
1: 人民的空军出动了，他们光荣地去接受领袖的检阅。
0: 人民空军148架战机从天安门广场上空呼啸而过。仅仅两年时间，这支由图二轰炸机、伊尔十强击机、米格十五歼击机等多机种多编队组成的空中梯队，向全世界宣告，年轻的人民空军已初具规模。米格十五喷气式歼击机首次受阅。
2: 米十五飞机参加这个受阅，这型飞机啊，在人民空军的早期发展过程这个中间，是一个标志性的装备。它的重要意义体现在人民空军高起点建军，人民空军是一步的跨入到了喷气式的时代。
0: 年轻的人民空军飞行员驾驶米格十五。在朝鲜天空与当时世界第一的美国空军空中拼刺刀，创造了米格走廊的军事奇迹。

0: 1952年国庆阅兵，在抗美援朝战争取得节节胜利的喜悦中隆重举行。
1: 受检阅的部队以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学院为前导，这一支队伍是由战功卓著的优秀的中国人民解放军高级指挥员所组成。接着是总高级步兵学校，步兵学校，这些学校的学员们都是久经斗争锻炼的中国人民和平生活的坚强保卫者。
0: 受阅部队共组成57个地面方队，9个空中梯队，共11300人。公安部队首次受阅。
1: 民兵大队的成员来自全国各省和各兄弟民族。
0: 这一年，阅兵装备与1951年阅兵基本一样。受阅武器装备为各种火炮112门，坦克、自行火炮99辆，装甲车16辆，汽车156辆，三轮摩托车160辆，军马1104匹，飞机153架。
2: 10月1日的早晨，孩子们比往常起来的早，来到天安门广场。
0: 这是新中国开启第一个5年计划后的首次阅兵，也是新中国成立后的第5次阅兵。中国人民志愿军国庆节归国观礼代表团再次出现在天安门观礼台上，这群刚刚凯旋的最可爱的人受到了更加热烈的欢迎。

0: 1953年7月27日，朝鲜停战协定签订，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让新中国赢得了世界的尊重，也赢得了和平建设环境。在祥和的气氛中，人民军队以崭新的姿态展现着他们的风采。
1: 走在最前面的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学院的学员，这处是总高级步兵学校、步兵学校、海军学校和航空学校的学员，公安部队和步兵的队伍。
0: 人民解放军陆海空三军部队和民兵代表11000多人共48个方队接受了检阅，各种大口径火炮成为此次阅兵亮点。 ML20型152毫米加榴炮、 CIS3型76毫米战防炮都是从苏联引进的新型装备，展示了人民炮兵已基本实现装备标准化。
2: 这年国庆阅兵的主要武器装备以大口径火炮为主，而且不同口径形成了相对良好的组合，因为在地面压制作战行动中，当时主战武器特别是火炮是核心武器，而且我作战部队的编成、火炮的数量，包括火炮在所有武器装备的占比，决定一支作战部队的能力，跟之前阅兵所展现出的中小口径山炮、野炮相比，已经有了巨大提升。
0: 在摩托部队、坦克部队通过天安门广场的同时，蔚蓝色的天空出现了祖国之鹰。
1: 我们青年的航空员们驾驶着喷气式轰炸机群飞过天安门上空，这保卫世界和平的新的力量给所有观礼的人们以极大的鼓舞。
0: 除了曾经受阅过的战机，刚从抗美援朝前线归来的英雄空军12师飞行员驾驶着当时最先进的伊尔28型喷气式轰炸机凌空而过。

0: 国庆典礼开始了。
1: 1954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5周年，国庆阅兵在天安门广场隆重举行。这一年是我国发展国民经济第一个5年计划的第二年。人民解放军现代化正规化建设全面展开，走上阅兵场的人民军队发生了可喜的变化。
0: 中国人民解放军海陆空各个兵种以整齐的步伐冲过天安门广场接受检阅，久经锻炼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曾为中国人民开辟了新的幸福生活的道路。
1: 骑兵方队最后一次受阅，标志着我军由骡马化向摩托化的转型发展。人民炮兵刚刚装备的国产54式122毫米榴弹炮和54式76毫米加农炮首次亮相阅兵。尽管这两款火炮技术都源自苏联装备，但它标志着新中国不能自行制造大口径火炮的历史已经结束。刚从抗美援朝战场凯旋的人民英雄坦克，坦克第21团的215号坦克首次威武亮相国庆阅兵。它是一辆苏制 T-34/85型坦克，在朝鲜战场上共击毁敌坦克5辆，击伤1辆，摧毁地堡26个，击毁敌迫击炮9门，坑道和指挥所各1个，汽车1辆，出色完成7次配合步兵的作战任务，是名副其实的特等工程车。

0: 人民空军111架飞机组成空中梯队，除了之前参加过阅兵的歼击机、强击机与轻型轰炸机，这次还有多架苏制图四轰炸机组成编队首次亮相，接受检阅。图四轰炸机堪称一代传奇机型，是当时人民空军序列中唯一的战略轰炸机，也是当时体型最大的作战飞机。图四轰炸机是20世纪50年代人民空军仅有的可在高原地区连续数小时盘旋的战机，为解放军地面步兵部队提供了持久的空中火力支援。在保障国防科研、打击东南沿海窜扰敌机的行动中都发挥过重要作用，一直到20世纪80年代末才退出现役。
1: 到了1954年的时候，我们人民空军的规模已经发展到28个航空兵师、70个航空兵团，我们的飞机数量已经超过了3000架。

0: 人们热情地欢呼，为着祖国五年来建设的成就而欢呼，为着祖国光辉灿烂的明天而欢呼。
1: 把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
3: 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182-7878，400-182-7878，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金嗓子喉片，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5: 广西金嗓子。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3: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182-7878，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天康50年用心制造，以精准丈量工业驱动制造未来。天康集团。颈肩痛、腰腿痛，试试活血止痛膏京都麒麟堂。免疫力低下，喝宜阳牌宜阳补酒。宜阳补酒，免疫调节，
7: 暖身暖心暖马氏。
8: 醇香小榨菜籽油，精选油菜籽，采用小榨工艺，在你看不到的细节都有严丰全产业链严格把控，只为一滴健康好油。
9: 醇香菜籽油就是香。
10: 腰疼腿痛筋骨疼痛，
11: 请用万岁药业。

0: 幸福是什么？它从不是天降的幸运，而是奋斗给出的答案。幸福时刻，用心相伴，畅销29载，小糊涂仙。
1: 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医药行业合作伙伴亚洲制药有限公司。
2: 人到中年，要好好爱自己，别熬虚了好身体。心悸、失眠、睡不好、脾胃虚弱、吃不好、腰酸乏力、精神差，这可能是肝肾虚了、脾胃虚了。请用复方枸杞子经典古方浓缩熬制，肝肾脾胃同步调理。复方枸杞子膏，祝您睡好、吃好、精神好。亚洲制药。
3: 脚踏实地的人，踏出了秋天的节奏。一步步跟住拍子，一点点攒出踏实，那些斑斓的丰盈的音符都在演奏，一分耕耘一分收获，果实在手里，底气在心里，在秋天满载而归。
4: 不要咳，不要痰，
5: 不要喘，
6: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7: 二酯食用油认准金丰盛，金丰盛打造国民二酯食用油。
0: 幸福是什么？它从不是天降的幸运，而是奋斗给出的答案。幸福时刻，用心相伴，畅销29载，小糊涂仙。
1: 五谷丰登，汇旧振兴新图景。孙古法，居上游，赤水河入川第一角，品质酱酒共襄九九，共襄九业。神州风火轮，防炸自修复轮胎倡导者。
8: 睡不好，吃不好，精神不好，
1: 请用复方枸杞子补肝肾、健脾胃。
2: 肝肾虚了，
1: 脾胃虚了，复方枸杞子膏。
8: 你睡好，吃好，精神好。
1: 亚洲制药。2026中国汽车场地越野锦标赛，山东邹城，云门酱酒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9: 云门陈酿源自古九州之一青州，承千年九脉及齐鲁良萃，藏时光平楚，成北方酱香，好客山东云门酱酒。
1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甘醇入口，绵润入喉，活力入心，稻花香为幸福生活酿美酒。稻花香酒业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10月2号，星期五，农历8月22，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上的重要讲话，引发广大干部群众热烈反响。大家表示，总书记的重要讲话令人鼓舞，催人奋进。要坚定信心，锚定目标，一步一步扎实往前走，不断创造新的辉煌。
1: 人们在丰富多彩的活动中欢度假日，共同祝福伟大祖国。
0: 国庆假期，全国红色旅游景区迎来客流高峰。
1: 我国推出一系列政策举措，支持服务业扩能提质。
0: 今年2500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已全部下达。
1: 我驻多国使馆举办国庆招待会等活动，庆祝新中国成立77周年。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上的重要讲话，引发干部群众热烈反响，激励10万人民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大家表示，要坚定信心，锚定目标，一步一步扎实往前走，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在新征程上不断创造新的辉煌。
2: 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深情回顾新中国成立77年来，党团结带领人民不懈奋斗取得的辉煌成就，充分肯定今年以来党和国家各项事业取得的新进展、新成效，着眼新时代新征程面临的机遇与挑战，提出明确要求，作出重要指引。总书记的重要讲话鼓舞人心，凝聚起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目标奋勇前进的磅礴力量。
3: 总书记强调，经过长期探索和实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展现出巨大优势，我们感同身受，从脱贫攻坚到乡村振兴，党的好政策一个接一个，我们的民房变民宿，村寨变景区，腰包越来越鼓，我们一定不负总书记嘱托，把家乡建设得更美好，
4: 我们老百姓的生活越来越好。原车原件回来，住进新房哦，很开心。出门呢就是公园嘛，买点菜离我们这里也不远。我们小区呢还有一个市民合唱团，反正一天我都是忙忙碌碌的。总书记到我们小区来，他说一字一夜总关情，真的，我从心里发自内心祝福我的祖国繁荣昌盛。
5: 新中国77年来取得的辉煌成就，让我们无比骄傲和自豪。今年是15五开局之年，我们要以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为指引，接续奋斗，立足西柏坡红色资源，讲好红色故事，以更加昂扬的斗志走好新时代的赶考之路。
2: 今天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入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广大干部群众以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为指引，立足岗位，实干担当。在黑龙江，秋粮收获有序推进，大型智能农机在田间作业，助力颗粒归仓。在重庆，西渝高铁重点工程北碚天府嘉陵江特大桥合龙在即，一线建设者加紧施工。在一个个重点实验室，科技工作者以只争朝夕、时不我待的精神攻坚克难。
6: 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我内心备受鼓舞。15五时期是科技强国建设的关键攻坚期。作为一名从事人工智能研究方向的科研人员，我们要潜心钻研，以实实在在的担当，聚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努力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
7: 总书记强调，努力完成全年目标任务，实现15五良好开局。今年我们一共种了8万亩地。全程机械化作业，机械化管理，眼看要丰收了，大家伙干劲十足。我们还要多种粮，种好粮，把中国人的饭碗端牢端稳。
8: 听了习近平总书记的讲话，心潮澎湃。作为一线建设者，见证祖国交通事业日新月异的发展，我感到非常荣幸和自豪。现在大桥一天天向合龙目标推进，我们将严把安全质量关，为西渝高铁早日建成通车努力奋斗。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只要我们坚定信心，锚定目标，一步一步扎实往前走，成功就一定属于伟大的中国共产党。

0: 伟大的中国人民，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大干部群众表示，新征程上要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决策部署上来，把中国式现代化的美好蓝图变为现实。
1: 我们愈加深刻认识到，两个确立是战胜一切艰难险阻的最大确定性、最大底气、最大保证，对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历史进程具有决定性意义。我们将始终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进一步深化改革开放，服务国家战略大局。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我们将聚焦群众身边的急难愁盼，多办好事，多办实事，将民生问题清单转化为幸福清单，不断把党的政治优势、组织优势转化为基层治理效能。
3: 听了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我倍感振奋。海南肩负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建设重任，十五五时期我们将深入贯彻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扎实推进森林四库建设，筑牢生物多样性保护屏障，努力争当美丽中国示范样板。
0: 港澳台同胞表示，习主席的重要讲话令人倍感振奋。
4: 聆听习主席重要讲话，我深切感受到中央维护港澳长期繁荣稳定的坚定决心。一国两制的成功实践是香港持续稳健发展的最大底气，我们对国家发展和香港的前景充满信心。
5: 习主席强调要支持澳门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让我备受鼓舞。澳门的繁荣稳定离不开祖国的关怀支持，我会和广大澳门青年一起厚植爱国爱澳情怀，脚踏实地奋力拼搏，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贡献青春力量。
6: 习总书记在国庆招待会上的讲话让我们都感到无比振奋，对于国家统一、民族复兴的前景更是充满信心。有强大的祖国带领中华民族在复兴的道路上不断前进，我们更要积极融入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进程，维护国家统一大局。
7: 这个国庆假期，神州大地活力涌动，人们乐游山水，体验传统文化，在丰富多彩的活动中欢度假日。
0: 饱览大好河山，祝福伟大祖国。假期首日，北京天安门地区迎来大客流，超300,000各地游客齐聚在此，大家手举国旗，游览拍照，祝愿祖国繁荣昌盛。在世界文化遗产地厦门鼓浪屿，游客们在街头巷尾邂逅快闪表演，走进各大核心景点，在悠扬的琴声中为新中国献上生日祝福。在甘肃民勤县，人们漫步沙丘，体验沙漠越野，感受大漠风光。在贵州荔波县，人们走进山水间，领略世界自然遗产之美。这个国庆假期，海南打造了从海底到陆地、从低空到山林的多元旅游场景。在三亚，蜈支洲岛人流如织，假期首日有超6000人登岛。
8: 山海之间满是中国红，一边欣赏祖国美丽的大好河山，一边呢欢度国庆，内心也特别自豪。
0: 在游览中感受文化魅力。在山东临清，人们在大运河畔品尝地方特色美食；在江苏建湖，人们走进淮聚小镇，欣赏传统戏曲、民俗表演；在四川新津，南河两岸来自川渝两地的非遗体验文化市集，成为这个国庆人们游览的新去处；在浙江德清的新市古镇，匠心十足的国风文创、非遗手作，热气腾腾的传统糕点、特色小吃，水乡风韵与市井烟火相互交融，吸引大批游客驻足体验。
9: 哦，这里又能看到一些古建筑，又能体验到我们的非遗手作，像一些茶糕啊、糯米糕，我觉得是很舒服、很惬意，国庆的氛围感也是特别足的。
0: 假日的夜晚也格外精彩，在上海黄浦江畔灯光璀璨。今年上海推出科技主题游船，智能机器人互动与黄浦江两岸夜景融合，打造科技感与氛围感兼具的夜游新体验。这个国庆，天津海河灯光秀焕新亮相，城市地标金沽人文风貌铺展在巨幅光影画布之上，不少市民游客来到海河畔驻足观赏、拍照打卡。昨晚，湖北武汉举办烟花活动，光影在长江武汉段跃动，与两岸楼宇灯光交相辉映。江西南昌国庆烟花晚会在赣江老关州水。

0: 水域盛大上演，各色烟花在夜空竞相盛放，不仅装点了城市的节日夜空，更点燃了大家心中的家国热情。香港一号晚举行国庆烟花汇演，超过30,000枚烟花点亮维多利亚港夜空，为香港增添浓厚的节日气氛。澳门以烟花汇演、文艺晚会等形式庆祝新中国成立77周年，各界民众共同祝愿祖国国泰民安、繁荣昌盛。
1: 国庆假期，全国多地红色旅游景区迎来客流高峰，人们在红色热土上感悟革命精神，更续红色血脉。
0: 贵州红色景区国庆期间参观热度高涨，习水土城镇四渡赤水纪念馆游客量同比增长近30%，娄山关景区打造沉浸式文旅新场景，贵阳长征文化数字艺术馆借助 AI 全息影像等数字技术再现长征场景，日接待游客超2000人次。
2: 我是语文老师，希望把长征精神融入到我们的教育当中，鼓舞他们，激励他们努力学习。
0: 在安徽金寨红色景区，游客沿着当年红军辗转作战的足迹，打卡红军广场、革命博物馆，追忆烽火岁月。浙江长兴新四军苏浙军区纪念馆是江南地区保存最完整、规模最大的革命旧址群之一，假期日均接待游客超1000人次。革命圣地陕西延安宝塔山景区推出宝塔故事会等特色活动，鲜活丰富的内容吸引众多研学团队追寻红色足迹，
3: 联想到那些先辈用奋斗换来我们今日的祖国安宁。作为新时代的学子，我们定要铭记那份长征精神，勤奋学习，报效祖国。
0: 江苏南京雨花台烈士陵园新推出寻着信仰的诗行红色主题研学活动，游客诵读红色诗词，感悟信仰的力量。假期预计将接待游客接近20万人次，景区增配讲解、优化路线，丰富互动体验。在传承和弘扬两弹一星精神的青海原子城纪念馆内，实物和史料再现老一辈科研工作者扎根高原、隐姓埋名、为国铸重器的峥嵘岁月，参观者络绎不绝。我国现有全国红色旅游经典景区300处，全国登记在册不可移动革命文物4.2万余处，可移动革命文物超150万件套。红色旅游景区不仅成为开展爱国主义教育、青少年研学的重要课堂，也为文旅市场注入深厚的精神力量。
4: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命脉。国庆海彩，说说你眼中的中国范儿，我们一起感受传统文化给中国人带来的自信和力量。
5: 总台央视记者啊，正在做一个国庆海彩节目，想跟大家聊聊咱们的中国范儿。
6: 范儿就挺中国范儿
5: 啊，对，像我们有汉服这种元素的，
7: 这就是中国范儿。
5: 对，
8: 这就是中国范儿。
5: 像我们这古建筑，
9: 我们是沿着那个河西走廊这条线的，去追寻古人的这种足迹，能更加体会到那种传统文化带给我们的震撼。
10: 现在人们就是说都喜欢出来旅游，旅游更重要的就是文化的熏陶，而这个文化的熏陶更重要就是说每一个人自我认同，我是谁，我是中国人。我们了解的越多，你越为自己的文化自豪。
11: 我觉得秦腔也挺厉害，就因为我最近看那个主角，我觉得这些戏剧方面还是可以的。
12: 因为中国人喜欢寄情于山水嘛，他不去讲什么，他用话去告诉你他想表达什么，话中寓情，所以我觉得这是中国人非常一个含蓄的地方。父母不会说孩子想你了，父母可能说饭做好了回来吃吧，中国人含蓄。
13: 海上生明月，天涯共识子。我现在在中国夜里能看见月亮，我妈妈也是在土库曼斯坦能看见月亮。这两句话已经包括了人生人的思想，我特别羡慕中国人的这些诗词。
14: 我今年正好留学毕业回来，比如说在国外我们一般像毕业典礼或者重大活动，我们都会专门会带上一些比如说中国风的一些小配饰，尝试去把我们这种文化软实力去传播出去。中国这种传统文化咱们这已经存在几千年了，就是说我有足够的知识积累，有这样足够的自信，传递出来一种不急躁的感觉。
15: 我们生活的这片土地，我们只有知道我们从哪里来，我们的根在哪里，我们就不惧怕一切变化。
16: 我印象非常深的是这个今日事今日毕，古人我们的先贤都

已经在做这样的这个提炼哈，整个做人做学问的精髓啊。古人在过去的时空当中跟现在的这个我们的内心好像同频了，好像在对话。国家这个强盛了，我们个人有了一个更安宁的环境。

0: 自己也会做好自己，也能够为我们国家的发展贡献一份力量。
1: 愿我们的文化代代相传，祝我们的祖国越来越好，
2: 祝福祖国越来越强盛，越来越繁荣富强。
3: 记者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我国推出一系列政策举措，支持服务业扩能提质。在生产性服务业方面，推动研发设计、现代物流、软件信息等专业服务深度嵌入产业链供应链。在生活性服务业方面，全面推开养老服务消费补贴项目，持续增加居民服务优质供给。与此同时，加强土地、金融等要素保障，推动低效工业用地再开发、闲置房屋再利用，引导生产性服务业向工业园区集聚，优先保障养老托育等生活性服务业用地需求，发挥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作用，重点支持科技服务、物流运输等领域，以及文旅、体育等行业。今年上半年，我国服务业对经济增长贡献率达到 66.1%， 较上年同期提高 5.9 个百分点。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最新发布数据，今年前八个月，国内物流需求总体平稳，产业升级带动货类结构优化，供给保障能力持续提升。一至八月，全国社会物流总额243.6万亿元，同比增长4.9%，需求结构持续优化，制造业是增长核心引擎。八月工业品物流同比增长4.9%，高技术制造、机器人、集成电路、数字产品等新动能货类支撑作用进一步凸显。居民消费物流保持韧性增长，一至八月，单位与居民物品物流总额同比增长3.4%。随着扩内需促消费政策落地见效，居民消费物流需求持续提升。
4: 物流基础设施、骨干通道网络加快完善，物流供给保障能力与总收入稳步提升，多式联运加速推广，国际物流通道扩容提质，支撑了产业链的循环畅通。
5: 记者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今年第四批625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近日下达，至此全年2500亿元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已全部下达，在惠民生中持续激发消费活力。数据显示，今年一至八月以旧换新相关商品销售额达到1.55万亿元，补贴惠及2.08亿人次。其中，汽车以旧换新535.3万辆，冰箱、洗衣机等六类家电以旧换新9145.8万台，数码和智能产品购新1.08亿件。在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带动下，通讯器材类设备、高能效等级家电、可穿戴智能设备等零售额保持高速增长。新能源乘用车在乘用车新车零售量中的占比已连续五个月超过60%。记者从生态环境部了解到，全国生态保护红线五年保护成效评估近日完成，重点区域红线内生态状况稳中向好。我国已划定生态保护红线面积约319万平方公里，陆域红线占陆域国土面积比例超过30%。评估显示，长江经济带红线内水生生物栖息地持续恢复，黄河流域红线水源涵养能力指数提升28.6%，青藏高原高寒物种栖息地稳步恢复，红线内重点生物种数保护率提升8.7%，秦岭生物多样性保护进一步增强，海岸带海洋自然岸线保有指数提升，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在高强度开发背景下，红线生态功能稳中提质。第二十届亚运会继续进行，在射箭反曲弓混合团体决赛中，由朱静怡、李梦琪组成的中国队夺得金牌，同时获得2028年洛杉矶奥运会参赛资格。拳击女子51公斤级决赛，吴瑜夺得金牌；皮划艇激流回旋女子极限皮艇决赛，陈琳夺得金牌，徐林希获得铜牌；网球女子单打决赛，王希雨、张帅包揽金银牌，实现中国队该项目亚运会6连冠。场地自行车赛场，苑丽颖夺得女子争先赛金牌，蒋雨露获得铜牌。柔道赛场，牛欣冉夺得。

0: 女子78公斤以上级金牌。昨晚进行的攀岩比赛，张悦彤夺得女子攀石金牌，这是中国攀岩队在亚运会个人项目上的首枚金牌。男子速度攀岩决赛，楚守宏以4.714秒的成绩夺得金牌。国庆假期，影响我国的冷空气持续活跃。东北等地部分地区最高气温不足15摄氏度，华北一直到江南地区最高气温在20摄氏度上下，华南高温将缓解。国庆假日期间，北方地区出游整体气象条件适宜，明后两天南方多阴雨天气，恰逢国庆出游高峰，公众外出请带好雨具，驾车减速慢行，留意出行安全。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金融监管总局公布最新数据显示，今年1至8月，科技保险为科技活动提供风险保障8.7万亿元，同比增长66.9%。经营主体由初期4家试点增至60余家，涉及重大技术装备、重点新材料等领域。记者从国家林业和草原局了解到，“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大规模国土绿化科学推进。今年前8个月，全国共完成国土绿化面积近7000万亩，林草产业总产值6万亿元，生态旅游接待16亿人次。国铁集团铁路货物运输规程10月1号起实施，规程对既有铁路货物运输办法多项细则进行修订，明确将托运人向承运人提出赔偿或退补费用的有效期由180天改为3年，将对易腐货物的容许运到期限缩减1天。记者从中国电建集团获悉，我国首个三塔光伏光热基地青海共和光伏光热一体化清洁能源项目成功并网发电，项目总装机115万千瓦，年均上网电量可达25.3亿度，每年可节约标准煤79.4万吨。记者从南方电网了解到，我国首台国产变速抽水蓄能机组在广东肇庆浪江抽蓄工程中完成主体安装，整个工程预计2027年上半年全面投产，每年可消纳清洁能源超过21亿度，相应减少二氧化碳排放约190万吨。记者从商务部了解到，第四届全国一刻钟便民生活服务月活动10月1号启动，各地将鼓励养老机构、家政企业开展助结助育等上门服务活动，组织母婴店、亲子餐厅等开展优惠促销活动，推动绿色食品、有机农产品等展销活动进社区。从10月份开始，2026年全国城市联合招聘高校毕业生秋季专场活动将推出89场就业服务活动，其中69场是面向低空经济、新能源、现代服务等行业领域的线上线下专场招聘会，高校毕业生和用人单位可登录中国国家人才网参与。
1: 连日来，我驻多国使馆举办国庆招待会等活动，庆祝新中国成立77周年。多国嘉宾高度评价中国伟大发展成就，期待进一步推进双边各领域友好合作。
0: 中国驻俄罗斯使馆日前举办国庆招待会，俄罗斯各界1000余人出席，他们盛赞新中国取得的辉煌成就和俄中两国友好合作。
2: 今年5月，普京总统和习近平主席一致同意将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继续延期，希望俄中两国人民友谊代代相传。
3: 俄中元首引领我们两国关系持续发展，我们定会和中国朋友们一起携手迈向更美好的未来。
0: 中国驻巴基斯坦使馆日前举办国庆招待会，来宾们共祝中国繁荣昌盛。
2: 值此喜庆的时刻，我谨向富有远见的习近平主席和伟大的中国人民致以最诚挚的祝贺。在习主席的英明领导下，中国取得了令人瞩目的发展成就，这些成就持续激励着世界各国。巴基斯坦将继续与中国携手并进，共同构建新时代更加紧密的巴中命运共同体。
0: 近日，中国驻老挝使馆举办国庆招待会，老挝各界人士高度赞赏中国发展。

0: 成就。
1: 弄水烫，弄料烫。
2: 在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的推动下，老挝实现了从陆锁国向陆联国的跨越。近年来，中国在人工智能、机器人等领域取得了显著发展成就，向中国和中国人民表示祝贺。
0: 在中国驻南非使馆举办的国庆招待会上，来宾们观看专题宣传片和文艺表演，在友好的氛围中，共同祝愿新时代中南关系取得更大发展。
3: 我要向中国政府和人民致以最热烈的祝贺。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实现了高质量发展。中国的发展经验值得包括南非在内的广大发展中国家学习借鉴。
0: 连日来，中国驻越南、爱尔兰、加拿大、多哥、智利等使馆也举办国庆招待会等活动，嘉宾们盛赞中国经济社会等各领域发展成就，期待同中国加强合作，共创更美好的未来。
4: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俄罗斯外交部一号召见匈牙利驻俄罗斯大使馆临时代办，就匈牙利要求俄外交人员离境一事提出强烈抗议。作为回应，俄方要求匈牙利驻俄罗斯大使馆以及驻圣彼得堡和喀山领馆的一批工作人员需在2周内离开。九月，匈牙利驱逐10名俄外交人员，称他们违反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匈牙利与俄罗斯相互驱逐外交人员后，匈牙利外交部一号在一份声明中说，匈牙利无意加剧外交紧张局势。美国媒体一号援引美官员的话报道说，美国正向中东地区派遣第三个航母打击群，并向该地区增派近10000名士兵。报道称，罗斯福号航母于9月27号离开加州，按计划执行部署任务。美国目前已有2艘航母部署在中东。美国官员表示，舰艇、战斗机和海军陆战队员将于11月底抵达中东地区。也门胡塞武装称，沙特一号空袭了也门首都萨那、萨达省、塔伊兹省等地的胡塞武装控制区。胡塞武装今天称，使用无人机和导弹袭击了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位于也门亚丁的一处军事设施。多国联军一号称，拦截并摧毁胡塞武装向沙特西南部城市海米斯穆谢特和吉赞发射的导弹和无人机。瑞士冰川监测和研究机构一号发布研究报告说，受冬季降雪少和今年5月至9月强热浪影响，瑞士冰川2025年10月至2026年9月总冰量减少5.5%，减少幅度排历史第二，仅次于2021至2022年度的5.9%。2022至2026年间，瑞士冰川总冰量缩减近20%。冰川消融影响瑞士乃至欧洲的水资源。
5: 华夏大地江河奔涌，生生不息。
4: 节目的最后，让我们一同领略锦绣神州的水韵华章。

0: 获荣光，品牌闪亮。奇花高油酸花生油，
1: 奇花，奇花深耕高油酸花生油领域，奇花高油酸花生油让国民吃上健康好油。
2: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

0: 不清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天润乳业 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乳制品行业合作伙伴。
2: 木在天山，纯在天润，优质奶牛，新疆好奶。新疆天润乳业股份有限公司。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振东健康产业集团国防军事频道健康产业合作伙伴。
3: 振东五合，
4: 阳光衰老，
3: 记性好，睡眠好，精神好。振东五合认准国药准字。振东五合，
4: 阳光衰老，
5: 年轻开心。
6: 国货荣光，品牌闪亮，新宝堂。
7: 敬天时，好陈皮，国家非遗技艺，中华老字号，新宝堂陈皮。
8: 选膏药有门道，
9: 看品牌，两只老虎，年销10亿天，
10: 还是两只老虎。
9: 两只老虎牌膏药，林瑞制药
1: ，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医药行业合作伙伴，亚洲制药有限公司。
11: 睡不好，吃不好，精神不好。
1: 请用复方枸杞子补肝肾健脾胃，
12: 肝肾虚了，
1: 脾胃虚了，复方枸杞子膏。亚洲制药，
13: 乡村美如画，奋斗会修天。

0: 军事新闻权威发布，欢迎收看军事报道。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在习近平强军思想指引下，从胜利走向胜利播出，海军安徽舰守护海疆的移动堡垒；
1: 国庆期间，各部队官兵坚守战位，守护祖国和人民的安宁；
0: 万里边疆行，今天带您走进福建；
1: 美国将向中东地区部署罗斯福号航母打击群。接下来请看详细内容。
0: 习主席多次强调，要从战略高度认识战备工作，强化战备训练。只有始终保持箭在弦上、引而待发的战备状态，才能守护好祖国安全和人民幸福安宁。海军安徽舰是我国自主研制的075型两栖攻击舰，舷号33。对安徽舰官兵来说，训为登陆而备，战为登陆而胜。登陆兵的胜利就是最终胜利。从近海利箭到挺进深蓝，从平面输送到立体投送，每一次执行任务都是一次战斗力的提升。前不久，我们的记者随舰采访，用镜头记录下了安徽舰的日常训练，也深刻感受到官兵们一切为了胜利的使命担当和家国情怀。
2: 安徽舰的机库宽阔而整齐，此刻的这里呢是一片紧张有序的忙碌景象。舰上航空保障部门的官兵们正在对舰载直升机进行转运，这是战鹰起飞的第一棒，每一个动作每一次转弯呢都关系着投送的效率。每架飞机呢都会对应一个转运小组，身穿黄马甲的是引导员，蓝色马甲呢是安全员和牵引车的驾驶员。他们要默契配合，在最短的时间里呢完成对飞机从固定点位到升降平台的转运，然后再从这个平台呢上升到我们上面的飞行甲板。到达飞行甲板后呢，转运小组呢会继续将飞机呢快速转运至起降点。那现在我们也可以看到，在飞行甲板上呢已经

0: 有数架的舰载直升机呢，陆续就位，然后身穿各色马甲的队员们正在有序的工作着。转运至起降点之后呢，机务人员呢会再次对飞机进行起飞前的安全检查，飞行员呢会随时待命升空，大家都是在争分夺秒。现在的陆战队员已经登记完毕，舰载直升机呢开始陆续升空。再过一会儿呢，他们飞赴到目标地域后呢，舰载直升机会根据战场环境采取相应的方式来投送陆战队员。
1: 每一次高效投送的背后都离不开舰面转运环节的毫厘不差。作为航空保障作业的第一棒，安徽舰航空保障部门把安全高效刻进每一个细节动作里。其中引导员与牵引车驾驶员结成相对固定的搭档，如同一双灵活的筷子。
2: 驾驶员要看懂引导员的每一个手势、眼神，甚至是表情，要能听懂每一个哨音的长短，他所表达的意思。通过长期的训练，我们也总结出来了一些方法，比如把舰上的装备作为参照物，引导员作为基准点，实现人、车、机身三点联动，快速、精准、到位。
3: 在作业中，我们牵引车驾驶员需要形成独特的方向感，比如正向牵引时候，牵引车跟舰载机左右转向是同步的，推动舰载机到车时呢，操作方向是反过来的，所以我们和引导员在训练中要保持默契的配合，实现一体联动。
4: 舰载机起降部署。
1: 从转运起飞到投送返航，环环相扣，步步衔接，只有协同发力才能制胜海天。
5: 特别是直升机在着舰后的再次出动准备，我们与舰艇、陆战兵力着力压缩每一环节的时间，提高兵力投送的密度、效率。
0: 飞行甲板上舰载直升机多波次起降，那么与此同时呢，在安徽舰的车辆库内，数台装甲车和陆战队员也正蓄势待发，有序转移至气垫登陆艇上。作为立体投送的重要方式之一，气垫登陆艇呢有着装载方式灵活、速度快等优势。那么这么一场行云流水的转移呢，需要靠水面舰艇、陆战队员的相互协同，才能确保投送任务的精准高效。
6: 我们的目标是装得快、投得快、卸得快。为了达到这一目标，我们要做好多方面的协同配合，比如要与母舰的协同配合，我们要根据不同的海况及时调整航向航速，提升进出效率。
4: 气垫艇起机备航，准备出。
7: 明白。
1: 经过快速航渡，陆战队员和车辆装备顺利抵达目标点位，随后气垫登陆艇迅速返航。立体投送是一场与时间的全员赛跑，作为连接母舰和气垫登陆艇的桥梁，安徽舰登陆保障部门既要精准对接每一批队员的投送需求，又要高效协同每一艘艇只的机动节奏，确保人员和装备的衔接始终紧密顺畅，让这趟海上快车来去自如。
5: 在组织陆战车辆装载上舰的时候，我们就需要提前与陆战队提前沟通，确定装载的一个时空要素，针对不同的车辆类型和数量来细化方案，根据不同的态势向母舰提供航向航速的一个建议，确保舰艇能够顺利的、安全的进出。我们做的这些工作就是为了以登陆兵的胜利为最终胜利。
1: 登陆兵的胜利就是安徽舰的最终胜利，这是全舰上下的使命信条，也是每一次训练的行动标尺。入列以来，安徽舰多次前出西太平洋，穿越第一岛链，风浪中练操纵，对抗中练协同，极限中练保障，每一次远航都在拉近与战场的距离。
8: 我印象最深的是，就是我们在西太航行的时候，会有不断这种外国的军机军舰对我们进行一个抵近滋扰，当它抵近我们的时候，那距离是非常近的。那其实这种情况对我们来说是非常常态化的，我们在处置这种情况的时候是非常有经验的，可以说是从容不迫、游刃有余的。
9: 当我对外进行通联喊话的时候，我首先想，它不是一个个人的行为，我代表的是海军安徽舰，代表的是人民海军，也代表着我们的国家。有着祖国强大的实力作为支撑，我喊话能够非常的有底气，

0: 一句话都能铿锵有力，同时呢，通过喊话也是展示我们国家对外的态度，起到一个震慑对方的效果。
1: 随着安徽舰的航迹不断延伸，舰员们在一次次穿越岛链、直面风浪的任务中，逐渐读懂了两栖攻击舰五个字的分量。它不仅是一艘舰，更是一扇窗，透过它能看到祖国海疆的辽阔，也能感知远海深蓝的暗流涌动。航迹越远，视野越宽，任务越多，肩上的担子越重。
2: 战争其实离我们并不遥远，和平也是来之不易的。每一次的从容应对，都让我感受到祖国的强大，也感受到身上的责任，也更明白这片壮美的大海其实它并不平静，需要用过硬的本领、强大的实力去守护、去捍卫。
0: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长征路要走，我们这一代人的长征路就是要不断练强手中本领，把我们舰艇驶向更远的深蓝，从一个胜利走向另一个胜利，去实现我们每一名舰员心中最朴素、最热切的期待，也就是让我们祖国这个大家庭早日团圆，让每个人都能过上幸福的生活，去看一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3: 守护祖国安宁，时刻整戈待旦。国庆期间，各部队官兵坚守站位，以练兵备战、巡逻执勤的实际行动，守护祖国和人民的安宁。
4: 从高原戈壁到深山密林，各部队组织开展战备拉动演练，在近似实战环境下，锤炼部队一体联动、精准制胜的应急作战能力。正在高原腹地驻训的陆军第76集团军某旅，依托复杂高原环境，组织多要素战备拉动演练。演练全程临机设置各类突发特情，围绕战备等级转换、紧急出动、战场侦察、战地救护等科目连贯实施，锤炼官兵快速反应、多要素协同、临机处置的实战本领。
5: 节日期间，我们将始终保持战备状态，严守值班执勤的各项规定，时刻紧绷战备之弦，紧盯各类安全风险，用实际行动守护万家团圆，请祖国和人民放心。
4: 陆军第83集团军某旅组织全员全装开展战备拉动演练，官兵们按照战备预案各号位密切协同，快速完成导弹起束，做好随时处置不明空情的准备。
6: 我们利用国庆假期组织演练，就是为了有效地检验我们战备值班分队应急作战能力，让官兵时刻保持厉兵秣马、整戈待旦的战备状态。
4: 在机场、火车站、旅游景区等人流密集区，武警官兵坚守站位，加强执勤巡逻，构建全天候、全覆盖、不间断立体巡防体系，守护人民群众度过欢乐祥和的假期。
6: 作为一名武警战士，能站在站位上为祖国庆生，我觉得特别有意义。虽然不能陪在家人身边，但看到大家脸上挂着笑容，就觉得这份坚守值得。
7: 国庆假期，各部队开展丰富多彩的文化活动，让官兵们度过一个充实而有意义的节日。
8: 各部队将优秀传统文化融入节日军营生活，打造有温度、有底蕴的国庆文化体验。地方非遗传承人走进军营，开展面塑等经典非遗项目体验活动，丰富军营文化生活，缓解官兵执勤训练压力。
9: 非遗是千年文脉，我们既要苦练军事本领，守护家国安宁，也要传承优秀的中华传统文化，以青春之力担当使命，不负韶华。
8: 国庆佳节，群众性文体竞技活动广泛开展，各单位因地制宜举办军体运动会、趣味游园、球类对抗、拔河赛跑等多种活动，兼顾军事性、群众性、趣味性和实战性，让官兵们在互动中放松身心，增进情谊，在比拼中锤炼战斗作风。
10: 节日里丰富多彩的文体活动如同一道道调味剂，下一步我将把活动中激发出的拼搏精神和团队意识转化为练兵备战的强大动力。
8: 强军主题文化活动深入练兵一线，各部队组织文艺汇演，将节日热情转化为备战动力。官兵们以歌鸣志、以歌催征，在风雪边关唱出守土有责、强军有我的铮铮誓言。文艺轻骑兵深入基层营区展开慰问演出活动，原创歌曲唱出强军斗志，各类表演轮番登场，礼赞祖国华诞。
11: 我们坚持战备不松懈，节日有温度，通过开展趣味文体活动，进一步缓解官兵压力，凝聚团队合力，让大家以更饱满的状态

0: 折行参拜工作。
1: 今天的万里边疆行，我们一起走进福建。从郑成功率军扬帆东渡收复台湾，到抗战胜利台湾重回祖国怀抱，再到改革开放后两岸交流交融，福建沿海一直是我国海防建设发展的前沿阵地，也见证着华夏儿女坚定捍卫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领土这一历史和法理事实的雄伟壮举。新时代，福建深入推进党政军警民合力强边固防，推动海防建设同海洋经济、对外开放、平安建设深度融合，全面提升海疆现代化治理能力。
2: 福建海域点多线长，海岛众多，管控任务繁重。为筑牢海疆屏障，近年来福建海警创新联防联管模式，打造海域综合治理新格局。其中，泉州海警局联合当地政府、公检法机关、海事渔政等涉海部门，在重点渔港码头成立海上矛盾纠纷调处中心。
3: 以前单一部门调解或处罚，有时候没能很好的从根源上解决矛盾或诉求，我们就在想能不能让矛盾在海上、在渔港内就得到解决，所以构建起多域联动、多方协同的矛盾化解体系，实现涉海纠纷一揽子受理、一站式办结。
2: 不只局限于矛盾调解，这套联防联管机制还不断向外延伸，覆盖综合执法、抢险救助、便民服务多个领域。当地推动党政军警民共建共治，组建八支海上服务队，下沉码头渔船开展零距离服务。
4: 联防联管新模式实施以来，大大降低了涉疑纠纷民转型案件比例。我们将继续推动各系统进一步加强共建共治，更好服务渔民，筑牢海域安全。
2: 此外，福建海警局持续开展辖区重点海域常态化执法巡查，保障海上航行作业秩序，有力维护渔民合法正当权益和生命财产安全，严厉打击海上走私、偷渡、盗采海沙、非法捕捞等各类违法犯罪活动。在福建莆田市湄洲岛及北岸沿线，有两支长期驻扎在此的女民兵队，他们日复一日地守护着一方烟火民生。
5: 我们会按照计划到重点的海域进行巡逻，在巡滩过程中一旦发现异常，就会及时上报，及时处理。
2: 作为国家级旅游度假区，近年来湄洲岛深耕滨海文旅业态，带动不少村民转型经营民宿餐饮，在家门口实现增收。
6: 现在岛上游客越来越多，就想在家门口做点小事情，经常会看到民兵在路上巡逻，看到他们我们都很热情地打个招呼，游客有遇到难处的时候他们也会上门搭把手。
2: 湄洲岛东蔡民兵哨所始建于1961年，2005年将莲池北岱哨所合并，改称为湄洲岛东蔡民兵哨所。该哨所以女子民兵为主体，承担巡逻警戒、抢险救灾、志愿服务、国防教育宣传等任务。
7: 我们守护海岛安全，也是守护群众平安。平时大家有什么需要，我们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提供帮助。
2: 同样，在一湾相隔的北岸，文甲民兵哨所也有一支女民兵队。他们与东蔡民兵哨所遥相呼应，内外联动，织密海疆防护网，对重点海域岸线开展常态化巡防，及时排查处置异常情况，守好海上安全。
8: 大家的生活越来越好，旅客越来越多，说明湄洲发展越来越好。我们做好本职工作，把海上安全守好，让大家能够安心生活，放心旅游。
9: 国庆佳节，全国各地红旗飘扬，喜庆祥和，红色游成为热门出游选择。大家在沉浸式游览中重温革命历史，传承红色基因，厚植家国情怀。
2: 今年是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四川是红军长征走过的路程最长、停留时间最久的地方。广元昭化红色文化陈列馆、绵阳北川于里红军长征纪念馆等红色场馆迎来参观热潮，大家认真聆听长征故事，仔细阅读革命史料，在一件件实物、一幕幕场景中回望革命征程，感悟伟大长征精神。
10: 今天的山河无恙、国泰民安来之不易，我们希望孩子从小铭记革命历史，缅怀革命先烈，能把吃苦耐劳、不惧艰险的长征精神继续传承下去。
2: 在四川梓潼的两弹城景区，游客们走进两弹历城馆、科研旧址、防空洞，近距离观看珍贵史料，

0: 实物展品，感悟老一辈科研工作者扎根深山为国奉献的伟大精神。
1: 趁着国庆带孩子来两弹村参观，很受感动。老一辈科学家在那么艰苦的条件下默默奉献，为国拼搏，非常让人敬佩。
0: 湖北武汉拥有8处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在武汉革命博物馆，我在红巷讲党史志愿团队的成员正为游客讲述革命故事。志愿团队由学生、职工、退休老人等组成，大家利用各自的空闲时间轮流到馆服务，成为红色故事讲述者。
2: 现在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来加入志愿者服务团队啊，通过这样一个志愿服务，真正的实现了我们的红色基因代代相传，真正让我们看到了红色精神的根续和传承。
0: 位于黑龙江虎林的侵华日军虎头要塞博物馆，用珍贵的文献实物展现了边境抗战历史。游客们在一件件文物、一段段史实中缅怀先烈，感悟初心。
3: 今天特意来打卡这个历史博物馆呢，想让孩子呢能够知道当下的生活是多么来之不易，想让他呢能够懂得历史、敬畏历史，珍惜当下的美好生活。
4: 日前，执行和谐使命2026任务的海军吉祥方舟号医院船抵达塞内加尔，这是中国海军医院船第一次到访西非之角。访问期间，两位与中国有着数十年情缘的老朋友带着自己的青春往事来到了医院。接下来，我们跟随记者一起去听一听他们的故事。
5: 56岁的希拉是塞内加尔的一名军医。20多年前，他曾在海军军医大学学习交流。这次中国的医院船第一次来到塞内加尔，他特别激动，还带来了一个自己珍藏了20多年的宝贝。
6: This camera is old camera because this camera I bought it when I was in Shanghai in 2007.
7: Twenty years ago,
6: I bought it in Shanghai. So until now, I keep it. Because it's a souvenir from Shanghai.
5: 希拉告诉记者，当年他在上海求学，攒了几个月的生活费才买下这个相机。相机里记录下的每个瞬间都是他的青春记忆。而当他走进医院船的中医诊室，熟悉的教学模型瞬间勾起了他在中国学习中医的记忆。
6: Chinese traditional medicine is very important for the health of all the body. Professor Wang say to me,the best doctor prevents disease.、I remember this sentence until now, and it helped me a lot in my work as a doctor.
5: 授人以渔是中国老师给希拉最深刻的印象，也影响着他的从医生涯。
6: So I think that China is a good example for us.、We can go to learn more about China. Next 1st October will be the National Day for Republic Popular of China. So I wish the best for all population of Republic Popular of China.
5: 塞内加尔学者阿里索乌曾3次访华，见证了中国几十年来的发展变化。
8: Ce que les prédécesseurs ont fait.
9: 当时我了解到许多关于中国的历史，我们知道今年也是中国长征胜利90周年，25000里长征也是震惊世界的伟大成就，这也体现了中国共产党是一个非常优秀的执政党，带领中国人民走向幸福。
5: 1964年，26岁的阿里索乌作为西非青年大学生代表踏上访华的旅程，有幸受到毛泽东主席的接见。这次阿里索乌特意带来了当年在中国访问获赠的书籍，虽然纸页已经泛黄，但他说字里行间承载的理念还有两国人民结下的情谊历久弥新，从未褪色。
9: 中国是一个发展非常成功的国家，已经跻身经济强国。塞内加尔是第一个同中国签署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文件的西非国家，两国的合作正在不断深化。值此中国国庆节之际，首先向中国人民致以节日的问候，同时希望中塞两国的青年能够勇于攀登，接续奋斗，共创中塞更加美好的未来。

0: 国际方面，首先来关注中东方面的消息。美媒一号称，美国将向中东地区部署罗斯福号航母打击群。
1: 美国媒体10月1号援引美官员的话报道说，美国正向中东地区派遣第三个航母打击群，并向该地区增派近10000名士兵。报道称，罗斯福号航母于9月27号离开加州，按计划执行部署任务。美国目前已有2艘航母部署在中东。美国官员表示，舰艇、战斗机和海军陆战队员将于11月底抵达中东地区。
2: 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当地时间10月1号表示，伊朗不会回避与美国对话。
3: 佩泽西奇扬说，伊朗从未回避过与美方对话，事实是美方并未寻求与伊朗进行对话。他表示，目前伊朗正在权衡美国对其最新提议的回应。伊朗方面此前一天称，已收到美方对伊朗关于重开霍尔木兹海峡最新提议的正式回应。另据美国媒体10月1号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有可能在11月美国国会中期选举后加大对伊朗的打击力度。
0: 一号，沙特空袭也门胡塞武装多个控制区。今天，胡塞武装称袭击了也门亚丁一处多国联军的军事设施。
1: 也门胡塞武装称，沙特一号空袭了也门首都萨那、萨达省、塔伊兹省等地的胡塞武装控制区。胡塞武装今天称，使用无人机和导弹袭击了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位于也门亚丁的一处军事设施。多国联军一号称，拦截并摧毁胡塞武装向沙特西南部城市海米斯穆谢特和吉赞发射的导弹和无人机。
2: 一号，俄罗斯总统普京出席公开活动时表示，西方国家一直宣称要让俄方遭遇战略失败，可能使冲突进入最残酷阶段。
4: 普京说，多年来，西方企图把乌克兰变成对抗俄罗斯的工具，这种做法把俄罗斯推向不得不用武力捍卫自身的境地，但让俄罗斯遭受战略失败，无助于实现和平。普京警告说，军事行动和制裁从来不是单方面的，一方的挑衅会引发另一方的回应，由此形成不断收紧的破坏螺旋。当前主要大国拥有足以毁灭一切生命的武器，此时对对手的威胁只会加大冲突进入最残酷阶段的风险。
2: 感谢收看今天的军事报道，
0: 明天见，
2: 再见。

0: 家好，我是蒋大为，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不能乱说，我戴着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尤其我年轻的时候就近视，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渐变焦技术，一对一
1: 量身定制，
0: 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一对一
1: 量
0: 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2: 国防军事频道地板行业合作伙伴书香门第美学地板。
3: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视力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戴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镜。

0: 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65。
1: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2: 以光为美，星光美传。
1: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3: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4: 哎呦，
5: 选膏药有门道，
6: 看品�牌，
5: 两只老虎年销10亿天，
3: 还是两只老虎。
5: 两只老虎牌膏药，林瑞制药，
7: 为幸福生活酿美酒。稻花香邀您收看精彩节目。甘醇入口，绵润入喉，活力入心。稻花香，为幸福生活酿美酒。

0: 衰老，记性好，睡眠好，精神好。正东五合认准国药准字，正东五合阳光衰老，年轻开心。
1: 五谷丰登，汇聚振兴新图景。
2: 睡不好，吃不好，精神不好。
1: 请用复方枸杞子补肝肾、健脾胃。
3: 肝肾虚了，
1: 脾胃虚了，复方枸杞子膏。
2: 祝你睡好，吃好，精神好。
1: 亚洲制药。
4: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5: 不要咳，不要痰，
6: 不要喘，
7: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8: 中国白酒创新品牌仰韶彩陶坊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9: 中国白酒创新品牌，天地人和，桃香中国，中国桃榕香，仰韶彩陶坊。
1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2: 睡不好，吃不好，精神不好。
1: 请用复方枸杞子补肝肾、健脾胃。
3: 肝肾虚了，
1: 脾胃虚了，复方枸杞子膏。
2: 祝你睡好，吃好，精神好。
1: 亚洲制药。

0: 在日常，乐享健康。
1: 伊利王酒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2: 国民健康守护品牌九芝堂股份有限公司，
1: 九芝堂六味地黄丸，300年好品质，信赖九芝堂。牙酸软，牙松动，肾气一虚，牙就不稳。九芝堂补肾固齿丸，肾好，牙才好，牙有劲儿，生活更有味儿。乡村美如画，奋斗会新天。两只老虎牌膏药，年销11天，凌瑞制药，畅销29载。小糊涂仙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3: 幸福不止一个模样，用心自有回响。幸福时刻，用心相伴，畅销29载。小糊涂仙。
4: 俄军打击乌克兰国家科学院大楼，乌军打击俄罗斯亚速光学机械厂等多处军工生产设施。泽连斯基批准10月份远程作战计划，是否在酝酿大动作？乌军首次使用火烈鸟巡航导弹袭击莫斯科，俄方被曝将斥巨资生产喷气式无人机。乌方寻求加强基辅多层次防御体系，能否有效应对俄军混合空袭？1年内4次扩军，俄方被曝将大幅增加国防开支。外媒称俄罗斯正重启核反击系统，死亡之手是否将引发末日核战？防护新观察马上播出。
5: 哎呦，
1: 选膏药有门道，
6: 看品牌。
1: 两只老虎年销11天，
5: 还是两只老虎。
1: 两只老虎牌膏药，凌瑞制药，畅销29载。小糊涂仙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3: 幸福是什么？它从不是天降的幸运，而是奋斗给出的答案。幸福时刻，用心相伴，畅销29载。小糊涂仙。

0: 各位好，欢迎您收看正在播出的防务新观察，我是冠月。俄乌双方的互袭再次波及到军工设施，乌克兰国家科学院大楼、俄罗斯导弹关键零部件生产工厂等目标遭袭。而根据乌方下一步的作战计划，十月份可能还会有大的动作。具体情况，我们首先通过短片一起来了解。
1: 乌克兰方面通报称，当地时间9月29号夜间至30号上午，俄军使用锆石高超声速导弹、镐玛瑙反舰导弹、伊斯坎德尔 M 和 S-400 弹道导弹以及188架无人机对乌克兰发动了大规模空袭。乌克兰防空部队干扰或击落了160个来袭目标。俄国防部表示，俄军打击了基辅州的通信中心、支持军事生产的能源设施以及伊兹梅尔港的基础设施。此前一天，9月28号，位于基辅的乌克兰国家科学院大楼遭无人机袭击后起火，乌总统泽连斯基指责俄罗斯蓄意打击此类敏感目标。当日夜间，乌军袭击了俄罗斯图拉州和沃罗涅日州的两处国防工厂，以及克拉斯诺达尔边疆区的石油设施。不仅如此，稍早前，乌克兰国防情报总局与乌海军联合打击了位于俄罗斯罗斯托夫州的亚速光学机械厂。乌方称，此次打击破坏了光学和铸造生产设施、装配区、电镀车间以及印刷电路板制造设施。据悉，亚速光学机械厂参与了至少7款俄军导弹项目的生产环节，其中包括 KH-101 战略巡航导弹和针束高超声速导弹。乌总统泽连斯基表示，乌方正在推进各项关键的远程作战任务。他还在与国防部及军方高层会晤时，批准了针对俄罗斯的十月份远程作战计划。防务新观察马上解读。
0: 欢迎两位嘉宾老师来到我们的节目。首先请教吴先生，我们看到呢，俄军是连续多日对乌克兰首都基辅发动了大范围的袭击，袭击目标甚至是波及到了乌克兰国家科学院大楼。那么您了解到为什么会瞄准这个目标，而且为什么会连续对基辅发动打击呢？
2: 这一次罕见的打了就原苏联地区最古老的科学院，就是乌克兰科学院的大楼啊，这可以说是一个古建筑。俄罗斯的媒体发声说，科学院参与了650项国防科工项目啊，而且列出了43个研究所参与研究的项目，比如说无 GPS 的无人机自主导航系统，还有这个导弹的光电系统等等啊，还有这个大量的各种这个弹药的这个导引头，列出了有60多种啊。同时指出，这里的这个 AI 技术是乌克兰最发达的，得到了这个西方的支持，它成为这个无人装备的这个功能的放大，起到了极大的作用。所以说，他们打的是国防科研的大本营，是 AI 技术的大本营啊，是导弹零部件研发关键单位的这个大本营，这是俄方给出的解释。我们知道冬季已经来临，根据乌克兰的规定，只要连续3天气温低于这个5度就开始供暖了。那么现在很快

0: 了十月中旬，这一地区就会供暖，所以这个时候对周边有五个电厂啊，俄军也加大了打击。我们看到连续九天在打击周边的这个电站。
1: 同时再看乌军的动作，乌军也是打击了俄军的多处军事生产设施，包括说打击了俄方的亚速光学机械厂。

0: 近的海王星巡航导弹呢，现在主要是用于针对地面的目标进行打击，射程进一步的延伸，那么可能会针对亚速光学机械厂它一些核心的设备，包括生产车间进行精准的打击。因为改进型升级版的海王星巡航导弹战斗部威力比较大，而且呢，它的打击精度可以达到米一级，针对核心设施能够构成结构性破坏。那么与此同时呢，乌克兰也发射了大量的采用喷气式发动机的远程自杀式无人机，那么这就是打面，要针对亚速光学机械厂它其他的配套设备和相关的这样的一些厂区的这样的一些建筑进行这种面打击，那么让它的这种修复变得更加的困难，同时呢，针对它整个的生产链条和这个研发体系都要构成最大程度的破坏。
1: 那刚才魏先生其实也提到了这个俄罗斯的亚速光学机械厂，它其实参与俄罗斯的多款导弹的一个生产环节，那么乌方对俄这一工厂进行打击造成的损失有多大，有可能会影响到后续俄罗斯导弹方面的供应吗？
2: 俄罗斯战术导弹集团是俄罗斯最大的生产各型战术导弹的核心科研单位，它只有一个直属的光学仪器厂，就是亚速海边上的这一家乌军打击的亚速光学仪器厂。几乎所有空射的巡航导弹的这个光学仪器的部件都由这家工厂来生产。比如说我们能知道的HE-101这款导弹是空射的巡航导弹，以及加装核弹头的HE-102HE-59HE-69这个HE-31P反辐射巡航导弹等等，这些的光学的零部件都是由这家工厂生产的，只有直属的只有这一家。当然在俄罗斯还有另外七家光学仪器厂，但是军事化程度没有它这样高。另外呢，在这个俄乌冲突爆发之后，刚刚增加了三条新的生产线，正在扩大生产的过程当中，你现在这些车间生产线遭到攻击，对俄罗斯的影响还是非常大的，尤其是空射巡航导弹的生产因为它的这个光学仪器零部件主要依赖于这家。当然在俄罗斯这个内地还有几家这个工厂可能需要加装新的生产线才能匹配这家工厂的生产量和生产规模。
1: 我们同时还看到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也是批准了十月份针对俄罗斯发动的远程作战计划。那么现在刚刚吴老师也提到临近冬季，那么乌方可能正在酝酿什么样的大动作呢？
0: 那么现在呢，泽连斯基强调乌克兰也会在十月份的时候针对俄方进行大规模的远程火力打击，也试图让俄方要度过一个难熬的冬季，所以他打击的设施一定会包括炼油储油设施，那么针对俄罗斯整体的能源供应和能源运输它要构成干扰，要构成这样的一个阻断。除此之外呢，不排除像电力设施包括其他的一些大型的物流仓库可能还会遭到持续的攻击。那这样的话呢，在冬季的过程当中，物资的保障供应运输以及能源的这种保障和供应可能都会面临这种非常复杂的问题而且呢，这些目标都非常的脆弱，本身就是高价值，但是呢是难防守的这样的一些目标，所以不排除在十月份的时候呢，乌克兰方面可能会使用大量的巡航导弹和数量更多的远程自杀式无人机，针对俄方进行更为猛烈的远程火力打击的这样的一个行动。
1: 俄方近日披露，乌方首次动用射程3000公里的火烈鸟巡航导弹袭击莫斯科。我们来看短片。
3: 俄罗斯国防部发布消息称，俄军日前使用一套铠甲 S 弹炮合一防空系统击落了3枚飞往莫斯科方向的火烈鸟导弹，这是乌军首次试图使用火烈鸟巡航导弹袭击莫斯科。本轮袭击乌军还同时出动了超过1600架无人机。火烈鸟导弹的制造商乌克兰燃点公司表示，正在测试一种新型弹道导弹，预计今年年内投入使用。另据乌情报部门消息，俄罗斯计划2027年投入120亿美元用于生产喷气式无人机和巡飞弹。同时乌军统计发现，9月份俄军喷气式无人机使用数量大幅增加，达到3200架以上，超过8月份。乌军称俄军在3个月内将喷气式无人机的使用量增加了8倍。乌克兰于9月28号

0: 接收了新一批国家先进地空导弹系统的导弹。比利时还决定在今年向乌方提供3架 F-16 战机。目前乌军正在使用 F-16 等战机拦截天竺葵无人机。此外，乌克兰防长赫马拉9月29号视察了基辅州乌空军部队指挥所，详细探讨了如何加强基辅的多层次防御体系。另一方面，乌克兰国防情报总局发布战报称，下属幽灵特种部队持续摧毁俄军关键节点，覆盖后勤、通信、雷达、航空以及海上作战力量。防务新观察继续播出。
1: 请教吴先生，我们注意到乌方首次使用了火烈鸟导弹来打击莫斯科，而且同时还出动了超过1600架的无人机。那像这种火烈鸟导弹配合无人机使用的方式，是为了掩护火烈鸟导弹的突防吗？而且为什么乌方会使用这款火烈鸟导弹来袭击莫斯科？
2: 18号到20号是俄罗斯的这个选举，这个选举的周期比较长。事实上，从9月12号到20号，乌克兰发射的无人机被俄方击落是3622架，20号这一天1600架是击落的，发射的可能会更多，甚至达到10000架。我们看到，在这个过程当中夹杂着火烈鸟导弹，火烈鸟导弹啊，事实上没有正式的量产啊，它现在还处于一个战场测试阶段，生产量到目前并没有上来，一个月最多可能能生产12枚到15枚，那生产出来的即产即用，我对主要目标发起攻击啊，他也在学俄罗斯进行组合式的攻击啊，也有了诱饵机，吸引你莫斯科及其周边的防空火力，同时派出我大量的有战斗载荷的无人机发起攻击。在这个过程当中，我夹杂着速度相对比较快的火烈鸟对你发起攻击。就目前来看，按照乌方的说法，至少有2枚导弹啊击中了能源基础设施啊，所以我们看啊，随着这个乌克兰火烈鸟导弹啊，全面的列装，全面的量产，可能未来对俄罗斯3000公里以里的这些目标会构成越来越大的威胁。
1: 同时呢，乌方还在测试一款新型的弹道导弹，预计在年内就投入使用。那么，请教魏先生，您关注到这款导弹具备怎样的特点？是否会和火烈鸟导弹一样用它袭击莫斯科呢？
3: 因为刚才吴老师提到的火烈鸟巡航导弹就是乌克兰火点公司研发并生产的，那么现在呢，火点公司还在研制一款这种战术级别的弹道导弹，被称为 FP7 这款导弹啊，可以说身世非常的复杂，它的技术的蓝本其实是 S-400 防空体系当中的 48N6 拦截弹，衍生出去研发出一种这个战术级别的弹道导弹，它原本在空中的这种大过载的这样的一个变轨能力，或者说方向改变和姿态的调整能力，它是保留了下来。那乌克兰的火点公司还在测试一种被称为 FP9 的这种弹道导弹，那它的射程就比较远了，据说最大的射程可以达到800多公里，那么在前沿地区进行部署，针对莫斯科的威胁就比较大了。所以呢，从目前来看，现在乌克兰是使用了各种各样的方式和技术路径去强化它的远程火力打击能力。
1: 同时呢，俄方被曝将投入巨资来生产喷气式无人机和巡飞弹，而且其实乌方也发现了俄方喷气式无人机的使用量是在大幅增加的。那作为俄军的主力武器，未来这款喷气式无人机在对乌空袭中能够起到多大的作用？
2: 我们看到在埃及的这个航展上，俄罗斯展出了固定翼战机，还有大量的固定翼战机搭配的这个机载的无人机。这个机载的无人机就包括在乌克兰战场上使用的这些无人机，喷气式无人机。我们知道天竺葵5整个的形状，与其说是无人机，不如说是巡航导弹，而且它的飞行速度能达到750公里。同时我们看到俄罗斯加大了班杰罗尔，就是包裹巡航导弹的生产，非常便宜啊，它的速度比这个天竺葵

0: 为伍速度更快，弹体非常的简单，同时还有通过靶机改装的单系列，单二、单三、单四、单五，更像是这个巡航导弹啊。事实上，它当成无人机来使用，所以俄罗斯现在拥有了一套啊全系列的速度啊在700公里以上的这个喷气式无人机和廉价的导弹，所以这对于这个乌克兰的防空系统来说啊，就面临的压力也越来越大。
1: 乌方表示他新接受了一批防空导弹，而且将会拿到更多的 F-16 战机，而且乌国防部还表示正在加强对于基辅的多层次的防御体系。那么请教魏先生，您关注到多层次的防御体系是如何构建的？
2: 乌克兰防空部队所使用的武器装备可以说呢，型号是世界上最复杂的。那么它有从美国和欧洲引进的爱国者2、爱国者3，也有美国和盟友联合研制的纳萨姆斯，也有德国生产的 IRIS-T， 包括呢法国和意大利联合研制的萨坡 T。而且呢，现在乌克兰还在和欧洲的国家去进行技术合作，要针对一些 S-300 系统进行技术升级。整个乌克兰的中远程的、中近程的防空体系非常的复杂。那么现在呢，它还是以要地防空为主啊，那么是要针对它的物流体系、能源体系、供电的这样的一个设施，包括一些主要的大城市，要进行多层次、全方位的保护。目前来看呢，还是以先进的防空导弹作为主要的技术手段，而北约成员国提供给乌克兰的战斗机，现在呢，在它执行防空作战任务的这个过程当中，可以说呢，作用是在被不断的弱化。为什么呢？就是因为它防空体系太复杂了，这里面涉及到非常复杂的敌我识别问题。除了在安全的空域以训练的这样的一个模式去拦截一些自杀式无人机之外，它现在主要的功能还是对地进行火力打击。那么它会到前沿去执行对地作战任务，而不是执行这种大范围内的区域防空任务。
1: 而在另一方面，我们也注意到乌方啊是没有停止对俄方关键目标的特种袭击。那么从乌方发布的战报来看，您关注到这种特种袭击的方式给俄方造成了多大的麻烦？
0: 我们看到到目前为止，就是地面发起的特种行动现在是越来越多，主要针对俄控区克里米亚啊，以及像俄罗斯靠近乌克兰边境的这个9个地区的一些目标，通过人员渗透发起攻击啊。这种攻击往往准备的时间比较长，而且毁伤程度远超过导弹或者无人机的这个专项攻击啊。它往往针对的是大型的变电站、发电站、桥梁，还有一些兵营，所以这些的地面的特种作战，事实上对俄罗斯威胁更大，包括对要员、要人的暗杀啊，这个危害程度更大。而像通过空中打击手段发起的特种作战任务呢，比如说啊，我一支战斗分队15个人，我就盯住了这个亚速光学仪器厂啊，我看它的恢复程度，你稍有修复的痕迹，我再一次发起攻击。这种的专项的特种作战任务，从去年的秋天开始以来啊，也越来越多。有时候这种通过空中的攻击跟地面，他们也结合起来。
1: 俄乌互袭愈演愈烈之际，俄罗斯被曝正在重启核反击系统。我们来看短片。
3: 有外媒报道称，俄罗斯正在重启周长核反击系统，也就是西方所称的死亡之手。据悉，俄方对乌拉尔地区一处秘密地下指挥设施进行大幅扩建，配套的核导弹基础设施已经处于完全可用状态。周长系统诞生于苏联时期，目的是在本国遭受大规模打击且国家指挥体系瘫痪后仍保有核反击能力。专用指挥导弹会向幸存的战略核力量部队下达发射指令，确保与敌方相互摧毁。 另一方面，路透社披露，俄罗斯2027年的国防开支预计达到 17.1 万亿卢布，比最初预算的 13.5 万亿卢布增加约 27%， 是自俄乌冲突以来的最高数字，且俄罗斯未来三年国防总支出将达到50万亿。

0: 卢布。不仅如此，俄总统普京9月28号签署总统令，将俄武装力量编制人数增至244万人，其中现役军人数量为155万人。这是自2026年初以来俄军第四次扩编。防务新观察继续播出。
1: 请教吴先生，俄方被曝正在重启名叫周长的核反击系统，西方称它为死亡之手。那么您关注到这套系统是如何运作的？如果说它真的一旦开始运作，将会带来怎样的影响？
2: 我认为开战的第三天，这套系统就已经启动了。我们知道1979年苏联建立了核反应机制，这个核反应机制的重要的一点就是在国土周边布设了大量的传感器、感应器，卫星雷达，他们来感知这个西方美国的这个核打击，如果核导弹来袭，大地的震荡、粉尘、核粉尘的增加、空气温度的增加等等，通过这个来感知。如果说我地面的指挥所、空中的指挥所、地下的核指挥所被摧毁了，我靠这个周长系统自动的发起核反击啊，它主要指这个紧急核力量啊，这个洲际弹道导弹在发射井当中，他们会自动的打向北美大陆、美国的各个重要的战略目标。2022年2月27号，我们发现俄罗斯核武库进入了特殊执勤模式状态，是1979年建立核反应机制以来第一次，意味着不仅仅这个地面的核指挥所启动，空中的核指挥所也启动，乌拉尔山下的地下480米的地下核指挥所也启动，启动周长系统啊，就是国土周边的这个周长系统，它等于手放到核按钮上了啊。这个模式到目前为止，我们没有看到特殊模式取消，因为为什么呢？我们看到总长、防长普京出行的时候，总有一个人拎着核公文包。只有在特殊执勤模式之下，三个人同时有核公文包和发射指令，在这个核公文包当中，如果在平时只有总统有这个核公文包，现在总长、防长、总统都有这个核公文包。所以说从开战的第三天到目前为止，依然在处在核武库处在特殊执勤模式状态，也就意味着周长系统也处于一个启动状态。
1: 接下来请教魏先生，俄方明年的国防支出增幅预计将超过27%，这是为俄乌冲突以来最高，而且呢，俄军也是启动了今年第四次的人员扩编。结合我们刚才所聊到的，您觉得俄方是在做什么样的准备呢？
3: 这说明俄乌冲突还会延续一段时间，俄罗斯它会在军力和武器装备的采购方面进行准备。目前来看呢，俄方在一线它应该是不缺乏作战部队的，但是呢，如果大量的作战部队向一个方向进行集中，那么其他的防线上就要增加防御性的力量。包括呢，现在俄罗斯和北约的关系是越来越紧张，很多欧洲国家正把快速反应部队和新组建的联合部队靠前进行部署，所以呢，在国土防御方面，俄方也会增加更多的兵力去做好防守反击的准备。那么随着俄乌冲突的持续那俄方要生产更多的防空武器装备，要引进更多的这种远程自杀式无人机，在装备的投入方面资金的这个需求也会不断的增加。那么从俄方他在兵力方面在国防开支方面的这样的一些动作，我们也可以判断出，那么现在呢，俄方仍然还是针对这场特别军事行动在进行长时间的准备。
4: 随着年龄增长，老腰突越发严重，该怎么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虚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3-1166，适用于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

0: 为了让更多老用户用上全新按摩板虚度，特别推出以旧换新优惠价，现在拨打400-813-1166，虚度牌腰椎治疗仪全新气压按摩板，
1: 以光为美，星光美传，
2: 敬天时，好陈皮，国家非遗技艺，中华老字号，新宝堂陈皮。
0: 看看人家的腰，哎，腰突得抓紧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虚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3-1166，适用于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坐骨神经痛、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虚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3-1166，请认准虚度儿标，谨防假冒。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全新气压按摩板，
3: 哎呦，
4: 选膏药有门道，看包装两只老虎，
5: 看品牌
4: 两只老虎，年销10亿天
6: 还是两只老虎，
4: 两只老虎跑得快，
7: 两只老虎牌膏药林瑞制药，
8: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9: 睡不好，吃不好，精神不好，
10: 请用复方枸杞子补肝肾健脾胃，
11: 肝肾虚了，
10: 脾胃虚了，复方枸杞子膏，
9: 祝你睡好吃好精神好。
10: 亚洲制药。
12: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兰陵王酒，王者归来。
13: 乌克兰危机延宕4年多，冲突战事仍在持续，平民伤亡不断增加，危机造成的外溢影响还在扩大，有关各方和国际社会应共同努力推动危机政治解决。这里是防务新观察，感谢两位专家的分析，也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4: 阿联酋与以色列往来客机突发袭击事件，以色列防长将其定性为恐怖袭击未遂，伊朗则表示以方可能正计划将此类事件嫁祸伊朗。俄方称望伊朗不要退出不扩散核武器条约，也门胡塞武装称沙特空袭也门多地通信设施与学校，沙特首都学校紧急通知停课转为网络授课。美国与伊朗间接会谈进展扑朔迷离，继续谈判的同时双方均表示保留军事选项。防务新观察下期播出。
15: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16: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15: 超视力？
16: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17: 超视力不一样，
16: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
17: 只需一副超视力，
16: 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超视力专业定制中心，
17: 一对一
16: 量
17: 身定制。
16: 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8: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16: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19: 补氨糖，用久力，关节有活力。
16: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18: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19: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定制中心，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
18: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配眼镜一定得量身定制。您要是相信我，就配一副试试，方便。

0: 又舒适，
1: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0: 现在拨打400-100-6565，
1: 400-100-6565。
2: 振东健康产业集团国防军事频道健康产业合作伙伴。
3: 振东五合，牙不衰老，记性好，睡眠好，精神好。振东五合，认准国药准字。振东五合，牙不衰老，年轻开心。
2: 打造健康好医药，关注国民大健康。微甜好喝，认准邦琪牌佳味藿香正气合剂，健康有我，邦琪集团。
4: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2: 天润乳业 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乳制品行业合作伙伴。木在天山，纯在天润，优质奶牛，新疆好奶，新疆天润乳业股份有限公司。
5: 睡不好，吃不好，精神不好，
2: 请用复方枸杞子补肝肾、健脾胃。
6: 肝肾虚了，
2: 脾胃虚了，复方枸杞子膏。
5: 祝你睡好，吃好，精神好。
2: 亚洲制药。大黄河美酒邀您收看精彩节目。大黄河美酒，一杯醇香，新秋入喉，美酒美事，美上心头。大黄河美酒。
7: 万里边疆是盛世中国的壮美轮廓，国门灯火是开放中国的强劲脉搏。
8: 感觉我们所做的工作就是为了让我们的老百姓能够自由自在的生活。
9: 部队驻守在边防一线，更多的还是一个定海神针的一个作用。
7: 当口岸昼夜不息，当巨轮驶向远洋，有一群人把青春站成界碑，把坚守融入山海。军事纪实特别节目《万里边疆，尚未有我》。
10: 不要咳，不要痰，
11: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2: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

夜幕低垂，在红河南溪河交汇之地，边境小城河口灯火通明。这里既是滇越铁路的终点，也是历经百年的通商口岸。热带雨林气息与南洋风情浸润着这座边城，界河之。

0: 国门矗立，一边是人间烟火，一边是异国风物，独属于边境小城的故事就在这片夜色之中缓缓展开。
1: 当前这个通道呢，是属于我们两个国家交汇的一个重要的口岸，也就是我们人员出入境的一个比较重要的通道。边防部队呢，更多是守线，国境线上面的一些这变化呢，重点是我们这边要监管监控，不要造成我们国土的流失和国境线的偏移。
2: 这里因为地处边境口岸，边贸比较活跃，不法分子的隐蔽性更强，我执勤难度、执勤的风险性就越高。
0: 这里有一支扎根国门一线的边防联队，胡敏就是联队的一员。边境的安全稳定是口岸蓬勃发展的前提，守护国门安宁是他和战友们的使命。国庆期间值守不停歇，接下来我们的记者将跟随联队官兵记录他们普通而不凡的一天。天光破晓，这一天的边防执勤随着国门开启拉开帷幕。
3: 是带团过去旅游吗？
4: 是的，肯定是好玩的，反正那个两个国家的文化交流了嘛，反正有特色，然后好吃的东西。
0: 驻守国门的岁月里，胡敏和战友们一同见证着口岸日新月异的变化。
5: 我们现在国门口岸里面它有免税店这一类的啊，这也是国家的福利政策，不管是外国人还是我们本国的都比较多。
0: 在十五五开局之年，河口口岸对外开放的步伐在持续加快，这对边防执勤提出更高要求。
1: 这边的边境管理的形势更加的复杂，我们管边控边最主要的任务就是巡逻执勤。
0: 时代在发展，边防执勤也早已告别只靠双脚徒步巡边，现在有新式巡逻车、北斗定位和多种机防设备，同时还用上高位视频监控预警，加上党政军警民联防机制，形成了一套全方位的边境管控体系。
1: 随着近年来一些高科技的发展，一些监控设备在我们边境上的使用的话更加频繁。
0: 边境环境虽然越来越安定，但巡逻执勤的标准丝毫没有降低。这一次全线巡逻，新兵吴俊是第一次参加，跟随着巡逻分队，我们也将记录下吴俊的人生第一次，那就是全线边境巡逻。全线巡逻的时间更长，对体能消耗更大，这是摆在他面前的现实考验。
6: 因为全线巡逻的话，它路途比较远，然后我们河口这边天气也是比较炎热。
7: 因为当时去巡逻，人流量非常多，时刻要去观察身边的人群，要观察他们的一举一动。
8: 今天我们组织对全线进行巡逻，有几名新的同志参与我们此次巡逻，在巡逻过程中，我希望每名班组长加强对新同志的关心帮带，也希望我们新同志能够积极的学习，尽快的掌握执勤技能，清楚没有？
9: 是。
8: 组织站住！
2: 因为在实际巡逻过程中，任何情况都有可能出现，比如说出现非法越过界河进行偷渡的行为，突然出现过的情况，要怎么样处置？下意识的反应是怎么样的？就能够更好的去锻炼到我们的新同志。
0: 联队负责守卫的边境线大多是界河，河水受汛期台风影响，容易发生河道变化，边境管控也因此面临复杂考验。
10: 报告你们启动，观察对面，观察对面。
0: 脚下这条斑驳老旧的米轨属于百年滇越铁路，中越铁路大桥横跨南溪河，桥心便是国界线。百年前滇越铁路通车，河口成为繁华的通商码头，而如今高铁呼啸，让这里的对外经贸更加频繁，也给边防官兵提出了更多考验。
2: 主要就是沿着我们的河界，我方一侧界碑所标示的位置进行全线巡逻，以此来维护我们国家这个国境线不发生变化的。
0: 时间流转，这一天的巡逻转入了酷热的野外徒步路段，而官兵们刚踏上野外徒步路线，滚烫的热浪便扑面而来。
8: 是走出徒步，好，用眼睛余光注意好我们脚下，要注意力集中在我们界河以及铁丝网，发现异常情况及时向我报告。
5: 一个是蚊子多，虽然说我们是沿着铁轨巡逻，但是有些还是有部分的草丛在那里有一些毒蛇啊。
6: 边上是没有树木遮挡的，我们身上所有的衣服全部都是湿透的。
0: 高温只是执勤诸多考验中的一项，就在队伍行进途中，胡敏突然下达了一个指令：
8: 前方敌军追一面。
6: 如果是遇到小股敌人向我们进行袭扰，那么我们就要尽快的进行隐蔽。
7: 我找的那块地域，它是属于一种东高西低的地势嘛，人滑下去可以很好的看见敌人，但是敌人很难看见我们。
8: 何林兄，隐蔽位置过高了，要善于利用那个树叶遮挡自己的人脸特征。好，刘贵虎，隐蔽的还可以啊。这片院子不是已经倒了吗？你倒了以后，可以把你进入的路线遮挡一下。前面整片全部都是绿植，然后我们的战靴是土黄色的，非常明显，战靴要躲在那个绿植背
0: 后。胡敏深知，在现代化的联防体系中，对官兵技战术应急处置能力的实战化检验必不可少。潜伏是边防巡逻必备的硬本领，一旦遭遇突发险情，官兵要快速依托地形隐蔽自身，伺机处置不法行为。突发的指令也考验着新兵吴俊的临场反应，
6: 是比较突然的，迅速向我左手边的一个草丛里面我钻进去之后，当时我就在那里埋伏好之后举枪瞄准了。
2: 我就是为了考验同志们的这个临机处置的一个能力，巡逻过程中随机选择的一处地点进行潜伏训练。
8: 关照受阻，其他同志隐蔽的效果还不错啊。

0: 这个为什么爆起来了？
1: 太烫了，
0: 是地面太烫了是吧？
2: 短暂补水休整过后，大家继续前进。在热浪中，战友们前行的步伐却愈发坚定，这副坚定模样深深感染了新兵吴俊，而属于他的考验还在后面。巡逻一路向前，设卡盘查走访联防力量也是这一天任务的重要环节。
3: 好，下一个区域我们到达我们的设卡点位，对过往车辆及不明身份的人员进行设卡盘查。盘查过程中，每名同志提高警惕。好，面头，吴俊，到时候随我上前，对车辆人员进行盘问、盘查。
4: 是。
3: 啊。
2: 设卡是边境巡逻的重要环节，口岸巨大，人员货物往来伴随的走私、非法出入境等风险也在增加。口岸要保持。

0: 繁荣发展，首要就是守牢国门安全这道关口。
1: 要给他示意慢行，懂了吗？
2: 是，
3: 请减速慢行。
1: 更多的是排查不明身份的人员。那现在我们物理拦阻设施建好了以后，他们不得不从更加正规的渠道通过我们，所以他们需要更加的去隐蔽自身的身份。
0: 开展执勤检查时，官兵也会使用外语与跨境人员沟通，
4: 还是要听他们的交流，然后要询问他们，我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人，请配合检查，就是中都一拉坤在方连镇中共。
1: 啊，你好，请问这边这个是拉到哪里去的？
4: 拉到沙油火车站里面。
1: 哦，是他们那个火车站的物资。
4: 嗯，
1: 好，稍等一下，我看一下啊。好，可以了。好，
0: 这是吴俊第一次参与车辆人员现场排查，紧张感不免涌上心头。
5: 当时指导员带我上去检查情况的时候，我就要负责周围环境的一个警戒，要观察当时的司机是不是有异常的举动。
0: 在巡逻路途中，巡逻队伍会经过联防所，边境沿线分布的多处联防所是信息互通的前沿汇聚站点，在党政军警民五位一体联防联管机制下，军人、公安民警、民兵、地方联防力量互通边境线索信息，共同织密边境防线，为口岸繁荣稳定打下坚实安全基础。
1: 现在咱们巡逻员
6: 啊，对对对，
1: 好好好，来带进来，我们补给一下。你们从哪边去过了？
6: 我们今天早上从那个三条板的短透路到四条板的汉龙口。
1: 如果那样情况的话，可以给我打电话吧。
6: 好好好，
1: 好了。
7: 平时的话我们是民，那可以收集很多这个民情民意，比如说可能我们会收集到那一天晚上有人想偷越国边境线，或者是走私一些这个货品到我们这个国内，会信息进行这个连通。
8: 边境线在时间就铺满了嘛，不会有这个时间漏洞，这一块防控比较有效，包括一些偷渡啊走私这些事件就直线下降了。
0: 在烈日下连续跋涉三个多小时，始终鼓舞着大家继续向前的是连队传承的英雄精神。这些巡逻官兵来自一支英雄连队，连队曾荣立过集体二等功，被授予永不卷刃的红河钢刀连荣誉称号。
5: 当时在看到战斗历史的时候，有一大部分都是新兵，刚下连之后就开始临战训练，最后倒在了向敌人冲锋的路上，我觉得这是对我一个非常触动的点。只要是军人，你不管是新同志还是老同志，只要战争来临，一声令下，我就得上。
0: 历经数个小时跋涉，巡逻队伍抵达界碑点位。
1: 啊，公安搜索组前出，观察搜索警戒。
9: 公安搜索组，军组前出。
1: 第三组，
9: 对，
1: 对，周边环境进行清理。

0: 比我预料中要好很多，特别是在这种高温气候下面能够坚持巡完我们的全线，超出了预期。
1: 对新兵而言，这一趟巡逻不只是走完一段边境路，更实实在在体会到肩上的责任。
2: 第一次参加全线巡逻，之前有参加过就是定点的观察巡逻，每一次都会有一些不同的体验。我之前来的时候，这边的有一棵荔枝树，那个时候这个荔枝树是结了果子的，附近的落叶就是也特别多。当时我们对这个界碑的附近进行了一个清扫，让我的感觉就是我们是对界碑的有一种守护的责任。
3: 面前是国门，

0: 是界碑，脚下是国土，然后后面是人民，作为边防的第一道武装防线，这种自豪感是一步一步走出来的。所以说当我站在界碑的那一刻，我就觉得这种成就感油然而然地生出来了。
1: 结束白天的巡逻任务，此时的炊事班已烟火升腾，一道道带着本地特色的饭菜正等着巡逻归来的官兵。
2: 今天给大家准备的有这个云南过桥米线，还有辣子鸡，这个是红烧肉罐头煮芭蕉花，这个是我们边境的一个特色美食。在这个季节芭蕉还未结果的时候会结出它的花蕊，这道就可以我们用来做菜，比较好吃。训练时身体的湿气比较重，所以说我们在做菜的时候就会放很多辣椒，用来去除身体的湿气，

0: 排骨熬的高汤，因为它这个里面可以放很多东西，像有的过桥米线它可以放10多20种配菜。
1: 排骨熬出醇厚高汤，特色食材汇聚一桌，几个小时的用心烹制抚慰着战士们疲惫的身躯。
2: 这个辣子鸡炒的比较麻辣鲜香俱全，因为我本身就是比较喜欢吃辣的，吃到辣就感觉自己浑身就比较精神振作。
3: 这边吃的口味比较重，然后因为水分流失比较严重，所以说我们盐的盐味和甜味都必须要混合在一起。
4: 这个云南这边的米线相比重庆，我感觉味道要更好一点。
1: 当暮色笼罩边城，万家灯火再次点亮河口，短暂休整过后，官兵又要开启夜间巡逻，向着104号界碑进发。这条巡逻路线要穿过热闹喧嚣的城区街市。
5: 主要是观察我们人流密集区，悬挂外来车牌的车辆，还有一些其他的突发情况。如果我们遇到人民群众需要我们伸出援手进行帮助，我们都要进行处置。我们要确保我们的防区安全稳定。
6: 第一个人保护好我们前进的方向，发现情况，所有人员发现情况及时向我报告。

0: 沿我们的街区啊周边啊，可能在遇到这种大量的人员密集，那我们可能会更多的会关注它的动向。
1: 他们有一些当中到底是不是不法分子，我们难以区分，我们就要格外警惕。
2: 夜色中口岸周边人员混杂，潜在风险往往藏于无形，即便光线昏暗，吴俊也丝毫不敢松懈，守护一方百姓平安已经深深烙印在他的心底。
1: 有几个小学生，他看见我们之后说，哦，我就喜欢这身衣服，这身衣服好帅啊。当时我听到这个的时候就感觉心头暖暖的，有一种被人崇拜的感觉，也可以说这是我们对群众守护的一种具象化吧。
3: 因为我父亲也是当兵的，从小看到我爸穿军装的时候样子，哇，确实帅。我现在真的自己穿上军装了，在国门这个要点，我们对自己的形象管理非常重要，因为毕竟游客比较多嘛，每一举每一动都是代表军人的形象，也是代表国家的形象。
4: 感觉我们所做的工作，就是为了让我们的老百姓，能够自由自在的生活，能够像我们街上碰到的行人一样无忧无虑的开开心心

0: 开心的逛街、吃饭、享受生活，感觉他们都是比较开心的吧。
1: 穿过喧闹街市，巡逻队伍转入了漆黑寂静的界河沿线。接下来的几个小时没有光亮条件，官兵要依靠经验继续开展巡查。
0: 主要是可视条件比较差，比如我们夜间巡逻通常要采取遮蔽光源的，在夜间巡视的这么一种方式，对道路和防区的情况要非常熟悉。晚上遇到的比如来自地形、道路给我们巡逻造成的安全隐患更多。
2: 在全线巡逻接近尾声的时候，那个时候我们是身上全都湿透了，但是一回头看见闹市区的群众安居乐业的样子，当时的心里就是觉得自己身上有守好边防的神圣使命。
3: 我们把这个地方守好了啊，人民在这里能够幸福的安居乐业。
1: 夜里十一点，巡逻队伍抵达104号戒备。从清晨国门开启到深夜戒备执勤巡逻，记者跟随拍摄的这一天，正是一代代边防官兵日复一日戍边的缩影。
4: 我觉得部队驻守在边防一线，更多的还是一个定海神针的一个作用。最主要的是维护我们边境地区的这个安全稳定，也有利于我们制止违法犯罪活动的。
1: 边城的万家灯火见证着地方的繁荣发展，边关的每一次巡逻值守，守住的是安全稳定的根基。英雄连队的一代代官兵，踏着先辈的足迹，守好每一寸国土，守护着边境的平安稳定，为延边地区的开放发展保驾护航。
5: 云门酱酒邀您收看精彩节目。云门陈酿源自古九州之一青州，承千年九脉及齐鲁良萃，藏时光平楚，成北方酱香，好客山东云门酱酒。
6: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7: 我是英雄连的一名普通战士，我们循着英雄先辈的足迹驻守边关。我在祖国南疆，祝祖国母亲生日快乐！
8: 祝伟大的祖国生日快乐！我会做好每一次边防之行，守好每一寸国土。
9: 祝愿祖国繁荣昌盛，平安兴旺！
10: 身在边关，心系家国，我和军犬玉兔祝祖国生日快乐！边关有我在，请祖国放心。
11: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2: 国防军事频道地板行业合作伙伴书香门第美学地板。
11: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 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3: 不要咳，不要痰，
14: 不要喘，
15: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
3: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4: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5: 人到中年，要好好爱自己，别熬虚了好身体，心悸失眠，睡不好，脾胃虚弱，吃不好，腰酸乏力，精神差，这可能是肝肾虚了，脾胃虚了。
4: 请用复方枸杞子经典古方浓缩熬制，肝肾脾胃同步调理。复方枸杞子膏，祝您睡好吃好精神好。亚洲制药。
6: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4: 为幸福生活酿美酒，稻花香邀您收看精彩节目。甘醇入口，绵润入喉，活力入心，稻花香为幸福生活酿美酒。
7: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8: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7: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9: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7: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0: 脚踏实地的人踏出了秋天的节奏，一步步跟住拍子，一点点攒出踏实，那些斑斓的丰盈的音符都在演奏，一分耕耘，一分收获。果实在手里，底气在心里，在秋天，满载而归。
11: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胸口疼。
12: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13: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14: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15: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

0: 心脏，
1: 能通血管，
2: 还能保心防意外。
3: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0: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0: 共生，自然童话。
1: 畅销29载，小糊涂仙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2: 幸福不止一个模样，用心自有回响。幸福时刻，用心相伴。畅销29载，小糊涂仙。

0: 重温影视经典，解码军事风云，欢迎收看第二战场。1942年，在八路军的太岳太行军区，活跃着一支日军的特战部队，他们携带战前印发的八路军将领的照片、简历、地图，以及伪造的边壁印信路条等等，伺机暗杀八路军高级指挥员，破坏我军事机关。这是一支怎样的部队？他们又对八路军产生了什么样的威胁？又是怎么被八路军消灭的呢？下面让我们跟随电视剧精彩片段，一起回到1942年那烽火遍地的太行山区。
1: 1942年春，日军华北方面军纠集重兵，对我太行、太岳抗日根据地进行扫荡。
2: 我命令

0: 哎，晚上好，嗯，好。
1: 同志，
0: 您是村长吧？
1: 是是是。啊，
2: 你好你好。
1: 您是？啊，
2: 我们是386旅的，陈旅长派来执行特殊任务的。
1: 是吗？那快屋里请，屋里请，屋里请，同志们来屋里请。那行行，我一想，
2: 我们走这路真的有点口渴了。行，来来来，兄弟，来，快快，屋里请，屋里请。
3: 报告参谋长，有一紧急情况。根据地最近几天出现一支来历不明的队伍，他们大约有百十来人，身穿八路军军装，携带电。

0: 沿途绑架劫杀地方干部，我带人追踪在他们经过的地方发现了这个，你看。
1: 敌人把你的照片带在身上，显然冲着进来的，冲着八路军总部来的。
0: 不错，根据他们这些日子的行踪，正在逐渐接近总部。
2: 这些人敢深入根据地腹地，一定不是一般的日伪军，一定是经过特殊训练的特种部队。石头，
3: 有，
2: 你马上组织一批枪法好、会武功的战士，尽快的找到他们这支队伍，把他们消灭掉，铲除隐患。
3: 是。
2: 彭总，我建议突围计划提前执行。
4: 好，各部今晚准备，明天一早出发。
5: 义子挺进队这支小分队是在什么背景下组建的呢？
6: 日军呢是一直想打到八路军总部的，但是呢他几次扫荡都是无功而返，于是呢日军第一军的司令岩松义雄就要求啊组建一支小分队，寻找并攻击八路军的总部。那么这支部队呢由第36师团23连队的官兵组成，一共是124人，队长呢是个中尉，叫做义子仲雄。
7: 他们这支队伍的主要目的就是为了找到八路军总部，攻击八路军总部机关。
6: 是的。
5: 所以说这支小队是专门为了打击八路军的总部而设立的。
6: 是的。
8: 在这个房间里面呢，就是我姥爷写给我姥姥和我母亲的就是11封信。42年5月22日晚上，其实当时写下这封信的时候，我们部队收到了义子挺进队，就是他们这个侦察部队已经发现我们总部的位置了，所以马上就要转移，所以在前面工作已经布置好了以后，晚上写下这封信。
9: 5月25日，义子挺进队偷偷进入到十字林，发现左权率领撤离的总部机关队伍，随后义子挺进队向日军大部队汇报了八路军的方位。
10: 陆后，老左，听见枪炮声了，通知部队主力，组织部队突围。
11: 是。
12: 司令官殿，山田大佐が86部隊の痕跡を発見しました。
13: どこだ。
12: 主事令ですか。
13: そうだ、各部隊に通達しよう、早急に移動するように。同時に空軍に爆撃機を要請し、空中からも援護してもらうんだ。
12: はい。
14: 在一起啊，这边鬼子一口吃的，唯一的办法就是突围突围。我和左岩同志带领总部和北方局往西南突围，卓仁杰同志，你带领野战侦察部往东突围，
15: 是
14: 各自一个电台，突出去以后我们再汇合。
15: 是。

0: 八路军副参谋长左权，在日军的狂轰滥炸下被炮弹弹片击中，壮烈牺牲。
1: 彭总，带回来几个机关干部。
2: 左参谋长呢？

0: 左参谋长呢？左参谋长，爹妈的！
1: 当时左权副参谋长是怎么牺牲的呢？
2: 当时日军集中25000多兵力，对。

0: 八路军总部所在地太行山北部一带进行了合围。到了25号的时候，我八路军总部10000多人被敌人压缩在南爱普附近，副参谋长左权就是在组织大家分散突围的过程中牺牲的。在得知左权将军牺牲之后，毛泽东、朱德立即指示警卫团一定要摸清敌人的底细，坚决消灭他们。在我们这个馆里同时还陈列的当时的许多领导人的题词，这个是左权牺牲之后毛泽东同志的题词：
1: 为左权同志报仇，为一切死难烈士报仇。
2: 在这次转移突围战中，八路军总部遭受严重损失，北方局调研室全体人员牺牲，新华社华北总分社社长何林牺牲，新华社40余名记者牺牲，可以说一直挺进队间接造成了这次八路军总部的重大伤亡。
3: 同志们，这一次八路军总部蒙受了巨大损失，牺牲了很多优秀的干部、战士，还有左权参谋长，但是我们的主力部队成功突围，冈村宁次的阴谋没有得逞。同志们，让我们咬紧牙关，擦干眼泪，为左参谋长报仇，为所有牺牲的战友报仇，
4: 为左参谋长报仇，为左参谋长报仇。
3: 明枪，为左参谋长送行。
5: 走，
3: 你们都是从各个部队挑选出来最富战斗力的战士，从今天开始你们要执行一项特殊的任务，深入敌占区杀掉挺进队，替左参谋长报仇，要让日本鬼子以血还血，以命抵命。
4: 为

0: 我手中的这本文献呢，华北治安站记录了日本军队在华北的作战时，其中对义子挺进队及其所在部队的情况和装备呢，进行了详细的介绍。那么义子挺进队它还有一个关键的技术叫无线电追踪，这是当时八路军所不掌握的。除此之外呢，义子挺进队在渗透八路军腹地的时候还携带有信鸽，这是当时日军特种小队使用的一种战场通信技术，
1: 所以说他们才能找到我们八路军的总部。
0: 是的，因为八路军总部呢，它的无线电收发是非常频繁的，所以当日军侦测到这一带无线电信号异常，它需要派出义子挺进队利用它手中的无线电追踪技术抵近侦察，精确定位，那么找到八路军的总部，给日军的大部队呢指示目标。
1: 也就是说这个无线电成为了找到八路军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装备，
0: 重要的手段之一。
2: 快快快快

0: これは我々にとって仙台一軍の好機だ。
1: すでにいくつか将軍隊を二分区に向かわせました。各所に我が部隊を潜伏させる。
2: 一直挺進隊除了拥有先进的无线电追踪技术，为了伪装自己还使用着和我们一样的枪支弹药。
3: 这里呢展示了一些当时八路军曾经使用以缴获过的一些轻武器，那么其中的一些枪型呢也是义子挺进队及其所在部队曾经装备和使用过的。比如说啊，这前面这四挺轻机枪，大正十一年式轻机枪，比如右后方的那挺920重机枪，比如掷弹筒、手榴弹等等。那么这些都是义子挺进队曾经装备和使用过的。
4: 那当时我们轻武器装备是什么样的？
3: 这些就是八路军的这个轻武器装备呢，有两个渠道，一个是国民党军配发的，那么主要来自于缴获。比如左后方的那挺24式重机枪，它仿的是德国的马克沁重机枪。其他的这些枪械都是日本造的，但是都是咱们缴获的，也是咱们八路军的轻武器。
4: 那如果说双方的轻武器装备都差不多的话，对方的优势在哪里呢？
3: 你这个问题啊特别有意思。正因为这些武器呢双方都使用，所以义子挺进队渗透到咱们八路军的腹地呢一般不容易因为武器引起怀疑。比如都使用这些歪把子机枪，但是义子挺进队一个124人连级规模的队伍，他的机枪的数量远远要高过八路军一个步兵连机枪的数量。那么悬殊更大的是弹药，因为日军他自己能生产子弹，所以他的弹药储备是非常大的。所以呢，这个从枪械的数量、弹药的数量，咱们和他差距还是比较大的。义子挺进队。
4: 哦，这里就记录了特别挺进杀入队，就是义子挺进队，
3: 就是他们。
4: 那这部队有什么特点呢？
3: 首先第一个就是他是化妆的，我们从这个图片上可以看到，他穿的不是日军的军服，而是当地中国农民的服，他是化妆的，这和其他日军不一样。第二呢，就是这支小队是从日军普通部队里边抽调出来的，那么它是独立遂行作战的，是不依托大部队作战的，这和其他的日军也不一样。那么第三呢，就是他们是要渗透到八路军腹地作战的，他的目标是八路军的总部，可以说是一个战略级的任务，这和其他的日军部队也是不同的。
4: 所以说总结来看，就是善于伪装，同时作战的任务目标是不一致的。
3: 是的，其实他们已经具备了现代特种部队的部分特征。
4: 这里展示的就是当时义子挺进队为了伪装穿的我们八路军的服装。
3: 是的，还有鞋呢。你看这个鞋，日军肯定不穿这个，
4: 是的，
3: 日军都穿皮鞋。而且日军其实义子挺进队就因为穿皮鞋曾经被八路军
4: 识破过，
3: 所以改了这个鞋了。
4: 可以说是绞尽脑汁啊，
3: 绞尽脑汁，
5: 非常的狡猾。
4: 是的，
6: 大爷啊，去孟村怎么走啊？
7: 从这儿往南走，翻过两道山梁，就是孟村了。
6: 好，谢谢你啊。
8: 快去村东头吴大叔家里，他中午做了包子，还剩了不少，让他都拿过来，给部队同志们送上吃。
9: 包子？
8: 哎呀，你快去呀！大爷，哎，不用了，不用了，俺们都有干粮。哎呀，你们来一趟不容易，狗丸，你发愣是吧？哎，对不起，哎，快去呀！
9: 好好好，
8: 来来来来，不要着急，来一趟不容易，好吧？来来来，
10: 你是啥狗丸？穿皮鞋的八路军？
9: 是，我们城里来过。不少的卧床皮鞋，八路军我是从来都没有见过。爷爷觉得不对劲，让我赶紧过来。
10: 他们还在村里吗？
9: 还在，不过我替他们和爷爷说，今天要赶到孟村。
10: 好，你赶紧休息啊。
11: 石队长，肯定是这伙人了，咱们赶紧过去吧。
10: 赶紧来不及了，咱们现在抄近道赶往孟村截住他们，快走。
11: 走。
4: 我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衣服是可以伪装的，但是语言很难伪装。如果当他们正面碰上我们八路军或者是老百姓的话，他们讲的应该是日语啊。
12: 他们一般是不说话的，因为他们会怕暴露嘛。他们一般不说话，但是在他们的队伍中间会隐藏着一些。
3: 他们的部队当中是编有汉奸的，那么真正遇到比如八路军啊，遇到中国农民需要交涉的时候，真正的日本兵是不说话的，而由这些汉奸来进行交涉。
13: 这次你回去以后啊，和下面几个党委、乡的党委联系一下，这个继续组织和发动群众。我们就是说，把

义司挺进队呢是日军临时编成一支小部队，那么他们的行踪很隐蔽，所以你要用大部队来打他们的话呢是有劲使不上的。于是呢八路军警卫团团长欧师傅抽调了一批精锐的官兵，由刘满和参谋负责组织训练，也组成了一支特种小队，准备让他们来消灭义司挺进队。那么同时呢林毅同志呢统筹进

0: 区的情报，侦察日军的动向。
1: 那看来这支小分队也具备了现代特战部队的一些特点。
0: 是的，这支小分队已经具备现代特种部队的一些雏形了。1943年年初呢，八路军情报员向林一同志呢汇报了一条重要的情报，就是日军的义肢挺进队的一部分队员要在当年的除夕呀到祁县进行一个除夕的晚宴。那么这条消息呢是日军陆安特务机关一个做饭的内线传回来的。

0: 准备的怎么样？
1: 一切都打点好了。今天晚上山田的警听队要搞庆功晚宴，就在我们店里。到时候你和暗杀队的同志们乔装成伙计，这个就是这次行动的武器装备。
0: 等等，这座县城有鬼子重兵驻扎，所以今天晚上行动不能有枪。这个啊，
2: 丁老板特意为您安排的寿司，您尝尝。
1: 这是我们店里的招牌。
3: 耶！

0: 刘满和带领特别行动队行动果断坚决，将义子挺进队一个小队的队员消灭。
1: 义子挺进队给我八路军造成了这么严重的损失，我们也是不惜一切代价去打掉他们。那这次大德兴饭庄的行动我们成功了，这意味着什么呢？
2: 首先一个，以特制特，你用特种小队来袭击我，那我也用特种小队来消灭你，那么比用大部队更加灵活。第二个呢，就是显示了咱们八路军情报系统当时的强大。你想想，大德兴袭击这种行动能够达成，没有准确的情报是不可能的。
3: 同志，入条。

0: 哎，同志，看你这面熟啊，让我想想，你是129师师部的老孙？
1: 啊，是是是，我是老孙。
0: 哎呀，老孙，好久没见了。
2: 八路军在祁县暗杀日军义子挺进队一个小队的行动，沉重打击了义子挺进队的嚣张气焰。此后，八路军行动队还在长治、太原等地采取类似模式，多次袭击该队队员。

0: 在此之后，为了避免被八路军继续追杀，日军第一军司令部在向上级请示后，下令解散了义子挺进队。日军妄图消灭中共中央北方局、八路军总部和第幺二九师主力的所谓特战计划彻底破灭。
1: 左权将军曾经战斗并牺牲的这片土地，原名为辽县。1942年9月18日，晋冀鲁豫边区政府根据辽县万余民众的签名请求，决定将辽县易名为左权县，以为纪念。作为八路军抗战时期的太行山区主战场，巍巍太行见证了我军民同仇敌忾、奋勇杀敌的抗战历史。当年歼灭义子挺进队的战斗，就是我军逢敌亮剑精神的具体生动的展现。感谢您收看第二战场，我们下期再见。
2: 你看远方如昨，
3: 不要咳，不要痰，
4: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在日常，乐享健康。
1: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胸口疼。
2: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3: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4: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5: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6: 能通血管，
3: 还能保心防意外。
4: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5: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7: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8: 爱的回响萦绕每个角落，我爱你，春风又绿江南岸。我爱你，万里雪飘装北国。我爱你，千里松林万物向荣。我爱你，深蓝逐梦，砥浪前行。我爱你，希望的山野勃勃生机。我爱你，繁华的烟火蒸蒸日上。我愿把我最好的年华奉献给你。我爱你，生生不息的祖国。

0: 泥土成器，泥润又光，以针绣卷，丝缕绵长，以刀雕形，金琢万象，以音传情，声远韵扬，薪火代代传，百艺占新章，让我们共同走进非遗里的中国。
1: 为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诗行万里长征路以诗词为坐标，重走长征路。
2: 万里长征它成了一种精神旗帜，
3: 要让红军长征的精神融入我们的血脉，薪火相传。
4: 山快
5: 万水千山值得前，
6: 正我提拔无限意，
7: 万里英雄千回百首，
8: 中央红军金鼓党，
9: 龙生万世三起人
10: 意，
11: 迈步从头越，
1: 以行走回望信仰之路，以诗心照亮今日征程，
12: 一切的历史都将成为我们前行的动力，一切的回顾都是为了我们更好的展望未来。
0: CCTV 7国防军事频道医药行业合作伙伴亚洲制药有限公司。
13: 人到中年要好好爱自己，别熬虚了好身体，心悸失眠睡不好，脾胃虚弱吃不好，腰酸乏力精神差，这可能是肝肾虚了，脾胃虚了。
1: 请用复方枸杞子经典古方浓缩熬制，肝肾脾胃同步调理。复方枸杞子膏，祝您睡好吃好精神好。亚洲制药，
14: 以光为美，星光美传。
0: 振东健康产业集团国防军事频道健康产业合作伙伴。
15: 振东五合，
16: 阳光
15: 衰老，
16: 记性好，睡眠好，精神好。振东五合认准国药准字。振东五合阳光衰老，
17: 明天开心。
18: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9: 不要咳，不要痰，
1: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5: 运动随时开始，
3: 没时间
10: 那就挤出时间，
4: 没条件
2: 那就创造条件。
8: 喂，你好。

0: 两个，多走两步，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 人到中年，要好好爱自己，别熬虚了好身体，心悸失眠，睡不好，脾胃虚弱，吃不好，腰酸乏力，精神差，这可能是肝肾虚了，脾胃虚了。请用复方枸杞子经典古方浓缩熬制，肝肾脾胃同步调理。复方枸杞子膏，祝您睡好吃好精神好。亚洲制药。
2: 云门陈酿源自古九州之一青州，承千年九脉及齐鲁良萃，藏时光平楚，成北方酱香，好客山东云门酱酒。
3: 国货荣光，品牌闪亮，新宝堂，
4: 敬天时，好陈皮，国家非遗技艺，中华老字号，新宝堂陈皮。
5: 哎呦，
6: 选膏药有门道，看包装两只老虎，
7: 看品牌
6: 两只老虎，
7: 年销十亿天
8: 还是两只老虎，
9: 两只老虎跑得快，
10: 两只老虎牌膏药林瑞制药。
11: 幸福是什么？它从不是天降的幸运，而是奋斗给出的答案。幸福时刻用心相伴，畅销29载小糊涂仙。
12: 这次是因为我们情报准确，才及时阻止了罗冠英把童江南带走。如果我们把他放了，他自由了，他就可以再次组织偷渡。
13: 把他放了，这是命令。
14: 凤凰向毛老板告状，毛老板马上就发来斥责令。罗冠英出来之后，估计还是要落井下石的。你现在的处境可不太好啊。
15: 什么任务？
16: 干掉罗冠英。
15: 他是咱自己人呐，为什么呀？

0: 罗冠英被抓了，咱们怎么办？我准备给毛局长发个电报。你疯了？你作为行动组的组长，这件事情上面追查下来，你难辞其咎的。可是这事儿也瞒不住啊。我们可以先拖一拖，争取把人救出来。只要罗冠英出来了，蜜蜂计划就能够继续下去。
1: 罗冠英带人偷渡，现在李文博已经把他给抓起来了。你告诉我，怎么救啊？

0: 我去找英华。哼，那个英国人向来都是狮子大开口。事到如今，无论他提什么条件，都得答应他。
1: 哎，蜂王知道这件事吗？应该已经知道了。
2: 俊奇，你不用担心，只要罗冠英能够出来，蜂王他应该不会为难你的。
3: 邓教授，我听到的情况是你今天上午要出海去钓鱼，是这样吗？
2: 是啊，这是我们几个老友早就约定好的，一起出海，去放松一下。
3: 没问题。罗冠英是你的朋友吗？
2: 是的，朋友。不过，据我所知，罗冠英他才到香港没几天，我很好奇他怎么这么快变成了你的朋友。
3: 我们在内地就相识了，一起共过事。
2: 好吧，通教授，我必须告诉你，刚督大人要求我。 必须要保证你的人身安全，但罗冠英这个人，我认为他身上有很多疑点，所以我希望你要谨慎地和他相处。是。香港是个安全的地方，香港警察一定会保护你的。 只有在这样安全的环境里，才能保证你的研究继续进行下去。你觉得呢？
4: 处长先生说的对，
2: 我希望你能够安心的生活在香港，童教授。听说香港这些天海上的天气很不好。 我建议你还是不要出海钓鱼了。好的。好，我知道，今天你也受到了惊吓。那通教授，我就先回，不在这里打扰你休息了。好了，好好休息。
3: 谢谢，
2: 不客气。
5: 那家伙好像有恃无恐，不知道留了什么后手。
6: 你放心，狐狸尾巴一定会露出来的。如果那条船真的不是他租的呢？
5: 那也是他背后的人租的。相信我，只要我们顺藤摸瓜，就一定能把那个人给找出来。
6: 我觉得罗冠英这个人不简单，他初到香港就能做出这么大的事情，其背后的人一定也不是泛泛之辈。
7: 你去查一下那条船背后的势力是谁，另外，通过线人问一问，到底是谁租的这条船，去吧。
8: 好。
7: 老板。啊。要点什么？
8: 有新到的红细胞吗？有。
9: 走啊！哎，真漂亮，这不正好。林小姐，你今晚不用去唱歌吗？我今晚啊。 只想唱给处长大人，您一个人听。
0: 探长。
2: 进来。
0: 三，你找我啊？
2: 那个罗冠英怎么样了？有什么问题？
1: 他的嘴很硬，我们什么都没问出来。
2: 好吧，那个童教授，童教授走的时候，他的身上带了什么东西？
1: 他只带了一个随身的小行李箱。
2: 小的，这么小？
1: 只够装衣物的。
2: 只够装衣服。其他人呢？
1: 其他人也都带的是随身的小行李啊。
2: 昨天我仔细地想了想，总觉得有事情不对劲。李探长，你觉得这些人的行为是不是偷渡？
1: 哦，有道理，有道理，有道理。
2: 我们要搞清楚他们的意图。
1: 对，没错。
2: 这个罗观音，先把他放了吧，让他走吧。
1: 放了？
2: 嗯。
1: 不，Sir，不能放。你想，这个罗观音他跟之前的爆炸案和偷渡案都是有直接关系的，这时候把他放了，是不是太草率了？
2: 先把他放了。你现在没有直接的证据，你明白我的意思吗？
1: Sir，是这样的，这次是因为我们情报准确，才及时阻止了罗冠英把童江南带走。如果我们把他放了，他自由了，他就可以再次组织偷渡，那个时候我们就没法盯着他。
2: 不要说了。
1: Sir，这个事情
2: 把他放了，这是命令，
3: 这个人不能放。
2: 安妮小姐，安妮小姐，很高兴再见到你。你怎么来了？
3: 我要是再晚来一步，你对港督大人可就不好交代了。
2: 这是什么意思？
3: 英华处长，我听你的意思，你是想把罗冠英放走。
2: 我们没有证据，按照法律他是无罪的。
3: 如果你想解释的话，这些话还是留给港督大人听吧。童江南是著名的化学专家，港督大人为了留住他，已经向国王陛下申请了授予他爵士爵位，而罗冠英居然企图带他离开香港。如果他成功了，大英政府将颜面扫地。港督大人非常生气，他派我来告诉你，罗冠英这个人绝对不能放。
2: 可是
3: 英华处长，你是对港督大人的话有异议吗？
2: 哦，不，没问题，没问题。
3: 英华处长，那我就先回去复命了。
2: 好的。
1: 那罗冠英我们是放，不能放，坚决不能放。
2: 嗯，
1: 听您的。
2: 嗯，
1: 好，绝不能放。
4: 苏青啊，昨天警察是怎么出现在码头上的？英国人对教授的消息掌握得很清楚吗？
5: 因为我昨天紧急通知了东方同志。
4: 你和东方同志联系了？
5: 幸亏他及时安排了警方，不然我们未必能够阻止罗冠英带领老师他们登船。
4: 啊，东方是我党潜伏在香港的同志，由于他的身份很特殊，所以很少有人知道，就连我都不知道东方同志到底是谁。苏青啊，对于东方同志的消息，我们要做到绝对保密啊。
5: 我来香港之前，上级领导在给我交代任务时，给了我东方同志的联络方式，允许我在紧急情况下

0: 你怎么还想打我呀？除此之外，你还有别的办法吗？
1: 我没有办法，我可以想办法。我用不着你用身体去跟他睡觉，啊！你告诉我，你怎么想的你？
0: 君启，你还看不明白吗？从我们进保密局的那天起，别说是身体了，我们连命都是当过的。是，我是陪樱花睡了一晚，但我不仅仅是为了自救，我更是为了救你。何冠英如果不出来，
2: 你怎么跟毛局长交代？放我出去！冤枉啊！冤枉！放我出去！
3: 在这屋呢，打开。哎，
2: 把门关上。哎，
3: 罗先生，怎么坐地上了？
2: 是在这住的不习惯，还是有人欺负你了？哎，如果有人对您不恭敬，您告诉我，我替您出气。
3: 按照香港法律，如果你们没有证据，24小时就要放。还真是让你说着了，我们樱花处长找我了。

0: 哎呀，我早就说过，在香港有很多是你惹不起的人，不是你一个小探长能只手遮天的。行了，我大人有大量，只要你诚恳地跟我道个歉，我不会跟你计较的。行了，放我出去吧。
1: 谁说要放您出去了？你出不去了。
0: 什么意思？
1: 我们处长特意嘱咐我，你罗冠英千万不能放。
0: 凭什么？我是冤枉的，我要投诉你。
1: 你怎么投诉我呀？爆炸案、绑架案，每一个涉及通江南案子里都有你罗冠英。童教授现在是大英政府重点保护的对象，你触犯到了英国人的底线。
0: 我跟他只是朋友，我什么都没做。
1: 那你说了不算。我这次来呢，就是想告诉你，今后的咱俩有的是时间，你慢慢想，想好了咱俩好好聊。再见。
2: 开门。

0: 陈军，
1: 哎，李警官，您慢走啊。

0: 喂。
1: 喂，处长大人。
2: 我是林诗曼。
0: 林小姐，你好。
1: 处长大人，我表哥的事情到底怎么样了？处长大人，你说话可是要算话的呀。
0: 有钢督大人的命令，我真的帮不了你。
1: 喂，处长大人，喂。
3: 兄弟，我们这些吃码头饭的人呢，保不齐啊要帮别人运点私货啊。不过我这个人呢，可是按时交纳规费的。
4: 按时交纳规费是好事啊，但是帮什么人运货，运什么货，您心里得有点数啊。
3: 李探长，有话请直说。
4: 那个罗冠英是从您这儿拿的船吧？
3: 我跟您说实话，罗冠英我还真不认识。
4: 罗冠英您要是不认识的话，林诗曼您总知道是谁吧？
3: 林诗曼我当然认识了，那是大名鼎鼎的红歌星啊，我经常去歌厅捧他的场。
4: 哦，仅仅是捧场？
3: 兄弟啊，漂亮的女人谁都喜欢呢。
4: 喜欢漂亮女人没有问题，但是如果因为喜欢漂亮女人就把自己装进去，那就不值当了。
3: 哎呀，兄弟，你这可是笑谈了。
4: 我没跟您开玩笑。嗯，那个罗冠英就是通过林诗曼从您这儿拿的船。
3: 这我还真不知道。
4: 看来您是真不知道罗冠英是谁啊。嗯，来，我告诉你啊，这个罗冠英啊，他组织偷渡。嗯，他想把港督大人看中的人给偷运出去，这事儿让港督大人知道了，雷霆大怒。你想啊，能把港督大人惹火的事儿，庄老大，您扛得起吗？
3: 哎，兄弟，这个偷渡的事儿我真的没有参与过，我确实不知此事啊。不过这个事啊，你得跟港督大人帮我多解释解释啊，得花多少钱呢？
4: 别，这种钱我李文博可没胆子收。作为朋友该说的我都说了，至于该怎么做您自己看着办。
3: 谢谢兄弟了，
4: 告辞了。
3: 好。
5: 阿生，
6: 你来干什么？
5: 我来是想跟你解释一下昨天的事情。
6: 我们之间没什么可谈的。
5: 阿生，你现在还是不肯相信我吗？
6: 你口口声声说自己是共产党，可是你的所作所为根本就不能让人相信。爸爸要登船，你为什么要阻拦？你知道我们为了这次登船付出了多少代价吗？
5: 正因为我是共产党，所以才不能让老师他们跟着罗冠英登船，因为那艘船并不是北上，而是去台湾。
6: 到现在你还在污蔑罗先生？
5: 阿生，你好好想想，爆炸案那次为什么罗冠英能够及时出现在现场，在医院

0: 他为什么要躲避警察的审讯？难道这一切都是巧合吗？
1: 因为罗先生是共产党，他不能暴露自己。
0: 他确实不能暴露自己，因为他根本就是国民党特务。他先是杀害了涂哲先生，切断我党和老师的联系，而后又上演一出苦肉计，骗取老师的信任，最后用买通黑市的船只企图把老师骗到台湾去。
1: 你凭什么这么说罗先生？至少他没有害过我爸爸。
0: 在码头，
1: 爸爸不想你被人杀死。

0: 将会打中谁。我当时唯一的做法就是把老师扑倒，只有这样才能在自救的同时又保证老师的安全。
1: 你是说你救了我爸爸？
0: 老师是最好的证人，你可以让他好好回想一下。
1: 即使是这样，爸爸也不会相信你。
0: 那你呢？
1: 我不知道。
0: 阿生，我知道，因为这次的事，老师对我的误解一定更深了。但如果不是我们及时阻止，后果不堪设想。该解释的我都已经给你解释清楚了，我希望你能够冷静下来，理智地去判断一下。我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保证你和老师能够安全地北上。这不仅是党组织交给我的任务，也是我个人的意愿。
1: 你不要再说了，我需要好好想一想。
0: 我已经不住在光华旅社了，如果要找我的话，就在你卧室的窗台摆一盆花，我自然会与你联系。
2: 报告。
3: 进来。
2: Sir， 有位姓林的小姐找您。
3: 让她进来。
2: 是。
3: 林小姐你好。
4: 英华处长，到底怎么回事？
3: 林小姐，很高兴见到你，先请坐吧。林小姐请坐，请坐，请坐。
4: 处长，我表哥的事到底怎么回事啊？
3: 现在情况变得很复杂，我本来是想放了他，但是港督大人下命令说不能放。
4: 港督？
3: 是的，港督。
4: 港督为什么会管你们的事情呢？
3: 像通江南、罗观音还有很多涉事的人，他们的关系非常复杂，所以港督大人特地下令说他们都不能离开香港。
4: 可是我表哥跟这件事情没有关系，他跟通江南是朋友，他怎么可能带通江南离开香港呢？
3: 不不，有关系，我们必须要调查，这不是一句话能说清的。
4: 那你们需要调查多久？
3: 我真的不知道。
4: 处长，我们昨天晚上说好的。
3: 我没忘记我们约好的，我没有忘，但是目前的情况我无能为力。
4: 那我现在能见见我表哥吗？
3: 是这样的，现在任何人都见不了他，但是为了你，我给你安排，我打电话。
4: Thank you.

0: 你是谁？
1: 林诗曼，蜂王的人。
0: 蜂王让你来救我的？那我什么时候可以出去？
1: 还得等几天。蜂王让我转告你，先别心急，我们正在努力。
0: 抓紧时间吧，我在这里已经待够了。
1: 罗特白云，你放心，你很快就会自由的。
0: 好，林小姐，替我向蜂王致谢。
1: 我会转达。
0: 哦，请你转告蜂王，关于这次任务失败的事，请他调查一下。

0: 勋旗有问题。
1: 特派员有什么想法？
0: 党勋旗私自贩卖军火，利用党国之便为自己谋取暴利，这不仅仅是没有完成任务，更严重的是他浪费了很多次可以杀掉素行的机会，有这种人配合，任务怎么能够完成？
1: 那特派员还有什么话让我带给蜂王？
0: 救我出去的事不要让党勋旗知道。
1: 好，
2: 时间到了。
0: 记住我说的话。他罗冠英来了以后，哪次行动不是我们配合的啊？我们搭了多少兄弟，赔了多少钱进去？毛老板凭什么发电报训斥我呀？啊！他登船失败，是他自己不小心暴露了目标，凭什么训斥我呀？
3: 组长，是不是蜂王向上峰这样汇报的？
1: 勋旗怎么了？
0: 毛老板发来了密电。
1: 毛老板怎么知道的？
0: 现在罗冠英在警署里，能跟毛老板联系上的人只有这个蜂王了。去找英华不会也是他的主意吧？你刚才是不是去找英华了？嗯，
3: 我刚才是去警署见罗冠英了，港督亲自下令严查，他短期出不来了。他请求蜂王调查这次行动失败的原因，他认为所有的过错都在于你，想把责任推给你。
1: 勋旗，蜂王向毛老板告状，毛老板马上就发来斥责令，罗冠英出来之后估计还是要落井下石的。你现在的处境可不太好啊。
0: 这蜂王和罗冠英是想让我死啊，他不仁就别怪我不义。
1: 勋旗，你现在可不能乱来啊。
0: 你先把状卸了去吧。亚楠，
3: 组长，
0: 过来一下，去告诉阿彪，把罗冠英给我除掉。
3: 组长，这我只是担心，这样会给你惹麻烦。
0: 让罗冠英活着出来，才是最大的麻烦。
3: 我明白了，我马上去办。

0: 干嘛呢？轻着点儿。
1: 好，
0: 开门。
1: 哎，
0: 快点儿！
2: 放我出去！
0: 大声点儿！
2: 放我出去呀！
3: 出去！
0: 哪个？这屋
1: 啊？
0: 小平，出来，关门。

0: 是不是组长派你来接我了？你还要再完成一个任务。
1: 怎么又有任务啊？别忘了你的身份。上回你跟我说，只要我把那个姓苏的干掉了，组长答应放我出去的。可是你并没有干掉苏醒。那是你没有把内应安排好。要是警察再晚来那么一会儿的话，我早把他干掉了。只要你完成这次任务。
0: 组长一定救你出去，
1: 亚楠，你也为我考虑考虑。我姐姐是我唯一的亲人，我如果出不去的话，怎么照顾她？她怎么生活？我都安排好了。
0: 组长这是要把我往死路上逼啊！你别忘了保密局的规矩，
1: 完不成任务的后果，你很清楚。
0: 什么任务？干掉罗冠英。罗特派员？他是咱自己人呐，为什么呀？
1: 这个你不需要知道。
0: 你确定组长是让我执行这个任务吗？
1: 组长亲自下的命令，不会有错。

0: 倒数第二只。
1: 亚楠，你回去好好跟组长说一说，看在我跟随他这么多年的份上，我完成了这次任务，一定要把我救出去啊！
0: 放心吧。
2: 时间到了。走吧。
1: 说话算数。
2: 走了。进去。老实点啊。
3: 太晚言。
4: 你怎么混到这里来了？
1: 刚才吴亚楠来过了，让我转告你，组长把一切都打点好了，很快就能把我们营救出去。

0: 田婉言，什么事？你是犯了什么事进来的？吴亚楠没告诉你吗？
1: 没有。
0: 你没有必要知道这些事。

0: 哎，阿彪，你是为什么被抓进来的？
1: 我，
0: 你不说我也知道。倒卖军火，哎，
2: 你小点声。
0: 哎呀，党勋旗，你们这个党组长

0: 真是守财有道。
1: 哎，先不说这个了，特派员，你说咱们这情况什么时候才能出去呢？
2: 那就看你的命了，
1: 特派员。要是你先出去一步的话，千万别忘了老华。
2: 放心，记在心里了。

0: 喂，是钱记者吗？
1: 谁啊？这么晚了还打电话？
0: 哦，我给你提供一条消息，有一个共产党叫罗冠英，在监狱里面被人杀了。
1: 啊？你是谁？你怎么知道他被杀了？
0: 哈，我是谁并不重要，关键是我给你提供了这个新闻，钱记者。这条消息如果刊登出去的话，应该是个爆炸性的新闻吧。
2: 来这边，慢点啊，辛苦了啊，
3: 马上开饭了啊，
4: 我干完活就过去。
5: 号外号外，共产党员警局神秘身亡。
6: 给我两张报纸。
5: 好嘞，谢谢。
6: 来，给我也拿一份。
4: 哎，小孩，
5: 神秘身亡，
4: 拿份报纸，
5: 来一份。号外号外，共产党员警局神秘身亡。
7: 报纸。
5: 好嘞，谢谢。号外号外。
8: 罗冠英死了。
0: 什么？谁会杀了他呢？
8: 警察是不会对他下手的。这件事情有点蹊跷，
0: 会不会是他们自己人动的手啊？
8: 可他们为什么要这么做呢？
0: 灭口？
8: 也许是他们内部出了问题。
0: 内部出了问题？

0: 罗冠英是以共产党员的身份被杀的，这意味着什么？
1: 意味着我在老师那里彻底无法翻身了。
2: 谁能证明是我杀的？
3: 罗冠英现在有任务在身，他又死在了警署，上峰一定会派人调查的。
4: 罗先生被害一定是冲着我们来的，目的就是切断我们和北方的联系。
5: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8: 哎呦，
9: 选膏药有门道，看包装两只老虎，
10: 看品牌两只老虎，
11: 年销十亿天
12: 还是两只老虎，
13: 两只老虎跑得快。
14: 两只老虎牌膏药，林瑞制药，
15: 国防军事频道地板行业合作伙伴，书香门第美学地板。
5: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4: 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医药行业合作伙伴亚洲制药有限公司。
16: 人到中年要好好爱自己，别熬虚了好身体，心悸失眠睡不好，脾胃虚弱吃不好，腰酸乏力精神差，这可能是肝肾虚了，脾胃虚了。
15: 请用复方枸杞子经典古方浓缩熬制，肝肾脾胃同步调理。复方枸杞子膏，祝您睡好吃好精神好。亚洲制药，
17: 真品质不二价，日春好茶信任相伴。
18: 丹神猛药，智慧之道，丹神猛药。
15: 国防军事频道地板行业合作伙伴，书香门第美学地板。
14: 阴虚火旺花西牌大补阴丸，陕西华西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15: 振东健康产业集团，国防军事频道健康产业合作伙伴。
19: 振东五合，
17: 牙管衰老
19: 记性好，睡眠好，精神好。正东五合认准国药准字，正东五合养发衰老
2: 年轻开心。
12: 让慢活熬成的甜蜜滋养每个朝暮相伴的平凡光阴。玉屏高方黑茶膏，献给亲人的爱。
14: 中国白酒创新品牌仰韶彩陶坊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7: 中国白酒创新品牌，天地人和，桃香中国，中国桃榕香，仰韶彩陶坊。
0: 金嗓子喉片，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 广西金嗓子，
9: 伊利王酒，揽新疆之美，品新疆之味。伊利王酒，品味新疆。
11: 罗冠英是以共产党员的身份被杀的，这意味着什么？
1: 意味着我在老师那里彻底无法翻身了。
2: 谁能证明是我杀的？
3: 罗冠英现在有任务在身，他又死在了警署，上峰一定会派人调查的。
4: 罗先生被害一定是冲着我们来的，目的就是切断我们和北方的联系。

0: 警察是不会对他下手的，这件事情有点蹊跷。会不会是他们自己人动的手啊？
1: 可他们为什么要这么做呢？
0: 灭口？
1: 以罗冠英这样的保密局特务，是不会那么轻易被攻破的。也许。
0: 是他们内部出了问题，有可能。你想想看，罗冠英是以共产党员的身份被杀的，这意味着什么？
2: 意味着我在老师那里彻底无法翻身了。罗冠英背部和我有直接关系，现在他又死了，更证明我是国民党特务。
3: 爸，你看这个数据正确吗？
4: 老师，出事了。

0: 罗先生也被害了，一定是那些特务干的。特务？你想，罗先生在老师离开香港的时候，就是苏行出来阻拦，现在罗先生被抓进了监狱里，你觉得他会放过这个机会吗？
1: 苏行杀了罗先生，
0: 即使不是他杀的，也是他指使的。阿生，你干嘛？
1: 我去找苏行。难道我们就看着他杀人吗？
0: 阿生，他们越来越肆无忌惮了，我们每一个人都可能成为他们下一个目标。
2: 你现在就找他，不等于摇入户口吗？难道我们就这样视而不见吗？阿生，让我说的对，苏行现在就是一个穷凶极恶的特务，我们是手无寸铁，如何面对他？如果你面对他，那后果是不堪设想的，不堪设想。
0: 共产党方面派新的联络员过来。老师，不能等了，我们自己走吧。我们自己怎么走呢？我认识一个船长，跑远洋的，可以问问他。
1: 少母，你怎么会认识那样的人？实验室
0: 器材的购买是我负责的，其中一部分是我托这个船长从欧洲带过来的。
2: 一来二去，我们就成为了朋友。所以，如果老师您觉得可以，我去问问他。这个人可靠吗？人很可靠，
0: 但是行不行，总得试一下。
2: 少母，一定要保密，要保密。
3: 小静，船厂那边的消息？怎么了，老周？
4: 特派公署派人去解决工人罢工的问题，大龙请示下一步的工作。小静，
3: 嗯，
4: 你去告诉大龙，让他明天带着同志们到书店来一趟，我们好好的商量商量。
3: 好，
4: 老周。
5: 你先考虑一下船厂的事情吧，老师那边交给我。好，探长，法医怎么说？
6: 罗桂英死前并没有与人搏斗过的痕迹，但脖子上有勒痕，有可能是被别人勒死之后再伪造成上吊自杀。
7: 那就是说。
6: 罗桂英是他杀，是被勒死的。
5: 没错。哎，
6: 他不是一个人关着的吗？昨天挪过去一个人，叫阿彪。阿彪？
5: 对，
6: 就是杀苏行的那个人。没错，就是他。他怎么给关？走，
8: 寻奇。 罗冠英死了。哦，我看到了。党训奇，你疯了？你知不知道这么做会害了你自己的？谁能证明是我杀的？罗冠英现在有任务在身，他又死在了警署，上峰一定会派人调查的。那也是共产党杀了他呀。
2: 怎么可能是？好了好了，这件事情已经发生了，别去说他了。
8: 你派谁做的？
2: 我去发份电报。
8: 给谁发电报？
2: 罗冠英死了，我得第一时间向毛老板汇报。

0: 之前你想杀苏醒，这会儿又把罗冠英给宰了，你胆子够大的呀。
1: 阿三，罗冠英的死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
0: 跟你没关系？那罗冠英怎么死的呀？
1: 自杀的呗。晚上睡觉之前还好好的，哎，等我这一醒来，怎么掉那儿了，把我还吓一跳。哎，阿三，你什么意思啊？总不能因为我跟他关一个耗子里就怀疑是我杀的吧？
0: 哎，我真就纳闷了，狱警是不是因为知道你和罗冠英认识才故意把你们关在一块儿的？
1: 那你们怎么安排我就不知道了。反正罗冠英我不认识。
0: 你不认识他，你干嘛杀他呀？
1: 阿三，我说了多少回了，我没杀他。
0: 没杀他？罗冠英脖子上的勒痕是两次造成的，你教教我，一个人怎么把自己吊死两回啊？
1: 那兴许是他第一次把自己吊起来，结果绳子断了。
0: 断了，
1: 爬起来又把自己吊起来，
0: 又吊了一次，
1: 这不就勒两次了吗？
0: 这么勒死了是吧？
1: 很显然嘛。
0: 哎呀，那你们俩住在一个耗子里面，他吊上来吊下去这么折腾，就愣没把你给吵醒了？你睡得够实的呀。
1: 那咱这耗子里睡觉
0: 啊，编
1: 都这样，
0: 接着编，接着编啊。说吧，谁让你杀的罗冠英？好，我告诉你，这人你认识吧？嗯，你看看，认不认识他？不认识他吗？军火案幕后的主使，你幕后老板是不是就是他？
1: 阿三，你说了半天，我都听不懂你在说什么。
0: 听不懂啊？没关系，我教你。不认字是吧？这三个字念通缉令啊，党勋旗已经被港英政府通缉了，你指望他捞你？
2: 伯哥，部长找你。
0: 等着啊。接着审。
3: 是。阿彪，接着说吧。
4: 到底怎么回事？
5: 昨天罗冠英牢房里住进了一个叫阿彪的人。
0: 我怀疑是阿彪杀了罗冠英之后伪造了自杀现场，意图逃脱罪名。
4: 是谋杀吗？
0: 我们一开始也以为是自杀，以为是罗冠英自己拿皮带把自己吊死在门框上的，但是后来发现情况不是这个样子的。
4: 什么时候发现的？
0: 刚刚发现。
4: 报纸为什么都登出来了？
0: 报纸？他们怎么可能？
4: 是谁透露的消息？
0: 太神奇了，他们怎么可能是知道是他？那个三，谁透露的消息我真的是不知道。但是我觉得只要阿彪供认了，事情就一定会水落石出，到时候我一定给你一个交代。

0: 观音，自杀了，阿彪没关系。
1: 不，阿三，阿彪背后肯定还有别人，而且以前的案件。
0: 香港没有谋杀，鲁观音是自杀
1: 了。对，阿彪没事。

0: 报纸您看了吧？
1: 罗先生究竟是怎么死的？
0: 今天我就是来向你解释这件事情。
1: 你现在给我解释他为什么死在你们警署，
2: 这个也正是我们想知道的。我们现在唯一了解的就是罗光英在死之前曾经在警署的拘留室里跟国民党保密局的特务见过一面，见过面之后当晚他就死了。
0: 这说明什么？这说明有些人已经对罗光英失去信心了，下手杀了他。杀一个人就可以保全大局，这些人可以说是杀伐决断。那您想想，究竟是什么人能对自己人下手杀罗国英灭口呢？
1: 这只是你个人的看法，
2: 我不管您怎么看，我只想告诉您，交朋友一定要小心一点，有时候您亲眼看到的事情也并不一定就是真的。
0: 告辞。

0: 此时的童江南认为，冒着生命危险救下自己的罗冠英一定是共产党，杀害罗冠英是要切断他与北方的联系，如果不是英国人，那就一定是国民党所为。
1: 哎呀，昨天晚上我背了一晚上书啊。
2: 我也是啊，我也是，真的好难啊。
3: 哎，你好，这位同学。
4: 嗯。
3: 请问你和童生是一个实验室的吗？
4: 对，我是他同事。你有什么事吗？
3: 有件事情想麻烦你。这张纸条方不方便帮我带给他？
4: 你是
1: 马上就到
4: 他男朋友吧？
3: 普通朋友。
4: 放心吧，这张纸条我一定替你带到。
5: 阿生，喝点水吧。
4: 谢谢。童老师，
6: 嗯，
4: 你男朋友的信。

0: 先生，是不是苏醒又找你了？你别再任性了，这个时候见苏醒太危险了。
1: 苏醒是不会伤害我的。
0: 罗先生都被害了，他是国民党的特务，这种人是没有感情的。
1: 我不甘心。我想听他亲口告诉我，
0: 阿生，事实就摆在眼前，他亲口说出这句话又有什么意义呢？
1: 少穆，您不明白，有些事躲是躲不掉的。如果苏醒还有一点良心，我希望他能当着我的面撕掉自己的面具，我希望他用枪口对着我承认自己是国民党的特务，那样的话我也就死心了。作为朋友，

0: 表哥，你今天不去学校了？
1: 不去了。
0: 为了离开香港，涂哲先生、李教授，现在又是罗先生，你觉得这样做值得吗？
1: 玉荣，我年轻的时候就立下志愿，要把我平生所学献给我的国家。现在内地的局势明朗了，我们这些漂泊在外的人多么盼着这一天，要积极地投入到国家的建设中，哪怕是九死一生，我也要回去。
0: 可他们要对你动手怎么办？
1: 我不怕，玉荣。一会儿何教授他们就到了，你先去准备一下。

0: 老周。
1: 哎，苏醒，回来了，有什么情况？
0: 我刚发消息给东方同志，把我们遇到的情况通知了他，他会协助我们调查。另外，他还给我们提供了一条重要的线索，卢冠英确实是被谋杀的，凶手叫阿彪。
1: 阿彪？
0: 这个阿彪的老板叫党勋奇，而这个党勋奇是昌河贸易公司的老板，目前正被警方通缉。
1: 你等等啊。你看，这是前两天的报纸，昌河贸易公司涉嫌军火交易，党勋奇。
0: 阿彪也是因为这次军火交易被抓捕的。
1: 他们和罗冠英有什么关系啊？
2: 在警署拘留室刺杀我的人是阿彪，杀害罗冠英的也是阿彪。
0: 党勋奇他们军火交易的地点是在庄老大的地盘，罗冠英带领老师他们登船的地点也是在庄老大的码头。
1: 看来这个党勋奇他不简单呢。
0: 东方同志也是这么说的。
1: 还有其他线索吗？
0: 没有。
3: 哎，我回来了。
1: 大龙。
0: 大龙
1: 啊，都安排好了吗？
3: 放心吧，都安排好了。这个人我见过。
0: 在哪儿？
3: 在轮船公司，就是他带着几个特务去抓的工人。
1: 你确定？
3: 没错，就是他。他还带着刺杀苏醒的那个女特务。
0: 我想起来了，黄经理说那个带头的保密局特务姓党，是一个组长。
1: 庄老大、罗冠英、阿彪，这下全对上号了，都跟他有关系。
0: 老周，让咱们同志密切关注党勋奇，如果发现他必须盯死他。
3: 我亲自带人去找，一定会把他挖出来。
1: 大龙啊，找党勋奇固然重要，但是我们现在的首要任务还是要把童教授他们送到北方去。
0: 老周说的对，东方同志也提醒我们要防止特务再次冒充联络员接触童老师。
3: 我已经安排好了，我们的同志

0: 我盯死每一个接触教授的陌生人。对了，老周，我约了童生，下午4点在蓝山咖啡厅见面。
1: 苏醒，现在罗冠英死了，你在童家妇女的心里就是一个国民党特务的身份。童小姐会去赴约吗？
2: 以我对她的了解，一定会的。
1: 苏醒啊，我们要抓住每一次机会，尽可能的做通童小姐的工作。
3: 何教授来了，快进来吧。好，凯哥，还是以前那几个老书呆子，要不要报告啊？有什么好报告的呀？啊，昨天呢，咱们说把咱们这个点儿给撤了。 我还以为能花天酒地的过两天潇洒日子，谁知道今天早上又让我来监视，在这儿就跟坐牢似的。
4: 大哥，你就少说两句吧，别哪天说顺嘴了，要是再让党组长知道了，你可就没好日子过了。<笑>

0: 罗先生的死，英国人脱不了干系。
1: 是啊，香港的法律难道是摆设吗？
2: 大家想一想，如果是港英政府想阻止我们，他完全可以把罗冠英给羁押起来，有必要杀了他吗？
0: 那不是英国人，那是……
2: 啊，今天李探长来找过，他向我保证，他们没有对罗先生用过刑。
0: 警察的话能信吗？
1: 他还说什么了？
2: 他说，他怀疑罗先生是被自己人灭的口。
3: 他胡说，共产党会杀自己人吗？一定是国民党特务干的。
1: 我看啊，这个李探长就没安好心。
2: 罗先生被害，一定是冲着我们来的，目的就是切断我们和北方的联系。
4: 童教授说的对，大家想一想，谁冒死救了我们？谁冒充共产党联络员？又是谁阻止我们登船？
0: 那你的意思是，苏醒？
2: 不是他，也会是他的同党。 我们这些人在国民党特务的眼中，那就是一群待宰的羔羊，我们手无缚鸡之力，我们不能亲手为我们那三个朋友报仇，但是我们要继承他们的遗志，报效祖国。我童江南再次表个态，我不会放弃当初的计划。
3: 说得对，如果我们惧怕国民党的手段，放弃北上的计划，岂不愧对死去的老朋友？
0: 大不了就是一死嘛。但我们不能丢了做人的气节。
5: 国民党若不怕为千夫所指，有本事就把我们都杀了。
2: 既然大家都是这么想，那我就说一说我们下一步的计划。我的学生张少木，想必大家也都熟悉，他跟我讲，他有一位朋友可以帮助我们离开。
4: 他有什么办法？
2: 张少木一直负责试验器材的采购，久而久之，他和一位船长就熟络起来。据他说，这位船长可以帮助我们想办法，而且这个船长也不知道我们的身份。
4: 这个人可靠吗？
2: 据少木讲，可靠的。
4: 既然这样，那就请他赶紧联系那位船长吧。
0: 童教授啊，我们得赶快离开香港了，这里已经不安全了。
1: 可是苏醒还在香港，他能阻止我们一次，就能阻止我们第二次。就算我们解决了船的问题，可也离不开香港啊。
2: 各位请放心，我会想办法来稳住他。
6: 小姐你好，几位啊？
7: 哦，两位。
6: 哦，里面请。
8: 这是你们要的咖啡。
7: 谢谢。
9: 我再加杯奶茶。
6: 需要点点什么？
7: 热奶茶，谢谢。
6: 好的，请稍等。

0: 就是这儿。
1: 对，大龙，你们在外面就可以了，我自己一个人进去。
0: 行，好好约会。
1: 走了。啊。
0: 你们两个分散警戒。
2: 好。

0: 他们家的咖啡非常不错，你的奶茶请慢用，
1: 谢谢。
0: 是吧？咖啡。

0: 谢谢你今天请我来这儿。没事，他们家菜还不错，以后啊，你要是喜欢，咱们常来啊。得还是和以前一样，喜欢喝奶茶。可是你和以前不一样了。这里的环境真好呀。也许吧，但是我的心一直都没有变过。
1: 一个特务的谎，我能相信吗？先生，你需要点什么？咖啡，不加糖。
0: 好的，请稍等。你们为什么要杀罗先生？阿胜，
1: 你误会我了。罗冠英的死跟我无关，是国民党的特务杀害了他。你口口声声说罗先生是国民党。 现在却说是国民党特务杀害了他，这些不是自相矛盾吗？不，国民党特务就是想用他的死，让我失去你和老师对我的信任。简直是荒谬！在你心里，任务难道比一个人的生命更重要吗？
0: 阿胜，你为什么就不肯相信我呢？当初我离开你，离开老师，去执行任务。
1: 是抱着必死的决心去的，我不想拖累你，也不想让你为我难过。过去的事就不要说了，我不想听。除非你能够证明，你就是涂先生的联络人。本来是可以的。几天前，杀害涂先生的凶手在光华大旅店企图刺杀我，我差一点就抓住他了，可惜他死了。
0: 是你杀的他？
1: 不，他在逃跑的过程当中，被人注射了氰化物。
0: 氰化物？

0: 阿生，一会儿无论发生什么你都不要管，马上离开。
1: 你说什么？
2: 啊！

0: 苏醒，刚才袭击我们的是什么人？一定是国民党特务干的。可是，他们怎么会知道我们在这儿呢？阿生，你来之前有没有把跟我见面的消息告诉别人？没有。阿生。
1: 少木，你怎么来了？我刚才路过这里，看见很多警察，我就过来看看。你们怎么了？刚才有特务袭击我，连累了阿生。阿生，你没事吧？
0: 没事。
1: 苏醒，伏击你的人是共产党吧？
0: 少木，你别胡说。
1: 阿生，你怎么还不明白？苏醒是特务，伏击他的人肯定是共产党。
0: 可是刚才的人连我也想杀。
1: 那也是苏醒把危险带给你的。
0: 你
1: 少木，我是什么身份，袭击我的是什么人，我相信阿生自己心里清楚。
0: 你就不要再骗他了。苏醒，你先回去吧，有什么事咱们以后再说。
2: 这里很危险，少木，麻烦你先把阿生送回去。嗯。

0: 小鲁，
1: 博哥，
0: 怎么回事？
1: 根据店员交代，刚刚一男一女在店里喝咖啡，另外三个人突然朝他们开枪。
2: 是在这里开的枪吗？
1: 喝咖啡的男子徒手打晕了一个，夺枪反击，最终一个人被打死，另外一个人跳窗逃跑了。
3: 你说他一个人赤手空拳对付了三个人？
1: 我也不太相信，店员就是这么说的。
4: 那个店员在哪儿？
1: 在那儿。
0: 小郭，
2: 波哥，
0: 啊，辛苦啊。
2: 哎
5: ，Sir，
4: 你把当时你看到的情况再说一遍。
5: 啊，当时可真是太凶险了，三个人都开了枪，要不是那男的身手好，他跟那女的早就死了。
4: 他们为什么开枪？
5: 这我就不知道了，他们也没说什么呀，就直接打起来了。
3: 波哥，看来是场有预谋的谋杀。
4: 后来呢？
5: 后来那个男的就护着那个女的跑了。
3: 你还记得那些人长什么样子吗？
5: 被袭击的那个小姐好像是海大老师，她常来店里。哦，姓童。
3: 童生。

0: 光，
1: 哎，
0: 那个昏迷的歹徒呢？
1: 已经送医院了。
2: 去医院。
3: 是。
2: 哎，什么？什么人开的枪？
4: 我也不知道。
3: 会不会是国民党的人，要铲除苏醒？
2: 应该有这种可能。
4: 不可能。如果苏醒是国民党，那么他们为什么也要杀我呢？
2: 他们对你开枪了。
4: 如果不是苏醒救我，我当时就被打死了。
3: 老师，都怪我。如果我拦着阿生不去见苏醒，阿生也不会有危险。
2: 阿生，不要再任性了，以后多听少木的。少木，你多陪着他。
5: 少木来了。
3: 姑姑，
5: 我晚上炒几个菜，你留下来吃饭啊。
4: 少木，你学校不是还有事吗？
3: 啊，对，我学校还有事，我先走了，老师。
4: 嗯。

0: 他现在什么情况？
1: 头部遭受了打击，有轻微的脑震荡，其他并没有什么大碍。
0: 阿杰，你叫两个兄弟在这盯着，只要一醒马上提神。
2: 是。
0: 装。
3: 哼。
2: 伯哥，
0: 嗯，
2: 你说咖啡厅那个女的真的是童小姐吗？
0: 如果童生是咖啡店的常客的话，店员应该不会看错。
2: 可是他为什么要对她下手啊？
0: 也许他们想杀的不是童小姐。
2: 你是说他们想杀的是那个男人？
3: 不错啊，知道动脑子了。
4: 老生，不管这些开枪的是什么人，苏醒都不应该把你带到这种危险之中。
5: 你们认为苏醒是国民党，就把所有的事情都安到他头上，如果他是共产党呢？
4: 阿生啊，你真是糊涂，这怎么可能呢？如果是共产党，会这么一而再再而三的阻挠我们的北上计划吗？屠哲先生、罗先生还有李教授的死都和他有直接的关系。
5: 可是苏醒告诉我，暗杀屠哲的人也暗杀过他，如果他是国民党，那个人为什么要杀他？
4: 这只是苏醒的一面之词。
5: 不，因为这件事苏醒还被带到警署接受调查，我们问问警察就清楚了。
4: 这是什么时候的事啊？
5: 爆炸案之后。爸，你要相信我，苏醒。
4: 不管他是什么身份，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苏醒来到香港以后，我们的危险就接踵而至，先是我后是你，这还不够吗？以后不要再和他见面了。

0: 如果苏姓是特务，登船那天他为什么要冒着生命危险去给您挡子弹呢？
1: 他这么做是有他的目的的。
2: 老赵，那轮船公司就交给你和同志们了。
3: 没问题，咱们护场队那可不是摆设。
4: 今天童家去了个陌生的人。
5: 什么人？
4: 一个警察，空着手进去的，却拎了个公文包出来。
6: 十月金秋，风展红旗如画，77载栉风沐雨，意气昂扬，77载壮歌已行，薪火相传。迎着收获的时节，我们出发，边走边看，遍览神州万千模样，看沃野千里，稻浪翻涌，瓜果飘香，看大国工程拔节生长，书写时代担当，看创新奔涌，迸发无限力量，看万家灯火，映照岁岁安康，看155开局之年，步履向心，看新征程上千帆竞发，山河铺锦绣，大地永风华，这便是奋斗铸就的国，这便是生生不息的家。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77周年华诞，央视新闻频道特别节目《山河日日新》。
7: 帮你请坐。
8: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9: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8: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9: 请拨打电话400-182-7878，400-182-7878，
8: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0: 不要咳，不要痰，
11: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8: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9: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8: 从

0: 品质到营养，
1: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0: 请拨打电话400-182-7878，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1: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2: 董明珠健康家线上广，董店直达。线下广健康到家，买电器选健康，认准格力，董明珠健康家。这个假期穿越千古风华，领略九州神韵，乘风飞驰，邂逅神话传说。中秋国庆相约方特，共享欢乐盛宴。
3: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京东。
4: 小米鹏程，让你久等了，让每个在乎生活的人都能享受生活的自在。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SkyNomad 小米鹏程。
5: 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医药行业合作伙伴亚洲制药有限公司。
6: 睡不好，吃不好，精神不好，
5: 请用复方枸杞子补肝肾、健脾胃。
7: 肝肾虚了，
5: 脾胃虚了，复方枸杞子膏。
6: 你睡好，吃好，精神好。
5: 亚洲制药。
8: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9: 万里边疆是盛世中国的壮美轮廓，国门灯火是开放中国的强劲脉搏。
10: 感觉我们所做的工作就是为了让我们的老百姓能够自由自在的生活。
11: 部队驻守在边防一线，更多的还是一个定海神针的一个作用。
9: 当口岸昼夜不息，当巨轮驶向远洋，有一群人把青春站成界碑，把坚守融入山海。军事纪实特别节目《万里边疆，尚未有我》。
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贝蒂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12: 选膏药有门道，看包装，两只老虎；
13: 看品牌，两只老虎。年销10亿天，
14: 还是两只老虎。
15: 两只老虎跑得快。
12: 两只老虎牌膏药，凌瑞制药。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夜幕低垂，在红河南溪河交汇之地，边境小城河口灯火通明。这里既是滇越铁路的终点，也是历经百年的通商口岸。热带雨林气息与南洋风情浸润着这座边城。界河之上，国门矗立，一边是人间烟火，一边是异国风物。独属于边境小城的故事，就在这片夜色之中缓缓展开。
1: 当前这个通道呢，是属于我们两个国家交汇的一个重要的口岸，也就是我们人员出入境的一个比较重要的通道。边防部队呢，更多是守线，国境线上面的一些这变化呢，重点是我们这边要监管监控，不要造成我们国土的流失和国境线的偏移。
2: 这里因为地处边境口岸，边贸比较活跃，不法分子的隐蔽性更强，我执勤难度、执勤的风险性就越高。
0: 这里有一支扎根国门一线的边防连队，胡敏就是连队的一员。边境的安全稳定是口岸蓬勃发展的前提，守护国门安宁是他和战友们的使命。国庆期间值守不停歇，接下来我们的记者将跟随连队官兵记录他们普通而不凡的一天。天光破晓，这一天的边防执勤随着国门开启拉开帷幕。
3: 走了走了，
4: 今天是带团过去旅游吗？
5: 是的，肯定是好玩的，反正那个两个国家的文化交流了嘛，反正有特色，然后好吃的东西。
6: Rồi rồi,
5: ok ok. Vừa thích
6: ẩm thực.
5: Cảnh đẹp,
6: ẩm thực.
0: 驻守国门的岁月里，胡敏和战友们一同见证着口岸日新月异的变化。
1: 我们现在国门口岸里面，它有免税店这一类的啊，这也是国家的福利政策啊，不管是外国人还是我们啊本国的，会比较多。
0: 在十五五开局之年，河口口岸对外开放的步伐在持续加快，这对边防执勤提出更高要求。
1: 这边的边境管理的形势更加的复杂，我们管边控边最主要的任务就是巡逻执勤。
0: 时代在发展，边防执勤也早已告别只靠双脚徒步巡边，现在有新式巡逻车、北斗定位和多种机防设备，同时还用上高倍视频监控预警，加上党政军警民联防机制，形成了一套全方位的边境管控体系。
1: 随着近年来一些高科技的发展，一些监控设备在我们边境上的使用的话更加频繁。
0: 边境环境虽然越来越安定，但巡逻执勤的标准丝毫没有降低。这一次全线巡逻，新兵吴俊是第一次参加。跟随着巡逻分队，我们也将记录下吴俊的人生第一次，那就是全线边境巡逻。全线巡逻的时间更长，对体能消耗更大，这是摆在他面前的现实考验。
7: 因为全线巡逻的话，它路途比较远，然后我们河口这边天气也是比较炎热。
8: 因为当时去巡逻，人流量非常多，时刻要去观察身边的人群，要观察他们的一举一动。
9: 今天我们组织对全线进行巡逻，有几名新的同志参与我们此次巡逻。在巡逻过程中，我希望每名班组长加强对新同志的关心帮带，也希望我们新同志能够积极的学习，尽快的掌握执勤技能。清楚没有？
10: 是。
9: 组织站下。
2: 因为在实际巡逻过程中，任何情况都有可能出现，比如说出现非法越过界河进行偷渡的行为，突然出现过的情况要怎么样处置，下意识的反应是怎么样的，就能够

0: 更好的去锻炼到我们的新同志。
1: 连队负责守卫的边境线大多是界河，河水受汛期台风影响，容易发生河道变化，边境管控也因此面临复杂考验。
2: 阿波，你们启动，都观察对面啊，观察对面。
1: 脚下这条斑驳老旧的迷轨，属于百年滇越铁路。中越铁路大桥横跨南溪河，桥心便是国界线。百年前滇越铁路通车，河口成为繁华的通商码头，而如今高铁呼啸，让这里的对外经贸更加频繁，也给边防官兵提出了更多考验。
0: 主要就是沿着我们的河界，我方一侧界碑所标示的位置进行全线巡逻，以此来维护我们国家这个国境线不发生变化的。
1: 时间流转，这一天的巡逻转入了酷热的野外徒步路段，而官兵们刚踏上野外徒步路线，滚烫的热浪便扑面而来。
0: 好，用眼睛余光注意好我们脚下，要注意力集中在我们界河以及铁丝网，发现异常情况及时向我报告。
3: 一个是蚊子多，虽然说我们是沿着铁轨巡逻，但是有些还是有部分的草丛在那里，有一些毒蛇啊。
4: 边上是没有树木遮挡的，我们身上所有的衣服全部都是湿透的。
1: 高温只是执勤诸多考验中的一项。就在队伍行进途中，胡敏突然下达了一个指令：
0: 前方敌军追一遍。
4: 如果是遇到小股敌人向我们进行袭扰，那么我们就要尽快的进行隐蔽。
5: 我找的那块地域，它是属于一种东高西低的地势嘛，人滑下去可以很好的看见敌人，但是敌人很难看见我们。
0: 何林兄，隐蔽位置过高了，要善于利用那个树叶遮挡自己的人脸特征。啊，刘明虎，你离得还可以啊。这片叶子不是已经倒了吗？你倒了以后，可以把你进入的路线遮挡一下。前面整片全部都是绿植，然后我们的战靴是土黄色的，非常明显，战靴要躲在那个绿植背后。
1: 胡敏深知，在现代化的联防体系中，对官兵技战术应急处置能力的实战化检验必不可少。潜伏是边防巡逻必备的硬本领，一旦遭遇突发险情，官兵要快速依托地形隐蔽自身，伺机处置不法行为。突发的指令也考验着新兵吴俊的临场反应，
4: 是比较突然的，迅速向我左手边的一个草丛里面我钻进去之后，当时我就在那里埋伏好之后狙枪瞄准了。
0: 我就是为了考验同志们的这个临机处置的一个能力，巡逻过程中随机选择的一处地点进行潜伏训练。
6: 观察受阻，其他同志隐蔽的效果还不错啊。

0: 这个为什么爆起来了？
1: 烫，太烫了，
0: 是地面太烫了，是吧？
2: 短暂补水休整过后，大家继续前进。在热浪中，战友们前行的步伐却愈发坚定，这副坚定模样深深感染了新兵吴俊，而属于他的考验还在后面。巡逻一路向前，设卡盘查走访联防力量也是这一天任务的重要环节。
3: 好，下一个区域我们到达我们的设卡点位，对过往车辆及不明身份的人员进行设卡盘查。盘查过程中，每名同志提高警惕。好，面上我吴俊，到时候随我上前，对车辆人员进行盘问、盘查。
4: 是
3: 啊。
2: 设卡是边境巡逻的重要环节，口岸巨大，人员货物往来伴随的走私、非法出入境等风险也在增加。口岸要保持繁荣发展，首要就是守牢国门安全这道关口。
3: 要跟他示意慢行，懂了吗？
5: 是，请减速慢行。
3: 更多的是排查不明身份的人员。那现在我们物理拦阻设施建好了以后，他们不得不从更加正规的渠道通过我们，所以他们需要更加的去隐蔽自身的身份。
2: 开展执勤检查时，官兵也会使用外语与跨境人员沟通，
6: 还是要听他们的交流，然后要询问他们，我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人，请配合检查，就是中都一拉坤在方连镇中共。
3: 啊，你好，请问这边这个是拉到哪里去的？
7: 拉到沙岳火车站里面。
3: 哦，是他们那个火车站的物资。
7: 嗯，
3: 好，稍等一下，我看一下啊。好，可以了。好，
2: 这是吴俊第一次参与车辆人员现场排查，紧张感不免涌上心头。
8: 当时指导员带我上去检查情况的时候，我就要负责周围环境的一个警戒，要观察当时的司机是不是有异常的举动。
2: 在巡逻路途中，巡逻队伍会经过联防所，边境沿线分布的多处联防所是信息互通的前沿汇聚站点，在党政军警民五位一体联防联管机制下，军人、公安民警、民兵、地方联防力量互通边境线索信息，共同织密边境防线，为口岸繁荣稳定打下坚实安全基础。
3: 现在咱们巡逻员
7: 啊，对，
3: 好好好，来带进来，我们补给一下。你们从哪边去过了？
9: 我们今天早上从那个三条板的短套路到四条板的汉龙口。
3: 量情况的话，可以给我打电话吧。
9: 好。
10: 平时的话，我们是民，那可以收集很多这个民情民意，比如说，可能我们会收集到那一天晚上有人想通越国边境线，或者是走私一些这个货品到我们这个国内，会信息进行这个联通。
11: 边境线这时间就铺满了嘛，不会有这个时间漏洞，这一块防控比较有效，包括一些偷渡啊、走私这些事件就直线下降了。
2: 在烈日下连续跋涉三个多小时，始终鼓舞着大家继续向前的是连队传承的英雄精神。这些巡逻官兵来自一支英雄连队，连队曾荣立过集体二等功，被授予永不卷刃的红河钢刀连荣誉称号。
8: 当时在看到战斗历史的时候，有一大部分都是新兵，刚下连之后就开始临战训练，最后倒在了向敌人冲锋的路上，我觉得这是对我一个非常触动的点。只要是军人，你不管是新同志还是老同志，只要战争来临，一声令下，我就得上。
2: 历经数个小时跋涉，巡逻队伍抵达戒备点位。
3: 好，公安搜索所，前出，观察搜索警戒。
4: 三组，军属前桌。
3: 第三组。
4: 对，
3: 对，周边环境先清理。

0: 比我预料中要好很多，特别是在这种高温气候下面能够坚持循环我们的全线，超出了预期。
1: 对新兵而言，这一趟巡逻不只是走完一段边境路，更实实在在体会到肩上的责任。

0: 第一次参加全线巡逻，之前有参加过就是定点的观察巡逻，每一次都会有一些不同的体验。我之前来的时候，这边的有一棵荔枝树，那个时候这个荔枝树是结了果子的，附近的落叶就是也特别多。当时我们对这个界碑的附近进行了一个清扫，让我的感觉就是我们是对界碑的有一种守护的责任。
1: 面前是国门，是界碑，脚下是国土，然后后面是人民，作为边防的第一道武装防线，这种自豪感是一步一步走出来的。所以说当我站在界碑的那一刻，我就觉得这种成就感油然而然地生出来了。
2: 结束白天的巡逻任务，此时的炊事班已烟火升腾，一道道带着本地特色的饭菜正等着巡逻归来的官兵。
3: 今天给大家准备的有这个云南过桥米线，还有辣子鸡，这个是红烧肉罐头煮芭蕉花，这个是我们边境的一个特色美食。在这个季节芭蕉还未结果的时候会结出它的花蕊，这道就可以我们用来做菜，比较好吃。训练时身体的湿气比较重，所以说我们在做菜的时候就会放很多辣椒，用来去除身体的湿气，

0: 排骨熬的高汤，因为它这个里面可以放很多东西，像有的过桥米线它可以放十多二十种配菜。
1: 排骨熬出醇厚高汤，特色食材汇聚一桌，几个小时的用心烹制抚慰着战士们疲惫的身躯。
2: 这个辣子鸡炒的比较麻辣鲜香俱全，因为我本身就是比较喜欢吃辣的，吃到辣就感觉自己浑身就比较精神振作。
3: 这边吃的口味比较重，然后因为水分流失比较严重，所以说我们盐的盐味和甜味都必须要混合在一起。
4: 这云南这边的米线相比重庆，我感觉味道要更好一点。
1: 当暮色笼罩边城，万家灯火再次点亮河口，短暂休整过后，官兵又要开启夜间巡逻，向着104号界碑进发。这条巡逻路线要穿过热闹喧嚣的城区街市。
5: 主要是观察我们人流密集区，悬挂外来车牌的车辆，还有一些其他的突发情况。如果我们遇到人民群众需要我们伸出援手进行帮助，我们都要进行处置，我们要确保我们的防区安全稳定。
6: 第一个人保护好我们前进的方向，发现情况，所有人员发现情况及时向我报告。

0: 沿我们的街区啊、周边啊，可能在遇到这种大量的人员密集，那我们可能会更多的会关注它的动向。
1: 他们有一些当中到底是不是不法分子，我们难以区分，我们就要格外警惕。
2: 夜色中口岸周边人员混杂，潜在风险往往藏于无形，即便光线昏暗，吴俊也丝毫不敢松懈，守护一方百姓平安已经深深烙印在他的心底。
1: 有几个小学生，他看见我们之后说，哦，我就喜欢这身衣服，这身衣服好帅啊。当时我听到这个的时候就感觉心头暖暖的，有一种被人崇拜的感觉，也可以说这是我们对群众守护的一种具象化吧。
3: 因为我父亲也是当兵的，从小看到我爸穿军装的时候样子，哇，确实帅。我现在真的自己穿上军装了，在国门这个

0: 点，我们对自己的形象管理非常重要，因为毕竟游客比较多嘛，每一举每一动都是代表军人的形象，也是代表国家的形象。
1: 感觉我们所做的工作，就是为了让我们的老百姓，能够自由自在的生活，能够，像我们街上碰到的行人一样，无忧无虑的，开开心心的逛街、吃饭、享受生活。
0: 感觉他们都是比较开心的吧。
2: 穿过喧闹街市，巡逻队伍转入了漆黑寂静的界河沿线。接下来的几个小时没有光亮条件，官兵要依靠经验继续开展巡查。
3: 主要是可视条件比较差，比如我们夜间巡逻通常要采取遮蔽光源的在夜间巡视的这么一种方式，对道路和防区的情况要非常熟悉。晚上遇到的比如来自地形、道路给我们巡逻造成的安全隐患更多。
4: 在全线巡逻接近尾声的时候，那个时候我们是身上全都湿透了，但是一回头看见闹市区的群众安居乐业的样子，当时的心里就是觉得自己身上有守好边防的神圣使命。
0: 我们把这个地方守好了啊，人民在这里能够幸福的安居乐业。
2: 夜里11点，巡逻队伍抵达104号戒备。从清晨国门开启到深夜戒备执勤巡逻，记者跟随拍摄的这一天，正是一代代边防官兵日复一日戍边的缩影。
5: 我觉得部队驻守在边防一线，更多的还是一个定海神针的一个作用。最主要的是维护我们边境地区的这个安全稳定，也有利用制止违法犯罪活动的。
2: 边城的万家灯火见证着地方的繁荣发展，边关的每一次巡逻值守，守住的是安全稳定的根基。英雄连队的一代代官兵踏着先辈的足迹，守好每一寸国土，守护着边境的平安稳定，为延边地区的开放发展保驾护航。
6: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
7: 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8: 我是英雄连的一名普通战士，我们循着英雄先辈的足迹驻守边关，我在祖国南疆祝祖国母亲生日快乐。
9: 祝伟大的祖国生日快乐，我会做好每一次边防执勤，守好每一寸国土。
8: 祝愿祖国繁荣昌盛，平安兴旺。
10: 身在边关心系家国，我和军犬玉兔祝祖国生日快乐。边关有我在，请祖国放心。
11: 帮你请坐。
6: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
7: 放心。
1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182-7878，400-182-7878，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182-7878，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3: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爱的回响萦绕每个角落，我爱你，春风又绿江南岸，我爱你，万里雪飘装北国，我爱你，千里松林万物向荣，我爱你，深蓝逐梦，砥浪前行。我爱你，希望的山野，勃勃生机。我爱你，繁华的烟火，蒸蒸日上。我愿把我最好的年华，奉献给你。我爱你，生生不息的祖国。
14: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5: 脚踏实地的人踏出了秋天的节奏，

步步跟住拍子，一点点攒出踏实，那些斑斓的丰盈的音符都在演奏，一分耕耘一分收获，果实在手里，底气在心里，在秋天满载而归。海阔天空的心，脚踏实地的感，让人工智能点亮无限可能，给每双脚不设限的路，给每双眼无尽的知识海洋。将科技的高度化作生活的温度，让黄金岁月拥抱全新世界，让稚嫩童年拥有家一样的花园。为大山插上全民振兴的翅膀，让沙漠披上和谐共生的绿洲，

0: 兵器面面观栏目由曲度独家冠名播出。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兵器面面观，我是主持人张楚雪。今天我们邀请到演播室的两位嘉宾是杜文龙先生和魏东旭先生，欢迎二位。2026年6月我们栏目推出了枪械试验场系列特别节目，那一经播出呢，迅速引发了广大网友的热烈讨论。在上期节目我们已经就多个热点话题进行了讨论和讲解，今天啊，将继续为各位答疑解惑。首先我们来继续开箱新一代国产轻武器，那191步枪的开箱大家已经看过了，手枪和高精度狙击步枪的开箱您想看吗？3、2、1上短片。
2: 打开枪箱，各类配件排布规整，一应俱全。箱盖上装有多媒体教学光盘，箱内则能看到使用说明书。双弹匣、脱弹簧、附近簧等备件，此外还有包括油壶、子弹发射后用于去除金属残留的除铜剂、通条、毛刷等维护保养工具。虽然 92A 式手枪的尺寸是均码，但使用它的人却能体会到一种量身定制的巧思，原因就在于两个小小的握把护片。
3: 你可以安装啊不同大小的护片，来调出一个最适合你的握把的握型。
2: 接下来要进行的是枪械检查。
3: 第一步，我们取下弹匣，检查一下枪械。好，我们观察一下枪械的保险，看能否正常的释放击锤。正常的。检查一下它的空仓挂机是否正常。也是正常的。
2: 现在呈现在我们眼前的又一个超大号木箱，里面装的就是新一代20式枪族中的203型7.62毫米口径高精。

0: 狙击步枪了。枪箱内放在最上一层的是枪衣，下一层的细长箱子里是203型狙击步枪枪身，再下一层的三个黑色小箱里则是配套使用的大倍率观察镜、弹道解算模块和红外夜视装置等。箱子里有说明书、教学光盘、维护工具、油壶、弹匣，还有狙击步枪特有的枪口帽、消音器以及清洁枪管的通调工具。203型狙击步枪的一大特点就是使用了手动拉大栓的栓动式结构，
1: 就是枪械侧面的这样一个长长的拉柄，我们可以这样的后拉，然后前推去闭锁，这时候枪械呢如果有子弹的话就可以完成射击功能了啊。
0: 203型狙击步枪上的两段皮卡汀尼导轨可安装大倍率瞄准镜和夜间瞄准设备。203型狙击步枪在人机功效上也做了很大的优化，底肩长度和贴塞板高度可调节，采用可调节折叠枪托，
1: 在较远距离行军的时候我可以把枪呢装到枪衣里面，那么稍近一些距离的时候呢我可以绑上一个枪袋，把枪这样背在身上，那么在更近距离的机动的时候呢可以啊把枪扛起来，我们这样把枪扛在肩头，它可以避免这些精密的机构呢误触或者说误碰。
2: 那通过短片我们了解到了手枪狙击枪的开箱过程，可谓是惊喜连连，精彩不断。那两位嘉宾有什么样的感受呢？首先请杜先生来分享一下。
3: 的确很震撼，崭新的枪，而且包装非常整齐，特别是目前那个做工，包括整个包装过程中的那种工艺，我们的感觉呢，军工部门的确是用了很多心思，跟之前老一代的枪械相比较，无论是它的这个舒适程度、搬运的容易程度以及储藏条件，都有了巨大变化和发展。如果按照我们很多同学讲的叫好枪配好枪，一定是这样。
2: 嗯，那在这个拆箱的过程当中我也发现一个细节，像狙击枪它都是独立包装的，但是步枪呢它是多支装箱的，在这个包装上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区别呢？杜先生。
3: 不同枪支呢做了不同的区别对待，不是枪不重要，是都重要，只不过呢它的角色、使用环境、包括维护和保障有特殊要求。狙击步枪是给特定人员，里边那些配件大概有7到8种，除了我们传统看到的枪身、狙击瞄准镜之外，那么它有通条啊、油壶啊，包括还有其他一些特殊装置。如果这些物品放在同一个空间内存储，你首先是不容易遗失，不容易损坏，这样在维护和保养过程中我们看到的是一个小保障体系在支援一支枪，要随时对枪械进行维护、进行改进，保障枪支正常射击功能。
2: 那包括在这个枪的外表上，网友们也看得非常仔细啊，就也有网友提问说，我们国家的枪大部分都是采用这种黑色的涂装，但是国外很多枪它会用这种像沙漠黄呀、沙棕色特殊的涂装，为什么会有这种不同呢？魏先生。
4: 确实我们的新一代的国产轻武器普遍采用这种黑色的涂装，首先我们看这种黑色涂装的枪支它可以很好的融入到环境当中，那么更重要的是在夜间，那么可以说呢它就可以和暗夜的这种背景融为一体，不容易暴露目标，而且呢这种黑色的枪身、枪管包括握把、护目以及弹匣，那么它在执行任务的过程当中，那么基本上呢没有任何的反光的这样的一个效果，所以更好的融入环境，更好的去减少它暴露目标的这样的一个几率。确实呢有一些国家它的这个突击步枪包括一些其他的枪械采取的是和沙漠背景相关的这样的一个涂装或者是迷彩，这可能和它的任务环境有很大的关联性，那么黑色的这样的一些枪械反而很难融入到它的任务环境的背景当中，所以呢不同国家不同军队会根据自身的实战需求针对枪械的颜色进行合理的

0: 针对性的选择。
1: 在之前的节目里，我们看到过军代表验枪的时候呢，会把枪械拆解之后重新组装，为的就是检验枪械零件的一致性，这样就可以在一把枪坏掉之后利用完好的零件重新组装成一把新枪继续作战。那在拍摄的过程当中呢，我也学习了一下怎么去组枪，接下来这个环节我有点小紧张，因为今天就要给各位交个作

用机枪需要多少步呢？首先拿到的是自动机，自动机的机针啊，在扣动扳机的时候呢，它就会击中子弹的底火引燃，让子弹能够顺利的出膛。把自动机装进机匣中，接着装的是发射机。好，这个时候呢，用你的虎口去紧紧的抵住握把。 能够感到里面附近簧的压缩，把枪托给装上，紧紧的抵住，然后用在机身另外一侧的这个销子给它推进去，听到咔嗒的两声，怎么能够确认之前的几步到底有没有问题呢？拉动枪栓复位，扣动扳机 ，OK， 再接着装上的是有30发子弹的弹匣。 那这个弹匣呢，是跟191是这个通用的。当然，你也可以换上的是有100发子弹的软弹包，盖上供弹机械机盖。那它采用的呢是皮卡汀尼的导轨配备的这个机械瞄具呢是表尺，可以对较远距离的目标进行很好的瞄准。当然了，你也可以给它换上的是白光瞄准镜。放好位置，这一侧的旋钮给它。 转紧，好，这个时候，然后你就可以瞄准机法。

0: 两位专家看完我的这个小小的作业之后感觉怎么样？装的还行吗？
1: 成绩肯定是优秀了，因为你组装之后没有出现任何故障。从组装的细节看呢，两个点，第一呢叫顺序准确，无论是自动机、枪托，包括其他顺序的安装，这个没有问题，特别好。第二呢是角度很有五星，你像很多自动机，包括弹匣的安装，特定角度才能进得去，而且你做了提示，咔咔两声，这就是标准，所以你具备熟练的枪械工的基本功能。
0: 谢谢杜先生对我的肯定啊！行云流水的背后，其实我学了很多遍，因为刚刚上手的时候确实是不太熟练，包括对有一些力度啊、角度的这个掌握，都还是经过这个现场的老师指点之后，我才能够更熟练的操作。但好像也从侧面也说明了，就是如果我这样一个新手学几遍之后就能够学会组装，那这样一把枪械的组装，它的便捷性是还蛮不错的，对吧，杜老师？
1: 的确，一支枪呢，如果这个分解结合越容易，说明这支枪设计的人机功效越好。如果能够在极端条件下，通过简单几个步骤完成枪支的分解、维护、组合，甚至是重新恢复作战功能，这支枪是和你关系最好的一支枪。
0: 那魏先生怎么看呢？
2: 轻机枪和突击步枪，它的任务和功能还是有区别的。在单位时间内，它要向目标区要发射大量的弹药，实现火力的持续，而且呢要针对对方的步兵和作战力量进行持续的这种火力压制。那这个时候，便于拆卸、快速组装，在战场上，在任务的环境当中就可以节约时间。可以说呢，这也体现出我们在设计轻武器，尤其是在设计这种新式搬运机枪的这个过程当中，是考虑到了实战需求，而且呢要用最短的时间对它完成拆卸和组装。那么在战场上，每一分钟每一秒钟它都决定着这个胜负，或者说呢和这个任务的成败都密切相关。所以我们要最大程度的化简流程，化繁为简。那么在化繁为简的过程当中，也相当于提升了轻武器的这种实战的价值和作战能力。
0: 那接下来我们就来深度的聊一下制式这个事情，那就绕不开口径。那其实像191和201，它都是采用的是5.8毫米口径的这样的一个弹药。为什么在设计的最初是选择5.8毫米口径，杜先生？
1: 那5.8是打出来的，不是按脑门所进行的测算。5.8口径我们进行过多种试验，比如说在不同作战范围内，对多少距离的目标能够形成清澈、形成压制、形成较大杀伤。我们也把全世界所有的相似口径进行对比试验，这样我可以得出一些我们满意的一些杀伤结果。你像我们的携弹量、重量。包括我们在携行过程中的标准，以及呢在不同枪管尺寸下针对不同目标的会上呢

0: 能力，它是一个综合评估过程。严格的说，一种武器的口径计算是一方面，更重要的是通过实弹射击，通过实弹打靶确定了最终效果。
1: 那么这个口径对于枪械的杀伤力来说应该是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的。除此之外呢，火力的持续性也是杀伤力的重要衡量标准。问题来了，机枪作战究竟是弹链好呢，还是弹匣好呢？
2: 现在画面里呢是我们军新一代的三款机枪，这一款呢是5.8毫米的机枪，它呢是既可以用弹链也可以用弹匣的。中间这一款呢是我军新一代的7.62毫米的通用机枪，它呢就是弹链供弹。最下方呢是12.7毫米的新的大口径机枪，它呢同样是弹链供弹的。弹链供弹的核心优势有两个，首先呢是火力持续性比较好。比方说啊，我一个弹匣里面装30发子弹，当这个弹匣用光之后呢，我们就需要换弹匣，这难免呢就会产生一点的时间，这个时候机枪的火力呢就是中断的。而一个弹链呢，它呢弹容量就比较大，比方说50发、100发都是可以的，要远远大于弹匣弹鼓。最关键的是啊，弹链可以无限的续杯，我们可以把几个弹链串起来，这样呢弹链的弹容量就约等于是无限的，你有多少子弹，弹链呢就有多长，这呢就是机枪的火力持续性，这是十分重要的一个因素。第二个因素呢是重量的因素，一个弹匣里面可以装30发的子弹，但是机枪啊它需要带很多很多的子弹，尤其是实际作战的时候会带的更多。我们就举个例子，假如说机枪手他和他的小组呢要带600发子弹，用弹链的话就是600个链节加600发子弹，用弹匣的话呢就是600发子弹加20个弹匣，20个弹匣它的重量呢是要远远大于600发链节的，毕竟一个链节啊它又小又轻。评估枪械的重量时啊，要与系统的重量来看。什么是系统的重量呢？对于机枪而言啊，它就是枪的重量加上子弹和供弹具的重量，弹匣相对而言就要沉一些的，而用了弹链之后，射手的负担呢就会大大的减小。重量和火力持续性都是机枪重要的考虑之一，这两点呢就决定了机枪还是以弹链为主的。
1: 那我们也来聊聊这个子弹的问题，包括在这个子弹上我们也发现像这个201和这个191它的子弹是可以通用的，为什么要做这样的设计呢？
3: 班用机枪关键词是班用，在一个标准的步兵班当中拥有了轻机枪就可以掩护手持突击步枪冲锋作战的这种己方的作战人员，也可以针对对方处于冲锋状态的步兵进行火力压制。那么这种弹药供应的这种通用性和持续性就非常的重要。那么采用和突击步枪相同的弹药，首先呢可以实现轻量化和减重啊，那么大量的携带轻机枪的这种弹药啊，不会因为过重会影响它的行军速度，也不会消耗太多的体力。更重要的是通用性啊，如果说这个机枪手在持续射击的过程当中子弹用完了，那么其他使用步枪的作战人员他就可以提供弹匣，也可以提供枪弹，那么供轻机枪射手持续的去发扬火力，去针对这个作战行动进行这种有效的支援。所以在一个步兵班当中，那么这个枪械的这个弹药一定是同一个标准同一个尺寸，必须要实现通用性，否则的话呢机枪和步枪弹药的尺寸完全不同，甚至是这个不同的型号，那么在作战的过程当中后勤保障会增添更多的烦恼和麻烦。
1: 我们知道201式枪族是一个大家族，它有很多成员，比如说191步枪、192短步枪、201班用机枪、201高精度狙击步枪等等。那枪族的意义是什么呢，杜先生？
0: 从枪到枪族呢，可以把轻武器的各种水平和性能发挥到非常高的水平。你像这个标准人管步枪，一般是战斗人员使用，如果能够大量使用这种武器装备，无论是通用化，包括弹药补给和保障，均可以得到最大程度的满足。你像短管枪，它可以适合不同的战斗人员，比如说飞行员，包括坦克成员，凡是在有限空间内进行战斗的人员都可以配备短管枪。而且枪机包括其他部件跟标准管完全一样一旦出现损坏或者是其他维护保障，都可以就地取材进行各种补充。班用机枪呢，它的火力比较猛如果能够和长短管枪联合使用，这样不仅可以提高压制效果，同时呢由于子弹口径相同，维护保障的其他要素基本相同，所以通过联合保障就可以

0: 不同枪支的作战需求，所以枪族化的生产，为军工企业可以降低成本，通过大量标准件、通用件的生产，可以快速形成生产力。一旦有战争行动，一支军队、一个国家，不是看枪有多先进，要看枪支短时间内能否大批量的生产和制造。
1: 听完两位嘉宾的解读，相信大家对于枪械知识已经有了更深入的了解了。那另外呢，也有很多观众的提问非常有意思，比如说机枪的射速是不是越快越好呢？对此，我们邀请到了兵器工业的枪械科研人员来为我们答疑解惑。
2: 有网友提问啊，枪械的射速是不是越高越好？答案也非常的显然啊，恐怕只有在游戏里，枪械的射速才是越高越好。在现实中，枪械的射速都要控制在一定的范围内，不能太高，也不能太低。高射速是有很多危害的，其中最突出的表现就是它会让枪械的精度变差。我们举个例子，一支枪本来的射速是600发每分，每秒内它要打出10发子弹。而如果它的射速变成了1200发每分的高射速，那它每秒内就要打出20发的子弹。加倍的子弹呢，会带来更多的后坐力，更多的后坐力呢，又会加大枪械震动，精度变差。我们到了战场上，枪械啊，肯定不是用来听个响的，更不是为了瞄边去的，所以精度变差了，这是不可接受的。因此，现实中呢，射速要控制在一个合理的范围内。不能太高，也不能太低。举个例子，我们的步枪，它的射速呢，往往在600到800发每分之间，这才是一个合理的选择。当然啊，也有一些枪械，它的射速是非常高的，比如说我手旁的这两款撞管机枪，它的射速呢就非常高，有数千发每分。为什么它可以采用这样的高射速呢？因为这样的机枪啊，它非常的沉重，它的平台呢也非常的稳固，它看着不大，但是我使劲的踹它，这个平台呢都是纹丝不动的。只有这样沉重的机枪和稳固的平台，它才可以承受高射速带来的巨大后坐力。也只有这样的枪械，它们用高射速才是有意义的。对于普通的枪械而言，射速还是在一定的合理区间内才是更正确的选择。
3: 爱的回响萦绕每个角落，我爱你，春风又绿江南岸，我爱你，万里雪飘装北国，我爱你，千里松林万物向荣，我爱你，深蓝逐梦砥浪前行，我爱你，希望的山野勃勃生机，我爱你，繁华的烟火蒸蒸日上，我愿把我最好的年华奉献给你，我爱你，生生不息的祖国。
4: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5: 运动随时开始，
6: 没时间
7: 那就挤出时间，
8: 没条件
9: 那就创造条件，
10: 喂

0: 拎两个，多走两步。
1: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2: 那看来武器的优劣不能从单一维度进行考量，每一型制式枪械的背后都藏着一整套装备体系的设计智慧。一支枪从包装工艺到口径弹药再到枪组体系，每一处细节都来源于实战的需求。大到武器设计，小到产品的涂装和包装，每一处雕琢都是实战背后的反复打磨。正是这些贴合实战的巧思，铸就了我们国产轻武器的可靠性能，也筑牢了人民军队攻无不克、战无不胜的强大自信。感谢两位嘉宾带来的精彩解读，也感谢您收看今天的兵器面面观，我们下期再见。

0: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铸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数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游弋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风人家岁迎仓，词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1: 词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

0: 当战争形态从人员密集型转向火力主导，决定战场胜负的齿轮开始转动。2026年军事科技用高端战略思维，直观易懂的生动故事，带您直视历史事件和知识原理背后隐藏的惊天秘密，一窥科技绝杀战场的神奇力量。
1: 这里呢，我们有更加贴近战场的环境。
2: 打击，它的这个打击能力是可以跟真正的坦克去相媲美。
3: 同志们，胜利永远属于我们！
4: 用光影书写强军征程。
5: 每一段英雄传奇都值得被时代铭记，
6: 每一个故事都是壮丽的诗篇。
7: 艺术是我们的枪，舞台是我们的战场。
5: 锁定总台央视国防军事频道，
4: 国防军事频道，
6: 五星剧场，
4: 五星剧场，
5: 热血与忠诚铸就荧屏军魂，
6: 每天与您相约。
8: 爱的回响，萦绕每个角落。我爱你，春风又绿江南岸。我爱你，万里雪飘装北国。我爱你，千里松林万物向荣。我爱你，深蓝逐梦砥浪前行。我爱你，希望的山影勃勃生机。我爱你，繁华的烟火蒸蒸日上。我愿把我最好的年华奉献给你。我爱你，生生不息的祖国。
9: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脚踏实地的人，踏出了秋天的节奏，一步步跟住拍子，一点点攒出踏实。那些斑斓的、丰盈的音符，都在演奏。一分耕耘，一分收获。果实在手里，底气在心里。在秋天，满载而归。海阔天空的心，脚踏实地的感，让人工智能定量无限可能，给每双脚不设限的路，给每双眼无尽的知识海洋。将科技的高度化作生活的温度，让黄金岁月拥抱全新世界，让稚嫩童年拥有家一样的花园。为大山插上全民振兴的翅膀，让沙漠披上和谐共生的绿洲。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0: 万里边疆是盛世中国的壮美轮廓，国门灯火是开放中国的强劲脉搏。
1: 感觉我们所做的工作就是为了让我们的老百姓能够自由自在的生活。
2: 部队驻守在边防一线，更多的还是一个定海神针的一个作用。
0: 当口岸昼夜不息，当巨轮驶向远洋，有一群人把青春战成界碑，把坚守融入山海。军事纪实特别节目《万里边疆，少尉有我》。

脚踏实地的人，踏出了秋天的节奏，一步步跟住拍子，一点点攒出踏实。那些斑斓的、丰盈的音符，都在演奏。一分耕耘，一分收获。果实在手里，底气在心里。在秋天，满载而归。

0: 夜幕低垂，在红河南溪河交汇之地，边境小城河口灯火通明。这里既是滇越铁路的终点，也是历经百年的通商口岸。热带雨林气息与南洋风情浸润着这座边城。界河之上，国门矗立，一边是人间烟火，一边是异国风物。独属于边境小城的故事，就在这片夜色之中缓缓展开。
1: 当前这个通道呢，是属于我们两个国家交汇的一个重要的口岸，也就是我们人员出入境的一个比较重要的通道。边防部队呢，更多是守线，国境线上面的一些这变化呢，重点是我们这边要监管监控，不要造成我们国土的流失和国境线的偏移。
2: 这里因为地处边境口岸，边贸比较活跃，不法分子的隐蔽性更强，我执勤难度、执勤的风险性就越高。
0: 这里有一支扎根国门一线的边防联队，胡敏就是联队的一员。边境的安全稳定是口岸蓬勃发展的前提，守护国门安宁是他和战友们的使命。

0: 国庆期间值守不停歇，接下来我们的记者将跟随连队官兵记录他们普通而不凡的一天。天光破晓，这一天的边防执勤随着国门开启拉开帷幕。
1: 今天是带团过去旅游吗？
2: 是的，肯定是好玩的，反正那个两个国家的文化交流了嘛，反正有特色，然后好吃的东西。
0: 驻守国门的岁月里，胡敏和战友们一同见证着口岸日新月异的变化。
3: 我们现在国门口岸里面它有免税店这一类的啊，这也是国家的福利政策，不管是外国人还是我们本国的都比较多。
0: 在十五五开局之年，河口口岸对外开放的步伐在持续加快，这对边防执勤提出更高要求。
4: 这边的边境管理的形势更加的复杂，我们管边控边最主要的任务就是巡逻执勤。
0: 时代在发展，边防执勤也早已告别只靠双脚徒步巡边，现在有新式巡逻车、北斗定位和多种机防设备，同时还用上高倍视频监控预警，加上党政军警民联防机制，形成了一套全方位的边境管控体系。
4: 随着近年来一些高科技的发展，一些监控设备在我们边境上的使用的话更加频繁。
0: 边境环境虽然越来越安定，但巡逻执勤的标准丝毫没有降低。这一次全线巡逻，新兵吴俊是第一次参加，跟随着巡逻分队，我们也将记录下吴俊的人生第一次，那就是全线边境巡逻。全线巡逻的时间更长，对体能消耗更大，这是摆在他面前的现实考验。
5: 因为全线巡逻的话，它路途比较远，然后我们河口这边天气也是比较炎热。
6: 因为到时去巡逻，人流量非常多，时刻要去观察身边的人群，要观察他们的一举一动。
7: 今天我们组织对全线进行巡逻，有几名新的同志参与我们此次巡逻。在巡逻过程中，我希望每名班组长加强对新同志的关心帮带，也希望我们新同志能够积极的学习，尽快的掌握执勤技能，清楚没有？
8: 清
7: 楚。组织站住！
9: 因为在实际巡逻过程中，任何情况都有可能出现，比如说出现非法越过界河进行偷渡的行为，不然出现过的情况要怎么样处置，下意识的反应是怎么样的就能够更好的去锻炼到我们的新同志。
0: 连队负责守卫的边境线大多是界河，河水受汛期台风影响容易发生河道变化，边境管控也因此面临复杂考验。
10: 包括你们行动都观察对面啊，观察对面。
0: 脚下这条斑驳老旧的米轨属于百年滇越铁路，中越铁路大桥横跨南溪河，桥心便是国界线。百年前滇越铁路通车，河口成为繁华的通商码头，而如今高铁呼啸，让这里的对外经贸更加频繁，也给边防官兵提出了更多考验。
9: 主要就是沿着我们的河界我方一侧界碑所标示的位置进行全线巡逻，以此来维护我们国家这个国境线不发生变化的。
0: 时间流转，这一天的巡逻转入了酷热的野外徒步路段，而官兵们刚踏上野外徒步路线，滚烫的热浪便扑面而来。
7: 保持徒步，好像眼睛余光注意好我们脚下，要注意力

0: 集中在我们界河以及铁丝网。发现异常情况，及时向我报告。
1: 一个是蚊子多，虽然说我们是沿着铁轨巡逻，但是有些还是有部分的草丛在那里，有一些毒蛇啊。
2: 边上是没有树木遮挡的，我们身上所有的衣服全部都是湿透的。
3: 高温只是执勤诸多考验中的一项。就在队伍行进途中，胡敏突然下达了一个指令：
0: 前方敌军追一遍。
2: 如果是遇到小股敌人向我们进行袭扰，那么我们就要尽快的进行隐蔽。
4: 我找的那块地域，它是属于一种东高西低的地势嘛，人滑下去可以很好的看见敌人，但是敌人很难看见我们。
0: 何林兄，隐蔽位置过高了，要善于利用那个树叶遮挡自己的人脸特征。啊，刘明虎，隐蔽的还可以啊。这片叶子不是已经倒了吗？你倒了以后，可以把你进入的路线遮挡一下。前面整片全部都是绿植，然后我们的战靴是土黄色的，非常明显，战靴要躲在那个绿植背后。
3: 胡敏深知，在现代化的联防体系中，对官兵技战术、应急处置能力的实战化检验必不可少。潜伏是边防巡逻必备的硬本领，一旦遭遇突发险情，官兵要快速依托地形隐蔽自身，伺机处置不法行为。突发的指令也考验着新兵吴俊的临场反应，
2: 是比较突然的，迅速向我左手边的一个草丛里面我钻进去之后，当时我就在那里埋伏好之后举枪瞄准了。
5: 我就是为了考验同志们的这个临机处置的一个能力，巡逻过程中随机选择的一处地点进行潜伏训练。
0: 观察受助组提到同志，隐蔽的效果还不错啊。

0: 这个为什么爆起来了？
1: 经常太烫了，
0: 是地面太烫了是吧？
2: 短暂补水休整过后，大家继续前进。在热浪中，战友们前行的步伐却愈发坚定，这副坚定模样深深感染了新兵吴俊，而属于他的考验还在后面。巡逻一路向前，设卡盘查走访联防力量也是这一天任务的重要环节。
3: 好，下一个区域我们到达我们的设卡点位，对过往车辆及不明身份的人员进行设卡盘查。盘查过程中，每名同志提高警惕。好，面试我。吴俊，到时候随我上前，对车辆人员进行盘查。
4: 是。
2: 设卡是边境巡逻的重要环节，口岸巨大，人员货物往来伴随的走私、非法出入境等风险也在增加。口岸要保持繁荣发展，首要就是守牢国门安全这道关口。
3: 要给他示意慢行，懂了吗？
4: 是，
5: 请减速慢行。
3: 更多的是排查不明身份的人员。那现在我们物理拦阻设施建好了以后，他们不得不从更加正规的渠道通过我们，所以他们需要更加的去隐蔽自身的身份。
2: 开展执勤检查时，官兵也会使用外语与跨境人员沟通，
6: 还是要听他们的交流，然后要询问他们，我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人，请配合检查，就是中都一拉坤在方连镇中共。
3: 啊，你好，请问这边这个是拉到哪里去的？
7: 拉到沙河火车站里面。
3: 哦。

0: 是他们那个火车站的物资。
1: 嗯，
0: 好，稍等一下，我看一下啊。好，可以了。好，
2: 这是吴俊第一次参与车辆人员现场排查，紧张感不免涌上心头。
3: 当时指导员带我上去检查情况的时候，我就要负责周围环境的一个警戒，要观察当时的司机是不是有异常的举动。
2: 在巡逻路途中，巡逻队伍会经过联防所，边境沿线分布的多处联防所是信息互通的前沿汇聚站点，在党政军警民五位一体联防联管机制下，军人、公安民警、民兵、地方联防力量互通边境线索信息，共同织密边境防线，为口岸繁荣稳定打下坚实安全基础。
0: 现在咱们巡逻员
4: 啊，对，
0: 好好好，来带进来，我们补给一下。你们从哪边去过了？
4: 我们今天早上从那个三条板的短套路到四条板的汉龙口。
0: 量情况的话，可以给我打电话吧。
4: 好。
5: 平时的话，我们是民，那可以收集很多这个民情民意。比如说，可能我们会收集到哪一天晚上有人想偷越国边境线，或者是走私一些这个货品，到我们这个国内会信息进行这个联通。
3: 边境线这时间就铺满了嘛，不会有这个时间漏洞，这一块防控比较有效，包括一些偷渡啊、走私这些事件就直线下降了。
2: 在烈日下连续跋涉三个多小时，始终鼓舞着大家继续向前的是连队传承的英雄精神。这些巡逻官兵来自一支英雄连队，连队曾荣立过集体二等功，被授予永不卷刃的红河钢刀连荣誉称号。
3: 当时在看到战斗历史的时候，有一大部分都是新兵，刚下连之后就开始临战训练，最后倒在了向敌人冲锋的路上。我觉得这是对我一个非常触动的点。只要是军人，你不管是新同志还是老同志，只要战争来临，一声令下，我就得上。
2: 历经数个小时跋涉，巡逻队伍抵达界碑点位。
0: 啊，公安搜索组前出，观察搜索警戒。
6: 公安搜索组，军属前出。
0: 第三组，
6: 对，
0: 周边环境进行清理。

0: 比我预料中要好很多，特别是在这种高温气候下面能够坚持循环我们的全线，超出我预期。
1: 对新兵而言，这一趟巡逻不只是走完一段边境路，更实实在在体会到肩上的责任。
2: 第一次参加全线巡逻，之前有参加过就是定点的观察巡逻，每一次都会有一些不同的体验。我之前来的时候，这边的有一棵荔枝树，那个时候这个荔枝树是结了果子的，附近的落叶就是也特别多。当时我们对这个界碑的附近进行了一个清扫，让我的感觉就是我们是对界碑的有一种守护的责任。
3: 面前是国门，是界碑，脚下是国土，然后后面是人民。作为边防的第一道武装防线，这种自豪感是一步一步走出来的。所以说当我站在界碑的那一刻，我就觉得这种成就感油然而然地生出来了。
1: 结束白天的巡逻任务，此时的炊事班已烟火升腾，一道道带着本地特色的饭菜正等着巡逻归来的官兵。
4: 今天给大家准备的有这个云南过桥米线，还有辣子鸡，这个是红烧肉罐头煮芭蕉花，这个是我们边境的一个特色美食。在这个季节芭蕉还未结果的时候会结出它的花蕊，这道就可以我们用来做菜比较

0: 这个辣子鸡炒的比较麻辣鲜香俱全，因为我本身就是比较喜欢吃辣的，吃到辣就感觉自己浑身就比较精神振作。
1: 这边吃的口味比较重，然后因为水分流失比较严重，所以说我们盐的盐味和甜味都必须要混合在一起。
2: 这云南这边的米线相比重庆，我感觉味道要更好一点。
3: 当暮色笼罩边城，万家灯火再次点亮河口，短暂休整过后，官兵又要开启夜间巡逻，向着104号界碑进发。这条巡逻路线要穿过热闹喧嚣的城区街市。
4: 主要是观察我们人流密集区，悬挂外来车牌的车辆，还有一些其他的突发情况。如果我们遇到人民群众需要我们伸出援手进行帮助，我们都要进行处置。我们要确保我们的防区安全稳定。
5: 第一个人保护好我们前进的方向，发现情况，所有人员发现情况及时向我报告。

0: 沿我们的街区啊周边啊，可能在遇到这种大量的人员密集，那我们可能会更多的会关注他的动向。
1: 他们有一些当中到底是不是不法分子，我们难以区分，我们就要格外警惕。
2: 夜色中口岸周边人员混杂，潜在风险往往藏于无形，即便光线昏暗，吴俊也丝毫不敢松懈，守护一方百姓平安已经深深烙印在他的心底。
1: 有几个小学生，他看见我们之后说，哦，我就喜欢这身衣服，这身衣服好帅啊。当时我听到这个的时候就感觉心头暖暖的，有一种被人崇拜的感觉，也可以说这是我们对群众守护的一种具象化吧。
3: 因为我父亲也是当兵的，从小看到我爸穿军装的时候样子，哇，确实帅。我现在真的自己穿上军装了，在国门这个要点，我们对自己的形象管理非常重要，因为毕竟游客比较多嘛，每一举每一动都是代表军人的形象，也是代表国家的形象。
4: 感觉我们所做的工作，就是为了让我们的老百姓，能够自由自在的生活，能够，像我们街上碰到的行人一样，无忧无虑的，开开心心的逛街、吃饭、享受生活。
1: 感觉他们都是比较开心的吧。
2: 穿过喧闹街市，巡逻队伍转入了漆黑寂静的界河沿线。接下来的几个小时没有光亮条件，官兵要依靠经验继续开展巡查。
5: 主要是可视条件比较差，比如我们夜间巡逻通常要采取遮蔽光源的，在夜间巡视的这么一种方式，对道路和防区的情况要非常熟悉。晚上遇到的比如来自地形、道路，给我们巡逻造成的安全隐患更多。
1: 在全线巡逻接近尾声的时候，那个时候我们是身上全都湿透了，但是一回头看见闹市区的群众安居乐业的样子，当时的心里就是觉得自己身上有守好边防的神圣使命。
6: 我们把这个地方守好了，人民在这里能够幸福的安居乐业。
2: 夜里11点，巡逻队伍抵达104号戒备。从清晨国门。

0: 开启，到深夜戒备执勤巡逻。记者跟随拍摄的这一天，正是一代代边防官兵日复一日戍边的缩影。
1: 部队驻守在边防一线，更多的还是一个定海神针的一个作用，最主要的是维护我们边境地区的这个安全稳定，也有利于我们制止违法犯罪活动。
0: 边城的万家灯火见证着地方的繁荣发展，边关的每一次巡逻值守，守住的是安全稳定的根基。英雄连队的一代代官兵踏着先辈的足迹，守好每一寸国土，守护着边境的平安稳定，为延边地区的开放发展保驾护航。
2: 随时开始，
3: 没时间，
4: 那就挤出时间。
5: 没条件，
6: 那就创造条件。
7: 偷偷加练两组，
8: 多拎两个，
9: 多走两步，
10: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1: 我是英雄连的一名普通战士，我们循着英雄先辈的足迹驻守边关。我在祖国南疆，祝祖国母亲生日快乐！
12: 祝伟大的祖国生日快乐！我会做好每一次边防执勤，守好每一寸国土。
13: 祝愿祖国繁荣昌盛，平安兴旺。
14: 身在边关，心系家国，我和军犬玉兔祝祖国生日快乐！边关有我在，请祖国放心。
15: 大家好，我是蒋大为，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不能乱说，我戴着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市里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尤其我年轻的时候就近视，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超市里不一样，掌握渐变焦技术，一对一
16: 量身定制，
15: 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一对一
16: 量
15: 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0: 以光为媒，星光美传。
17: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戴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市里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65。
18: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19: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在自然界中，家

0: 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刷外墙，用摩天，摩天涂料，匠心品质，品牌之选，小蓝帽装饰，北京有限公司。
2: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见栏目由奇古之福鼎白茶独家冠名播出。依靠猛烈的火力打击对手，凭借坚实的装甲保护自身，还能够快速机动撕开防线，攻防一体是坦克最本质的特点。坦克诞生于第一次世界大战，旨在突破堑壕防线，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成为地面作战中的重要装备。1945年的欧洲西线战场，以美制 M4 谢尔曼中型坦克为主力的盟军装甲部队，不仅要作为先锋，承担突破敌方防线和掩护友军步兵的任务，还要应对德军的各型坦克进行甲弹对抗。电影《狂怒》讲述的就是盟军谢尔曼坦克在二战欧洲战事结束前夕的故事。 M4 谢尔曼是一款30吨级的中型坦克，是二战美军坦克的绝对主力。二战期间，这型号生产接近5万辆。二战中，美国通过战时租借法将大量谢尔曼坦克援助给英国、法国、苏联、中国等反法西斯同盟国，因此谢尔曼坦克活跃在几乎所有的二战主战场，凭借量产优势、高可靠性与持续改进，成为二战标志性坦克之一。

0: 二战后期，美国基本上是把20吨以下的算作轻型坦克，20到40吨算中型坦克，40吨以上算重型坦克。德国呢，这基本上是把15到50吨算作重型坦克，15吨以下算轻型坦克，50吨以上的才算重型坦克。这个划分标准呢，其实也不是很固定的，因为轻型、中型和重型坦克有时候不光看重量，还要看它的作用。一般来说，轻型坦克主要是用于侦察或者是支援步兵作战，中型坦克呢是装甲部队的主力，负责主要的装甲突击作战和防御。重型坦克相对来说防护力和火力呢更强，作为装甲突击中的中坚力量，或者说在防御战中作为重点地段的防守。
1: 希尔曼坦克在二战中不断改进，拥有数十个衍生型号，各生产批次相比也有一定的差异。那么影片中主角驾驶的狂怒号到底是哪个型号呢？画面左侧是 M4A3 坦克的汽油发动机格栅，右侧是 M4A2 柴油发动机的散热格栅。通过影片中狂怒号的车体顶部画面可以看到，它的发动机散热格栅较小，由此可以判断它是一辆装备柴油发动机的 M4A2。 根据狂怒标志的炮口制退器可以辨识出，它装备了76毫米 MEA2 型主炮，结合侧面显眼的 HVSS 水平螺旋弹簧悬挂，狂怒号的车型为 M4A2 76 WHVSS。 这一串坦克型号带

表着什么呢？其中 M4 代表坦克的基本型号， A2 代表采用焊接车体和柴油发动机的版本， 76 代表装备了76毫米主炮， W 代表了装备弹药架水套， HVSS 代表着装备了改进的水平螺旋弹簧悬挂系统，

0: 对尾的希尔曼坦克被埋伏的虎式坦克击中并发生爆炸，炮塔飞到空中，这是车载弹药被击中殉爆的景象。为了降低弹药殉爆的概率，改进了希尔曼坦克重新设计了水套弹药架，将弹药架用阻燃的混合液体包裹，大幅降低了备弹被击中造成的殉爆风险，生存能力得到提升。早期的希尔曼装备短身管的 M3 型75毫米炮，炮弹初速低，穿身较低，难以击穿德军虎式坦克的正面装甲。为了提升希尔曼坦克的火力，美国研制出长身管的76毫米口径 M1 系列坦克炮，主炮穿身提升，火力更强。最终改进型 M1A2 主炮安装了炮口制退器，降低了火炮后坐力，优化了射击稳定性。同时为了能够装载76毫米主炮，更换了内部空间更大的 T23 型炮塔，这型炮塔的炮盾几乎覆盖整个炮塔正面，炮塔防护得到提升。这一系列升级让坦克的性能全面增强，却导致坦克重量增加，使得希尔曼早期的 VVSS 垂直螺旋弹簧悬挂不堪重负。为了解决这一问题，部分希尔曼坦克换装了承载能力更好的 HVSS 水平螺旋弹簧悬挂，在二战后期集合了弹药架水套、76毫米 M1A2 主炮、T23 炮塔、HVSS 悬挂等多项升级的 M4A3 E8 试验型坦克通过测试。后来这套经典的升级配置就被士兵们称为 EZ8 即 E8， 因此狂怒号也可以被称为 M4A2E8。
1: Some more defeat in that ground floor.

0: Run, one more! One more! Run, run, run, run, run! Oh, run!
1: 真实的战争从来没有公平的匹配机制。作为一款中型坦克，希尔曼在欧洲战场要面对的不仅仅是德军的中型坦克，还要面对防护和火力远超自己的重型坦克。虎式坦克是二战期间德国研制且装备最多的重型坦克，虎式坦克重超过50吨，车体正面装甲100毫米，车体侧面装甲约80毫米，炮塔正面被约150毫米厚的炮盾覆盖，装备一门88毫米、深管长为56倍口径的主炮，在超1000米距离上能够轻松击穿希尔曼坦克的车体正面装甲。厚实的装甲配合高穿身的大口径火炮，让虎式在实战中打出了较高的交换比。据统计，每击毁一辆虎式坦克，盟军可能要损失5辆坦克。虎式坦克也有众多缺点，它机动慢，转向速度慢，行走机构复杂，易出故障。另外，它生产工艺复杂，造价高，暂时仅生产1300多辆。电影中，主角驾驶的狂怒号对虎式正面射击多发穿甲弹，均未能击穿，最后绕到虎式后方才将其击毁。其实，根据资料显示，狂怒号装备的 M1A2型76毫米坦克炮，能够在约457米的距离上穿透约119毫米厚垂直放置的均质钢装甲。因此，在电影中双方交战的距离内，狂怒号有一定概率击穿虎式坦克100毫米后的车体正面装甲。即便没能有效击穿正面装甲，选择打击虎式坦克80毫米的侧面装甲也是更稳妥的作战方式。另外，在伏击战片段中，埋伏在灌木丛中的虎式坦克率先击毁对围坦克，作战方式与真实战例中德军伏击车队的战术大相径庭。电影中的伏击战情节经过了艺术的加工，真实的战况比电影中还要惨烈。1945年2月27日，德国莱茵河左岸，盟军坦克军团正试图控制乌登姆的铁路，他们避开雷区和泥地，在狭窄的堤坝上前进。他们排成一列纵队，德军部署了多辆虎式坦克和多门反坦克炮。最前方的希尔曼看到了虎式坦克，并射了一枚穿甲弹，但是没有击穿。加拿大部队装备的希尔曼坦克大多是 M4A4型，这款希尔曼坦克主要被美国用于对外援助，由于停产过早，他们没能赶上大多数升级，仍使用穿身不足的 M3型75毫米炮，难以正面应对虎式坦克。德军的虎式坦克重达57吨，多处装甲厚达100毫米。虎式看似无敌，但其实有一个弱点：炮塔和车体间有道狭窄的缝隙，炮弹只要击中它，虎式就有可能瘫痪。希尔曼坦克击中了虎式坦克的弱点，将它打爆了，但这并不能改变当时的战局。加拿大坦克已经进入德军的陷阱，德军先炸打头的，再炸压阵的，然后攻击其他坦克，整支盟军车队瞬间全灭。二战时期，除了火力和防护力压希尔曼的重型坦克，还有被称为二战最强中型坦克的黑豹坦克，它比战争后期美国研制的潘兴重型坦克还重，却被德国划分到中型坦克行列。
2: 德国黑豹比美国潘兴重型坦克还要重，却被划为中型坦克。这主要是因为德美两国的装甲兵作战思想和发展历程不同。

0: 德国装甲兵是在苏德战场上发展起来的，所以他们比苏联的坦克更重视装甲防护和火力，这样在重量上呢都普遍的比对手更重。黑豹坦克呢就是在针对 T34 坦克包括 KV-1 等重型坦克的基础上呢设计和发展起来的，它的重量呢就比对手 T34 坦克要重10多吨。而美国是在二战后期才开始着手研制重型坦克，但此时由于他们的各个方面的作战条件不同，工业基础也不同，所以 M26 坦克首先重视的是火力，换装了更大口径的坦克炮，首要目的呢就是说能够击穿对方的虎式和黑豹坦克，同时呢为了适应他们自己的坦克发动机条件，也不能把重量做得太大，这也就是造成了美国的重型坦克比德国的重型坦克更轻的一个主要原因。
1: 1944年6月6日，加拿大希尔曼坦克和步兵冒着密集的弹雨登上了诺曼底朱诺海滩。6月7日，尽管地形复杂，苦难重重，加拿大第二装甲团的坦克部队还是稳步朝卡昂推进。战斗进入了第二天，他们遇到了9辆德制黑豹坦克。黑豹坦克重量超过44吨，装备一门70倍口径的长身管75毫米主炮，车手上部装甲为80毫米，车手下部装甲约60毫米，炮塔正面装甲厚100毫米，炮盾厚度同样是100毫米，且覆盖了炮塔正面的大部分区域。虽然黑豹坦克的装甲没有虎式坦克厚，但是在实战中，它的车体正面防护要比虎式坦克更好，这是为什么呢？T-34 坦克是二战期间苏联研制的一款30吨级的中型坦克，其型号主要为两种，安装 76.2 毫米坦克炮的 T-34-76 和安装85毫米坦克炮的 T-34-85。 二战期间 T-34 系列坦克生产超过5万辆，是产量最大的坦克，也是二战苏军装甲部队的绝对主力，到战后停产时它的总产量超8万辆。

为了在增强坦克防护的同时减轻重量，设计人员提出了倾斜装甲方案。当100毫米厚的装甲由垂直状态倾斜60度放置，面对水平来袭的炮弹时，装甲防护等效相当于200毫米厚的垂直装甲。也就是说，面对水平来袭的弹药，同样厚度的装甲倾斜角度越大，装甲等效越高。倾斜装甲在遇到来袭炮弹时，有时还能将其弹开，这种情况被称为跳弹。大规模使用倾斜装甲，能够让坦克在无需大幅增加自重的同时，极大程度上提升防护能力。这种车手装甲倾斜的设计一直延续到现在。黑豹坦克的研制人员参考了东线战场苏军 T-34 车体的大角度倾斜装甲设计，将黑豹坦克车手上的80毫米装甲以55度倾斜角度安装，在面对水平来袭的弹药时，它的防护等效厚度约为140毫米。即使换装了76毫米 M1A2 坦克炮的谢尔

0: 半坦克发射常用的 M62 穿甲弹时，也很难击穿黑豹坦克的手上装甲。而黑豹的长身管75毫米主炮可以在2000米的距离上击穿谢尔曼坦克的正面装甲。谢尔曼面对正面防护更好的黑豹坦克有什么应对方法呢？当加拿大谢尔曼坦克与德军黑豹坦克遭遇时，他们正好位于黑豹车队侧面。谢尔曼坦克率先开火攻击黑豹坦克脆弱的侧面，在德军反应过来之前就将他们全部击毁。
1: 谢尔曼坦克的75毫米炮是短管炮，几乎无法在正面击穿黑豹坦克，因此西线盟军主要是靠一些战术来弥补双方的坦克性能差距。首先是谢尔曼坦克呢，生产成本低，再加上美国的工业总体能力比德国强，因此能够在前线啊形成更多的装备数量，也可以形成一些局部的以多打少的局面。在局部战斗中，一旦形成多辆谢尔曼坦克对战一两辆少数黑豹坦克的时候，就可以让部分谢尔曼坦克在远离黑豹的地方机动，侧面迂回到黑豹坦克的侧方或者甚至后面，它的75毫米炮呢就还是有一些机会击穿黑豹。另外呢，就是可以利用地形建筑啊、树林灌木等这些掩护，在某些地段呢设伏，等待黑豹坦克靠近后进行近距离的伏击。
0: 黑豹坦克的车体侧面装甲厚约50毫米，攻击它的侧面装甲可以很轻松地将其击毁。但是实战中大多数情况下要面对的是黑豹高等效的正面装甲。为了能够正面抗衡黑豹坦克，英军和美军交出了两份不同的答卷。二战中根据战时租借法，英国军队从美国得到大量的 M4 谢尔曼中型坦克，其中大部分是装备 M3 型75毫米坦克炮的 M4A4 型。它的主炮穿甲能力远不如英国研制的17磅炮。这门炮之所以被称为17磅炮，是因为它发射的炮弹重量为17磅。17磅炮口径76.2毫米，发射脱壳穿甲弹时能在约917米距离上击穿190毫米厚的垂直装甲。为了提升谢尔曼的火力，英军通过火炮和炮塔的双向改造，成功将17磅炮安装到 M4 谢尔曼坦克上，萤火虫坦克就此诞生。萤火虫坦克可以在超千米的距离上击穿黑豹坦克的手上装甲。与英军通过更换穿身更高的火炮不同，美军选择在炮弹上下功夫。美国研制出了 M93 型高速穿甲弹，它的弹头由轻质金属外壳与钨合金弹芯组成，击中装甲后外壳碎裂，弹芯继续向前撕开装甲。由于弹头减重，飞行速度提升，穿甲能力增强，在不更换主炮的情况下，谢尔曼坦克的76毫米炮发射 M93 穿甲弹，能够在1000米距离击穿175毫米厚的垂直装甲，足以从正面击穿黑豹坦克。穿甲弹击穿装甲依靠的是强大的动能，而另一种反坦克弹药则是利用高爆炸药爆炸产生的化学能来击穿坦克装甲，它就是破甲弹。影片中近距离发射并打穿谢尔曼侧面的一次性火箭筒铁拳，它的战斗部就是破甲弹。1945年3月1日黎明，莱茵兰的战斗进入第四天，加军仍然只挺进到霍克沃尔德豁口的中央地带，加军必须歼灭德军部署在豁口两侧树林里的坦克和反坦克炮，也就是说必须在树林里发动攻势。他们遇到的最大麻烦并不是德军装甲部队，而是单兵携带的铁拳火箭筒。铁拳在德文中译为坦克拳，是一种便携式致命武器，它能发射140毫米的炮弹，击穿200毫米厚的装甲，射程60米。 德军携带铁拳藏在树林里。

0: 击盟军坦克，坦克内部视野狭窄，这样的偷袭防不胜防。破甲弹战斗部前端是一个开口向前的锥形空心药罩，高爆炸药放置在药罩后，利用聚能效应将爆炸产生的能量汇聚成一点。破甲弹击中目标后，炸药爆轰压缩药罩，向轴线迅速汇聚成一股金属射流穿透装甲。破甲弹的穿甲深度与炮弹的飞行速度无关，因此无需大口径高膛压的长身管火炮就可以发挥它的威力。破甲弹从二战中崛起，它强大的破甲能力能够轻易击穿同时期坦克的装甲，大幅降低了反坦克作战的门槛，对坦克发展产生的影响一直延续到今天。
1: 铁拳这类单兵反坦克武器，以及后来出现的单兵反坦克导弹，它们普遍采用破甲战斗部，穿甲效能高，对坦克的发展产生了很大影响。首先是让坦克的类型有了很大变化，二战中还比较常见的轻型坦克逐渐消失，因为它们的装甲很难抵挡火箭筒的攻击。二战中的中型坦克和重型坦克呢，也在战后很快合流，演变为主战坦克，因为重型坦克速度慢，尺寸大，在近战中基本上也无法抵挡这种单兵反坦克武器。其实铁拳这类武器对于坦克装甲部队的更大影响呢，不在于坦克本身，而是伴随坦克作战的装甲车、步兵战车以及自行火炮，让他们得到了快速的发展，让伴随坦克作战的装甲车、步兵战车能够及早发现对方的步兵反坦克小组进行压制，还有自行火炮通过炮火覆盖来消灭步兵反坦克武器的威胁。因此只有步坦协同和炮火支援才能够应对单兵反坦克武器的发展和威胁。
0: 从一战冲破铁丝网的坦克雏形，到二战驰骋战场的钢铁洪流，坦克在战火中不断迭代升级。穿甲弹、破甲弹与防护系统交替上升的攻防演进，既是战场上生与死的较量，更是装甲兵器技术不断探索突破的缩影。

0: 推荐栏目由奇古之福鼎白茶独家冠名播出。
1: 爱自己，从一杯奇古之白茶开始，用一杯白茶的温度温暖世界。奇古之白茶，
2: 把你请坐。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4: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3: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
3: 400-182-7878，400-182-7878，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4: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3: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
3: 400-182-7878，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在黑白光影里追忆峥嵘往昔。
1: 为了胜利，向我开炮！
0: 老电影展播，向经典致敬。
2: 一声呼叫，炮声隆。
0: 国防军事频道五星剧场倾情献映。

0: 天安门广场上排列着解放了祖国的钢铁部队。
1: 1950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一周年国庆阅兵隆重举行。一枚高2.6米、宽2.4米、重约213.4公斤的木质国徽，悬挂在天安门城楼上。这是在抗美援朝战争即将开始之际举行的国庆阅兵。
0: 这是我们年轻的空军，是我们祖国领空的保护者。我们年轻的海军，他们正在突飞猛进的成长。我们英雄的陆军，
1: 这次阅兵，守阅官兵全部换上统一的50式新军装和大檐帽。由于新中国成立仅一年，受阅部队的武器装备还未换装，坦克方队仍是战争年代缴获的日制97改中型坦克、日制95式轻型坦克等。
0: 这是我们神勇的炮兵，
1: 火炮方队中出现了新面孔，这就是苏联61K 型37毫米高炮和52K 型85毫米高炮，这是苏制重型装备首次出现在我们的国庆阅兵上。阅兵结束后不久，他们中的一部分同类型装备就跨过鸭绿江参加抗美援朝出国作战。
2: 这两种武器装备在抗美援朝作战行动中曾经发挥重要作用，无论是要地防空，包括野战防空，以及在反绞杀战中，都发挥了特别重要的作用，对于美国飞机的低空轰炸起到了非常好的遏制作用。特别是37高炮机动灵活，在抗美援朝作战行动中击落了10架飞机。从整个防空武器装备起点上看呢，这两门高炮两种口径形成了高低结合梯次的防空火力。
0: 我们空中的保卫者来了，爱好和平的国际朋友们都为我们武力的强盛而欢欣。
1: 当步兵方队通过天安门广场时，空军受阅的各型飞机由东向西凌空飞过。此时的空中编队与开国大典阅兵时已有很大不同，共28架飞机。

0: 纪数月，从苏联引进的图二轻型轰炸机和拉九歼击机首次亮相阅兵。空军第一支航空兵部队混成四旅驾驶飞机执行了此次阅兵任务。
1: 这是人民空军的种子，人民空军的发展实际上就是在这个混成四旅的这样一个为主体的这样的一支力量的基础上，由小到大逐渐的扩编形成起来，不断的生根发芽，不断的茁壮成长。空军混成第四旅，这是在1950年在南京组建的。这个部队的这个组建呢，包括两个歼击航空兵团10团和11团，然后一个轰炸航空兵团12团，另外有一个强击航空兵团，这4个团是人民空军的第一批作战部队，后来部署在上海执行非常重要的上海方向的防空任务。紧接着在1950年抗美援朝战争受领相应的任务，他们成为第一批参加抗美援朝作战的人民空军的作战部队。
0: 此次阅兵还有一个壮观场景，就是骑兵部队驾驭1899匹骏马，以6路纵队6马并行的阵型通过天安门广场，引起热烈喝彩。
2: 早上早上起来，我那个骑兵啊好严格的。
0: 参加受阅的骑兵人头一条线，马头一条线，枪口一条线，军马一条线。
3: 10月1日，在庄严雄伟的天安门广场上，中国人民解放军各种军事学校的学员和英雄的武装部队排好了整齐雄壮的队伍。
0: 1951年10月1日，40多万人现场见证了新中国第三次国庆阅兵。长安街新铺上了花岗石和水泥砖，以便迎接受阅部队现代化的重武器通过。这一年，中国人民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在朝鲜战场展开了艰苦卓绝的斗争，取得一系列胜利。国内社会主义建设全面启动，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正规化建设初步展开。被誉为最可爱的人的中国人民志愿军国庆观礼代表团第一次出现在观礼台上。
3: 检阅行列的先导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学院的队伍，在这里学习的学员们都是身经百战功勋卓著的人民解放军高级指挥员。
0: 1951年1月15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学院在南京紫金山下成立。这种以军事学院方队为龙头的队列排序方法一直延续到1959年国庆阅兵。
3: 这是高级步兵学校的队伍，他们都是中国人民解放军步兵中的指挥员。这是海军学校的行列，我们年轻的海军是祖国领海的保护者。这是航空学校的队伍，学员们都以高度的爱国主义热情学习着飞行技术来保卫祖国的领空。这是伞兵部队，这支部队是由步兵当中的战斗英雄和人民功臣所组织起来的坚强武装。这是我们百战百胜的英勇步兵，在艰苦的抗日战争里击败了日本法西斯强盗，争取了抗日战争的胜利。我们的骑兵部队来了，在和国内外反动派作战中，他们曾以迅速勇猛灵活的动作配合步兵作战，消灭了强大的敌人。

0: 这是我们的高射炮部队，这是探照灯部队，他们随时在警卫着祖国的天空。
1: 伞兵方队、探照灯部队等新兵种首次亮相。
2: 这里边最值得关注的是探照灯部队。探照灯部队是当时空军包括高炮部队的重要辅助力量。另外，我们的防空兵部队也把当时的不同口径高炮进行了组合，在阅兵式上展现出高低组合、远近组合的防空作战能力，对于今后大防空包括其他防空能够有很好的作用。
0: 这是攻无不克、战无不胜的神勇炮兵。我们的坦克部队来了，它像钢铁的巨流行进在天安门前。
1: 轰鸣声中，由坦克与各类自行火炮组成的装甲方队从检阅台前走过。此次阅兵，人民军队规模化换装苏制重型装备， IS-2 型重型坦克、 T-34、 85型中型坦克、苏七六自行火炮等纷纷亮相。为了突出现代化建设的成就，摩托化步兵方阵首次以三轮军用摩托的形式参加阅兵。
0: 这是威力强大的火箭炮部队，
1: 在朝鲜战场上表现出色，堪称当时最强火力的苏制 BM-13 型喀秋莎火箭炮隆隆驶过。这也是我国火箭炮兵部队首次亮相阅兵式。
0: 人民的空军出动了，他们光荣地去接受领袖的检阅。
1: 人民空军148架战机从天安门广场上空呼啸而过。仅仅两年时间，这支由图二轰炸机、伊尔十强击机、米格十五歼击机等多机种多编队组成的空中梯队，向全世界宣告，年轻的人民空军已初具规模。米格十五喷气式歼击机首次受阅。
3: 米格十五飞机参加这个受阅，这型飞机啊，在人民空军的早期发展过程这个中间，是一个标志性的装备。它的重要意义体现在人民空军高起点建军，人民空军是一步的跨入到了喷气式的时代。
1: 年轻的人民空军飞行员驾驶米格十五，在朝鲜天空与当时世界第一的美国空军空中拼刺刀，创造了米格走廊的军事。

0: 1952年国庆阅兵，在抗美援朝战争取得节节胜利的喜悦中隆重举行。
1: 受检阅的部队以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学院为前导，这一支队伍是由战功卓著的优秀的中国人民解放军高级指挥员所组成，接着是总高级步兵学校。步兵学校，这些学校的学员们都是久经斗争锻炼的中国人民和平生活的坚强保卫者。
0: 受阅部队共组成57个地面方队，9个空中梯队，共11300人。公安部队首次受阅。
1: 民兵大队的成员来自全国各省和各兄弟民族。
0: 这一年，阅兵装备与1951年阅兵基本一样。受阅武器装备为各种火炮112门，坦克、自行火炮99辆。

0: 装甲车十六辆，汽车一百五十六辆，三轮摩托车一百六十辆，军马一千一百零四匹，飞机一百五十三架。
1: 十月一日的早晨，孩子们比往常起来的早，来到天安门广场。
0: 这是新中国开启第一个五年计划后的首次阅兵，也是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五次阅兵。中国人民志愿军国庆节归国观礼代表团再次出现在天安门观礼台上，这群刚刚凯旋的最可爱的人受到了更加热烈的欢迎。1953年7月27日，朝鲜停战协定签订，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让新中国赢得了世界的尊重，也赢得了和平建设环境。在祥和的气氛中，人民军队以崭新的姿态展现着他们的风采。
1: 走在最前面的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学院的学员，这处是总高级步兵学校、步兵学校、海军学校和航空学校的学员，公安部队和步兵的队伍。
0: 人民解放军陆海空三军部队和民兵代表11000多人，共48个方队接受了检阅。各种大口径火炮成为此次阅兵亮点。ML20型152毫米加榴炮、CIS3型76毫米战防炮，都是从苏联引进的新型装备，展示了人民炮兵已基本实现装备标准化。
2: 这年国庆阅兵的主要武器装备以大口径火炮为主，而且不同口径形成了相对良好的组合。因为在地面压制作战行动中，当时主战武器特别是火炮是核心武器，而且我作战部队的编成、火炮的数量，包括火炮在所有武器装备的占比，决定一支作战部队的能力，跟之前阅兵所展现出的中小口径山炮、野炮相比，已经有了巨大提升。
0: 在摩托部队、坦克部队通过天安门广场的同时，蔚蓝色的天空出现了祖国之鹰。
1: 我们青年的航空员们驾驶着喷气式轰炸机群飞过天安门上空，这保卫世界和平的新的力量给所有观礼的人们以极大的鼓舞。
0: 除了曾经受阅过的战机，刚从抗美援朝前线归来的英雄空军12师飞行员驾驶着当时最先进的伊尔28型喷气式轰炸机凌空而过。

0: 国庆典礼开始了。
1: 1954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5周年，国庆阅兵在天安门广场隆重举行。这一年是我国发展国民经济第一个5年计划的第二年。人民解放军现代化正规化建设全面展开，走上阅兵场的人民军队发生了可喜的变化。
0: 中国人民解放军海陆空各个兵种以整齐的步伐冲过天安门广场接受检阅。久经锻炼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曾为中国人民开辟了新的幸福生活的道路。
1: 骑兵方队最后一次受阅，标志着我军由骡马化向摩托化的转型发展。人民炮兵刚刚装备的国产54式122毫米榴弹炮和54式76毫米加农炮首

次亮相阅兵。尽管这两款火炮技术都源自苏联装备，但它标志着新中国不能自行制造大口径火炮的历史已经结束。

0: 苏制 T-34-85 型坦克，在朝鲜战场上共击毁敌坦克5辆，击伤1辆，摧毁地堡26个，击毁敌迫击炮9门，坑道和指挥所各1个，汽车1辆，出色完成7次配合步兵的作战任务，是名副其实的特等工程车。人民空军111架飞机组成空中梯队，除了之前参加过阅兵的歼击机、强击机与轻型轰炸机，这次还有多架苏制图四轰炸机组成编队首次亮相，接受检阅。图四轰炸机堪称一代传奇机型，是当时人民空军序列中唯一的战略轰炸机，也是当时体型最大的作战飞机。图四轰炸机是20世纪50年代人民空军仅有的可在高原地区连续数小时盘旋的战机，为解放军地面步兵部队提供了持久的空中火力支援。在保障国防科研、打击东南沿海窜绕敌机的行动中都发挥过重要作用，一直到20世纪80年代末才退出现役。
1: 到了1954年的时候，我们人民空军的规模已经发展到28个航空兵师、70个航空兵团，我们的飞机数量已经超过了3000架。

0: 情地欢呼，为着祖国五年来建设的成就而欢呼，为着祖国光辉灿烂的明天而欢呼。
1: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2: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3: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4: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5: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2: 能通血管，
3: 还能保心防意外。
4: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5: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6: 帮你请坐。
7: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8: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7: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8: 请拨打电话400-182-7878，400-182-7878，
7: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9: 不要咳，不要痰，
10: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1: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

0: 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格力全能网冷凝机，一台会制冷的抽油烟机，格力真好。源自横断山脉，品味桑果佳酿，冰川罗绮桑葚酒。

0: 匠心品质，值得信赖。
1: 聚力自主创新，筑牢工控根基，智控科技，舒适有型，品质立身，甄选露露米娜。
2: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3: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4: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5: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1: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3: 能通血管，
4: 还能保心防意外。
5: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1: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

0: 纵览防务资讯，聚焦军事热点。各位观众早上好，我是天林。
1: 早上好，我是晨曦。今天是2026年10月3号，星期六，您正在收看的是国防军事早报。习主席多次强调，要从战略高度认识战备工作，强化战备训练。只有始终保持箭在弦上、引而待发的战备状态，才能守护好祖国安全和人民幸福安宁。海军安徽舰是我国自主研制的075型两栖攻击舰，舷号33。对安徽舰官兵来说，训为登陆而备，战为登陆而胜，登陆兵的胜利就是最终胜利。从近海利剑到挺进深蓝，从平面输送到立体投送，每一次执行任务都是一次战斗力的提升。前不久，我们的记者随舰采访，用镜头记录下了安徽舰的日常训练。
2: 安徽舰的机库宽阔而整齐，此刻的这里呢是一片紧张有序的忙碌景象。舰上航空保障部门的官兵们正在对舰载直升机进行转运，这是战鹰起飞的第一棒，每一个动作、每一次转弯呢，都关系着投送的效率。每架飞机呢，都会对应一个转运小组，身穿黄马甲的是引导员，蓝色马甲呢是安全员和牵引车的驾驶员。他们要默契配合，在最短的时间里呢，完成对飞机从固定点位到升降平台的转运，然后再从这个平台呢上升到我们上面的飞行甲板。到达飞行甲板后呢，转运小组呢会继续将飞机呢快速转运至起降点。那现在我们也可以看到，在飞行甲板上呢，已经有数架的舰载直升机呢，陆续就位，然后身穿各色马甲的队员们正在有序的工作着。转运至起降点之后呢，机务人员呢会再次对飞机进行起飞前的安全检查，飞行员呢会随时待命升空，大家都是在争分夺秒。
3: 已经登记完毕，现在直升机呢开始陆续升空，再过一会儿呢，他们飞赴到目标地域后呢，现在直升机会根据战场环境采取相应的方式来投送陆战队员。
4: 每一次高效投送的背后都离不开舰面转运环节的毫厘不差。作为航空保障作业的第一棒，安徽舰航空保障部门把安全高效刻进每一个细节动作里。其中，引导员与牵引车驾驶员结成相对固定的搭档，如同一双灵活的筷子。
5: 驾驶员要看懂引导员的每一个手势、眼神，甚至是表情，

0: 啊，要能听懂每一个哨音的长短，它所表达的意思。通过长期的训练，我们也总结出来了一些方法，比如把舰上的装备作为参照物，引导员作为基准点，实现人车机身三点联动，快速精准到位。
1: 在作业中，我们牵引车驾驶员需要形成独特的方向感，比如正向牵引时候，牵引车跟舰载机左右转向是同步的，推动舰载机倒车时呢，操作方向是反过来的，所以我们和引导员在训练中要保持默契的配合，实现一体联动。
2: 舰载机起降部署。
3: 从转运起飞到投送返航，环环相扣，步步衔接，只有协同发力才能制胜海天。
4: 特别是直升机在着舰后的再次出动准备，我们与舰艇、陆战兵力着力压缩每一环节的时间，提高兵力投送的密度、效率。
5: 记者的随舰采访中，直观感受到舰载直升机的转运投送就是一个字：快。风浪未歇，航迹不停。那除了直升机投送，气垫登陆艇是如何出坞的？车辆装备和陆战队员又是如何快速投送？我们跟随记者去训练现场看一看。
6: 飞行甲板上，舰载直升机多波次起降。那么与此同时呢，在安徽舰的车辆库内，数台装甲车和陆战队员也正蓄势待发，有序转移至气垫登陆艇上。作为立体投送的重要方式之一，气垫登陆艇呢有着装载方式灵活、速度快等优势。那么这么一场行云流水的转移呢，需要靠水面舰艇、陆战队员的相互协同，才能确保投送任务的精准高效。
7: 我们的目标是装得快、投得快、卸得快。为了达到这一目标，我们要做好多方面的协同配合，比如要与母舰的协同配合，我们要根据不同的海况及时调整航向航速，提升进出效率。
2: 气垫艇起机备航，准备出坞。
8: 明白。
6: 现在我们已经跟随陆战队员来到了气垫登陆艇的冰舱里面。那今天的海况呢相对不错，所以在艇内的感受呢不会有明显的晃动。那偶尔呢会有一些像坐飞机遇到气流颠簸时的这种感觉。那由于我们的速度相对较快呢，所以透过舷窗呢可以看到海水呢一直拍打着气垫艇和艇上的这个装备，但即便是如此呢，我们的装备还是被稳稳的、牢固的固定在了这个踏板上。
3: 经过快速航渡，陆战队员和车辆装备顺利抵达目标点位，随后气垫登陆艇迅速返航。立体投送是一场与时间的全员赛跑，作为连接母舰和气垫登陆艇的桥梁。安徽舰登陆保障部门既要精准对接每一批队员的投送需求，又要高效协同每一艘艇只的机动节奏，确保人员和装备的衔接始终紧密顺畅，让这趟海上快车来去自如。
4: 在组织陆战车辆装载上舰的时候，我们就需要提前与陆战队提前沟通，确定装载的一个时空要素，针对不同的车辆类型和数量来细化方案，根据不同的态势向母舰提供航向航速的一个建议，确保舰艇能够顺利的、安全的进出坞。我们做的这些工作，就是为了以登陆兵的胜利为最终胜利。
5: 安徽舰自入列以来，多次潜出西太平洋，穿越第一岛链，在风浪中练操纵，在对抗中练协同，在极限中练保障。全舰官兵把使命担当化作破浪前行的力量，把家国情怀融入强军胜战的血脉，在挺进深蓝中向着胜利全速冲锋。
9: 我印象最深的是，就是我们在西太航行的时候，会有不断这种外国的军机军舰对我们进行一个抵近滋扰，当它抵近我们的时候，那距离是非常近的。那其实这种情况对我们来说是非常常态化的，我们在处置这种情况的时候是非常有经验的，可以说是从容不迫、游刃有余的。
10: 当我对外进行通联喊话的时候，我首先想，它不是一个个人的行为，我代表的是海军安徽舰，代表的是人民海军，也代表着我们的国家。有着祖国强大的实力作为支撑，我喊话能够非常的有底气，每一句话都能铿锵有力。同时呢，通过喊话也是展示我们国家对外的态度，起到一个

0: 震慑对方的效果。
1: 随着安徽舰的航迹不断延伸，舰员们在一次次穿越岛链、直面风浪的任务中，逐渐读懂了两栖攻击舰五个字的分量。它不仅是一艘舰，更是一扇窗，透过它能看到祖国海疆的辽阔，也能感知远海深蓝的暗流涌动。航迹越远，视野越宽，任务越多，肩上的担子越重。
2: 战争其实离我们并不遥远，和平也是来之不易的。每一次的从容应对都让我感受到祖国的强大，也感受到身上的责任，也更明白这片壮美的大海其实它并不平静，需要用过硬的本领、强大的实力去守护、去捍卫。
0: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长征路要走，我们这一代人的长征路就是要不断练强手中本领，把我们舰艇驶向更远的深蓝，从一个胜利走向另一个胜利，去实现我们每一名舰员心中最朴素、最热切的期待，也就是让我们祖国这个大家庭早日团圆，让每个人都能过上幸福的生活，去看一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3: 守护祖国安宁，时刻枕戈待旦。国庆期间，各部队官兵坚守站位，以练兵备战、巡逻执勤的实际行动，守护祖国和人民的安宁。
4: 从高原戈壁到深山密林，各部队组织开展战备拉动演练，在近似实战环境下锤炼部队一体联动、精准制胜的应急作战能力。正在高原腹地驻训的陆军第76集团军某旅，依托复杂高原环境，组织多要素战备拉动演练，演练全程临机设置各类突发特情，围绕战备等级转换、紧急出动、战场侦察、战地救护等科目连贯实施，锤炼官兵快速反应、多要素协同、临机处置的实战本领。
5: 节日期间，我们将始终保持战备状态，严守值班执勤的各项规定，时刻紧绷战备之弦，紧盯各类安全风险，用实际行动守护万家团圆，请祖国和人民放心。
4: 陆军第83集团军某旅组织全员全装开展战备拉动演练，官兵们按照战备预案各号位密切协同，快速完成导弹起束，做好随时处置不明空情的准备。
6: 我们利用国庆假期组织演练，就是为了有效地检验我们战备值班分队应急作战能力，让官兵时刻保持厉兵秣马、枕戈待旦的战备状态。
4: 在机场、火车站、旅游景区等人流密集区，武警官兵坚守站位，加强执勤巡逻，构建全天候、全覆盖、不间断立体巡防体系，守护人民群众度过欢乐祥和的假期。
6: 作为一名武警战士，能站在站位上为祖国庆生，我觉得特别有意义。虽然不能陪在家人身边，但看到大家脸上挂着笑容，就觉得这份坚守值得。
4: 连日来，军队医疗单位派出医疗小分队开展义诊活动，将医疗服务送到基层官兵和驻地群众身边。北部战区总医院紧贴基层实际需求，抽组多个科室专家搭建一站式诊疗平台，深入部队一线开展巡诊送健康活动。在边海防一线，来自联勤保障部队第966医院的医护人员使用便携式 B 超等设备开展义诊。这两天，解放军总医院第4医学中心组建医疗队到重庆市的革命老区，为驻军官兵提供医疗服务，开展健康科普宣讲，并到村镇为当地群众送医送药。近日，联勤保障部队第945医院抽组多名专家骨干，前往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为群众查体问诊，开展健康宣教、医疗保健等多项服务，把军队优质医疗资源送到雪域高原。
7: 执行和谐使命2026任务的中国海军吉祥方舟号医院船10月1号结束对塞内加尔的友好访问，离开达喀尔港。访问期间，两位与中国有着数十年情缘的老朋友带着自己的青春往事来到了医院船。
4: 56岁的希拉是塞内加尔的一名军医，20多年前他曾在海军军医大学学习交流。这次中国的医院船第一次来到塞内加尔，他特别激动，还带来了一个自己珍藏了20多年的宝贝。
8: This camera is old camera because this camera I bought it when I was in Shanghai in 2007.
9: Shanghai, 20 years ago.
8: I bought it in Shanghai. So until now I keep it.

0: Because it's a souvenir from Shanghai.
1: 希拉告诉记者，相机里记录下的每个瞬间都是他的青春记忆。而当他走进医院传的中医诊室，熟悉的教学模型瞬间勾起了他在中国学习中医的记忆。
0: Chinese traditional medicine is very important for the health of all the body. Professor Wang say to me, the best doctor prevents disease.、Mm-hmm. I remember this sentence until now, and it helped me a lot.In my work as a doctor.
1: 塞内加尔学者阿里索乌曾三次访华，见证了中国几十年来的发展变化。
2: 当时我了解到许多关于中国的历史。我们知道今年也是中国长征胜利九十周年，二万五千里长征也是震惊世界的伟大成就，这也体现了中国共产党是一个非常优秀的执政党，带领中国人民走向幸福。
1: 1964年，26岁的阿里索乌作为西非青年大学生代表踏上访华的旅程，有幸受到毛泽东主席的接见。这次阿里索乌特意带来了当年在中国访问获赠的书籍，虽然纸页已经泛黄，但他说字里行间承载的理念还有两国人民结下的情谊历久弥新，从未褪色。
2: 中国是一个发展非常成功的国家，已经跻身经济强国。塞内加尔是第一个同中国签署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文件的西非国家，两国的合作正在不断深化。
3: 当地时间10月2号，俄罗斯中部2026战略演习在俄罗斯车里亚宾斯克结束。这次战略演习包括中俄等8个国家的参演部队编成联合作战集群，在同一演习背景下展开陆空联合行动，充分展示了参演官兵过硬的军事素质和顽强的战斗作风，展现了多国维护地区和平稳定的能力。
4: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俄罗斯车里亚宾斯克州的切巴尔库尔靶场。那么在过去的几天当中啊，参加俄罗斯中部2026战略演习的各国参演部队先后完成了远程兵力投送、联合作战筹划和实兵行动的适应性训练。那么整个演习按照计划呢，截止到目前就进入到了最后一个阶段，也就是全要素的陆空实兵行动的联合演练。
5: 随着演习正式展开，空地火力率先对敌实施远程打击，无人机蜂群也迅速升空，对敌前目标展开多批次空中抵近侦察，为地面战斗群精准提供目标信息。随后，包括战术无人机、武装直升机和地面无人战车等，对敌前目标展开第二轮打击。与此同时，工兵分队在敌前沿开辟出多条通道，为后续进攻梯队创造有利条件。在空地火力掩护下，快速机动分队、装甲作战分队等组成多个地面进攻梯队，采取小群多路方式，对敌防御阵地实施多波次火力突击。
6: 演习中，我们在俄军左翼展开协同作战。在整个行动中，最大的亮点就是大量的无人装备投入使用，使战场情况变得更加复杂，逼着我们灵活运用各种新战法、新打法。部队得到了实实在在的摔打锻炼。
5: 此次战略演习共有俄罗斯、中国、白俄罗斯、巴基斯坦、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蒙古和塔吉克斯坦等8个国家派出军队参演，其中中方参演力量由中部战区机关、中部战区陆军第82集团军及所属某合成旅抽组组成。
7: 在力量构成上，我们涵盖了侦察情报、联合指挥、火力打击、信息保障和后装保障多种力量。演习全程，我们与多国部队深入交流，坚持实战化练兵，立足最复杂环境、最典型场景，检验和提高我们部队的遂行作战任务能力。
5: 记者在演习战役指挥部看到，随着一份份导逃指令快速下达，各方指挥员在地下指挥工事内研判敌情、筹划方案、指挥行动；而在实兵演习场区，各参演分队密切协同，以领采取

0: 灵活有效的战术行动，对敌实施精准打击。
1: 我们坚持按实战定课题，依态势定行动，聚合力促协同。期间参演各方共研无人运用协同机制和战法打法，相互取长补短，实现了实兵行动的高度融合。
2: 此次战略演习具有机动投送远、节奏转换快、演练强度大、实战化程度高等特点。进入演习实施阶段后，各参演部队全部从野战营地转入地下工事，在狭窄的地下空间宿营待机。
0: 整个演习场区沟壑纵横、弹坑密布，参演部队构筑的野战工事、各型装备的外形伪装也各不相同，有的搭设制式伪装网，有的利用树枝杂草进行覆盖，有的结合地形地物进行隐蔽。
3: 我们进入到演习实施阶段以后呢，各个国家所有的参演兵力，无论是人员、装备我们都要进入到地下工事里面就像我们现在所处的这个位置是我们的一个宿舍，超过一个班的兵力在这里面居住我们也可以在里面进行洗漱、洗澡、就餐它可以满足我们实战化条件下野外的所有驻训生活需要。
0: 此次演习共分为演习准备和演习实施两个阶段，从远程兵力投送开始至演习结束历时一个多月，检验了多国部队协同指挥和联合作战能力，丰富了我军应对多种安全威胁的经验，同时对于巩固双边传统友谊、提升联合行动能力也具有重要意义。
4: 这次演习指挥效能、实战化程度以及协作水平都很高，参演各方一起演练战法打法，拟定作战计划，周密组织协同，通过演习提升了筹划指挥、力量运用、综合保障和实战化训练的组织水平。
5: 这次演习当中，我方与各参演国的官兵可以说是同场练兵，并肩协作，进一步推动了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持续深化发展，巩固拓展了参演各国军队之间的务实友好合作，也充分展现了携手维护地区和平稳定的坚定决心。
2: 当地时间2号晚，也门胡塞武装发布声明称，在过去24小时，沙特对胡塞武装控制区实施了94次空袭，目标覆盖萨那省、萨达省、塔伊兹省、哈杰省、阿姆朗省、伊卜省多地，并造成人员伤亡。9月3号局势升级以来，沙特一共向胡塞武装发动了1350次空袭和导弹袭击。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2号在社交媒体上说，多国联军当天拦截并摧毁也门胡塞武装针对沙特西南部城市海米斯穆谢特发射的3枚弹道导弹。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2号通报说，一艘邮轮报告称，在驶离霍尔木兹海峡时被不明投射物击中，船上发生小规模火灾并停电。通报说，目前火灾已被扑灭，邮轮继续航行，没有人员伤亡和环境遭受影响的报告。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交部长达尔10月2号在首都伊斯兰堡举行的记者会上表示，麦加防务联盟战略政治与防务委员会将于下周在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召开紧急会议，沙特、土耳其和巴基斯坦3国将商讨与也门胡塞武装进行政治接触的可能性。
6: 达尔表示，这一建议由伊朗方面提出，伊方希望此事尽快解决。他强调，这一提议并未形成正式书面文本，仅是他与伊朗外长阿拉格奇之间的口头约定。他还表示，已向伊方通报了麦加共同防务协议内容以及巴方将如何履行该协议。沙特、土耳其和巴基斯坦3国8月7号签署麦加共同防务协议，协议规定，对3国中任何一国的武装攻击将被视为对3国全体的攻击。9月25号，3国军方领导人在利雅得举行会晤，谴责胡塞武装对沙特的袭击。达尔透露，有至少6个国家希望加入麦加共同防务协议，但他并未具名。他还补充说，在协议全面运作之前，不会接受新的成员国加入。
2: 再来看俄乌冲突的消息。2号，俄军称打击乌方相关后勤保障设施。同一天，乌军称袭击了一处俄罗斯境内的炼油厂。

0: 俄罗斯国防部2号通报称，俄军当天凌晨打击了为乌军服务的基础设施和海上船只。此外，俄军还打击了一艘运送乌军军用物资的干货船，一座为乌军提供后勤保障的公路铁路桥，以及基辅州一座变电站。2号，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发布战况称，过去一天，前线地区发生207次战斗，乌空军、导弹部队和炮兵部队对俄军无人机控制点、兵力集结区等重要目标实施打击。此外，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通报称，乌军当天凌晨袭击了俄罗斯伏尔加格勒州的一座炼油厂。
1: 好，今天新闻就是这样，感谢收看，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2: 再见。

北京多云，13到22摄氏度。沈阳雷阵雨转中雨，9到19度。呼和浩特阴转多云，4到14度。济南多云转阴，14到25度。乌鲁木齐晴，11到21度。兰州多云转阴，7到20度。拉萨多云转晴，4到20度。上海小雨转中雨，20到24度。武汉中雨转小雨，17到19度。南京小雨，18到19度。合肥小雨转阴，16到18度。广州雷阵雨，24到31度。台北小雨转多云，23到27度。香港雷阵雨，25到29度。澳门中雨转雷阵雨，26到30度。

0: 春雨惊春清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秋处露秋寒霜降，冬雪雪冬小大寒。
1: 妈，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182-7878，400-182-7878，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康姿百德床垫，只为幸福制造。康姿百德，硬天使，好陈皮，国家非遗技艺，新宝堂。以光为美，星光美传。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3: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182-7878，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0: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1: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2: 国货荣光，品牌闪亮，邦杰牛肉。守匠心品质，做良心产品，邦杰牛肉。

0: 八月的新疆戈壁正经历着一种极端的考验。太阳直射时，干热灼人，沙石滚烫；太阳一旦落山，冷得让人直打哆嗦。风沙更是这里的常客，从早刮到晚，一刻不停。
1: 同志们，接上级命令，今天我们在野外利用野战给养单元箱制作四菜一主食，保障阵地上官兵们吃上可口的饭菜。站开！
0: 就在这样的戈壁深处，部队正在驻训，炊事班也接到了演训任务。所有工具码放整齐，开整。连用给养单元箱作为临时的操作台也派上用场。戈壁滩上条件有限，但该有的规矩一样不少，该有的流程一步不缺。
1: 新疆大盘鸡是我们新疆本地的特色菜，来到西北大漠戈壁，难免要尝一尝新疆大盘鸡的味道，瞬间打开官兵们的味蕾，洗掉了官兵们一天的疲惫。
0: 能在野外吃到新疆大盘鸡，那可不是一般的幸福。看得出炊事班为了保障官兵动了很多心思。
1: 油温烧至六成热，加入姜片、葱、蒜子，将蒜子炒至金黄，下入我们的鸡块。将鸡块煸出香味后，下入提前备好的酱料。
0: 鸡块翻炒上色，加水没过鸡肉，小火慢炖。
1: 加入适量的清水，待鸡块开锅。先将切好的肉块加入适量的盐、一些料酒、适量的鸡精进行腌制。
0: 下一道菜，新疆小酥肉。腌制好的肉块均匀裹上淀粉，就可以油炸了。
1: 炸制五花肉一定要高油温，将五花肉的油脂充分的炸出来，吃起来肥而不腻。将五花肉炸至金黄，即可捞出备用。
0: 新疆本地人喜欢吃洋葱，洋葱在这道菜里不是配角，是灵魂。把洋葱和青红椒炒熟，加入炸好的酥肉，快速翻炒入味。洋葱的甜香和酥肉的焦香在锅里相遇，一个负责解腻，一个负责取悦舌尖。
1: 加入适量盐，小半勺鸡精，半勺胡椒粉。子豪，把辅料拿过来。
0: 这边鸡肉炖得差不多，调个味，出锅前放入青椒，看着就来食欲。戈壁的风再大，也挡不住炊事班保障官兵的热情。今天环境特殊，不仅要按时开饭，还要保障好。
1: 麻辣羊蹄也是新疆的一道特色菜，官兵们给出一个字的评价：硬。加入香叶、八角、豆蔻等香料，翻炒出香味。羊蹄突出一个辣字，也要加入干辣椒。
0: 羊蹄提前处理干净，下锅翻炒，
1: 让大料的香味、干辣椒的辣味均匀的沾到羊蹄表面，加入适量料酒，起到一个去腥增香的作用。给一些老抽，给羊蹄上点颜色，